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

0: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就看。

0: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0: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2: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0: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哎，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0: 她要是还没走该
1: 多
0: 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 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关注我们的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共同聊这样一个话题，耳鸣耳聋的诊断以及中西医的治疗。那今天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李鹏老师，擅长耳鼻喉科各种常见病的中医诊断以及治疗。那首先呢，我们来问候一下李医生。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哎呀，非常高兴李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聊这样一个有关于耳朵的话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跟大家说哈，哎，一着急一上火，总觉着耳朵好像是哎呀堵上点啥，或者是感觉就嗡嗡嗡嗡这个响。那这个是一过性的呀，还是说这有一些什么先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这个耳朵呢，也是我们聆听世界的一个小雷达哈。所以说，针对大家对于耳不健康啊，我们今天的节目重点为您进行解读，也请专家老师讲一讲这个耳鸣耳聋的诊断啊，以及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守护我们清晰的聆听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我们就想问一问，这个安静的时候耳朵嗡嗡响，它就是耳鸣吗？
1: 首先呢，耳鸣是没有声音刺激，然后出现的自身的那个耳朵自身的响，这种响呢，就是有的人呢会有那个间断性，还有那个持续性，一般间断性的耳鸣呢，就是可能是因为自己的那个精神紧张啊，或者是休息不好啊，睡眠障碍等等，还有呢就是持续性耳鸣呢。就是得需要咱们上医院去看一看需要诊断一下是不是那个疾病引起的。
0: 哦，这也是分它是持续性的还是间断性的。
1: 对，
0: 那么偶尔熬夜，比如说出现短暂的耳鸣，这个时候要不要就医呢？
1: 一般来说呢，持续性耳鸣还是建议那个尽早去就医。间断性的耳鸣呢，很多就刚才我说的，就是说他那个很多都是因为自身的一些情感因素啊，或者是自身的那个健康因素的那个临时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呢，当你调整作息啊，或者是情绪那个平稳以后，它可能就消失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有可能消失以后就可以暂时不用管它。但是呢，持续耳鸣呢，还是建议尽早就医啊，治疗，这个是关键。
0: 李老师，他这种持续性耳鸣，因为我没有发生过哈，那这种持续性耳鸣，比如说在患者身上，它是一直不断的吗？还是也是说分间断的时间？多长时间？比如说我今天，哎呀，这会儿耳鸣了，然后明天啊，连续的，这种也属于持续性的吗？还是说它在一段时间一直持续？还是说如果每天都有一段时间出现，这种是持续性的？
1: 持续性的是这样，就是持续性的那个耳鸣呢，一般来说是24小时持续性的，一般超过一天以上，这个叫持续性耳鸣。然后呢，如果要是很多人呢，甚至是几天或者是几周几个月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就是更是那个持续耳鸣的一部分了。间断性耳鸣呢，有的人就是特定时间，比如说就是一个来小时啊，或者是几分钟啊，就消失了啊，这种一般就是间断性耳鸣的多一点。
0: 那这个耳鸣时间久了一定会就是耳朵失聪耳聋吗？
1: 这个不一定。也刚才我说了，就是说间断性耳鸣啊，还有一些生理性的耳鸣啊，它有可能就是不会对听力的造成影响。真正造成影响的一般来说呢，就是持续性耳鸣，特别是单耳的持续性耳鸣，这个有可能会造成那个听力的损伤啊，听细胞的毛细胞的一个那个损伤以后，造成听力的一个进一步下降啊，这个可能会出现。
0: 那刚才您谈到这个单耳的，那这个两只耳朵都耳鸣和这个单耳耳鸣哪个更危险呢？
1: 当然是单耳耳鸣更危险了。
0: 是吗？
1: 对，单耳耳鸣更危险。一般来说呢，单耳耳鸣呢，就是双耳鸣咱们说的就是很多都是生理性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一些那个就是 休息不好啊，或者其他因素，还有年龄大呀，这都可能会出现。
0: 哦，
1: 第二名呢，就是容易出现其他，就是第一呢，就是有可能有那个血管堵塞的风险呢。还有呢，就是就是听力下降的风险，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一个那个肿瘤的风险都有可能。啊，
0: 哦，所以说这个单耳的它的危险性会相对比较来说会更大一些。
1: 对。
0: 哦，那像这种耳鸣的话，能彻底就是吃药根治它吗？
1: 这个来说呢，就是吃药治疗这种耳鸣呢，
0: 嗯，
1: 有一部分人效果还不错，
0: 哦，
1: 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是那个只能减轻啊，
0: 嗯嗯，
1: 所以说那个药物来说不一定能够完全治疗耳鸣。
0: 嗯。李老师，那像我们年轻人啊，现在就是特别喜欢戴耳机，那这种戴耳机造成的这个耳鸣它是什么原因呢？
1: 耳机的造成的耳鸣呢，就是咱们戴耳机呢主要是近场音源，近场音源呢，
0: 嗯，
1: 年轻人一般呢愿意声音大一点，听得更好一点，就是这种情况呢会损伤，长时间呢会损伤那个听神经的那个毛细胞的损伤呢，这个有可能会是就是一个持续性的，然后这个是不可逆的，主要是不可逆的，所以说这种不可逆的那个损伤呢，对于年轻人的话，它是一个积累性的，时间长了，会造成质变的那个听力下降，所以说他建议年轻人呢，就是戴耳机的话，第一声音不要调得过大，
0: 嗯，
1: 第二呢不要戴得过长时间，
0: 嗯，
1: 比如说超过一个小时就以上一定要摘一下耳机休息一段时间，不要长时间的持续性的戴耳机。
0: 嗯嗯，这个我觉着我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哈，因为我们每一次上节目是必须戴耳麦的，因为戴耳麦为了这个节目的效果啊，还有就是我们输出声音的时候自己能够更直接的听到。你要说这个其他人哈，我们说今天我可能持续戴一会儿耳机，然后明天可能就是有其他的事情，然后就不用听了啊，对于这个耳朵的影响可能不太明显，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每天都是应该是一个小时以上的，并且耳机的声音相对来说还比较大，所以说感觉像职业病一样，就是耳朵都是就是怎么说哈，听到的声音啊总会放大一点，就像是说这个啊这个职业因素哈，有的时候说话声音也大，说好像是听不到哈，所以说在这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端的观众朋友，耳机不要长时间的持续去戴，现在不单单是年轻人哈，因为有的人就是玩手机啊，怕打扰到他人啊，总是喜欢戴着耳机。然后这种持续性的对于耳朵它也是一种伤害，尤其是声音比较大的时候哈。那接下来想问的就是如果要是肾虚上火才会耳鸣吗？因为这个是一提到我们来自中医药大学的这个专家老师，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会问了，哎，我一上火就爱耳鸣啊，有的时候呢说这个体质如果要是肾虚的话它也容易耳鸣，那么说这个肾虚上火只有这两个因素才会耳鸣吗？
1: 它是其中一部分。
0: 嗯。
1: 就是还有呢其他的方面，比如说的一个耳道堵塞啊，
0: 嗯，
1: 那个中耳炎呐，高血压呀，糖尿病，
0: 嗯，
1: 还有颈椎病，睡眠障碍等等，引发的一个耳鸣呢，其他的咱们说的不能光靠这一项来决定耳鸣，比如说咱们单纯的那个补肾呐，降火呀的治疗，它只是一方面，其他的原因也很多，
0: 哦，
1: 它其中一方面而已。
0: 嗯嗯嗯，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说这个有关于耳聋的问题。如果说这个耳聋，我们说它是分几种类型呢，有什么区别呢？
1: 耳聋呢咱们一般来说呢分型主要是三大类。第一呢就是传导类的传导性的那个耳聋。传导性耳聋呢一般来说呢就是多见于中耳炎呐，叮咛堵塞呀，这方面。而其他的呢还有那个就是第二方面呢，就是感应神经性的耳聋，这个包括内耳和听神经的一个损伤，造成。还有呢，就是这个是一般噪音呐、衰老啊和那个突发性的耳聋等方面的那个，一般都是这种原因。其他呢，还有那个就是第三方面就是混合性的耳聋，混合性耳聋就是既有传导性耳聋， 又有感应神经性的耳聋，一共是三个方面。
0: 哦，那什么是突发性耳聋呢？它有典型的表现吗？
1: 突发性耳聋呢，一般来说呢，就是72小时之内呢，单侧的一个听力突发性的下降，伴随着呢耳鸣啊，还有呢眩晕呢、耳胀啊，这些急性的症状，咱们建议呢是越早治疗是越好啊。
0: 就是这个突发性耳聋。
1: 对对对、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突发性耳聋，因为我们科里头治疗这个方面呢就是比较多，而且这方面的治疗呢大部分得需要住院治疗。
0: 那像这种突发性耳聋，如果说拖一拖吧，我现在工作忙啊，这个如果拖一拖再治的话，对于患者影响大吗？
1: 大。
0: 哦，
1: 一般来说呢就是72小时呢是一个耳鸣的一个就是最值时间，也就是说呢，就是耳聋耳鸣那个72小时之内到达他的病的最高峰，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再不治疗的话，超过一周以上呢，就需要那个就治疗效果就远不及3天之内的效果好。
0: 哦，那说明如果要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耳朵突然间耳鸣了，或者说是听不见了。一定要马上就医，它是涉及到一个黄金治疗期，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必须要在72小时之内啊，不要以各种理由，哎，我工作忙啊，因为你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抵不上我们个人的这个健康啊。如果错过了这个治疗最佳的治疗时间，很有可能比如说治疗效果呀、治疗的这个周期呀，都会延长和打折。
1: 对。有可能那个不一定恢复那个正常，
0: 还有可能是不可逆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听完我们节目，我觉得我们科普节目的意义就在此哈。因为有的人呢，你尤其是单侧的，觉得哎，我现在这工作挺忙的，这两天比如说要交个表啊，或者是有点什么没弄完呢，必须我得去弄啊，这有一只耳朵还能听到，那你要是真是要拖，哪怕就是一周左右，可能就会出现，不用一周，超过这个黄金期72小时，李老师是不是可能就会对于他的这个治疗的预后效果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对。超过一周以上呢，听力完全恢复的几率就相对小很多。甚至是出现永久性的耳聋。
0: 这个大家一定得加小心哈，千万不要把这个当儿戏，也不要以这个比如工作呀、家庭啊有什么事儿，因为自己的健康在这样一个最佳的治疗时间，我们一定要去给予他治疗。那有的时候说这个小时候小患者中耳炎没治好，成年之后听力变差，这个是为什么呢？
1: 是因为呢炎症呢破坏了那个鼓膜，还有呢就是腐蚀了听小骨。形成了那个传导性的听力障碍。咱们说那个听力呢需要咱们耳膜和听小骨的一个配合，把音传到内耳，因为它这个过程中断了，所以说它会出现的传导性的耳聋。长时间的炎症呢也会对内耳有那个损伤，所以说呢听力也会逐年下降。
0: 其实说到这个小朋友中耳炎，在这儿我还想多问一句，李老师，就是小朋友为什么他感冒呀、发烧啊，就比较容易得这个中耳炎呢？你看大人说，咱们说感冒啊、发烧啊、好了，对于耳朵影响相对来说不会那么大。我听到很多的小朋友，就是一生病了，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中耳炎，而且中耳炎它一严重了，很容易又波及到什么脑啊什么这样的比较严重。那为什么呢？
1: 因为那个小孩的那个生理结构所决定的。小儿阶段呢，就是他的咽喉管呢要比成人的咽喉管要短平宽，所以说呢比较短，让正常成人的咽喉管要长一点，要细一点
0: 啊，就是比如细菌病毒很容易，
1: 对，
0: 很
1: 难
0: 侵入。
1: 所以说小孩阶段呢，他这个生理结构决定的，所以说呢咱说他那个很容易从咽喉啊、鼻咽部啊的炎症直接传导到那个耳内去，中耳去。
0: 那他这有没有什么先期的表现呢？比如说，因为我想别让家长啊，也是说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呢，还有没有一些误诊呢？比如说是不是中耳炎的时候，都不单单是耳朵难受，有没有头疼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症状？孩子这个挠耳朵呀，有这样的情况吗？就是别耽误他的这个诊断和治疗。
1: 因为小孩呢，就是有可能像 低年龄段的小孩呢、
0: 哦、
1: 表达能力不够。
0: 对。
1: 他说不出来自己是什么问题。
0: 嗯。
1: 第一呢就是有可能他就拍耳朵啊、
0: 哦、
1: 或者挠耳朵啊搔耳朵啊。
0: 就是早期的时候。
1: 对，很小的小孩他不会说话的小孩有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0: 嗯、
1: 哦。咱们那个家长呢可能哎觉得小孩是搔耳朵咋回事呢，
0: 嗯。
1: 然后呢小孩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晚上爱哭啊，
0: 嗯、
1: 哦、爱闹啊，
0: 嗯、
1: 哦。睡不好觉啊。然后呢这种症状呢有可能也跟中耳炎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小孩的那个疾病呢来说主要看小孩的那个身体的一个症状。
0: 嗯嗯。
1: 你主要是他回答不了你说的问题。所以说小孩呢尽早如果出现早期的一个感冒，出现小孩晚上睡不好觉说耳朵疼或者是拍耳朵、
0: 嗯、
1: 挠耳朵这个症状，还是早点上医院去看。
0: 嗯
1: 嗯。一般来说呢就是就是感冒一周左右，如果消炎药没及时用或者用的比较量比较少，
0: 嗯，
1: 有可能会出现那个中耳炎，诱发中耳炎。所以说家长如果发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尽早上医院去看。
0: 对，这也得是尽早哈，
1: 嗯、
0: 别耽误了，因为这个有的时候说这个中耳炎，如果要是没根治，你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小时候中耳炎如果没治好，就很容易会影响成年之后的听力，
1: 对，
0: 变差，
1: 嗯，
0: 哦，好，那我们说这个一老一小啊，都是我们备受关注的，嗯、接下来咱们再说老年人，很多老年人耳背，
1: 嗯，
0: 他是年纪大了，是一种正常现象吗？有的老师，哎呀，就是。儿女一说话我听不清，那说的妈呀爸呀，那再给你看看，哎，不用看，这上岁数都这样哈。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置之不管呢？
1: 这个也不应该不管。
0: 哦。
1: 老年人呢，虽然是听力呢可能会逐渐的那个下降，
0: 嗯，
1: 但是呢，长期的那个听力下降呢，会造成老年人的一个就是痴呆的风险，比如说他、
0: 哦、
1: 听不着声音，他和那个。耳朵的听不着声音会减少呢，耳内对于大脑对听神经的一个刺激。
0: 嗯，
1: 时间长了呢，老年人即便是听到声，但是他
0: 没有反应，
1: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的听的那个解析力就不够了。
0: 哦，
1: 嗯，所以说很多人呢需要声音刺激以后呢，去翻译这个东西，然后翻译完了回答这个东西，咱们说的这一条那个。听力和说的这个反馈链，
0: 嗯，
1: 老年人很多听力下降以后就不愿和人交流了，不愿和人交流以后呢，然后那个听的少了，然后他会那个听的少了以后他不愿意说了，然后呢不说这个的那啥，逐渐他那个听力呢就会造成那个进行性的一个下降。
0: 嗯，
1: 然后呢在这种恶性循环以后呢会出现老年痴呆的问题。
0: 嗯，

0: 说跟他说话反应不过来，然后呢，人比较木讷。
1: 你看有的时候耳朵背一说啊，你说啥啊？完了，再后来，他可能因为你这样的一个举动和表现之后哈，有的人重复几遍就不愿意重复了，然后不愿意跟你交流了。这样呢，那老人原来这样啊，那我就不吱声了，就是越来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他对于大脑的刺激也少了。然后呢，你越不说，然后可能对于这个处理大脑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就逐渐下降。
0: 对，他语言的那个也会出现语言的退化的问题。
1: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如果老年人出现耳背呀、还真是得尽早干预。那这种干预，他一般情况下，李老师，你说他这个老年性的耳背，他什么原因造成？比如说在咱们科室，如果治疗的话，干预的话，是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治疗呢？
0: 咱们科呢一般治疗这种老年性疾病呢，首先时间短的话，还是建议药物治疗，针灸啊，还有中药的一些治疗，这样的呢会恢复老年人呢会恢复一部分听力，甚至能恢复到发病之前的一个听力效果。还有呢就是老年人的一个逐渐的一个听力下降，也就是老年性的耳聋，这种情况呢需要佩戴助听器。建议老年人应该佩戴助听器，这样呢积极的和社会交流，和他身边的人交流，这样才能避免老年痴呆的发生。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因为有的老年人会说，哎，这个我的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器官的这个老化，它并不是一定什么器质性的病变，那我治不好怎么办？但是可以这个带助听器呀，然后这个可以增加和外界的交流，自己也觉着挺好啊，听到这个世界上美妙的声音啊，然后呢，主要是和这个家人交流的时候，就是更顺畅。
0: 对，老年人不能脱离这个社会，所以说，听到声音和人交流，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社交功能。所以说咱们说的还是建议老年人要融入这个社会，积极的那个和社会的多交流。
1: 我们可以先治啊，治疗如果效果明显，咱就不用带助听器了。如果要是治疗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又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我们还采取这个外力的手段，可以用一个助听器。
0: 对，助听器就相当于眼镜啊、拐棍一样的。
1: 哎，对对，你像我们眼镜，你说这个近视眼啊，它是不是疾病啊？是，但是它呢也是不可逆，除非你手术治疗哈。但是我不想手术啊，怎么办？我就在外边戴一个眼镜啊，然后这个调节一下。助听器也是，它就是外力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机器，帮助你啊，就像把声音扩大一样，传到你的耳朵里啊，这样的话就能听到很清晰的声音了。那下面的问题就是，如果要是比如说这个耳屎啊，贴满耳朵的话，会引起暂时性的耳聋吗？
0: 会引起暂时性的耳聋。咱们说其中一个就是耳聋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叮咛堵塞。它是一个传导性耳聋的一方面。咱们的那个会出现呢听力下降，但是呢清理完那个耳道以后呢，把叮咛清除出去以后呢，这个听力呢就是可以自行的恢复，所以它是一个可逆性的一个传导性耳聋。在临床上很常见。
1: 李老师，其实说到这个叮咛啊，贴满耳朵，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是做母婴节目的，就会经常接触到很多的小宝宝，就是现在有的小宝宝哈，就是哎呀晃脑袋呀，然后像刚才咱们说猪耳炎的症状，拍耳朵呀，家长可能拿手电一看，哎呀，这个感觉这个耳屎好像很多啊，就很害怕啊。你像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自行去处理，它危险在哪里？然后到医院我们是怎么处理的？为什么说小宝宝有的时候他会出现那么多的耳屎呢？
0: 小孩的话，一般特别是低年龄段的孩子，婴幼儿很多呢，那个耳屎甚至都是胎带来的。他那个羊水啊，还有一些那个就是出生时候的一些那个积液什么的，所以说他会在耳道里头存留，再加上他外耳道那个小孩可以分泌大量的那个叮咛，所以说呢，他时间长了都会包裹成块状的，很多小孩呢都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当家长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尽量啊，特别是低年龄段的孩子，如果很多，或者是很靠那个。

0: 耳道里部的话尽量不要自己弄。因为他一个小孩呢，他不会像大人一样的，你就是抠耳的时候他不动。
1: 嗯，
0: 一动特别容易损伤那个耳道，甚至损伤骨膜，
1: 很娇嫩。
0: 对、
1: 哦、
0: 小孩他不像成人，他说你让他不动就能一定能忍住、
1: 哦、
0: 小孩不会的、
1: 哦、
0: 所以说很多家长我们在

0: 比如说稍硬一点的那个棉签甚至都能损伤那个外耳道。所以说呢，那个家长尽量啊，如果那个就是量比较大，特别是比较靠里头的那个定拧的话，尽量家长就不要动了。还是上医院去弄。
1: 到医院之后怎么弄呢？
0: 一般来说在医院呢就是定拧冲洗。在内窥镜下，然后呢那个用盐水啊灌洗耳道，然后先泡一下，泡软以后呢就是灌洗耳道就可以了。
1: 这个小孩他配合度高吗？
0: 这个得需要家长的那个就是配合。比如说家长把小孩把住啊。然后再弄。一般来说呢，咱们那个专业的护士啥的会跟小孩一个
1: 交流、啊、
0: 让小孩呢平稳下来。
1: 比如宝宝这有个什么玩具啊，
0: 对
1: 然后让他眼神往这个地方看，或者让他手里拿一个。
0: 对，分散注意力，然后再给他冲洗耳道。很多小孩呢就是过于紧张，因为第一次接触那个医院，第一次接触白大褂的大夫，所以说呢他会紧张。所以说小孩呢在交流，我们的护那个有经验的护士呢跟小孩交流以后呢就可以就是在家长的配合下呢就可以弄，
1: 很顺畅的就把东西取出来了。那李老师，你像就是这个小宝宝这个耳屎啊，他这个会影响到什么？有的家长说啊，我就查了什么什么，说他自己就会出来了。但是呢，现在这个阶段他总是拍耳朵呀什么的，这比较痒啊，还是比较多呀。那是不是像这种情况已经出现症状，就得赶紧取了，就不能再等到他这个自行出来了？
0: 对，特别是小孩出现，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拍耳朵啊，抓耳挠腮啊，还有呢，就是出现耳朵疼的问题。很多情况下呢，咱们说急性中耳炎的时候，小孩咱们看耳道的时候看不到鼓膜。为啥看不到鼓膜呢？定拧太多了。孩子从来没看过，没上过医院，没看过，也没清理过耳道。所以咱们第一步呢就是需要把定拧冲洗出来。取出定拧以后才能看到鼓膜，才能看到那个鼓膜的病变。所以说这个是挺重要的一方面。还有呢，就是小孩呢长时间的那个的定拧栓塞呢会造成外耳道的一个炎症。长期的外耳道炎症也会造成那个就是小孩啊抓耳啊或者是耳道流脓等等一些症状。
1: 好，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是我们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们每个周末的一档健康科普节目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李鹏老师，擅长耳鼻喉科各种常见病的中医诊断以及治疗。那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耳鸣耳聋的诊断以及中西医治疗。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关注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然后呢有问题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哈。刚才提到了有关于这个耳朵，比如耳聋啊，它分为哪些种类型啊，还有比如说突发性的耳聋我们应该是及时的治疗，因为它是有一个治疗的黄金期。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问的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是特别疑惑这个药物造成耳聋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可能还会造成永久性的这种耳聋，它是怎么弄的？是伤到哪里了？
0: 一般来说呢，有一部分的耳毒性药物，包括呢部分的那个抗生素，还有一些化疗药物，这一类的药物呢会损伤那个内耳，破坏的毛细胞，所以说过量使用呢会造成那个不可逆的感应神经性的耳聋。所以咱们当用这种药物的，特别是耳毒性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按医嘱，然后剂量一定不能特别大。
1: 你就是这种，但是你就对于患者而言他自己也避免不了，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得需要治疗。
0: 对，比如说很早以前的青链霉素，青大呀，还有链霉素啊这一类的药物，有一部分药物它是取代不了的，特别是在那个结核的一些用药的，像链霉素其中是其中一个。很多以前的结核患者呢都会出现多多少少的

0: 听力下降，
1: 嗯，
0: 也是跟早期用药有关系。
1: 嗯，那随着这个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啊，这个药物的这个研究，我们说这个科研人员、科学家也在逐渐的啊，在把这个比如说不可替代性，尽量的让它有所替代，然后不再伤及其他的一些器官。但是这个呢，有目前如果要是不可替代，那比如说我那个疾病它更为严重，那我们得先去治疗它，你稍有一点影响，只能说是尽量的，比如说用药的这个量的大小啊，还有说这个使用周期，如果要是症状消失啊，或者这个疾病治疗到某一个层级啊，就是暂时停止使用，不然的话它还会伤及这个听力耳朵。
0: 对对对，
1: 只能是这样去做了哈。所以说呢，一定要遵医嘱啊，自己不要擅自的，比如说这个我加药啊、减药啊、停药啊哈。那好，那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疾病的一些产生因素啊，那接下来呢，我想就是想跟李老师提问一些有关于日常的防护啊以及治疗误区方面的问题。毕竟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误区，还有就是防大于治啊，这个预防工作怎么来做？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耳鸣、耳聋，如果按摩耳朵针灸，它能治好吗？
0: 只能是缓解，大部分都是缓解症状，还有呢，就是一些比如说叮咛啊、鼓膜穿孔啊，还有一些听神经瘤等一些器质问题呢，这个通过针灸啊、按摩这个是治不好的，只能单纯的一个那个理疗是根本没法治疗这个病的，所以说呢，一般来说呢。一般情绪因素啊，还有一些那个身体的一个那个机能的那个问题呢，通过针灸啊，还是可以缓解的。它是分病的，
1: 就是分什么样的类型？
0: 对对对，分什么样的类型？
1: 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治疗方式。
0: 一般器质性的还是不建议针灸治疗。
1: 那听力下降之后，如果不戴助听器，耳朵会越来越差吗？这个听力，
0: 不戴助听器呢会那个越来越差，因为刚才我说过，它这个长时间的缺乏那个声音刺激，听神经呢和大脑中枢呢就会逐渐的退化，听力的那个解析力呢就会逐渐的降低，所以这种恶性循环呢时间长了就会造成那个就是老年痴呆呀，还有对音感的那个声音解析力的一个那个降低。
1: 赖老师，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问题啊，这是一般情况下都是老年性耳聋偏多啊，然后说佩戴助听器，那这又想到了哈，比如说在学生时代孩子的时候配眼镜，有的家长说，哎呀，这个像我觉得现在随着这个医学知识的普及，大家都认识到了，说这个戴眼镜不能是越戴眼镜度数越大，你越疲劳它可能这个度数进展的越快啊，知道啊，原来是配眼镜行。像以前呢，大家的观念就是不能戴眼镜啊，戴眼镜之后这个度数就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其实它不是说戴眼镜造成的，它是说你使用眼睛的这个疲劳程度上哈，再有就是说那个你不戴它会更疲劳，你比如说你看黑板的时候，哎呀，我使劲看，它越疲劳，它可能进展的越快。那这个戴助听器是不是也是同理？因为有的人他就会说，医生啊，我戴了之后就摘不下去了，我这越戴是不是就越严重啊？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误区呢？
0: 对，这也是一种误区。佩戴那个助听器呢，它实际上，对于那个你听力的提高实际上是没有帮助的，它只不过是把声音扩大了，能让你能那个通过更大的声音能听到这个周围的声音，它是一个扩大器的一个作用，它既不能那个修复那个毛细胞还有听神经，但是呢它有一点好处呢，就是佩戴完了以后呢，它会对那个声音的解析力呢会增强，会保住你大脑对那个一个
1: 信号处理
0: 的能力，所以说它这个实际上它是对于大脑的活跃度是有好处的，
1: 它也不会使我们比如说这个耳聋加重，
0: 对，它是不会加重的，
1: 那我们说这个戴上助听器，听力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吗？
0: 怎么说呢？ 戴上助听器只能说它能一部

0: 部分代偿他的那个听力，达到不了他那个就是原来就是听力好的那个程度。他是只不过是帮助他提高听力。
1: 我们的目的就是帮助你提高这个听力，能听清外来的声音。你要说如果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话，好像这个也是有差距的，它毕竟不是原装的。
0: 对对对，它机器的那个声音和真正他听到的声音还是不太一样。机器放大的那个声音呢，它的那个就是它的解析力，还有它的最高音和最低音和真正人来那个听到的声音不太一样。它的那个面要小一点。
1: 是这样的哈。像咱们耳鼻喉科的医生我们都适配过哈，像我们感受不到它有什么不一样。
0: 因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们也那个接触很多配助听器的那个患者。而且我们亲历的会给患者呢那个佩戴助听器。所以说我们那个了解到的患者呢听的那个就是助听器的声音。
1: 感受。
0: 对，感受和那个就是佩戴的那个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因为他这个声音呢实际上跟他自身耳朵的声音还是不太一样。他得适应一段时间。
1: 是这样的。但是说处理外界信息的能力就是就是接收外来信息是没问题的，然后我们再通过大脑进行处理，就跟我们正常人是一样的了哈。
0: 对对对对，
1: 你要听不到那你想处理也没办法，我听不到啊。听不到外来的信号。
0: 对。
1: 那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它为什么会加重这个耳鸣耳聋呢？
0: 因为高血压、糖尿病啊，它这个病会损伤内耳的一个微小血管。会对血管壁啊造成一个病变的一个损伤。内耳的那个血液循环呢就会受阻。所以说毛细血管呢当缺血的时候呢就会造成那个听力下降、耳鸣持续性的一个加重情况。
1: 他你看这个血管的走行，它是遍及全部身体各个地方，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它都会损伤这个毛细血管。如果要是到耳朵这个位置，那可能就会影响耳朵了。
0: 对，这些基础病呢其实对大脑啊还有大脑周围的一些神经啊器官呢、都是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1: 你看我们经常会听到比如说高血压啊，它会比如说突然的脑梗啊、心梗啊，或者是出血啊，类似于这样的情况，知道他啊，这高血压得控制。其实控制高血压，它的意义远远是更大于就是这类重要的疾病。其实对于身体的一些各个器官，它都是有损伤的。你走到耳部这个位置啊，它就是这个由于血管的变化，它对于这个耳部的这个器官也会有影响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对于基础性疾病，我们对于它的良好控制哈，一定要遵医嘱，千万千万不要自己说。有的时候，尤其高血压的患者啊，我这两天好像脑子不晕了哈，不晕了，我把药停一停吧，减一减吧，千万千万不要哈。要是跟你的主治医生啊，这个取得联络啊，不能擅自的增减。它不单单是你迷糊的这个一个症状哈，还有就是它可能也是一个表象啊。你自己今天多吃点，明天少吃点，对于身体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哈。因为以往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心脑血管方面的专家呀，还有内分泌科的这个专家啊，给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大家也都能够学习到，能够听得到哈。那今天我们有请到耳鼻喉科的专家，你看看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它对于我们这个耳聋耳鸣也会有影响的。所以说这个基础性疾病我们千万不要怠慢。那下面这个问题就是，耳鸣耳聋患者他的饮食啊、生活呀有哪些禁忌呢？
0: 那个耳鸣耳聋的患者呢尽量要少熬夜，远离噪音，还有呢就是要少喝一些浓茶呀、咖啡呀、酒精啊，还有一些高盐高脂的食物。然后呢还要避免呢那个情绪的一个剧烈波动。这种情况可以减少呢内耳对于血管的一个痉挛的问题。
1: 就是在饮食生活方面，现在这熬夜的人啊不占少数啊，从青少年然后一直到成人，我们说青少年学习啊，晚上学得很晚啊，然后呢，

0: 工作了，有的时候哎呀忙完一天，觉着哎呀终于是晚上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了哈，因为现在这个不得不提到哈，就是这个通信的工具，它不只是通信来使用哈，是摄取各方面的这个信息，还有我们的娱乐哈，一玩玩到很晚很晚啊，就是甚至是凌晨啊，这对于我们这个不单是整个身体会造成影响，局部的，你像我们这耳聋耳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昨天晚上后半夜2点睡，早上起来这耳朵怎么像，哎呀，像堵得慌似的呢？怎么像有嗡嗡响似的呢？你可能休息好了，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1: 对，
0: 是不是梁老师？那你要如果长期这样的话，那一定会对他造成损伤。如果偶尔一次，你就应该提高警惕了。
1: 对对对。
0: 哦，就可能这个时候他就伤及他了，但是因为呢，他不严重。因为我们说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流，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点一点累积的，不是一下子就说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它在整个的我们刚才说的是如果要是耳聋耳鸣患者，他的饮食生活有哪些禁忌？那么我们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这些禁忌我们不要去触碰啊，以免呢我们这个为耳聋耳鸣患病增加一些砝码和筹码。
1: 对。
0: 这也是我们预防里边需要提到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健康的人群呢，你说正常的作息呀，不要熬夜呀，饮食清淡，少喝一些浓，这个尽量不去触碰啊，你比如酒精类的啊，高盐高脂类的食物啊，对我们整个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哈。那刚才说的是耳聋耳鸣患者的饮食生活有哪些禁忌，无论您是一位这方面的患者还是健康人群都很受益。那接下来想说一说这个儿童耳鸣，如果听力差它会对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低年龄段的孩子，特别是幼儿，如果出现那个听力损伤呢，会造成语言上的那个迟缓，语言发育的一个迟缓，口齿不清，还有呢就是注意力差。还有呢，咱们家长呢，如果发现这种听声反应迟钝的孩子，尽早应该上医院做听力筛查。
0: 嗯嗯嗯。
1: 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呢，临床中呢，实际上发现很多的低年龄段的孩子出现耳聋耳鸣，特别是一些那个突发性的耳聋。最近我那个就是接触的几个孩子都是13、14岁。突发性耳聋，甚至是听力下降非常非常重，甚至是那个达到了重度的耳聋状态。
0: 哦，那什么原因呢？
1: 这个一般来说呢，小孩有可能是因为那个血管堵塞，很多，
0: 哎，
1: 就是排除一些其他病变，比如说小孩的一些先天的疾病，比如说那个先天的一个耳蜗畸形，还有呢就是一些那个就是内耳的一个其他病变，如果不是器质性病变呢，一般考虑呢就是特发性秃聋。
0: 嗯嗯。
1: 原因大部分呢都是血管性的，血管的一个阻塞呀，咱们一般来说呢，耳朵的血管呢，只有一个那个一条那个动脉血管，也就是那个麋鹿的一个动脉。这个动脉呢，如果堵塞的话，会造成整个全耳的一个听力下降。所以咱们那个耳朵的一个那个听力呢，通过一个那个就是动脉血管造成那堵塞，所以它整个会出现一个单耳的一个那个就是全聋的状态。
0: 就是现在这孩子13、14岁，
1: 对，小孩的话，第一呢就是可能是熬夜呀，或者是那个精神紧张啊，或者是活动不当啊，还有一些小，特别是一些紧张，那个就学紧张的孩子，这种状态多一点。反正我们的那个临床上发现呢，就是就是耳聋的患者呢，越来越低年龄化。很多都是十几岁啊，20岁左右啊，不超过30岁的一些孩子呢，出现这种状态。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说几个误区哈。有的人会说啊，哎呀，我这耳鸣也治不好了啊，治不了了啊，这个呢，请医生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说这个治不好、治不了，大家的这个观念。
1: 怎么说呢？

0: 如果是突发性耳聋呢来说呢，就是一般短时间内，咱们还是可以能够治好的，大部分来说是可以治好的，不包括一些特别重的，这个有可能恢复一部分，但是比较长时间的耳聋耳鸣，这个一般来说治愈率就相对低一点，特别是耳聋，超过1个月以上呢。就是恢复的几率就很差了，
1: 就刚
0: 但
1: 才
0: 是
1: 咱
0: 我
1: 们
0: 们
1: 提到
0: 在
1: 的那
0: 临
1: 个
0: 床
1: 七十二
0: 上
1: 小时。
0: 还能看到一部分，就是超过几个月的，但是用药以后呢，还是可以会提高的，这个也有，但是比较少。
1: 那还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年轻，不用担心听力问题啊，这也是一过性的，过两天就好了。”
0: 年轻的话吧，现在没说，我刚才说完了，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也是出现耳聋，有的耳聋呢也是不可逆的，尽量还是需要治疗，因为很多耳聋耳鸣的人呢，现在的那个年龄段呢是偏小的，不像咱们很长时间认为呢，就是中年人呢，老年人一般愿意出现，现在低年龄段越来越多。所以说，还是建议尽早就医治疗。
1: 赖老师还有一些什么原因？我想临床上一定会有这样的患者，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什么呢？就是轻信土方偏方。哎呀，在家这么治啊，那么治啊，哎呀，最后都治了一年两年，这还是不行，耳朵嗡嗡响，太难受了。哎呀，这受不了了，我才到医院，结果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0: 很多有不少人都是这样，特别是年龄大的那个患者，就是互相传说我哪种方法哎好使，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就是用一两种的那个土法子，那个治疗，很多都是呢，那个这些方法呢，很多都没有那个就是医疗根据，只不过是那个。治的那个人呢，有可能恰巧就是自愈了，不一定是因为药物引起
1: 因为刚
0: 的。
1: 才我们提到了类型它不一 样，
0: 对对，有可能他就是甚至不用药他就好了，也可能好了就没事了，他就认为这个药有用，
1: 你好使
0: 所以
1: 了，
0: 说一就是
1: 推
0: 传，
1: 荐给，
0: 他就认为这个药就好，很多都是这种情况。真正的那个咱们说的，在那个长期咱们在。临床上来看呢，治疗这个就是耳聋耳鸣的那个疾病呢，还是建议需要系统的，按照那个就是常规的医疗方法来治疗，这个效果还是咱们说还是可靠的。这些偏方的话，我们还是不建议老百姓用，因为他会错过很多的那
1: 最佳的治
0: 个
1: 疗时
0: 治
1: 间。
0: 疗时间。
1: 其实说到很多，就是错过最佳治疗时间，还有一种因素，就是以为这耳鸣、耳聋是慢性病啊。然后呢，像刚才提到的哈，我这过一段时间嘛，忙过这阵儿吧，然后再去治吧，就也会延误这个最佳的治疗时间
0: 对对对，
1: 啊。因为耳朵吧，我们尤其说单侧耳朵，你这是耳鸣啊，听不清啊，它总是会抱有侥幸的心理。
0: 对，
1: 反正有一只也好使。这现在工作呀，我这忙着呀，这家里边得接送孩子，我白天没有时间啊。就是我先等一等吧，等一等吧。你想想，如果真要是像刚才李老师讲的哈，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你在72小时之内啊，它是一个最佳的黄金治疗
0: 对。
1: 期。你要是错过了，你是一个耳朵好使，那你这耳朵怎么办呀？你要错过最佳治疗时间，它治疗起来非常缓慢，治疗效果也不会是在最佳治疗时间内那么好。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要耽搁，这个呢是给大家提的一个醒哈，一定要注意。那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能自查呢？说这个医生啊，我这个耳朵有没有问题呀？我怎么能感受到啊？然后我这个进行，比如说早预防啊。早诊断，早治疗。
0: 第一呢，就是说，对自己的听力呢，如何自查的问题。咱们最简单的方法，如果你带一个机械表的话，机械表的针儿，咱们说那个拿机械表远离单侧耳朵，大概1米左右，正常人在那个安静状态下可以正常听到这个声音，1米左
1: 我
0: 右
1: 以
0: 肯
1: 为
0: 定
1: 是
0: 没问
1: 贴到
0: 题。
1: 耳朵上的，
0: 不不，贴到耳朵不行，得1米以上。
1: 1米以上，
0: 对，他能准确听到这个声音， 说明他听力基本上大概没啥问题。
1: 哦哦。
0: 还有如果没有表的话怎么办呢？

0: 呢，咱们说的捻指音，就是两个指头这么搓这个声音。一般来说呢，就是把这个手指啊远离耳朵，抬到最远的位置，然后捻这个捻指音，
1: 就空手捻，它就
0: 对空指的那个捻指音。一般来说呢，在就是正常听力的人呢，也能听到这个声音。
1: 嗯，
0: 如果听不到，或者你就是逐渐进到耳朵，一直到耳朵的那个就是旁边，
1: 嗯，
0: 还是听不着，换一个另一侧再试。如果这个耳朵是好的，说明这俩耳朵听力肯定是不一样。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需要上医院去看了。
1: 嗯，完医院就专门的给你测这个，
0: 对对对，
1: 耳朵的这个听力也好
0: 咱们医院一般呢，大部分就是也有就是很多的一些那个检测设备。基础的检测设备呢，就是音叉，比如说往身上一敲，然后先让患者听。
1: 嗯，
0: 如果他能听到，我再能听到。就是没问题。当我能听到，就是拿大夫作为一个正常人来看，然后呢，如果患者能听到，而大夫不是那个患者听不到，大夫能听到，说明呢他的听力低于正常的标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那个就是检查的方法之一。现在我们那个就是医院呢，很多都是那个就是仪器的一个检查，比如说呢，就是纯音听域啊，声导亢啊，还有呢耳声发射呀，还有那个耳蜗电图啊，还有那个脑干电位等一些检查，都可以查到那个听力的一些问题。咱们科呢这方面都是比较全的，所以说这些就基本的听力的那个所有的检查咱科都有。
1: 那如果要是大家觉得哎呦，我觉得好像听力有点问题，我想检查检查，你可以到长春中央大学啊，耳鼻喉科也可以找李老师，我们这个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0: 对对对。
1: 那最后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也是有人提出了遗传性的你比如说，哎，年轻时候没什么反应，哎，我爸到老了就是这个耳朵就背啊，听不太清，那我现在背也是正常的。你像这种观念对不对？
0: 它其实在遗传性的方面呢，就是早聋呢，有可能
1: 啊，这叫早聋。我刚想问，我说在年轻时候他没事啊，为什么说得到老年的时候然后有所倾向，差不多一样呢？
0: 一般来说有可能是家族性的，这个家族呢聋的都相对早他这个内耳的就一些那个不是疾病类的，他就可能是基因类的，他这个很早就会出现那个就是听细胞的一个衰减，所以说他这个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1: 这是有可能，
0: 就是家族性的，有可能这家里的人很多都会出现那个很早的听力下降，比如说五六十岁就听力就下降了。还有一批人呢，就是还有一批家族呢，就是很大岁数都没问题，也有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呢，就是如那个过早的，特别是这个家普遍那个聋的，都有可能是基因存在一些问题造成的
1: 这是有可能的。
0: 对，有可能
1: 但是这样呢，我们也建议哈就是佩戴助听器
0: 对，这种情况呢，就是如果是不可逆的，时间比较长的，还是建议佩戴助听器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针对于这个耳聋耳鸣的，无论是从预防治疗，还是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常的饮食以及生活起居的护理，全方位的介绍了，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那李老师，我们说一声再见。
0: 哎，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为您说一下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域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 漂服务。

0: 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我是主持人杨洋。明天周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记住，我们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健康风向标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他意义匆匆，我找不到他的心。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三集。
1: 平壁姑，这就是你要修的桥吗？
2: 是啊，它叫孤独桥，是阳明、开化、兴安三个乡通往无锡的必经之路，对乡亲们来说它可太重要了。
1: 啊，好像是座古桥啊。
2: 是，80多年了，我小时候常常经过这座桥，当年和我叔叔离开家乡去上海学徒，就是从这座桥上走过去的。这座桥承载

0: 带着我对家乡的记忆，也是乡亲们离不开的东西呀。
1: 重建这么大一座石桥，费用不菲啊。
0: 我联络了原直隶晋州知府张军，他发起倡议募捐，已经得到了无锡、金桂两县的批准。我和十几位西商捐了银子，募集到的银两已经够用了。
1: 啊，明白了。曼云定不辱使命。
2: 老爷
0: 啊，
2: 有几位乡亲看你来了。
0: 哦，好。曼云啊，
1: 哎，
0: 你慢慢看，我去见见乡亲们。
1: 好，你去吧，我在周边看看。
3: 站住！站住！别乱跑了！别乱跑了！站住！站住！哎，该死的别打！让你偷馒头，我打死你！打死你！
4: 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有残疾，你看这是个瘸子呀！
3: 瘸子还敢偷馒头？
5: 不让你！住手！哎，你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呢？住手！
3: 不，他，你不知道，他偷馒头。
5: 哎呀，不就是个馒头吗？至于这么打人吗？
3: 哎，馒头那可以是钱呐！啊，都这么偷，谁受得了啊？
5: 哎呀呀，好了好了，喏。这些银子购买十个馒头了吧？你再拿九个馒头给他。
3: 好好好，那给你九个馒头。
1: 兄弟，你拿着，给。
6: 谢谢恩公，谢谢恩公。
5: 哎，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
1: 起来吧。
5: 哎，你，你是马三？
6: 我是马三。你是手枪大哥。
5: 马三，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不是混混头吗？
6: 头啥呀？那一年，大哥打伤了我的腿，留给我十两银子治伤。按理说这钱够了，可第二天杨大人来了，把原先付给我的钱都要回去了，还说我违约，把那十两银子也抢走了。我没了钱治伤，腿就瘸了。你说我不会种地，又没有手艺，又不会做生意，就凭好勇斗狠帮人打架挣点钱花，这回成瘸子了，替人打架的事也干不了了。没办法，就只好以乞讨度日。
1: 这么说是沈某害了你？
6: 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当时是我带人打人捣乱，砸了周老爷的矿，我是罪有应得呀。
1: 那可是你这么活着哪行啊？你有三十了吧？是不是还没娶上媳妇儿？
6: 哎呦，我烂命一条，娶啥媳妇儿？混吧，混一天算一天。
1: 你呀，只是腿瘸，这身板还不错嘛，你为什么不找点正经的营生干呢？啊，这样，你跟着我干吧，吃饱饭不是问题，每个月还能挣点银子，过日子完全可以。
6: 恩公，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呀。
1: 你就是好吃懒做惯了，别人都能干的活，为什么你干不了？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干？
6: 愿意，马三愿意。恩公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1: 那好，我呢要重修孤独桥，这可是个大工程
6: 啊。
1: 工地上有个仓库，你就去管仓库吧。修桥的原材料、工具还有人吃马喂的物资，得有个认真的人管着。你能干吗？
6: 能，我能。恩公，我瞪大了眼睛管，肯定能管好。
1: 好，富商
2: 在，
1: 你带他去洗个澡，给他买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啊，把他领到仓库去。回头我给他安排活啊。
2: 是，走吧。
6: 恩公大恩，如同再生父母。恩公，马三给你磕头了。
1: 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马三，我哪有什么大恩呐？要谢你就谢周老爷。
6: 周老爷，
1: 就是你砸了人家矿的那个周老爷呀。
5: 这桥是他修的。
6: 哦，谢周老爷，从今天起，我马三定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7: 这都是大事
8: 啊！周先生，啊，
9: 这不是吗？
0: 乡亲们呐，顺清我自16岁离乡，因忙于生计，回来的机会确实是不多。今天见到大家，又想起小时候的事，哎呀，真是亲切呀！哎，
10: 你还记得你15岁那年上我家柿子树上偷柿子的事吗？啊，我出去追你，你跑得比兔子还快哦！
0: 在家乡的趣事太多了，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呐。哎，道荣叔啊，你是我的叔辈，怎么还来干这修桥的活儿？那家里的地怎么办呢？哎呀，怎么了，叔公？是遇到什么难心事了吗？
11: 周先生，我们马上就没有土地了，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不晓得呢。
0: 土地怎么了？没有土地怎么活呀？
10: 哎呀，是这样，我们这几户这些年都搬到东杠河边去住了啊，那就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本来日子过得还算安逸，可是上个月啊，来了几个洋人，他们和官府都说好了，要把我们都迁走。这块地，他们要建什么厂？
0: 这不是强抢吗？就是真迁走，他们也得给你们补偿啊！
10: 哎呀，他们补的那几个钱，都不够盖个草房。
11: 可不是说嘛。那洋人是和官府勾结好了来欺负我们的呀，
0: 这不是断人活路啊。哎，知道这些洋人是什么人吗？是干什么的？
10: 好像是英国人。哦，你看，这是他们给我们的文书。
0: 点地洋行，又是他。
10: 你认识他们？
0: 岂止是认识。叔公，这件事既然让我遇上，我就不能不管，我不能看着乡亲们没有活路。
10: 管？你怎么管啊？连官府都跟洋人一个鼻孔出气呀。
11: 就是啊，他们可是洋人，洋人啊。
0: 看那份文书，他们和你们好像还没签合同吧？
10: 还没有，但是快了。
0: 这就好办了，我跟大伙签合同，把东杠买下来。
10: 你买下东杠做什么呀？
0: 建个镇吧，在这里可以建工厂、开作坊、行商铺、办学校，乡亲们可以变成镇民到这里来生活呀。
1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1: 可是周先生，你这么干洋人能答应吗？
0: 我就是抓住他们还没有正式签合同这个档口，先把合同签了，抢先开工，把生米啊煮成熟饭。
2: 不行，绝对不行。父亲，在提矿这件事上，我们彻底跟滇地洋行结了梁子。这回这件事本来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跟滇地洋行再结梁子了。
0: 你说的不对，我们没跟滇地洋行结梁子，是他们跟我们结了梁子。东杠是我的家，那些村民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无家可归啊。这件事我必须要做。
4: 父亲说的对，这件事必须做。
2: 小安，
4: 你俩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洋人欺负中国人的

0: 当时父亲要是怕了退了，踢矿早就成洋人的了。
1: 哎呀，小兰说得好啊，做生意首先是做人，不能做个济世之人，终究难成大器。
2: 连小兰都这么说，那就按父亲说的办吧。
0: 把药喝了吧。
1: 赵父啊，你的腿好些了吗？
0: 他的腿还是肿胀，天天晚上喊疼，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2: 吃了虎狼中的药，疼痛减轻了。这踢矿毒性不小，不少工人都得了这种病。不过父亲你别担心，我还挺得住。
1: 这是怪我呀，不知道踢矿毒性这么强。我新请来的那个德国工程师是这方面的专家，有他在，以后在采矿和防毒上我们就有办法了。
2: 他还建议我们建个专治踢毒的医院。
1: 好啊，那就按他的意见办呐。这件事你来办。
2: 好。
1: 曼云，
3: 哎，
1: 滇地洋行是通过常州府跟无锡县过的话，就差履行手续了。我通过上层跟无锡县说好了，该打点的也打点完了，他们会装聋作哑的。我们的工程必须要快，让滇地洋行来不及做出反应。
3: 对，打他个措手不及。
1: 这个镇呢就叫周新镇。曼云，
3: 在
1: 周新镇和孤独桥这两个工程都由你担起来。啊，还有啊，孤独港边有块荒地，你赶快，不是马上把它买下来。
3: 孤独港边的荒地买它干什么？
1: 做个节，给滇地洋行预留个台阶。
3: 哦，呵呵，下棋看舞步。哎呀，这是廷弼兄设计好的妙手啊。
1: 这都是被逼的呀，国贫而弱，利腐而贪，我辈只能自出机杼，自由方圆啊。
3: 是啊，中国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再不改变就难逃被欺凌的命运。同盟会就是要救我中华。
1: 救我中华，这四个大字若电光驱散长夜，照得我心里亮堂，真亮堂。哎，那十六个字怎么说来着？
3: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 好，真好啊。可是乾坤倒悬，难如登天。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1: 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曼云，
3: 哎，
1: 就按刚才我说的，这两个工程由你担起来。
3: 好。可江管事月月都要清理账目，他不可能不发现。
1: 那不是问题，一切由我担着。
4: 对乡亲的情感使周顺清不能眼看着乡亲们流离失所，一不做二不休，利用滇地洋行尚未履行合法手续的时间差，他迅速完成了购买东杠的一切合法手续。他要让乡亲们在这个新建成的小镇里生活。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招募工人，周新镇的建设开工了。
5: 一二三呐，
6: 嘿呦嘿呦，
5: 加油干呐，
6: 嘿呦嘿呦，
5: 一二三呐，
6: 嘿呦嘿呦，
1: 进步不慢呐。 哎，照你这个进度，年内就可能建成啊。
3: 是啊，我是想尽量快一点，规模起来了，这洋人啊就没照面。
1: 对，
7: 哎，老爷啊，有一件事我没弄明白。
1: 什么事啊？
7: 官府的人怕洋人就像老鼠见了猫，你是怎么做到的，让他们装傻充愣？
3: 是啊，我也想知道呢。
1: 我找了陆润祥。
7: 哦啊，陆润祥出马了。无锡县怎么敢得罪他呀？
3: 对呀，
7: 怪不得这就是老爷你投资他的厂而不问回报的原因。哎，
3: 千日养猪，一朝分肥。
8: 周老爷，周老爷，羊毛子来了。
3: 是家里的。马三，你去吧。哎，
9: 周顺清在什么地方？
10: 就在前面。
9: 好，我们去找他。
10: 是。
9: 对了，等一下，盖洛德，不是说周兆福夫妇要带他们的儿子去继任诊所吗？
10: 周顺清的孙子。
9: 明白。
10: 明白，总裁先生，我去了。
9: OK。
1: 哦，这不是贾里德先生吗？
9: 哦、oh, Mr. Joe。
1: 什么风把阁下吹来了？
9: Mr. Joe， 这里是天地洋行的之地，怎么周先生不知道吗？
1: 哦，天地洋行的之地，什么时候的事啊？顺清不知啊。马云啊，和农户签合同的时候可有人提起此事啊？
11: 哎，没有啊，我还去了无锡县，此处就是农田，无人购置，农户对我们的出价也很满意，就签了。
9: 可是、我行虽未履行手续，也未与农户签约，但已经多次考察，你们的动作太快了，提矿之不快在前，动杠之纠缠在后。周先生，
1: 君子不纠既往，如果滇地洋行签约在先，顺清断不会掠人之美。可是现在这怎么好啊？怎么好嘛？
9: 周先生，我行你临河建厂，此动已断难更改。
11: 可是我们已经开工这么久了，街道都建成了，花费甚巨，这米饭做熟了，变不回生米了。
9: 你们，
1: 哎，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嘛。
9: 是的，
1: 滇地洋行人家也是大买卖，是要临河建厂是吧？
9: Yes。
1: 恰好我在修建孤独桥的时候啊，在孤独港相中一片荒地，临河我就买下来了。荒地啊，置地成本更低啊，如果贾里德先生同意啊，我就可以转让给你们。贾里德先生意下如何呀？
9: 你们，
11: 哎，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
9: 那就去看看吧。
1: 好，我们一起去。走。
11: 贾里德先生请。
12: 周先生这么孤高的人，玩心眼也这么厉害啊。
13: 阿三，我们老爷从一个穷孩子做成闻名全国的煤铁大王，没两下子行吗？啊，他是大才，常人莫及呀。哦，对了，马三，哎，你带车去济仁中医诊所接大少爷和少奶奶一家三口。快去。
12: 好嘞，我这就去。
2: 胡医师啊，你看我这腿还能好吗？
0: 看你这话说的， 胡医师不是说了吗？你的腿能治。
14: 能治，妈妈说能治。
0: 就是，男子汉大丈夫都不如一个孩子。
15: 还是本医师说说吧。同与率阵，不虚不诓，上应天意，下据其实，有病方有医，病有百病，医亦有百病，世上之病医家均有对策，故此病能治。此毒发于矿脉之中，由足部上侵，造成气血瘀滞，肿胀溃烂，服此药五副为一期，消滞排毒之用也；外敷此膏，化瘀消肿之用也。坚持服用会好的。啊，还有这个。
0: 这是什么？
15: 这是圆形刀片，药材粒块太大的，用它切碎。
0: 啊，我懂了。啊，给我吧。
15: 哎，这刀锋利得很，小心慎用啊。
0: 啊，好，谢谢胡医师。啊，
2: 谢胡医师，那我们告辞了。
15: 好，慢走啊。哎，
2: 小兰，没事吧？哎，你手里拿的 是什么呀？
16: 耳朵，蒙面人的耳朵。
12: 少奶奶，好样的！你用刀片把蒙面人的耳朵割下来了，你救了我。
16: 这耳朵，
12: 哎，耳朵别扔，这是证据。
2: 对对对，
16: 谢谢你，马三哥。谢谢你救了我儿子，
2: 谢谢。啊，
16: 姐，
2: 马三，你受伤了，
12: 被那家伙扎了一刀。
2: 哎呀，这
16: 快去医院！
2: 这是腹部刀伤，啊，不行，得去上海的大医院。快去火车站，走。
12: 周大哥，哎，马三总算干了件人事。
2: 哎呀，这
12: 你说，我马三。现在也算好人了吧？
16: 好人，马三哥，你是好人。
12: 周大哥，抢孩子的是洋人。
2: 洋人？
12: 对，就是当初挖建国巨砸提矿的那个家伙，
2: 开罗德。

0: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四集。
1: 老爷，少爷把马三安排在上海公济医院了。
2: 贾里德是使阴招逼我让步啊。曼云，
3: 哎，
2: 我让你办的那件事。
3: 哦，我已经办完了，明天贾里德的工地就不会有人干活了。
1: 可他们还会去重新招工人呢。
3: 哎呀，你放心，十里八乡啊都交代过了，他们招不到人的。
2: 小兰啊，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耳朵？是谁的耳朵？
4: 盖洛德的。他跟马三割牛打的时候，我就用切药刀。
3: 哎呦，我的天哪，穆桂英啊，你是？小兰，你真行。
2: 看到了，千万别惹一个母亲。小兰，你带小宝回去吧，照顾好我孙子。哎，耳朵给我。
4: 啊，这东西真有用啊，怪不得马三哥不让我扔。
5: 听弟兄，你是想
2: 演戏吗？总得有道具啊。
6: 喂喂， Get back to work。
7: 喂， Hold on， Get back。
6: Why are you leaving， 哈、
7: 回来。
6: Don't you want to make money？
7: 为什么你们都走了？你们不想赚钱吗？
8: God， 怎么回事？为什么工地上没有人干活？
7: Jared， 雇来的工人都跑了。
8: Daniel，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7: 我们抬高了工钱，可还是留不住他们啊。
8: God， 工期一天也不能耽误，去把人给我叫回来。可吧，
7: Harry， 快把工人追回来。
8: Daniel，你跟我一起去找周顺庆，这件事一定是他在捣鬼。
7: 他？为什么？
8: 盖洛德把事情搞砸了，周顺清会和我们善罢甘休吗？
2: 孤独桥，名字该改改了。农家子弟还是得读书啊，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我看就叫耕读桥吧。
3: 耕读桥，好啊，好名字啊。丁弟兄，我这就把这三个字刻在桥头。哎，丁弟兄，贾里德来了。
2: 看到了吧，这是沉不住气了。
8: Mr. Joe。
2: 哦，贾里德先生，工程那么紧张，怎么这么清闲呢？
8: 啊，你这里工程是很繁忙，而我那里工人全都跑了。
3: 哦，哎，你们再去招嘛，这十里八乡的不缺劳动力的。
7: 不知为什么招不来人，就算来了也很快就都跑了。
2: 哎呀，你们多付工资不就完了吗？
3: 就是啊。
2: 啊，这位先生是？
7: 啊，我是 Daniel。
3: 哎，对了，那位叫盖罗德的先生呢？
8: 盖罗德他，啊，盖罗德他病了，在上海住医院。
2: 哦，病。

0: 病啊？什么病啊？
1: 他受了点伤。
0: 哎呀，受伤了呀？很严重吗？我得去看看这位老朋友啊。
1: 不，一点点伤，就不比老范周先生了。
0: 我得去看他，我要还他一样东西呢。
1: 哦，什么东西？
2: 哎呀，这个盖罗德呀，太粗心了。你看，这玩意儿也能丢。给。
1: 哇，这个盒子太漂亮了，简直是件艺术品。中国人的手艺真是 Oh God！
3: 这是
0: 这是他的东西吧？哎呀，这玩意儿丢了哪儿行啊？麻烦加里德先生带给他吧，告诉他小心一点，剩下的那个可别再丢了啊。
1: 耳朵，宝贵的耳朵，盖洛德确实丢了一只耳朵。哦，抱歉，周先生，我听说了您家里的事情，请相信，那既不是我的命令，也不是我的愿望。
0: 相信，相信，我肯定相信啊！加里德先生是文明人，怎么能干出这种苟且鼠偷的事情来呢？肯定是街上的毛贼干的。
4: 这个毛贼刺伤了我们一个管事的。
1: 哦，可恶的毛贼！请相信，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4: 好，那可就太好了。这生意场上讲的就是和气生财，对吧？都和和气气的，谁也不会丢东西。
1: 啊，可是我该去哪里找我的工人？
4: 哎呀，回去吧，或许附近的村民愿意给你们干活了呢。
1: OK， 明白，明白。
5: 谢谢你，周先生。没想到你还专程赶到上海来看我，给我安排这么好的医院，还给我这么多银子。哎，
0: 快躺下，躺下。
5: 我马三一条烂命，从来没受过这样的供给。
0: 你快别这么说呀，马三，你是我们周家的恩人嘞，不是你，我孙子小宝就被他们抢走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6: 是啊，我们问了医院，你的伤很危险，刀口离心脏只差一公分。马三呀，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5: 是周老爷和沈先生救了我，给了我马三一碗饭吃。你们没计较马三以前干的缺德事，你们是好人，是善人。我马三跟着你们也想做一个好人。
0: 好啊，马三，我就喜欢好人，没有好人哪来的好生意啊。你好好养伤啊，伤好了呢回周新镇去，只要你不嫌弃，周家的生意里永远有你马三一个位置
5: 啊。周老爷，马三给你磕头了。哎哎哎。

0: 弟兄，以你的年龄和身份，为什么从来不做软座，只做最普通的硬座，而且只吃最便宜的饭菜呀？
1: 哎呀，没有必要嘛。我乘火车只是为了快点到家，不是为了摆阔呀。硬座和软座又有什么区别呢？
2: 沈先生，我跟老爷30多年了，他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啊，我们镇昌升昌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出去摆谱的。
0: 嗯，
2: 老爷，你看，这是你新居的建造图纸
1: 啊。我看看。哎呀，不行啊，江管事，这个设计啊得改。
2: 哎，你不是说周新镇建成

0: 后要搬到这里居住吗？河边这块地恰好可以建一个四世同堂的别院。哎呀，老爷，你的年龄也大了，也该住得舒服一点。
1: 我住的地方够用就好，不必奢华，也不必太大，更不能占这么好的地块啊。河边这块地啊，我有大用嘞。
2: 你要干什么呢？
1: 建个缫丝厂，河边进货出货方便。现在缫丝业向好，我们把好质量这一关，可以直接出口到欧美啊。
0: 哎呀，朱新镇和耕读桥已经是几万两银子投进去了，你还要建一条通往无锡的大路，这还得需要万两白银呢。这个缫丝厂，老爷，你算过账吗？靡费甚巨啊。
1: 缫丝厂，我估算了一下，8万两白银。哎，可它是有产出的，我们既挣了钱，又可以让周边的百姓家子弟有工可做，多好的买卖呀，何乐而不为啊？
0: 这，老爷，你看得比我们深远呐。
2: 是啊，
1: 我已经通过庆亲王向朝廷申请奏办获批，厂门上啊可写奏办二字。哎，这可是荣耀门楣的事啊。厂名我也想好了，就叫豫昌丝厂。
2: 这么大的厂，工人恐怕得几百人，那他们住哪儿啊？
1: 你们看，厂边西街南北走向的这条大道边上，两边对称建造18间2层楼房，工人住在这里肯定是够用的。
2: 嗯，
0: 哎呀，老爷的心里早就想好了，谋定而后动，真乃大手笔也。

0: 在周先镇的建设中，周顺清亲力亲为，置地百亩，辟街道，建市屋，造桥梁，设店铺，终于光绪28年建成一座新兴的街镇，取名周先镇。原来东岗的百姓纷纷定居于此，开设米行、糟房、典当，生意越做越大，人气也越来越旺。光绪30年春，周顺清出资82,000银，在自己的家乡东岗建厂房，购买意大利骚车96台，开设了豫昌丝厂，生产的西山牌、金鱼牌等丝迅速成为畅销品牌，远销欧美。
1: 老爷
2: 啊，
1: 庄印吴先生来了。
2: 哦，快快有请。
1: 有请庄先生。
3: 庄印吴见过廷弼公。
2: 哎呀，2年不见了吧，庄先生风采依然呐。快上茶。
4: 庄先生请用茶。
3: 好好好
2: 好。哎呀，
3: 庄某一介腐儒，不过是个孩子王而已。庄某福因廷弼公练达于工商，又眷顾苍生，真国之栋梁也。
2: 哎呀，过誉了，庄先生，周某不过是个生意人。
3: 我是第一次来周氏义庄，但早就听说过周氏义庄只一田百亩，专用于救济家乡老幼和残疾者，多少无家可归者、鳏寡孤独者、丧失劳动能力者，在周氏义庄得到衣食冷暖。这一份菩萨心肠，于今之世殊为难得，令人心生敬佩。
2: 庄先生，你是知道的，

0: 东杠是我的家乡，顺清生于死长于死，这里的乡亲就是顺清的亲人呐、啊。我有粮有屋，见不得亲人忍受饥寒，就办了这么个周氏义庄。可顺清的羽翼就这么大，庇护不了天下寒士，于心有愧呀、啊。
1: 哎，廷弼公已经尽了自己的能力，天下之事自有天下事的运行之法。庄某不信中国之天下贫弱不变，庄某是教书人，最感兴趣的是廷弼公热心于教育。你开办的廷弼商业学堂乃无锡第一所商业之校，开设修身、国文、算学、地理、历史、英语、图画、手工、簿记、体操等课程。多少农家子弟入此学堂改变命运，就为此廷弼公请受庄某一拜。
0: 哎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折煞老夫爷。庄先生千万别这样啊，顺清也是农家子弟，深知农家子弟之不易啊。我建这个周新镇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能吃上饭，有稳定的生活。可是要让他们改变命运，必须要读书，读书是中华强盛之根本啊。所以我办了这么个廷弼商业学堂，可我又发现呐、啊，大批农家子弟根本就没上过小学，进入商业学堂的孩子多乎哉？不多也。所以我想，还得办个小学，专收上不起学的贫困家庭子弟。学堂就设在周氏义庄内，校舍足够，请庄先生来就是商议此事。
1: 哎呀，廷弼公再受庄某一拜。
0: 哎哎呀，庄先生，
1: 教育之本在于孩童，孩童者国家之未来也。庄某想了个名字，就叫廷弼学堂。庄某还要为廷弼公推荐一位校长。
0: 哦，推荐一位校长啊？谁呀？
1: 此人毕生致力于孩童之教育，端的是桃李满天下
0: 啊。论教育，顺清最仰慕之人就是庄先生了。那这个人嘛，
1: 此人你认识？
0: 哦，谁呀？
1: 此人姓庄，名印吾。
0: 哦哦，知我者庄先生也。走，我们去看看校舍。
1: 走
0: 走。
2: 先生，
0: 哎，
2: 我是来向你辞信的。
0: 曼玉，真的要走吗？
2: 是，
0: 去干什么？
2: 我不能说。
0: 我知道，是同盟会的事，而且是大事。
2: 是，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我要去的是湖南江西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
0: 我年轻时做生意去过那里，山塘林立，民风彪悍，是红江会活跃的地方。嗯，此地适合举义。
2: 周先生。
0: 哦，我

0: 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说
1: 啊。
0: 有你这样的义士，中国幸甚。自道光二十年以来，汉唐刘裕之堂堂华夏，积贫积弱，逐渐沦为西方列强分肥之羔羊。官吏贪腐，民生凋敝，再不改变，国将不国呀。今天有了一批像你这样肯为国家民族扛鼎而行的仁人志士，家国之幸，民族之幸，我们最希望的是有民众的支持，尤其是像周先生这样的人士。还回来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
2: 活着，你必须活着。
0: 如果能唤起民众，即使牺牲了也是一种胜利。
2: 可活着才能干事啊。
0: 我要你活着回来，回到信诚银行还做我的协理。你还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去筹资啊。
3: 好，我答应你。谢谢周先生，我一定活着回来。
0: 这个 你拿着。
3: 这么大数额的银票，周先生，
0: 拿着吧。你们一定需要钱，我没有别的办法帮你，也就是能出点钱了，希望对你们啊能有点帮助啊。
3: 谢谢，谢谢周先生，我。
0: 去吧，我在周兴镇等你回来。
4: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传来平流里起义的消息。起义失败了，沈曼云没有回来。周顺清在周新镇设立周氏义庄，开设豫昌丝厂，开办亭壁商业学堂、亭壁学堂以及米行、油坊、糟坊、典当等行业。他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不遗余力，竭尽所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留下的热爱家乡、扶危济困、热衷公益、襟怀天下的优良传统，已经积累为一种文化，在无锡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而后世的人们对这位热衷于为乡子造福的无锡工商业先辈满怀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天上的月亮那么亮那么高，可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我什么时候能够到月亮啊？天上地下相差万里，其他石头都笑话我，说我不切实际。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被一个人捡了起来。
1: 曹先生，你看我手里这颗石头。
2: 毛博士啊，这石头很普通啊，这山上有很多。
1: 哎，我们光学仪器的最原始的原材料就是这种石头。
2: 嘿，看来我这次来南京请你没来错呀。你有信心把宁波光学仪器厂搞起来？
1: 有，再过3年进入21世纪，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大展拳脚。
2: 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叫永新，宁波永新光学，永远有最新的气象，永远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生产力。
1: 曹先生，您这名字取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您身为香港毛纺大王，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研发光学设备呢？
2: 哎，60年前我17岁，已经离开老家宁波，到了上海。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冷，我正准备上学，我妈妈一边为我缝裤子，一边故意逗我。我那时都上高中了，她还老是叫我的乳名。我越不让她叫啊，她叫得越开心。我不满，和他生气，嘿嘿，他反倒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呢，撞翻了炉子边的煤筐，哎呦，呼啦一下子呀，房子里都是煤灰呀，我就跟着一起笑，然后啊，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上学了。哎，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妈妈就突发疾病，医院没有显微镜，很多问题查不出来。17岁我就没有妈妈了。
1: 所以您就一心发展国内的光学设备？
2: 也不止因为我的小家，也为了我们国家呀。我们这个国家呀，经历了太多苦难了，科技落后，国贫民弱。小毛，你看我们山脚下的南京一江门，这是南京城通往长江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我17岁那年，南京沦陷，无数城中的百姓拖家带口，想由此逃条活命啊！可是，惨遭日军的追杀。就这儿，城墙根底下，埋葬了5000多位同胞的尸骨啊！落后就要挨打呀！
1: 你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2: 我妈妈常对我说，别只顾得低头走路，常抬头看看天，想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月亮虽然看着远，可万一够着了呢？敢想敢干才能实现梦想，个人命运

0: 如此，国家命运也是这样。我就想着呀，我们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造福家乡，建设国家。
1: 五、四、三、两、幺，点火。
2: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2021年，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下，我从一颗石头变成了中国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科学家的眼睛。我的梦想实现了，我还要飞向月球，为人类带回月壤。
3: 老总，您这次亲临发射现场，看着自己的产品飞向太空，我们注意到您还带着曹光标老先生的照片，这是为什么呀？
4: 我们宁波永兴光学啊，是曹老先生一手创建的。作为老一辈宁波帮人士，他的愿望就是造福家乡，建设国家。如今呢，我们的产品很成功，领先世界。可是很遗憾，他看不到。一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2: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3: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0: 这段情值得。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4: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3: 商品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您现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搜索我们的 FM92.7 95.3 之外，您还可以搜索吉祥音乐，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同时呢，在吉祥音乐的视频号中也有我们往期节目的切片。小萌想跟大家分享几段话：春天接纳花有不同形状，世界也接纳我们不一样。我对世界满怀善意，很想很想告诉你，却不知如何翻译。偏见和阻碍像一座座大山，阻挡了我们的去路。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大家都会或多或少接触过自闭症的孩子，我们常常称之为星星的孩子。本期节目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为星星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一位嘉宾，他就是思达儿童康复机构的朱校长朱芳玉。
1: 芳玉，思达儿童康复机构创始人、校长，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十年。10年前，朱芳玉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聋哑儿童群体，被他们无声世界里的纯粹与渴望深深触动，毅然踏上特殊儿童康复之路。从最初专注于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听力干预，逐步到自闭症、发育迟缓、感统失调等各类特殊儿童的综合康复与干预，他始终以听见每一颗星星的声音，回应每一份成长的渴望为初心，扎根一线，打磨专业。10年来，朱芳玉带领团队潜心钻研特殊儿童干预技术，为许多孩子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见证了无数孩子从无声到开口、从封闭到融入的珍贵瞬间。思达取自星星的谐音，正是朱芳玉对这份事业的承诺，做散落人间的星星孩子们。

0: 的守护者，与爱与专业，读懂他们的无声呐喊，回应他们的成长期盼。十年匠心坚守，思达已帮助不计其数的特殊孩子突破成长障碍，逐步融入家庭与社会。许多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开口说出的第一声妈妈，许多有社交障碍的孩子慢慢学会沟通，走进集体。未来思达将继续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联动家庭与社会，为更多特殊儿童家庭带去希望与力量，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爱与关怀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今天的嘉宾，思达儿童康复机构校长朱芳玉。朱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思达儿童康复中心的负责人朱芳玉。
1: 平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姑娘，是不是？那平时在学校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2: 嗯，对，我跟小孩还是挺喜欢在一起玩的，跟家长也会这样打招呼。
1: 看起来你还很年轻，那你已经进入这个领域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了。
2: 是的，
1: 十年已经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了。那你当初是怎么进入这个领域的呢？
2: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治疗师。那个时候面对着那些聋哑孩子，也自我怀疑过，觉得自己到底能不能让他们说话，让他们叫出来爸爸妈妈。是从我的第一个在我面前跟着我叫出妈妈这个孩子，我才坚定更好的要在这个行业走下去。我发现坚持真的可以有回响。
1: 其实你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是十年的时间了，如何入行的源于第一份工作。
2: 是的，
1: 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是这个领域，然后你就投入进去喜欢上了。
2: 是的，随着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谱系自闭症的孩子还有发育迟缓的孩子涌入了我们行业。我们不能看着同样特需的这些孩子没有开口的机会。所以呢就又研究了自闭症和发育迟缓的工作方向。
1: 其实就是当时是源于自己第一份实习的工作，源于第一份实习的工作的时候的成就感。
2: 是的，
1: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那个成就感，那当时那刻的感受吗？
2: 像是有什么，听到那个小孩第一次叫出来妈妈的时候，像是有一个锤子锤在了我心上。就是这种感觉，重重的捶了一下，让我看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复刻，一次又一次的坚持，真的是可以得到回响。原来我真的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开口说话，像我们一样去生存。
1: 咱们这个岗位是有一个专业的名词的，儿童语言康复师。
2: 对，叫儿童言语康复治疗师。
1: 儿童言语康复治疗师，那你能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是个什么的概念吗？
2: 换得很通俗易懂，大家都能理解的意思就是把一个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能说话的孩子让他开口说话，向别人表达出他的需求，他的声音。
1: 其实他从一出生就和很多普通孩子是不一样的。
2: 是的，他们从一出生就注定和普通孩子要走的路就不一样。
1: 那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2: 最难的是和他们建立配合和信任。因为你开口对他说，你说宝贝你要信任我，你要把你的时间交给我，他们没有这个理解的能力。和他们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需要你一遍又一遍的试探他，找到他能接受的那一个方式，然后才能和他相处。
1: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是一个循环不厌其烦的过程吗？
2: 是的。
1: 那你看，那有的时候我在家里，可能家里有这样的孩子，那我们的，比如说这样孩子的父母，他也会不厌其烦一遍遍说，那和你这边区别是什么呢？
2: 非常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普通的小孩我们想让他理解什么是苹果，什么是香蕉，什么是橘子，我们大概说三遍，这个小孩一定会记得。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我想要让他认会苹果、香蕉、橘子，就这样非常简单的事情，可能我要教几百遍。
1: 那这个过程很累啊。
2: 还好，就是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讲，这已经是我们的一种习惯的模式，就已经不会再为此感到很辛苦了。但是换到父母身上，就是我们比如说给家长留的课业，你回家怎么帮助孩子更好的习得这个物品，或者说这项技能，家长是觉得挺熬人的，因为他没有我们的这个耐心的程度。
1: 其实咱们是有一套自己的系统的，但这个也就是说明这个孩子一开始来到这里，你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
2: 是的，
1: 嗯，他就是和普通孩子不一样，可能我们的预期会很低很低。
2: 嗯，我们并没有把孩子未来发展的这个终点降到很低，
1: 嗯，
2: 但是我们会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对他的要求降到很低，我们可以在将来任何一刻无限的把我们的要求放大，
1: 嗯，
2: 但我们不能在孩子刚刚来的时候按照一个普通孩子的标准去要求他。
1: 嗯，那这个过程中你的父母是持支持的态度还是反对的态度？
2: 现在他们都很支持我，他们都在为我做这个行业而感觉到骄傲和自豪，
1: 嗯，
2: 但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在十年前我选择从事这样的行业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持反对态度的，
1: 嗯，
2: 他们觉得这个行业精神压力比较大，身体的压力也比较大，
1: 嗯，
2: 作为父母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一个这样高压的工作的。
1: 嗯，
2: 只是做下来了之后，他们觉得这个行业真的很有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
1: 嗯，
2: 他们也觉得我是在做一件好事，所以他们现在很支持我。
1: 嗯，他们是怎么在你的工作过程中发现这个社会价值的？
2: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那个时候我们接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他是2岁半左右，他来的时候不会说话，然后也不认识谁是他的爸爸妈妈，
1: 嗯，
2: 就很就他的认知是一片空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2: 然后那是我妈妈那天去学校给我送饭，
1: 嗯，
2: 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孩子，我妈妈回去也没把这个孩子的事儿特别的放在心上，我妈就问我说，
1: 嗯，
2: 这个小孩能说话吗？
1: 嗯，
2: 我说能，我说他一定能，
1: 嗯，
2: 大概过去了半年之后吧，然后我妈又去我机构给我送东西，
1: 嗯，
2: 他就又看到了这个小孩，这个小孩一下子冲到他旁边抱住了他的腿跟他说，你抱抱我。
1: 嗯，
2: 是从那一刻，
1: 嗯，
2: 我的妈妈就真的觉得，天哪，你们的工作可以这么神奇吗？就是可以，
1: 嗯，
2: 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1: 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孩子的变化。
2: 是的，他看到了。
1: 本来可能在送到机构之前，这个孩子是一个不能正常表达的一个状态。
2: 是，
1: 但是送过来半年之后发现他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变化。其实这个也不是说自己的家长，就是一个没有太多关系的一个普通人陌生人都会深深的感动。
2: 是的，都会为此而感觉到很感动，并且也为就是这个孩子背后付出的努力而觉得还是挺心酸的。
1: 嗯，那你会经历很多这样的时刻呀？
2: 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时刻。
1: 嗯，
2: 我和我们机构的老师，我们之间是那种会为了彼此为每一个微小的成功而振臂高呼的。
1: 嗯，
2: 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
1: 嗯，
2: 就之所以大家能看到的这个小孩冲上去，抱着别人的腿说你抱抱我，我好喜欢你。
1: 嗯，
2: 这个过程当中是要拆解成很多很多步骤，是孩子也要吃很多辛苦的。
1: 嗯，他和普通的孩子来讲，他怎么样拆解这个步骤呢？
2: 你来抱抱我。
1: 嗯，
2: 他要学我怎么说，来怎么说，
1: 嗯，
2: 抱怎么说，你怎么说，
1: 嗯，
2: 还要理解我是谁，你是谁，抱是什么动作，来是什么意思，还要锻炼他的口腔协调。
1: 嗯，
2: 怎么把这几个字一个又一个的连在一起。
1: 嗯，
2: 说话这事儿对于我们正常发展的人群来说可能不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儿。
1: 嗯，
2: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在用，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不亚于学习，不亚于让一个2-3岁的孩子快速的习得一本外语。很艰辛。
1: 对于孩子来讲也很艰辛，对于你们来讲也很艰辛。
2: 我们做久了可能已经没有这种艰辛的感觉了。但是对于他，我们经常能感觉到孩子努力的说话的时候，这种时刻是觉得他挺不容易的。
1: 嗯，
2: 他在努力的向这个世界靠近。
1: 所以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家长就表现出特别激动特别欣喜的时刻吗？
2: 会。几乎每一个小朋友在课下，他第一次学会怎么说妈妈，他在课堂上说的已经很好了。
1: 嗯，
2: 老师把这个小宝宝带到妈妈的面前。
1: 嗯，
2: 扶着他说，宝宝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
1: 嗯，
2: 然后那个小孩说出来了妈妈。
1: 嗯，
2: 几乎每一个家长在这个时候都会掉眼泪。
1: 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可能我们在场的人也都会跟着落泪那种。 那你们是司空见惯那种吗？还是说也是会跟着流泪？
2: 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家长一看到就是其实孩子说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们并不会觉得很想掉眼泪，就是但是你从这个孩子身上把目光移到家长身上的时候，你看着他那种红红的眼睛，然后往下掉的眼泪，就会很忍不住就
1: 也跟着就是共情了，是不是？
2: 会的。
1: 因为之前你也跟我说过，就有一个孩子，他是那种本来来这里年龄也比较大了，可能他就是你在纠正他矫正他一些行为的时候已经很难了，但是他也是在一段时间后成功的喊出了妈妈。
2: 哎，是的。
1: 哎，就是那每一个这样的瞬间其实也是造就你现在事业的这个成就感的瞬间。
2: 是的。我能够一直在这个行业做下去，并且做了十年这么长的时间，都来自于许多这样的瞬间。
1: 也是这样的瞬间支撑着你吗？
2: 是的。
1: 所以平时大多数是一个疲惫的状态呢，还是说我每天都是非常有精气神那个状态呢？
2: 我只要推开了机构的门，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很饱满。但是回到了家里，关上了家里的门，马上就会倒下去，
1: 就是也会感觉到很疲惫很累。
2: 对，但只限在我回到家关上自己家门的那一刻。
1: 所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2: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急躁的人。我迫切的对于许多事情都要很快的有一个结果和答案。我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我真的是只有面对我的孩子们的时候，我愿意蹲下来，慢慢的试探他们，慢慢的靠近他们，慢慢的等待他给我那一点点微弱的回应。只有在这个时候是这样。
1: 其实就是工作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我们需要的一些情绪价值，但工作的过程中可能是上百遍上千遍的不厌其烦的一个字一个词。
2: 是的。还有一个动作，一个眼神。
1: 但我感觉好像因为来找你的人会比较多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方法，或者是你研究了一套更好的一个教学模式。
2: 我这个也是个人的经验之谈。因为自闭症的孩子，包括发育迟缓的孩子，甚至聋哑的孩子，千人千面。他们即使聋哑的频率相似，即使自闭症的核心问题也差不多，或者说发育迟缓他的认知理解层面都差不多，但是都有细微上的差别。我做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我喜欢把每一个孩子都比成一个漏气的气球。我在吹这个气球的过程当中，哪里漏了我就补哪里，哪里漏了我就补哪里，直到这个气球我吹它再也不会漏了，它可以把气吹得满满的。这就是我在做干预上的一个思路。
1: 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它的一些问题。
2: 对。
1: 但我理解的是每个气球它的漏点都是不一样的。
2: 对，都是不一样的，
1: 可能情况都会比较复杂。
2: 有的情况可能会简单一些，那有的情况就复杂一些。有的它情况简单了之后又变得复杂了，就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所以每一个气球它的漏点都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拿着一个打补丁的模式去补所有的气球和所有的漏。一定要拆开看它到底是怎么漏的，这个补丁我怎么补它才会更完善。这就是我的教学思路，就是认认真真的蹲下来，让我好好的看看这个孩子。
1: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些孩子？都很深刻。
2: 对，其实都很深刻。他们都有一个从刚来到最后逐渐的要脱离我这个过程一个质的飞跃的变化。但是真正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瞬间最触动我，除了每一个孩子开口叫出来的第一声妈妈啊，再者就是孩子会非常认真的指着我叫我老师的时候。每一个孩子特别认真的这样指着我叫我老师，我都能回忆起他们刚刚开始来那个愣生生的模样，就是没有办法社交，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就是一直哭，这个对比的瞬间都会让人很触动。
1: 能感觉到就是这个对比其实它是很强烈的，不光是对于一个孩子一个老师来说，对一个家庭也是。
2: 是
1: 你在帮助这个孩子背后的一个家庭。
2: 是的，
1: 嗯，这不光是成就感的问题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内心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2: 嗯，一定是这样的。如果他不能对我的内心影响这么大的话，可能我坚持不到今天。
1: 嗯，
2: 因为确实要承载很多精神压力。这个小孩我们到底要花多长时间能把他做到最好？
1: 嗯，
2: 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把他送进普通学校？
1: 嗯，
2: 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培养出他的共情能力？这是几乎时时刻刻每分每秒都在想的问题。
1: 嗯，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做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好事。
2: 可能在大家的价值观里会这样想，
1: 嗯，
2: 但是其实在我自己的价值观里，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想得多伟大，
1: 嗯，
2: 我只是我想要去做，我想要为他们去做。
1: 嗯，在做一件挽救很多家庭的事情，因为可能很多人他不太了解这个群体。
2: 是，确实不了解。
1: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遇见，我记得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遇到过一次，是在火车上。当时呢，对面的一个小男孩他一直在踢我的腿，他一直在踢一直在踢。刚开始踢的时候家长会制止啊，会跟我道歉，后来就有点踢习惯了，然后家长就说，他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的这个孩子他是自闭症儿童。所以当时我就那我可能就理解了，我也是第一次就是面对面的面对这样一个群体，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跟他来正常的沟通是很难的，我也理解到他们父母的不容易。
2: 嗯，这在我一个从业人员的眼睛看来，这件事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1: 嗯，
2: 这个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1: 嗯，
2: 其实自闭症的孩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不爱社交，他们只是字面意义上的不会社交。
1: 嗯，
2: 他可能看到你觉得你很漂亮啊，觉得你吸引到了他，他想要吸引你的关注，但是他又不会说，他又不会用正常我们有边界感的相处的方式去跟你打招呼，去跟你互动，他只能用这种长久以来的沟通模式。
1: 嗯，这也可以理解说这个叫刻板行为吗？
2: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
1: 嗯，
2: 严格意义上来不算，这只是，因为我没有看到实际当下的那个场景，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只是他想向你，他想吸引你的关注的一个方式。
1: 嗯，那从这件事儿我就能看出来，其实你要带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出门是挺难的。
2: 嗯，对，他们还会不听你叫他，然后到处的跑，冲上了马路，也有安全隐患。
1: 嗯，所以我们身边可能看着这样的孩子是很少的一个情况，但是经过你们的培训和教育，这样的孩子他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会有哪些变化呢？
2: 首先很明显很直观的一点就是他的社交能力的提升。
1: 嗯，
2: 他看到你他不会再是之前你看到的他只是踢你啊这样的表现，他可能会上去摸摸你，拍拍你，语言能力好一点的会问你阿姨你喜不喜欢我，我很喜欢你。
1: 那在我看来这已经非常非常正常了，就是他们会那个经过培训表现出更多的就是友好了。
2: 是的，他们会和人的相处有一个趋近于我们的社会化的一个模式和状态，而不是他自己自发的那种看用我们的视角看可能比较狂躁啊，对人不太友好啊，踢啊打啊什么的这种行为。我们会把这样的行为规避掉，替换成一种新的社会化的一个行为和状态。
1: 嗯，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让他们适应这个社会。
2: 是，
1: 融入我们的社会。其实更长远的考虑就是他们长大了以后，对吧，就是从小我们培育一个规则意识，然后长大了以后能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其实这个是很长远的一个教育。
2: 对，像我现在做的是小龄干预，就是要把这个孩子，我抓住了他的黄金窗口期，然后经过干预和训练之后，把这个孩子送到普校里去学习。接下来我也会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着重的研究青少年的自闭症儿童的社会融合性问题。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每一份 市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0: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3: 双皮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

城市奋斗者。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四达儿童康复机构创始人、校长，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十年。十年前，朱芳毅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聋哑儿童群体，被他们无声世界里的纯粹与渴望深深触动，毅然踏上特殊儿童康复之路。从最初专注于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听力干预，逐步到自闭症、发育迟缓、感统失调等各类特殊儿童的综合康复与干预，他始终以听见每一颗星星的声音，回应每一份成长的渴望为初心，扎根一线，打磨专业。十年来，朱芳毅带领团队潜心钻研特殊儿童干预技术，为许多孩子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见证了无数孩子从无声到开口、从封闭到融入的珍贵瞬间。四达取自星星的谐音，正是朱芳毅对这份事业的承诺，做散落人间的星星孩子们的守护者，与爱与专业读懂他们的无声呐喊，回应他们的成长期盼。十年匠心坚守，四达已帮助不计其数的特殊孩子突破成长障碍，逐步融入家庭与社会。许多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开口说出的第一声妈妈，许多有社交障碍的孩子慢慢学会沟通，走进集体。未来，思达将继续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联动家庭与社会，为更多特殊儿童家庭带去希望与力量，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爱与关怀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现在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我们的 FM95.3 FM92.7 来进行直播音频收听，同时呢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视频号，我们现在正在同步进行视频的直播当中。当然呢，我们吉祥音乐也有很多往期节目的切片，所以在这里再次请进我们的朱芳毅朱校长来聊聊他和他的这个机构的一些故事啊。其实这个机构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教育机构，它更多的是为一些特殊儿童提供服务的机构。那么这些特殊儿童背后就有无数个家庭。其实我觉得做这个事业，它是需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心脏的。所以你是这样的人吗？
2: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自己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我如果我用自己衡量这件事情的标准去回顾看自己的十年的话，好像我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人。能够支撑我在这个行业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就是我在孩子身上捕捉到一个又一个那些微小的成功，然后呢将这些微小的成功组织成一个庞大的星河，我看着这个孩子能够走出去，用曾经我们教会他的沟通模式去和新的人相处啊，这些事情就可以支撑我走得很远很远，也就造就了所谓大家看到的这个强大的内心。
1: 我觉得从事这个行业确实需要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心脏，因为我们每天可能接触的这个情绪是起起伏伏的，或者是平淡很久的，希望是有一些波澜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已经毕业了的孩子给你带来过反馈吗？
2: 很多。前两天我和一个我已经上了初中的孩子家长聊天，他是我很多很多年前教过的一个聋哑的小孩。他现在已经上初中了，然后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怎么没有变老啊？你怎么还跟那个时候长得一样啊？我现在已经上初中了，我成绩不太好，我妈总打我啊。我看到这个，我就会觉得我当年真的是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
1: 那我能知道，我能知道你们俩是怎么沟通的吗？
2: 我和那个聋哑小孩吗？就像我和你沟通这样，我们打视频电话说话。
1: 那他现在说话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吗？
2: 是的，很好。
1: 就是
2: 可能会有的，可能因为受到那个

0: 耳蜗的识别频率，他说话的语调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和我们，但是放到普通人群当中已经不是特别容易能被注意到的了。
1: 哦，那但是我们理解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聋哑儿童，他可能是不会发生的。
0: 嗯，
1: 是不是
0: 这个是社会认知差造成的。
1: 嗯，
0: 实际

0: 得语言这项能力，就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聋哑人。但是如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在一个黄金窗口期，他们戴上了耳蜗或者助听器，他们听到了声音，每一个聋哑孩子都是有机会能够开口说话的，像我们一样生存。
1: 哦，那你看，这个就是大家社会认知的一个问题了。很多人觉得这两个是有一定连接关系的。其实通过一些调节的话，
0: 耳蜗或者助听器，
1: 哦，对，耳蜗或者助听器可以帮助这样的孩子恢复一些他的语言能力。
0: 是的，他的语言能力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受损，只是他的听觉神经受损了，他不能听到很多声音，所以他就不能模仿。我们小的时候学说话的这个过程也是听到了父母说，然后我们去模仿父母的声音语调去说话的，只是因为他听不到，他损失了这个环节。然后通过后天呢，我们给孩子带上机器，让他也有机会能够听到声音，认识世界，描述世界。
1: 哎呀，这个过程中也很有成就感啊。其实聋哑儿童，我觉得和你现在在接触的很多星星的孩子，他是另一个样子，更不一样了。其实聋哑儿童有的时候你是在慢慢的教他发音，他只是没有掌握这个技能，但是可能星星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会发音，但是理解上可能理解不上去。
0: 对，你这个描述的很充分。但是实际上呢，做教聋哑的孩子和教自闭症的孩子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教聋哑孩子的时候要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教会他如何识别声音。对于聋哑孩子来说，我们想教会他下雨的声音和打雷的声音可能要教几百遍。要让他一遍一遍的去听细微的差别是什么，去学会这个过程，就跟我们教自闭症的孩子如何认识苹果、香蕉、橘子一样，都是要一遍又一遍的去做的。所以只是把听声音的一次又一次换到了桌面上有实质物体命名的一次又一次。
1: 这个讲的是非常的细致。其实还有一个现在社会上比较关注的概念，就是儿童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觉得自闭症儿童好像是他的心理出现问题，实际上是另一种概念，是认知，是吧？
0: 自闭症的孩子呢，他们是广泛性神经发育障碍，他们是不能理解当下的行为和当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而那些抑郁症啊，他们的孩子是可以理解，但是主观意愿上我不愿意和你交谈，这是两个概念。自闭症的孩子首先他不能理解，就不要谈后面的交谈了。
1: 很多自闭症儿童可能更多他是像先天性的，
0: 对，先天的。
1: 然后我们常说的现在很多少年儿童心理问题，它可能是后天一个环境形成的。
0: 是的，后天的儿童心理问题是功能性的，而我们自闭症的孩子是器质性的。
1: 但其实前期的干预都很重要。
0: 是的，那些心理有问题的小孩，他们应该在童年或者更小的时候就应该得到一个很好的关爱，培养一个很好的依恋关系。
1: 在这个行业十年的时间，其实你也看见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和变化，你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发展，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很多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过早的干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0: 有关就是家长是否意识到黄金窗口期干预的重要性，我认为现在已经突破了很多了。因为我是临床在一线一直都在工作，你看我大概在五六年前的时候来一个小朋友，他可能三四岁还不会说话，然后是个自闭症，然后爸爸妈妈抱着他来找到我们，我们都觉得这家长挺有正事儿的，这么小就意识到问题的，带他出来做干预了。但是在走到了今天，我们机构里最小的小朋友才只有19个月
1: 啊，19个月已经可以做这些干预训练了。
0: 对，已经可以做了，就是我们也是在逐渐的尝试过程当中将我们能做的最小的月龄缩到最最小，家长的认知也从过去的三四岁降到了现在才10几个月。这是信息差的进步，有关我们行业信息差一个很大的进步。
1: 这个家长也是发现的很早，很警醒，
0: 发现的很及时，很及时。家长就是说不敢赌，很多人都跟我讲说贵人话语迟，大大就好了，万一他长大了没有好，谁要为这个孩子负责任呢？
1: 是的，所以家长的一个意识也是逐渐在提高的。
0: 是这样。
1: 那么这个行业的重视度呢，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还是很少见。 这样的孩子，比如说融入社会。

0: 工作。
1: 但是我能看到这个行业的进步。我在网上经常会刷到一些切片，这些切片是什么呢？就是某某地某某餐馆，他们聘请了一些小的时候康复的比较好的，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像普通人一模一样生存的这样心智缺失的青少年。然后呢，他们可以做比较简单的事情，比如说做个饭，煮个面，冲一杯咖啡，然后会有固定的康复师教习他们，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桌子我们不能收，我们做菜该放些什么。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关我们行业的大龄的或者就业的会有一个更新的进步。
0: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康复师和家长共同努力。我前两天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样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他开了一个面包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个。妈妈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面包店，他在门口偷偷的给客人提前给他钱，他说你进去买几个面包，那个是我的孩子开的面包店。然后实际上他的孩子就是一个星星的孩子，但是他通过母亲的努力，机构的努力，他已经可以自己来经营这样一家店了。
1: 在这样的就是社会能看到的这个孩子能够独立的经营这个面包店的这个背后，父母和康复师一定付出了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他把面包给客户，然后呢客户把钱给这个孩子，这个过程背后是拆解成很多细小的零碎的训练才能完成的，这个孩子一定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多。
0: 对，然后可能他还有一些就是每个孩子的这个程度是不一
1: 样
0: 的。
1: 你
0: 们也会依据这个程度来调整你们的方案？
1: 一定会。如果这个孩子他在我们接手到他当下的状态时，他可以叫爸爸妈妈，那我们就要向下推进，教会他表达自己的需求，描述一些动词和名词。那这个小朋友来他还不会开口，我们就得先教他认会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什么对他来说最安全，什么对他来说是不安全的，让他能在我们照顾不到的时候可以安全一点，就不至于乱跑找错人之类的。
0: 那我能想象到那第一句的爸爸妈妈是有多强大的力量。
1: 是的，就几乎所有的爸爸妈妈听到自己的孩子第一次叫出来他们都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0: 我觉得就是不光是开心，那更多可能很激动，是泪流满面的那种状态。因为我很难想象那样的画面能多打动我，但是这样的画面吧，它可以打动我一次，打动我十次，但这样的画面就是不足以支撑我说要进入这样一个行业。我能想象到这个行业有多难，就像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救助比如说流浪小动物啊，你可以救一只救几只，但是你不会选择说我救一百只几百只这样的，或者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业当成事业。我是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想过放弃吗？
1: 想过，几乎每一天晚上回到家关上了家里的门，就瘫在沙发上的时候，我心里想的都是我真的不想做这个行业了。但是第二天睡醒了，收拾利索去上班，推开机构门的时候，孩子一站在那儿，趴在赶桶那个教室的地上跟我打招呼，老师好。我这种想法就消失了，就是他只在我关上了门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这种想法会出现，但是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来重新推开机构的门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就消失了。我就再也想不起来这个念头了。
0: 我能感觉到你事业心还是挺重的，就是你每天好像支撑着你的都是孩子们的笑容，更好的课程，针对性的训练。
1: 对，我的时间只用在想一件事情，如何能让这个孩子更好的进步，如何能让这个孩子更好的发展，我的时间都花在去想这一件事情上了，就没有很多时间去留给自己所谓的就是 就像我刚才讲的，只有我回家关上了门，那种属于我自己一

0: 个人的时刻、
1: 嗯、
0: 我才会就那些负面的情绪会突然间就全都出现。但是当你重新推开机构的门，就只能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孩子我们怎么能让他变得更好。
1: 嗯，那你有自己一个宣泄的方式吗？
0: 我好像真的没有。
1: 那
0: 我没有时间去宣泄，
1: 嗯，
0: 我也没有精力去宣泄，我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在放在思考这个孩子怎么能进步，怎么能变得更好。
1: 嗯，
0: 我停不下来，因为这是他们一辈子的事儿，这也是他们父母一辈子的事儿。这种责任放在身上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
1: 想其他的、
0: 对，
1: 嗯，所以你也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
0: 嗯，有可能吧。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行业的变化，也看到很多孩子的变化。你发现他们有这些变化的时候，然后你也会发自内心的一个欣喜。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事情，你让你觉得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坚持下去，还要做得更长更久？
0: 你想听我是在工作初期的时候，还是工作到一段时间，还是现在的？
1: 我就想听最触动你的。
0: 最触动我的那种、嗯、每一个瞬间都很触动我。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大家共同为这个孩子一个微小的成功而感觉到非常欢呼的时候，都很触动我。就是比较之下，我刚工作的时候比较触动我的事情，就是我一开始刚刚走到实习岗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想到以我的能力真的能让这个孩子开口说话、
1: 嗯、
0: 就他真的能叫出来妈妈吗？他真的能叫出来爸爸吗、
1: 嗯、
0: 是对自己有质疑的。然后直到我学着那些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的样子和手法去教孩子，让他叫出来爸爸妈妈的时候，就我试了很多次很多次，那个孩子不知道在哪一个瞬间突然间就对着我说妈妈。
1: 嗯，
0: 我就觉得天哪，他真的可以，我真的可以。那个瞬间我一直记到了现在，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1: 嗯、
0: 就是在很多很多教案推进不下去的时候，一个孩子到瓶颈期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那天那个孩子的样子。
1: 嗯，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
0: 啊、永远都不会忘记。
1: 嗯，一个就是在一个刚入社会的一个女孩，她的工作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嗯，第一份成就感，第一份感动，
0: 对，都来自于那一天、
1: 嗯、
0: 那一刻那个下午。
1: 嗯，可能我在不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我理解的更多的感受是可能有会有些难过，就是可能父母倾尽他所有的情感，会发现我的情感没有回馈，你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让他的情感有那么一些回馈。
0: 这样描述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当年那个刚刚选择踏入这个行业的我来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年龄很小，没有这种很成人很社会化的共情能力。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能看到的非常简单，他还不认识我是谁呢、
1: 嗯、
0: 我要让他认识我是谁。他还不认识他妈妈是谁呢、
1: 嗯、
0: 我要让他认识他妈妈是谁。那个时候就抱着这种非常非常简单很单纯的想法走下来的、
1: 嗯、
0: 今天我会因为这个家长抱着一个不能共情父母爱的一个小孩而感觉到一些唏嘘、
1: 嗯、
0: 但是在过去刚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就非常简单、
1: 嗯、
0: 你要记得我是谁，你要记得我是你的老师、
1: 嗯、
0: 你要记得带你来的人是爸爸妈妈，就抱着这种非常单纯的心态、
1: 嗯、
0: 走下来的。
1: 嗯，我因为家里有孩子嘛，所以特别能共情，就是这个孩子的心理和身体方面出现问题的这个家长的一个心态。就是所以刚才我就觉得，看到那样的孩子，可能我更多的我的共情，我会难过，我会替孩子难过，替家长难过。所以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可能会承多更多的期待和压力。
0: 嗯。
1: 就有的家长会说，嗯，你能给我一个准确的信吗？我的孩子到底能不能说话？他们会很急切问你这些问题吗？
0: 啊，会，几乎每一个都会，每一个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0: 题，但是每一个孩子因为他们程度不同，
1: 嗯，
0: 所以花期各有次第，
1: 嗯，
0: 这个是没有办法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他们，
1: 嗯，
0: 就像我刚刚描述打气球漏洞的这件事儿，
1: 嗯，
0: 你不知道他在哪里漏的，所以你要先找到他的漏点，那有的孩子可能很快的这个补丁我们就打上了，他可能很快就会开口说话，
1: 嗯，
0: 那有的孩子就会慢很多，然后家长也会非常非常的焦虑，
1: 嗯，家长可能期待值也会很高。还有很多家长我记得是慕名而来，就是因为看到你这里有很多走出去的小孩儿，现在在社会化也适应得很好，所以很多家长也慕名而来，那对你期待就更高了。
0: 是的，就是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说的，就是你好朱老师，我是谁谁谁谁谁的那个家长介绍来的，他给我你的电话，
1: 嗯，
0: 啊，我听说你这里很厉害怎么怎么样，就接到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电话。
1: 嗯，但是你还会系统的评估，你会一开始给他泼个冷水吗？还是说给他一个高的期待值？
0: 不会，就是好多家长上来都会问我很多，就是我的那个我有关我们学校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都不会先回答，我都会先问他咱们的孩子多大了，你什么时候诊断的，他干预多久了，
1: 嗯，
0: 到现在我也仍然保持着机构每来一个孩子我都自己亲自去做面评这个习惯，
1: 嗯，
0: 啊，我要先自己看到这个孩子，我要先筛出他能力的漏洞，然后告诉我的老师们我们如何给这个漏洞打上补丁。
1: 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认为教学更难还是经营更难？
0: 我觉得是经营吧。
1: 经营更难，为什么呢？
0: 因为面对着孩子，其实我们的孩子是很可爱的，他们真的是很可爱的，他们那一点点细小的眼神动态都能打动你，
1: 嗯，
0: 因为那一点点细小的眼神和动态都能让我明确地感受到这个孩子在努力地靠近这个世界，
1: 嗯，
0: 他没有自己放弃自己，所以和他们沟通对于我来说是没有难度的，但是在经营上有难度的地方就是我会因为这个行业有热忱一直走下去，
1: 嗯，
0: 有我的想法和理念，但是不代表着所有的人都能扛住这种行业的压力，精神压力一直走下去。
1: 是的，嗯，我能想象得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有一些老师他可能会有这个老师的流失，
0: 会有，
1: 比如说你不给他培养出来了，你教了他的你的这个整个的教学体系，但是他因为经受不住压力，这个教师资源就流失了。
0: 嗯，有这种事情发生。
1: 嗯，
0: 这是常态。
1: 是常态。
0: 嗯，因为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对行业都有像我一样的热爱。每个人都要生活，都有自己需要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
1: 嗯，
0: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我一样就是这么一根筋的扎在这个行业里，我们要理解他们。
1: 嗯，你是理解这样人员流失的，但是对你来讲这个损失是挺大的。
0: 嗯，还好，因为我也相信会有仍然会有新的人像我一样的人，
1: 嗯，
0: 或者对这个行业保持热爱想一直走下去的人走进来。
1: 嗯，其实之前朱老师给我讲过一些星星的孩子的故事，很多都是关于他们经过一些培养培育长大成人了，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了，但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刻板行为，就能感受到很多机构啊，像朱老师这样的机构和很多家长其实在这里倾尽了很多的心力，就类似你跟我分享过那个蒸馒头那个行为。
0: 嗯嗯，
1: 我觉得其实这就虽然是个刻板行为，但是我认为这个行为还是有意义的，最起码对这个孩子来讲，
0: 我们康复师有能针对刻板行为，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我这也是经验之谈，比较好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替换掉那些奇怪的不能够被接受的行为，培养出一个新的可以被接受并且应用的行为。
1: 嗯，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现在大家社会上可能稍稍熟悉一点的很多这样的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些故事吗？
0: 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嗯，
0: 就是网络上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嗯，对对对，就是你跟我分享的类似蒸馒头这样的，
0: 个自闭症的爸爸带着这个孩子，这个爸爸呢为了在这个孩子将来能够

0: 够生存得很好，他拼命地教孩子很多很多生活的技能。然后呢，这个孩子冒出来了一个刻板行为，就是蒸馒头啊，他会很想要快面粉蒸馒头，快面粉蒸馒头，他只要想起来这件事情就一定要去做蒸馒头。我看到了这个，其实就有一点点动容。我会想，如果他的爸爸妈妈有一天不在他身边了，他会不会刻板行为上来的时候蒸了一屋子的馒头。
1: 嗯，所以当时我们还聊过，说这个父母为子女之计深远啊，就是嗯，你想蒸馒头，最起码在某一刻孩子不会饿着
0: 啊。对，
1: 嗯，
0: 将那些不能够被接受的奇怪的或者没有意义的刻板行为替换成了一个有意义的行为。
1: 嗯，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表达的，就是希望孩子未来他可以健康的成长，可以适应这个社会，完成这个社会化，最起码我走在人群中我看起来很普通。
0: 同时也希望社会多给我们特殊的孩子或者特殊的人群一点包容和理解，嗯，他们不是对人不友好，
1: 嗯，
0: 也不是他真的想打人，只是他缺乏沟通，缺乏引导，他需要有人真正走进他的内心，理解他每一个行为背后的作用机制。
1: 嗯，
0: 他们不是来自于讨厌这个世界，这也是他们努力想靠近这个世界的证明。
1: 嗯，那么未来呢，你的机构包括你的个人，你未来有什么自己的打算吗？
0: 嗯，我觉得我现在做小龄儿童的干预还挺有成效的。
1: 嗯，
0: 接下来我想去做一做有关大龄的青少年的，
1: 嗯，
0: 那些曾经被遗忘在家里的孩子们，他们的社会性以及他们，嗯，我身为我们康复师还能够做一些什么。
1: 嗯，就是未来的一些想法和打算。其实这也是朱老师对自己的事业的一个期许。
0: 对，
1: 那有更长远一点的吗？
0: 更长远一点的，其实目前我能关注到的我们行业内的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就是有关大龄的孩子的干预啊，或者训练啊，如何能让他们融入社会。
1: 嗯，
0: 还暂时真没再者就是大龄的那些干预的比较好的，他们能否就业。
1: 嗯，
0: 能关注到的也暂时就这些。
1: 我觉得你现在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些星星的孩子，他们会有自己的频率，他们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也希望这些星星的孩子不只是被温柔以待，更多应该被理解、被照亮、被这个世界真诚拥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感谢能够给予他们温暖拥抱的像朱老师这样的人。同时也感谢你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些我们不知道的星星的孩子的背后的故事。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等代表的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

0: 型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王勃等谢影灯到了昌平，见了昌平王的老夫人。这位宁氏老夫人呐，听王勃等谢影灯一说，再一看这封书信，哼，老夫人高兴了。我告诉你们，当初老王爷起兵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一块走吧，归降大魔国就完了。你瞧瞧，这不是多匪夷到手吗？你们知道吗？我为什么回原籍呀？我就准知道老王爷到了瓦岗山呢，我这外甥秦琼一劝他，他准得归降。我还敢在长安城住着吗？这昌平啊，归北平王罗毅管辖，在这儿保险呢。秋衣啊，快给谢科谢邓准备吃的喝的，他们远路风尘很不容易啊。不，老夫人，我们路上已然吃饱了喝足了，您还是把这封信看完了，咱们早走为对呀。是啊，等我儿子秋福回来，咱们归着归着就走。哎，正说着话呢，秋王爷的儿子秋福回来了。妈，听说我父亲来信了。是啊，老太太就把事情一说，那可太好了。妈，咱们赶紧走吧，我还挺想我表哥的呢。王勃等谢影灯就过来了，大公子，我们给您磕头了。书简短结束，全家人把东西收拾好了，整整忙活了三天。第四天早上，老夫人带着儿媳妇丫鬟婆妇都坐上了骆驼轿，秋福跟管家秋意骑着马压着车辆驼子，辞别了众乡亲，就跟着王勃等谢影灯直奔瓦岗山。一路无书，这天快到瓦岗山了。正北呢是昌平王秋瑞的五万雄兵大营，王勃等谢影灯领路绕过这座大营，就绕到瓦岗山的南山口，由南山口进山往里走。这时候秦琼就得到探马的报告了，马上到了内宅，就跟母亲宁氏老夫人说：“妈，我姨妈来了。”“什么？你姨妈来了？哎呦，我得去接呀！这老姐俩可好几十年没见了。”秦母老太太宁氏马上就请出来程咬金的母亲莫氏、尤俊达的母亲上官氏，一共凑了十几位老太太，每人坐着一乘小轿，一直接到南门之外。昌平王秋瑞这位夫人坐着骆驼轿，看着山景来到山头上，远远望见城门了。二爷秦琼带领众弟兄马上迎过来，到了面前，秦琼率正离杆下马，众战将也全都下马了，就在宁氏老夫人面前跪倒一大片呢。生男秦琼秦叔宝拜见姨母大人。这些瓦岗山的众战将跟秦琼是磕头的把兄弟，大家伙齐声说拜见姨母大人。老太太心说，我怎么这么些外甥啊，马上用手挑开了纱帘，看见秦琼了，老太太眼泪下来了。宝贝儿啊，你起来吧，谢过姨母。大家伙这才站起来，秋福下了马过来拜见表哥。秦琼走到宁氏老夫人面前：“姨妈，您瞧，我娘接您来了。” 众人往旁边一闪，就过来十几乘大轿。秦母宁氏老夫人下了轿子了，昌平王邱瑞的夫人也下了骆驼轿。二十多年没见姐妹相逢，真是悲喜交加呀。咱们书不说废话，二爷秦琼带着手下人就把王爷的家眷全都接到了帅府的内宅。各位老太太跟王爷夫人见礼，大家落座。昌平王邱瑞的夫人就问秦琼：秦琼啊，你姨父呢？你把他给我叫来，我有话问他。我告诉你叔宝啊，要依着我呀，起兵的时候一块来，那得省多大的事儿啊，怎么样，落到我花瓣底下了吧？秦琼一听，想乐也不敢乐。姨妈，不瞒您说，我姨父啊还没上瓦岗山呢。哎呦，老太太一听，合算他还没归降呢。是啊，我姨父还没上山呢。那好，我倒先来了。秦琼这才把人头倒返长安记跟姨母说清楚了。请姨妈放心，用不了几天，我一定把我姨父请上山来。叔宝啊，你们这些人心眼可不少啊，我听明白了，我等着，你们可得快着，别让你姨父吃亏呀。姨妈，请您放心。秦琼又把表弟邱福带到帅府大厅，跟众位弟兄引荐，大家落座吃酒不提。过了几天，探马前来禀报，说昏君杨广命人押着三班朝典告奔隋营了。徐茂公说：二哥呀，您马上跟邱公子去，如果晚了，老王爷想不开，自行着旨，性命危险。徐茂公马上来见大漠国的大德天子程咬金，跟程咬金一商量，写了一道旨意，把这旨意交给秦琼跟邱福，把主意也告诉他们哥俩了。秦琼跟着邱福带着手下人出了瓦岗城的城门，骑着马下了北山坡，扬鞭打马直奔隋营。这哥俩到了隋营，马上命人往里头禀报昌平王邱瑞，让他接二刀圣旨。邱瑞呢就跟张怀说：上差老爷，这二刀旨一到，我邱瑞可明白了。老王爷，您明白什么了？上差，想必是万岁爷想起我邱瑞往日的功劳，这二道旨意追下来，一定是赦免于我。也未可知吧，因为张怀不知道这二道旨意怎么下来这么快。昌平王邱瑞刚要接旨，脚步声音响，邱瑞愣了，儿子邱福走进来了。邱瑞忍住不哭了，啊，儿啊！他刚要往下问，邱福说话了：爹，您甭难受，孩儿我可不能给您磕头见礼了，您瞧我手里捧着圣旨呢。众人将一瞧，邱福脸上气昂昂，呵，挎着腰刀，手捧着纸银迈大步就走到帅案前边了。邱瑞也只好转身面朝北。其实呢，邱福后边就跟着秦琼秦叔宝呢。昌平王邱瑞心里这么乱，根本没瞧见。张怀这时候也站起来了。张怀心说，宇文成都去抄家，昌平王邱瑞他们全家都没人了，这邱福怎捧着圣旨来了？邱福双手举着圣旨：邱瑞下跪接旨。邱瑞跪倒在地：万岁万万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邱瑞多行不义，其罪当诛，念其受人驱使，非出本心，且有功于我国，朕以宽仁为怀，
4: 特赦秋任无罪，钦此，
3: 谢万岁。昌平王秋瑞磕头啊。
4: 太监张怀一听着不对啊，
3: 我说秋夫啊，
4: 你先等等啊，你这是哪儿的圣旨啊？秋瑞上下打量张怀，把嘴一撇，
3: 张怀，我告诉你，这是大魔国的旨意。
4: 昌平王秋瑞一听，心中奇怪，我的儿子怎么从大魔国来呀？
3: 张怀气坏了，
4: 什么大魔国的旨意？嘿嘿，我告诉你秋福啊，这是大隋营，大魔国的旨意在这儿不生效力。
3: 秋福用手指着张怀，我问你，你是哪国的旨意？
4: 哈哈，大隋朝的圣旨。
3: 我告诉你，这儿是大魔国的地盘，你大隋朝的圣旨行不通，
4: 这可由不了你。
3: 谁说的？怎么由不了我？秋福说到这儿，一摁刀把，擦啷啷就把刀拉出来了，
4: 今天我就宰了你。哈，
3: 太监张怀把嘴一撇，心说你宰我，这是隋营，这还有五万隋兵呢。我说瞎子，
4: 你还怪不错的你啊！你爸爸身犯死罪，我是万隋的差官。
3: 瞎子，
4: 你也不是不认识咱家，你敢宰了我，我不信你宰呀，你宰呀！
3: 这张怀是找死啊！他说这话，脑袋往前递。秋福心说：“我干嘛不敢呢？”刀一举，往下一落，切得还真齐。张怀的人头落地，尸身栽倒了，血就流了中军帐一地呀。张怀这几位随从一瞧，一摸头，腾腾腾撒腿往外就跑，咔，跑得这快呀！秋瑞可急了。站起身形，儿啊，你怎么把天使杀了呀？他是上差呀，你怎么从大魔国而来呀？这时候二爷秦琼走过来了，跪倒在秋瑞面前，依附大人在上，晚生给您磕头了啊。老王爷这时候才看见秦琼啊，叔宝啊，你也来了，这究竟是怎么档子事儿啊？你起来。秦琼站起来了，就把瓦岗山大魔国人头倒返长安记接王爷家眷的事情说了一遍。秋瑞点了点头，好，合算你把你姨妈先接来了。义父啊，您全家都来了，您跟昏君杨广怄什么气呀？您到瓦岗山想想晚年之乐吧。事已至此，也只好怎么办了。叔宝啊，可有一计，我手下五万大军呢，这五万兵他们要是乐意归降，我呢把他们带到大魔国，那要不乐意归降的呢，咱们可得有个安置。俗话说得好，牛儿不喝水不能强摁头，你呀得给他们安置一下，让他们拿着钱返回故里，免得他们流窜异乡骚扰百姓。义父，就按您的话，如果他们愿意归降，就到大魔国咱们好生安置，如果不愿意归降，每个当兵的发给100两银子作为安家费。好好好，这是咱们应该做的，这是咱们爷们的德性啊。这样吧，你随我来。老王爷带着秦琼，带着秋福来到将台之上，传本王的命令，把营中所有的兵将大小头目都给我叫来。时间不大，大小头目来了，当兵的也全都到了，一眼望不到边。 中京官上前抱拳拱手：“老元帅，请问您有何率令？”昌平王邱瑞就把自己归降瓦岗山的事情说清楚了，然后问这些当兵的还有小头目：“你们大家伙要愿意归降，就跟着我归降；如果不愿意归降，大漠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在此，按照报上的名字，每人发给100两银子路费，你们千万不能骚扰百姓。”昌平王用手一指秦琼：“我说了不算，大漠国的元帅在这儿呢。”昌平王邱瑞还要往下布置呢，底下有一人说话了：“我说，众位弟兄，咱们哪位出来跟王爷把事情讲清楚了？”话音刚一落，有一个当兵的过来了。这个当兵的走到将台之前，给王爷跪倒了：“拜见王爷，我们当兵的有话跟您说。”“好吧，有话你就起来讲吧。”“谢王爷。”这当兵的站起来了：“王爷，我就问您一句话，请问王爷，您归降没归降？”“啊，我当然归降，我全家已然上了瓦岗山。”“好，王爷，您既然归降了，您看。”这个当兵的拿手往怀里一摸，掏出了一样东西：“王爷，您看。”昌平王邱瑞一看，这当兵的手里头托着一个金锭。“我问你，从何处而来？”“王爷，实话跟您说，我们头仨月就归降了。”“老王爷，您越降的晚，我们越合适啊。您想想，我们在这儿关您一份饷，要关瓦岗山大魔国一份饷。我手里这锭金子呀，是瓦岗山给的。”昌平王邱瑞一听这气呀，合算全归降了。王爷一回头，我说：“叔宝啊，你这事是怎么办的呀？”“义父，您想一想，要不是您手下人暗地归降了，我们如何能知道三班朝点到了？我跟表弟又如何能够轻轻松松走进您的大营啊？怎么没人拦着就能直接到您的中军大帐啊？”“哎呀，我这算全明白了。既然如此，来呀，拔营起寨，上瓦岗山。”昌平王邱瑞命令往下一传，这兵丁们特别高兴，马上拔营起寨，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这一下就全都上了瓦岗山了。50000大兵啊，归降了大漠国。大漠国的兵将接应这大隋朝的50000兵，重新收编，摆上酒宴庆功贺喜，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说邱瑞跟儿子邱福还有秦琼、秦叔宝一起来到帅府内宅，老两口子见面了。老太太用手指着昌平王，我说：“当初起兵的时候，咱们一块来，多省事儿啊，落到我花瓣底下了吧？”秦琼马上就拦住了：“姨妈，什么你也别说了，姨父已然上山了，全家大小团圆，这比什么都好啊。姨父，请您随我到前面大厅，我把众位弟兄给您引荐引荐。”爷儿俩来到帅府大堂，刚一进来

来，秦琼这些哥们弟兄呼啦一声全跪下了。老王爷，您是我们秦二哥的姨父，您就是我们大家伙的姨父，姨父，我们给您磕头了。好家伙，秋瑞也很高兴啊，有这么多外甥。众位将军起来吧。大家站起来了。老王爷又跟秦琼说，我说叔宝啊，听说咱们大魔国的皇上当初是卖私盐的，小孤山长野林结果黄冈，三府定了瓦岗山，探地穴得了宝贝，可称得起是位英雄。我既然归降了，你得让我见驾看看皇上啊。姨父，这好办，您就随我们大家伙进宫吧。大家伙陪着昌平王秋瑞进了宫门，来到朝房。秦琼就跟大家伙说，诸位兄弟，你们陪着姨父在这喝水，我跟大哥三弟到后宫去奏禀万岁。行了，二哥您走您的。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三个人离了朝房，到后宫来见大德天子程咬金。徐茂公上前手打问讯，四弟呀，我给你道大喜来了。三哥呀，我听说了邱老头归降了，五万大兵上了瓦岗山，我高兴，看酒都喝上了。你们哥仨坐下跟我一块喝。魏征用手一指，我说四弟呀，你可先别喝酒，咱们得先办点正事儿。邱老王爷可直夸你呀，老王爷可知道你小孤山长野林结黄冈，探地穴得四宝，老王爷要参见你的皇上，你得赶紧升殿。好嘞，老头既然想瞧瞧我，来升殿。慢着，徐茂公伸手一拦，我说四弟呀，咱们可得先商量一下，要是咱们的哥们弟兄，你到金殿上爱说什么说什么，现在昌平王老王爷归降了，人家老王爷可见过世面，你呢得说点正经的，让老王爷赞成你。嘿嘿，牛鼻子老道，这戏你怎么教我，我怎么唱，我得现学徒。好吧，徐茂公就教了两遍，这程咬金还真聪明，记住了，错不了错不了。来呀，咱们上金殿唱戏。好家伙，秦琼也乐了，人家上金殿前去传旨，他上金殿去唱戏。徐茂公又把手伸过来了，别忙，我说老道，你怎么这么些事儿啊，你可是皇上，人家昌平王跪倒在地归降，你得封他个官儿，你得想个官衔啊。哎，对呀，三哥呀，你说得封他什么官？你问我干什么？你是皇上，我是皇上啊，封什么官？从你嘴里说，我可告诉你啊，你必须得封大点，这叫腰买人心，懂不懂啊？隋朝那还有不少王爷呢啊，你给昌平王封个大官，让他们那头的也明白明白。哎呀，封大点，嘿嘿。老道，我想起来了，既然封大一点，那就加封太上皇。哎呦，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全乐了。徐茂公乐着指着程咬金，我说四弟呀，别加封太上皇啊。哎，太上皇这官大呀。哎呦，太上皇是你爸爸。哎呦，程咬金也乐了，合算半路中我又出来个爸爸。不成，不能封太上皇，没事我找爹。三哥爷，你千万别挤着我了，你给四弟我出个主意。秦琼也乐了，三弟呀，别跟四弟开玩笑了，你干脆就给他出个主意吧。徐茂公用手指着程咬金，四弟爷，我看在二哥的份上，我就给你出个主意。到底徐茂公给出什么主意？昌平王秋瑞归降了，
随便

0: 次攻打瓦岗山，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
10: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迅速疏散逃生。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节目。
1: 第一时间记录，第一视角报道。记者观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徐大鹏、王玉报道，以青春之名赴报国之约。这个春天，《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迎来关键一程。在这个历史方位，新时代青年当何为，如何为？在吉林这片红色沃土上，各高校大学生们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将国防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和自发组织的活动当中。从晨曦中的队列训练到校园里的智能宣讲，从博士团踏遍红色热土的深情讲述到航空展现场热血沸腾的对话，国防教育正以可触可感的姿态走进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让爱我国防的信念化作青春报国的坚定行动。初夏清晨，长春职业技术大学的训练场上，定向培养军事生们早已整装待发，嘹亮的口号，整齐的步伐，3公里跑的喘息声，这群身着作训服的年轻人，既是求知若渴的大学生，也是随时准备奔赴军营的准军人。作为培养定向军事人才的特色院校，这所学校将国防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新生入学第一课不是专业导论，而是家国情怀与军事使命的主题报告会。外语课上模拟战场通信，编程课上敲击的代码连接着强军脉搏。课余时间，学校联合部队开展军营例行见习，邀请抗洪功臣、优秀军士长、退役大学生士兵分享亲身经历。这种从入校到入伍的沉浸式培育正在当地高校中掀起热潮。就在不远处，长春市双阳区人武部携智能国防教育宣讲机器人双小阳走进长春科技学院、长春建筑学院等高校。作为人武部打造的特色 IP， 双小阳搭载国防知识库与征兵的政策库，既能解答军事常识，也能解读参军优待政策。互动环节，同学们争相提问：参军有哪些优待？退役考研加分吗？双小阳快速响应，精准作答，知识抢答时气氛热烈，国防教育从被动听变为主动学。一位大二定向军事生在日记中写道：书桌前背单词学专业，训练场上练队列学战术，灯光照亮的不只是书本，更是万里山河的轮廓。从准军人的汗水到机器人前的欢笑，不同形式的国防教育正在把这些年轻人的成长一步步引向强军兴军的时代征程。在延边大学的课堂上，博士研究生崔逢花的讲述总能让同学们热泪盈眶。延边大地曾是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地方，340多块革命纪念碑，1500多处红色遗址， 见证着

杉杉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动人过往。身为一名朝鲜族学子，崔逢花对家乡的红色热土有着别样的情感，也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为己任。不论是在延边大学的校园内，还是在各类活动论坛上，只要有机会，崔逢花都会向大家宣传推荐延边的红色文化。2024年4月，崔逢花与吉林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等9名博士研究生共同组建了固邦硕博实践团。2年间，他们先后以眼前有山河，心中有家园，把青春种在边疆等为主题，开展系列国防实践活动，踏遍吉林省敦化、延吉、龙井等地20多处红色地标，开展13场主题宣讲，覆盖1000余名师生。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加入红色宣讲队伍，让革命故事走向历史深处，让国防意识在红色传承中代代相传。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统筹部署下，该省100名优秀硕博人才助力振兴计划为青年学子搭建了实践平台。崔逢花和伙伴们的脚步正是全省高校青年投身国防教育、服务振兴大局的生动缩影。他们以专业知识为笔，以红色热土为纸，将书本里的理论知识转化为服务家乡的实际行动，在宣讲中传递家国情怀，在实践中厚植国防意识，让青春在服务边疆、守护山河的征程中绽放光彩。当国防教育走入青年志愿者的日常担当，更深沉的家国情怀在吉林高校大学生的血脉中涌动。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启幕，东北师范大学将大冬会志愿者通用知识培训与国防教育深度融合，把家国安全作为必修课贯穿全程。站在国际舞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国的名片，守护好这张名片就是守护国家安全。参训研究生赵子一在课后分享中这样说道：从课堂上的通用知识学习，到赛会应急事件的实操演练，志愿者们在培训中读懂了服务背后的重量。一次规范的手势，一份严谨的保密意识，一个清晰的国际视野，都是对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青春应答。这场冰雪盛会也因此种下了强国有我的种子，国防的种子也在更大的舞台上生根发芽。2025年9月第25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期间，长春航空展科普研学馆内，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故事会热烈开讲。歼20首飞试飞员李刚、歼15和歼16首飞试飞员李国恩、歼10总设计师张宏等齐聚研学馆，现场解读歼20、运油20等装备亮点。当被问及年轻人驰骋蓝天需要哪些品质时，李国恩坦言，需要过硬的身体素质、精湛的理论素养、无畏的勇气和冷静的头脑。听完讲座，长春科技学院学生徐宗奇感慨，以前觉得国防离自己挺远，今天发现它和我们紧紧绑在一起。更多青年学生则表示，要把爱我国防烙印在心，让科技报国之志在强军征程中开花结果。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郭新阳报道，吉林市龙潭区人武部开展防汛综合演练。为有效提升人武部防汛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吉林市龙潭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旨在检验指挥决策、快速响应与协同救援能力。这次演练模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乌拉街镇哨口滚水坝流域水位暴涨，下游部分村屯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紧急场景。接到险情通报后，人武部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指挥系统高效运转。演练现场指挥所开设迅速，
在几名民兵熟练的操作下，两顶帐篷在滚水坝安全区域拔地而起。指挥所内部便携式计算机、文印设备、通讯设备、照明设备迅速架设完毕，实现了前方指挥部的靠前开设与高效运转。在实战的关键环节，任务部主官靠前指挥，副部长带两名民兵抵近坝体及河道勘察水情，现场研判险情发展趋势。基于实地勘察与无人机高空航拍传回的实时画面，指挥组精准分析判断险点位置与受困群众分布，现场制定抢险决心与兵力部署方案，展现了指挥员过硬的军事素养和应急处突能力。前段时间的军事训练仅为基地驻训，授课与操作演练更偏于纸上谈兵，面对野外复杂条件，让我们感到心里没底。此次演练不仅是对我们前期训练成果的全面检验，更是对我们抢险救灾能力的实战磨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主训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兵某排排长王嘉林谈到，整个演练流程衔接紧密，涵盖了指挥所开设、卫星电话通联、现地勘察、决心制定、无人机侦察、群众转移及指挥所撤收等全链条内容。计划科目有序展开，科技手段与传统战法紧密结合，有效锤炼了人武部机关在复杂条件下的实战硬功。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孙伟哲、温超、张成超报道，通化军分区两线出击，驰援抗洪一线。近日，受台风巴威影响，通化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侵袭，引发江河水位暴涨，部分河流与水库超汛线，浑江、挥发河、三桶河、大沙河等多个流域出现漫顶、管涌等险情，梅河口市、辉南县等多地出现城市内涝，两地堤防同步告急。接到通化市防汛指挥部灾情预警后，通化军分区第一时间启动军地联防应急响应机制，在梅河口市、辉南县两个方向合计出动机干民兵500多名，与驻军部队并肩作战，打响平安渡汛硬仗。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子弟兵的身影。看到在河堤上忙碌的大批迷彩服，我们现在心里终于踏实了。梅河口市的老百姓们由衷说道。7月12号，梅河口市海龙镇挥发河沿线多处堤防出现渗水险情，低洼村屯内涝风险加剧，挥发河贯穿海龙镇12个村落，堤防安全关乎5000多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化军分区闻令而动，300多名机干民兵1小时内完成集结，救生衣、编织袋、抽水泵、冲锋舟等物资器材迅速装车，随即风雨兼程直抵险工险段。与此同时，他们联系驻军部队出动100多名官兵协力抗洪。12号11点，他们赶到险段后，依案开展巡堤排查、堤坝加固、群众转移、积水抽排等行动。截至7月15号11点，梅河口市方向累计出动民兵300多人，连续作业3昼夜，累计加固防洪堤坝2000多延长米，巡堤数10公里，转移群众300多人，有力填补当地抢险力量缺口。灾情就是命令。7月12号，通化市辉南县境内挥发河、三桶河、大沙河流域险情频发。12点30分，通化市武警支队100名官兵、辉南县60名民兵同地方抗洪力量一道抵达灾情一线，他们并肩战斗，累计装填沙袋6000多个，加固堤坝3000多延长米。7月14号14点47分，洪峰逼近，挥发河水位突破警戒，指挥部果断收拢抗洪力量，重组为2支前指队伍加预备队，转场辉南三里屯 S504段铁路涵洞。此处铁路涵洞是辉南县城西侧泄洪通道第一道门户，施泽第

0: 伊洼片区全线承压，抗洪队伍随即进行涵洞两侧加固，抢入第一道防线。截至目前，辉南县又投入100多名民兵，加入到群众转移、抢救耕地、堤防加固等工作中。通化军分区领导介绍，此次两线行动是落实军地协同应急机制，对民兵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能力的实战检验。下一步，军分区将持续紧盯汛情动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备足备强抢险物资，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状态，与地方党委政府同心严守，全力护航辖区群众平安度汛。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郝帅、徐冰冰、赵建龙报道，吉林省举行爱心县功臣医疗队出发仪式。为持续深化双拥共建，扎实推进双拥在基层活动，7月10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举行爱心县功臣医疗队出发仪式，组织11支军地医疗队奔赴全省偏远乡村、基层一线，为在乡革命功臣、优抚对象开展集中义诊、上门巡诊。本次仪式由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副主任黄清杰主持，参加仪式的领导为11支医疗队逐一授发队旗，并向本次活动药品捐赠单位颁发纪念牌匾，感谢爱心企业持续深耕拥军优属公益事业，为基层老兵健康保障提供坚实物资支撑。联勤保障部队第946医院副院长张林波作为医疗队代表，他在发言中表示，在这次特殊使命任务和实践锻炼中，全体医护人员一定不辱使命，将秉持医者初心，恪守职业担当，带着满腔热忱与精湛医术下沉基层，坚决做到诊治治疗到位、药品分发到位、热情服务到位，把党委政府的关怀送到老兵家门、送进群众心坎，用专业医术守护革命功臣晚年安康，交出一份让组织放心、让老兵满意的拥军答卷。这是我省连续第26年开展爱心县功臣活动，该活动已成为全省双拥工作标志性特色品牌。26年来，一批批军地医护人员跋山涉水深入基层，用贴心服务赢得广大优抚对象广泛认可，充分彰显吉林浓厚双拥底色。全体医疗队员发扬传统，不辞辛苦，用精湛医术守护革命功臣健康，用真诚服务书写双拥答卷。多年来，吉林省坚持军地联动、社会协同，常态化开展爱心县功臣送医送药送健康活动，持续整合医疗资源，吸纳爱心企业参与，不断延伸拥军服务触角，凝聚形成全社会关心关爱军人、致敬革命功臣的强大合力。仪式尾声，全体医疗队领取药品，有序登车，奔赴基层一线开展义诊服务。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军营瞭望，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李元亮、张科蒙报道。唐古拉山上的边外哨兵，天穹尽头横亘着唐古拉山连绵的雪峰，青藏铁路刺破翻涌的云海蜿蜒而来，武警西藏总队某中队官兵守护着青藏铁路唐古拉至安多138公里无人区段，营区周边数百公里难见村落人烟，苍茫荒原给官兵的执勤生活蒙上了一层浓重的孤寂。然而问及戍边生活，他们的脸上常会绽放朴实的笑容。咱这儿的趣

事儿多着呢。进入春夏，气温回暖，蛰伏一冬的藏马熊出窝觅食。驻守旧营区时，中队官兵就曾遭受藏马熊袭扰。有时夜里，藏马熊会翻越低矮的围墙，循着食物的气味摸进炊事班，翻乱粮袋，叼走冻鱼。搬入新营区后，官兵加固门窗，锁牢库房，可藏马熊依然不肯远离。饥饿的藏马熊不时用厚重的熊掌一下下拍打铁门，咚咚的声响给夜间执勤的哨兵带来不小压力。不速之客还不止藏马熊，驻守青藏铁路沿线的护路工人调离后，遗留下几只看家犬，没了归宿的他们循着烟火气朝营区聚拢过来。夜深人静时，这些看家犬在营门外不停吠叫，扰得中队官兵难以入睡。大家曾几次上前驱赶，可他们无处避寒，在外转一圈又蜷缩回围墙角落，看着实在可怜。收拾残羹剩饭时，炊事班战士们总会特意留出一些来，悄悄摆到营门避风处。起初几只看家犬充满戒备，等人走远才低头吃食。日子久了，他们渐渐放下防备，每到饭点都准时蹲在墙角等候，最后索性在营区一角安下了家。一天凌晨两点，几只看家犬朝着营区外侧高声狂吠，哨兵打开探照灯向外查看，发现一只藏马熊在不远处的雪坡上徘徊。大家恍然大悟，原来往日扰人的吠叫是藏马熊靠近时的示警信号。这晚一头藏马熊逼近营门，伸手扒拉铁门想要闯入，几只看家犬一拥而上，围着它不断嘶吼。几番对峙拉扯，藏马熊忌惮群犬声势，不敢贸然上前，转身退入雪原深处。往后夜里，只要门外响起急促的吠叫，哨兵便会绷紧神经，加大探查频次。白日闲暇，几只看家犬陪着大家整理物资，清扫积雪，或是静静守在哨位旁。唐古拉的风雪来去如常，无人区的清冷孤寂被一声声犬吠冲淡。二级上士乔明森笑着说，如今几只看家犬成了咱队里的边外哨兵，有他们陪着守营房守天路，心里踏实许多。伴着高原迷彩的坚毅身影，几只曾颠沛流离的看家犬在云端哨所安家，用一声声鸣吠守护营区平安，也为孤寂的执勤岁月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温暖陪伴。本期绿色长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薛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

0: 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
5: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3: 很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4: 爱吉林。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当2025新年的曙光邂逅经济广播32岁韶华，
11: 我们一同迎接希望满意的未来。
10: 用心服务老伙伴，
12: 邓开怀，
13: 有才你就来。
12: 服务类节目，老幸福。
11: 专做生活好帮手。
14: 降标养生，
15: 海量咨询，
10: 专家讲述吉林好故事。
16: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
17: 财富人物周刊的主持人小萌。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们先来迎进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3: 哎，你好，我想参加这个节目，怎么报名
2: 啊？好，现在我就为您统计一下啊。女士您贵姓？
3: 我姓丁。
2: 丁女士，您之前没报过是吧？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您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3: 一个朋友
2: 啊，介绍的朋友介绍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好，您稍等啊，我给您统计一下。您今年周岁？
3: 今年周岁是57。
2: 属什么？
3: 属鸡。
2: 属鸡是吧？身高体重？
3: 身高1.64米，体重140。
2: 嗯，那现在还在上班吗？还是退休了？
3: 退休了，但是还在上班，就是第三方应聘。我是一名药师。
2: 啊，药师工作是吧？
3: 啊，对对对。
2: 那冒昧的问一下，您这退休金能多少？
3: 退休金，退休金不到3000块钱。
2: 那我给您寄3000。
3: 啊，2800块钱。
2: 嗯，在长春吗？
3: 不在长春，我是四平的。
2: 啊，四平的朋友，哎，欢迎您、
3: 哎、
2: 啊，丁女士。
3: 嗯。
2: 婚姻状况呢？
3: 婚姻状况，我爱人去世3年了。
2: 哦，是这样。
3: 哎，对。我单身一个人，没有孩子。
2: 没有孩子。
3: 没有啊。
2: 这个手机号是您微信吗？
3: 是是是的。
2: 我记录一下啊。
3: 哎。
2: 我看看中间的号码是。您别着急啊。
3: 没事没事，不着急。
2: 尾号是4369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好的，您平时身体咋样？
3: 身体没，三高都没有。
2: 那身体不错哈。
3: 嗯，
2: 平时有啥兴趣爱好？
3: 爱好啊，我爱好看书，没有不良嗜好，也不喝酒，也不抽烟，也不打麻将。
2: 嗯，没事，您接着说，我听着呢。
3: 我的要求是啥呢？就是这个
2: 啊，咱别着急，丁女士，咱一个一个来啊，先把个人情况咱整明白了。
3: 先说吧啊，
2: 没有不良嗜好是吧？
3: 没有没有，我爱看书。
2: 爱看书，这是。
3: 哎对。
2: 然后有房吗？
3: 有房。
2: 然后没有孩子是吧？
3: 没有。
2: 啊，自己生活现在。
3: 哎，嗯，但是现在还是在工作，在那个一家诊所上班，一月工资3000。
2: 那您是想把综合收入都体现了是吧？
3: 你说吧。
2: 我那意思是，您退休金3000，然后您额外收入3000，您是想？
3: 啊、对。
2: 我们有个月收入的个登记，您是想标6000是吗？
3: 嗯，5000多吧，不到6000。我劳保开将近2800，我搁这挣3000。
2: 女士，您没听明白有啥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您是这些收入都标到资料里吗？还是说您只记录退休金？
3: 那你就标不标都行，你标到里了吧？反正是现在就是正房收入呢。
2: 那就是哦，明白明白，退休，现药师啊。
3: 对。
2: 3000加2800加3000。
3: 对。
2: 2800，好，跟我们说说想找个啥样的。
3: 其实没啥要求，只是说这个人有责任感，就是说的经济独立，就是而且就是五官端正，没有不良嗜好，年龄在你说
2: 有责任感。
3: 对，有责任感
2: 啊。
3: 最好是不抽烟不喝酒。
2: 不抽烟不喝酒。
3: 嗯，对。
2: 五官端正。
3: 五官端正，对。
2: 还有呢？
3: 身体健康吧，就是身体状况得没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这类的。
2: 身体健康，有责任感，不抽烟，不喝酒，五官端正。
3: 对。因为年龄限制在58到65之间。
2: 好，那我就给您记录在开头吧。
3: 哎，对，
2: 58到65之间。
3: 对。
2: 城市呢？城市？
3: 城市，最好是吉林那边的，就是。
2: 吉林省内。
3: 对，吉林也行，是远一点也可以。
2: 您说的吉林也行，远一点行，是吉林市啊，还是吉林省啊？
3: 吉林市吧。
2: 吉林市是吗？
3: 对，
2: 吉林市的男士优先。
3: 对，我以前在吉林待过。
2: 确实，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好，您看还有补充吗？
3: 没啥补充的，就可以了。但是最好是不是离异的。
2: 那未婚呢？
3: 不是不是，就是说
2: 最好丧偶是吧？
3: 对，最好是那个啥的，对。
2: 婚姻状况。好，还有吗？
3: 没有啥的，就这些吧。就是最好是能有共同语言的，能说一块儿去就行了。能共同陪走完人生的人就行，不是说那种打火的或啥的，不是那种的。哎，
2: 我给您重复一下您的这个择偶标准啊。
3: 哎，对，哎，
2: 58。

0: 到65岁之间，有责任感，不抽烟，不喝酒，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有共同语言，吉林市的男士优先，婚姻状况最好是丧偶。
1: 对，
0: 还有吗？
1: 没有，再补充没有。
0: 我加您微信，您需要把您的身份证、户口本，详细页的照片都要照片给我发过来啊，然后您给我拍张照就行，然后那个我们核实完了之后呢，您再发一张您的本人照片，然后我们核实没有问题之后，您就成为我们的会员嘉宾。
1: 这个还得要
0: 哎，简单如来，我看咱们有微信呢。
1: 有，那天我叫我朋友告诉的
0: 啊，
1: 你就需要那个身份证和那个，就是
0: 我们780多位嘉宾都是这么这个要求，这是我们的节目组规定。放心，您的身份证户口本我们不会外露，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用，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档相亲节目，这个您对我们的信任度可以完全够用啊。
1: 那也可以，等我行可以的。
0: 没事儿，你就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大奥。
1: 啊，
0: 您叫我大奥就行。然后这档节目就是我和佳怡共同主持的，我负责周六周日，他负责周一到周五。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我把这个需要的信息给您发过去了啊。如果您报名成功，您是我们的782号会员嘉宾。您现在看不到我们的朋友圈，因为您不是我们的嘉宾。你要是成为我们的嘉宾，看到我们朋友圈所有嘉宾资料，您都能看见了，就是男嘉宾、女嘉宾的资料，包括您的资料，别人也能看见啊。
1: 啊，可以的，我那个啥，等我有空回去就给你发过去吧。
0: 您要是没问题的发，我就您就我看好像有点不信任。
1: 没有，我再考虑一下啊，我们给你发过去，我也无所谓，咱也不是什么就是那种。
0: 啊，没事，你放心，就是您又不在我们的群里是吧？
1: 我不在群里，但是我有你微信。
0: 啊，我给您发过去了，报名所需要的信息。
1: 好的。
0: 啊，您放心好了啊，咱们这个您可以来，那个吉林长春市卫星路2066号，这是我们台的单位啊。这都没有问题，
1: 谢谢，
0: 您放心好了啊。
1: 好的。
0: 但是您的这个谨慎劲儿，我给大奥给您点个赞，因为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要谨防这个诈骗呐、包括这个电诈呀，这都是咱们特别中老年朋友特别需要注意的。您的这个心态，大奥给您点赞啊。
1: 好的，谢谢啊。
0: 好，跟您说声再见。
1: 好嘞，好嘞。

刚刚呢，又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嘉宾要报名啊，希望她能报名成功。当然，她可能聊天过程中啊，大伙也发现了，她就觉得哎，这个又身份证、户口本的，我就有点不放心。确实，这两样是我们极为私密的证件和证明，轻易呢，就是不要发给陌生人啊。别看咱们是。萍水相逢啊，但是大奥也有义务提示在座的各位，一些非官方或者非正规的机构向您索要这两个证件，千万不要提供啊。

厂长周末快乐。哎呀，那个汉娜问说节目开头怎么放首歌呢？咱这技术又出问题了啊，这电脑又不好使了。就是大奥每次到这个时间段直播，嘉义也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是这儿不好使，就是那不好使，不知道是不是天热的原因。刚才在节目开始呢，我赶紧给技术办打了个电话，来了，反正也没算解决，因为马上直播了嘛，我是先不解决了，先用一些比较笨拙的方式跟大家进行直播，放心，不会耽误大家的听感和感受啊！再一次感谢大家。好，正在为您直播。

报道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而且今天空调还快了啊，这平时这个其实直播很舒服，这小空调一吹凉快的啊，外面酷阳似火，咱这个大厦里面特别凉爽。今天呢我还没等开始，我已经汗流浃背了，这汗出的哇蓝瓦的，太热了。所以要提示大家，这个这么热的天要注意防暑，而且呢大雨天不断啊，出门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不一定啥时候就突然大晴天变成磅礴暴雨了啊，所以说出门不管是不是晴天，记得带把伞。

欢迎青山绿水。哎，青山绿水，我一直想问你，那个青山绿水加6868是啥意思啊？两个68啥意思？是说您的年龄吗？

0: 好的，今天马上就播的内容，我们将从551号金先生开始分享。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乐，马上就播，看看有没有属于你心仪的另一半呢？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好，我们来首先分享的是551号金先生的择偶资料。金先生呢，今年74岁，属龙，身高1米71，体重120斤，有双保，退休金2000，来自长春。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喜欢运动、摄影，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不抽烟，不喝酒。而且金先生说了，别看七十多了啊，这个家务活全会干，而且承诺哪位女士跟他走在一起，他家务活全包。那他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性格好、能沟通、文明、有素质、年龄在70岁以下的女士啊。金先生是74啊，地区不限，身体健康，如果是医生或者护士，金先生也可以接受啊，轻微残疾金先生也是可以接受的。刚刚分享的是551号金先生，他今年74岁，属龙，来自长春。很多朋友问啊，为什么没看着金先生的资料啊？我也刚才找了一下，在朋友圈551号金先生好像资料没在线上，不知道为什么啊。但他的联系方式公开，想要联系金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59-4410-3178。再次提示，公开联系方式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青山绿水说，我是1968年生人，6月8号生日。哎呦，

好，接下来要分享的是552号刘先生。刘先生来自长春，今年58岁，属猴，身高1米73，体重85公斤，有双宝，退休金3000左右，婚姻状况离异，目前在长春生活。刘先生啊，爱好非常广泛，而且我看了啊，这个大多数都是手工一类的啊，爱好呢喜欢木工活、手工活、电工活，而且比较擅长推拿啊。这哟，这刘先生这家里如果有点什么小来小去的，这坏那坏了，就比如说我们直播间这电脑坏了，那机器坏了，是不是说修就修上？那刘先生的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儿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不抽烟不喝酒。那刘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脾气好、不自私、作风称败的女士啊，彼此要有眼缘，要谈得来。我们来看一下刘先生的形象照。哎呦，这刘先生的小帽啊，鸭舌小帽戴得非常洋气啊，一身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啊，戴副眼镜，这个非常低调内敛沉稳的外形状态啊。刚刚分享的是552号刘先生，他今年58岁，属猴啊，来自长春。

接下来分享的是555号崔先生。我们群里我记得有很多崔先生天天分享非常有意境的话术啊，这个非常有文化，不知道是不是这位崔先生啊。崔先生今年59岁，属羊，来自白城啊，身高1.75米，体重160斤，月收入是4000左右，自由职业者啊，目前在白城工作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看书，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崔先生的形象照，这应该是在开车啊的一张自拍，这非常憨厚可爱的，白白胖胖的啊，这感觉给人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啊。目前呢是跟母亲一起生活，母亲和自己分别有住房，住房是没有压力的啊。平时有少量喝酒的状态，但不抽烟。孩子呢已经独立了，没负担。崔先生呢会做饭，而且厨艺好，据说好像不是一般的好，这点加分项大奥给满分啊。那崔先生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48岁到55岁之间的女士啊，崔先生是59，希望女士身高在1.6米以上，体重在120斤左右，工资有就行，多少无所谓，希望女士有双保，地区不限，不接受打麻将或者是抽烟的女士。晴儿说崔先生有没有双保啊？有，他有双保，自由职业他也有双保啊，这个我们之前核实过。我们再来看看

四位优质会员嘉宾，556号关先生。关先生来自长春，今年66岁，属鼠，身高1.8米，体重160斤，哎，这大个儿。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有双宝，退休金4700。爱好呢是做饭。哎呀，这爱好做饭的男士太有魅力了啊！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关先生的形象照。这是应该刚下飞机啊，在机场的一张拍照。浅色的衬衫、西裤、小白鞋，戴个墨镜，显特别的精神气质啊！这就是网上所流传的老前锋。啥叫老前锋？可能很多年龄比较大的朋友不知道啊。老前锋就是俩字，老有钱了。这是开玩笑啊，这打扮确实很洋气。然后两面这手持两面五星红旗，这是在出国的旅行吗？这总而言之，关先生就是那种气质型的帅哥啊，这个戴个墨镜就是非常的，用年轻人的话来说吧，痞帅痞帅的。个人情况呢，自己生活，名下有住房，孩子已经独立了，不喝酒啊，少抽烟。择偶要求，想找一位有眼缘的女士啊，希望彼此三观一致，真心实意把日子过好的啊，年龄相仿，关先生是66啊，希望女士有双宝。刚刚分享的是556号关先生，他今年66岁，属鼠，来自长春。木子，你发语音我可听不了啊，我直播呢啊，这个回不了你，您别挑理。刚刚呢，为大家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551号金先生，74岁，属龙，来自长春；552号刘先生，58岁，属猴，来自长春；和555号崔先生，59岁，属羊，来自白城；和556号关先生，66岁，属鼠，来自长春。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乐的微信朋友圈看到啊。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或者想与哪位男女嘉宾取得联系，或者是重播择偶信息、修改个人资料，或者报名参与节目《摆脱单身，幸福牵手》，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0: 大 SD 说这个782号华女士报名成功了吗？没有，我刚才看了一眼，她没有，她没给发过来相关的资料啊，照片，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个确实条件，综合条件非常优秀的一位女士，很可惜啊。我能理解，这中老年朋友真是怕骗，就是一涉及到发身份证啊、户口本啊这些敏感资料，他就，哎呀，就开始有点扭捏啊，就是有点不信任。这个大奥特别理解，所以说您如果是因为不发，然后选择不报名，大奥是支持您的啊，这个也是理解您的。这个人各有志吧，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个大奥不强求啊。但是呢，大奥想说，想来报名的，您可以充分信任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节目组啊，绝对没有问题，是您摆脱单身最佳的选择。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大奥。我们快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3: 哎，
2: 哎，你好，先生。
3: 哎，那个大奥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765号
2: 啊，苗先生。
3: 哎，对对对。
2: 哎，
3: 那个给我播一下信息。
2: 好的，我们来重播一下765号苗先生的择偶信息。苗先生来自长春，今年70岁，属猴，身高1.6米，体重130斤，退休金3500多，有双保。啊，爱好呢，文艺类的，比如说吹笛子，然后唱歌还是也比较好听的。苗先生是一位盲人朋友，但是呢能自理，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儿女独立孝顺，没有负担。苗先生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希望女士视力好，能接受女士有轻微身体残疾。刚刚分享的是765号盲人朋友苗先生，他今年70岁，属猴，来自长春。好的，苗先生有补充吗？
3: 没有了，谢谢。
2: 哎，感谢苗先生的关注啊，跟您说声再见。
3: 好嘞。
2: 哎。

我要知道是苗先生啊，我这可能那节目片花都不放了，赶紧接进电话。但没办法，有时候大家觉得，哎，大伙怎么接电话这么慢呢？要么就是您正在排队当中，要么呢就是这个节目一些片花必须要放的没放完，我得等放完了才能跟您通话，因为大奥这边是没有导播的，都是大奥自己来啊。感谢大家的体谅，谢谢。

60号王女士想要联系556号关先生。好的，没有问题，我已经把您的信息同步给556号关先生了啊。这个看看关先生怎么回复，如果回复没有问题的话，今天或者是明天的直播期间，我们会给60号王女士和556号关先生进行幸福对对碰。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两位互换联系方式，牵手成功啊，看看怎么回复。

好，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档被听众评为特别靠谱的相亲节目《老幸福了》，我是《老幸福了》的主持人大奥。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是想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还是想重播自有信息、修改个人资料，您都能够在这个期间拨打。更别说想要打电话进行报名的朋友了，到随和佳怡随时随地等候着您。好的，我们来继续马上就播的内容。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我看一看啊，557号李女士。李女士来自九台，哎，九台热面啊，哎呀，一想到哪个地区啊，这个当地的知名小吃大奥是耳熟能详啊。李女士呢，今年69岁，属鸡，来自九台，身高1米55，体重98斤。有农合医保啊，综合收入每年6到7千，是一位农民朋友。目前呢，在九台生活。爱好呢，听歌、唱歌、散步，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李女士的形象照。李女士这个状态啊，特别的朴素无华啊。而且呢，为人呢低调、内敛、体贴啊，特别有一种邻家姐姐的感觉。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没房子。冬天冷的时候就去老年公寓生活，一个儿子，本人干净利索，会过日子，通情达理，善解人意，没有不良嗜好。那李女士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67岁到77岁之间的男士，李女士是69啊，希望男士身体健康，不抽烟，少喝酒，脾气好，有住房，月收入3000以上，身高1米7以上，长春或者是周边地区不限啊，希望男士爱干净，智商高，情商高，其余看眼缘。李女士当时报名我有印象啊，这个聊天特别朴实啊，特别善良的一位女士。刚刚分享的是557号来自九台的李女士，她今年69岁，属鸡。她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李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50-4316-6593 150-4316-6593。再次提示公开联系方式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

继续来分享，我觉得是一位诚意满满的嘉宾啊，560号宋先生。宋先生来自农安，今年62岁，属龙，身高1.7米，体重130斤，有双保务农的状态啊，年收入4到5万元，目前在农安生活，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宋先生的形象照。宋先生是一位普普通通啊，朴实无华的农民啊，这个非常的有精神头，而且呢，这个有点这个眼睛深邃且内敛，就是给我感觉啊，就有点像这古代将军就赵云的那个气宇啊。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不抽烟不喝酒，孩子已经独立了。为啥我说宋先生是一位非常真诚的朋友，而且非常有态度呢？接下来您听听他的择偶标准啊。宋先生的择偶要求是50到60岁之间的女士啊，宋先生是62，希望女士性格好，真心实意过日子，身高在1.5米以上，女士身体要好，这个身体健康，稍微有点残疾，宋先生也能接受，带老人也可以，希望女士会做饭，头二年给女方存2万，第3年开始每年存1万，这个是宋先生找媳妇的态度，说这个他也能理解，中老年相亲就是要走这个流程，说他也能理解啊。但是呢，你说如果光奔着钱来，他也谁也不是慈善家，我觉得三观特别正，思路也特别清晰，就是这样。那有些女士，人我把话都说在前头，我觉得没毛病，我要钱，那我就跟你说好，我确实需要钱。男士呢，你说我要感情，你说你跟我谈钱我难受，但人女士说了，你说我嫁给你，咱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图啥呀？就是都没毛病，只要把话说在前头，我觉得两个人起码是个真诚的表现。不同意那就拉倒呗，对不对？好，刚刚分享的是560号宋先生，他今年62岁，属龙，来自农安，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宋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58-0445-6595，158-0445-6595。

月怎么变得这么温情呢？啥呀？这直播间这块又不能拖音乐，又这不行那不行的，我就看他预设是啥，我就得用啥。平时大家爱听的歌我也放不了，真是太闹心了。但想鸟叫也很抒情啊，这首歌很温馨，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平复心情，这也挺好的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571号崔先生。好，我们来看看崔先生的信息。对不起啊，571号崔女士啊，这我都看差了，这崔先生对我的印象太大了啊，这姓崔我就以为是男士。571号美丽大方优秀善良的崔女士。她今年57岁属鸡，来自长春，身高1.7米大个，体重120斤。退休之后呢，仍然在继续工作，有双宝，退休金2516元。崔女士，你说实话，您是不是土象星座啊？这么的可丁可卯，目前在长春生活工作啊，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听歌、运动、听音乐，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崔女士的形象照。崔女士是整个一个明星打扮啊，这个小草帽，然后加上红色的无肩裙，就是加上首饰，就特别的洋气大方，就有点像，就是哪位明星，我有点形容不出来。有个唱青衣的女士，

女明星，今年快50了，特别的有气质，就是崔女士就是那个感觉，特别的气质型美女，名下有房子，没孩子，父母不在了啊，姐们自己一个人，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男士，希望男士无负担，有双宝，心态年轻，有房，最好会开车，月收入4000以上，能接受男士有少烟少酒的习惯。人崔女士说了，抽点烟喝点酒不犯毛病，保证健康就行。长春或者是周边城市的男士优先，但有一点啊，就崔女士说不找属兔的啊，属兔的不找。诶，一般属鸡的不都不找属狗的吗？怎么属兔有啥说的吗？啊，个人的想法啊，我们尊重。刚刚分享的是571号崔女士，她今气质女神崔女士，我必须加上这个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她的资料。她今年57岁，属鸡，来自长春。

0: 好，来分享一下今天最后一位优质会员嘉宾573号董女士。董女士今年69岁，属鸡，来自长春，今年身高1.6米，体重110斤，有双保，退休金是2000多块钱啊，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喜欢唱歌、旅游，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董女士的形象照。董女士，这是女版的老前锋啊，也是一套浅色系的长裙啊，浅色系的小帽，黑长的短发啊，黑直的短发，就特别有，就是舞蹈家的那种范儿，就是脖子特别秉直啊，气质特别突出。不知道真的以为是舞蹈老师呢啊，特别有气质。名下有房，自己生活，爱干净，爱做家务，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家了，没有负担。择偶要求，想找一位73岁以下的男士，身高要在1.7米以上，月收入要在4000以上，有住房，有双保，没有不良嗜好，不养宠物，身体健康。刚刚分享的是573号董女士，她今年69岁属鸡，来自长春。董女士应该是照着话来了，她换了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就更显着董女士的气质和美丽了啊，给您点赞啊，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尤其是会员嘉宾，如果您照片不太合格的话，记着给我们发一张您想更换的照片啊。刚刚又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557号李女士，69岁属鸡，来自九台，560号宋先生，62岁属龙，来自农安，和571号崔女士，57岁属鸡，来自长春，和573号董女士，69岁属鸡，来自长春。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够在我们老幸福乐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1: 渠道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2: 红娘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每天都在关注的天气情况啊。上周我搭档跟我说了啊，说他每天都报天气预报啊。这个听众有些不是会员嘉宾，每天都是听我们节目的天气预报，说让我也播。我说我之前就播，后来这个电话多又没时间播。今天呢，大奥特意预留出来这样一段时间啊，不耽误您打电话，但是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今后四天，咱们全省雷雨频繁，气温小幅波动。咱今天18号到21号啊，降水详情，今后四天全省雷雨频繁，而且覆盖范围较广，几乎都是遍布全省的啊。同时呢，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预防。眼下

0: 我省已进入到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降水日益频繁，防汛防灾需要提高警惕。下面是具体预报。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大部分和长春西部和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四平西部、辽源、通化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强对流大家不要小觑啊，这个极端天气一般都是由强对流引起的，所以说如果大家跟您分享了哪天有这样一个强对流天气，您一定要注意好啊。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南部、四平西部、吉林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个应该大概率也是因为台风导致的啊，所以说这不光是咱们哪块都受到这个天气影响。今年这个往年这个时候都是汛期啊，但今年可能稍微突出一点，所以说大家更要提供自己的防范意识。那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松原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在今后四天，我省气温小幅波动，上下幅度大多数在2到3度左右。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18号全省大部分最高气温在29度30度上下，那19号到21号白天全省大部分最高气温基本在28度到29度上下徘徊，闷热感会略强一些。哎呦我天，还想咋闷热呀，这已经更闷热了啊。那剩下的天气情况到这个这两天啊，这基本就是这个情况了。明天大奥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天气情况，就知道大家都明白，心里都有数，说大奥您不用说了。这个但是大奥还是想提醒啊，这万一哪天大奥少提醒一句您忘了呢，对吧。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老幸福了，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齐齐，众矢持角，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五集广播连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三集。
4: 多爱究竟是谁？他和张叔又是什么关系？在我的死缠烂打下，张叔终于向我吐露了心声。
5: 多爱是个女娃。

0: 跟我一样大，他家呀跟我家就隔了一条巷子。他不嫌我是瞎子，还说我灵光着呢。对了，我没上过学，一点点文化都没有，但是我会算账。我这个算数啊，就是多爱掰着手指头一点一点交给我的。
1: 哎呀，张叔，那这么说你们俩是青梅竹马呀。
0: 哎，多爱是个好女人，好得很。这么说是把她贬低了呀，而且她现在也是当奶奶的人了，咱说这些不合适。
1: 合适，叔，我们聊多爱啊，也是在回顾你的过往，你的青春和你的人生啊。我能够感受得到，他在你心里分量是很重的。
0: 当然，我的心里头只有他。
1: 嗯，可是，那你们最后为啥没在一起啊？
0: 还能为啥呀？我是个瞎子吗？我这样的人能娶媳妇儿，还娶多爱，那不是把他害了吗？
1: 所以是你主动离开他的？
0: 算是吧，是我自己自作自受，生生把这段感情给斩断了。多爱，你操心着，河边蚊子多，别咬着你了。
2: 许平，我想跟你。
0: 啥？
2: 我说我想跟你。
0: 这不是正跟着呢吗？
2: 跟你一辈子的那种跟。
0: 跟我一辈子？
2: 对，跟你一辈子。
0: 你跟我一辈子干啥？
2: 瓜娃子还能做啥？给你当媳妇儿？
0: 这我多爱，你好着没？
2: 好着呢呀，我啥都好着呢。启平，我跟你啊，真的，我要跟你一辈子的。
0: 多爱，我不想你跟我。
2: 喜平，你不想我跟你啊？
0: 嗯，不想。
2: 你管得了我，能让我不想跟你？
0: 管不了，也不能。
2: 那不就对了？你别管我，你就说你自己想不想跟我。
0: 也不想。
2: 我啥都好着呢，却不想让我跟你，你自己也不想跟我，这是为啥呀？
0: 就因为你啥都好着呢吗？
2: 这是啥道理？
0: 多爱，我配不上你，不想害你一辈子。
2: 你是觉得我在开玩笑？你不相信我想真的跟你一辈子？
0: 多爱，不是相不相信的事儿。
2: 那你觉得我嫌弃你？
0: 没有，你不嫌弃我，谁都会嫌弃我，就多爱不会。
2: 那就别多说了，咱俩好一辈子吧。我给你当眼窝窝，给你生孩子。
0: 你妈会骂死我，你爸会打死我呀。
2: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他们管不了。
0: 咱村谁娶媳妇儿，谁嫁人，不是父母说了算。不光你父母，你家人你亲戚都会骂我，骂一辈子呀。
2: 你怕？
0: 我不怕，可我也会骂自己一辈子呀。我给不了你明眼人才能给你的好日子。
2: 我不管，我也不嫌，我只要你

0: 你的心意我知道，可是就当上辈子造了孽吧，这辈子我一定好好做人，争取下辈子当个明眼人，到时候你不想跟我，我还想跟你来。
1: 既然这样，喜平，那我就把胳膊弄折，哎不，我还得照顾你，我把腿弄跛。
0: 多爱，别胡说，你要爱惜自己，你要是为了我把自己身子弄坏了，那我就去死。
1: 喜平，你这到底是为啥呀？为啥呀？
0: 多爱，听话啊，为了咱俩好，你一定要找个身体健全的人。
1: 你这不是为了咱俩好，只是为了我好。
0: 多爱，你跟了我肯定一辈子没有好日子过，你受罪我心里头就有愧，我咋能好？你找个健全的，日子过得美，不受罪，尽享福，我心里头就高兴，我一辈子就好。

0: 直到张喜平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哪怕我笔下的人物多么的纷繁复杂，哪怕他们的情感多么的轰轰烈烈、刻骨铭心，但他们终归是虚构的，远不及张喜平这个盲人的爱情故事来得更真实，更直击人心。难道不是吗？毕竟谁会在乎一个盲人老农的内心世界呢？谁又能想到，在他粗犷的外表下，竟然隐藏着那么细腻、真挚的感情？那天晚上，他向你表心意，说要跟你一辈子，你拒绝了，然后呢？
1: 那之后啊，没两年，他就结婚了，我还去随了礼呢。
0: 啊？你看着他跟别人拜堂，你这心里能是滋味儿啊？
1: 肯定不是滋味儿。
0: 就是嘛。
1: 随礼的时候啊，我钱都摸错了，我给账房递上去10块钱，人家说瓜娃子摸错钱了，乡党礼是1块钱。我说呀，那就将错就错，就上10块钱。行了礼，我连席都没坐，也没到多爱屋里头去给他道喜，就转身回去了。
0: 唉，那这之后呢？啊，你们还有来往吗？
1: 这之后，我整整6年多，没有听到多爱的声音，直到我把美美捡回家。

0: 鸡蛋嘞，收鸡蛋嘞。
1: 等一下，等一下，
2: 多爱，你是多爱。
1: 喜平，是我。
2: 你
1: 先说吧，
2: 你先说吧，
1: 还是你先说吧。
2: 哎呀，还是你说吧，我本来有好多话想说呢，这会儿到嘴边又不知道该说。

0: 说啥了？
1: 我也是嘞。哦，我就是啊，来给你送两件旧衣裳，都是我娃穿剩下的棉袄啊、棉裤的，好在还暖和着呢。我洗干净了，你拿回去啊，给你娃穿。
0: 你也知道我有娃了？
1: 知道。
0: 是个女娃，叫美美。
1: 好，这就好，有后了，也有伴儿了。
0: 哎，好着呢。
1: 喜平，你爱长冻疮，你可要自己注意呢。你下次啊，再出来收鸡蛋的时候，你戴个手套啊。
0: 哎，知道了。
1: 好，时候不早了，我回呀。你也赶紧回啊。
0: 好，我回，你也回。

0: 这些小棉袄、小棉裤谁给的呀？
1: 哎，多爱。
0: 哦，那我拿去洗一下。
1: 不用，多爱说他都洗过了，是干净的。
0: 洗过的？我咋摸着这兜里面还有东西呢？哟，这咋是100块钱？
1: 我的，我刚塞进去的。
0: 妈不是给你缝了个布包包吗？咋还乱放？
1: 忘了，妈，你给我吧。
0: 给，拿好，别丢了啊。
1: 哎，不会丢。
0: 哎，你去哪儿啊？饭还没吃完嘞。
1: 多爱呀，多爱。
2: 叔，我猜这些事儿你从没有跟人说过吧？
1: 没有，除了你呀，再没有别的人知道了。
2: 叔，
1: 哎，
2: 谢谢你。我知道你拿我当朋友才跟我说这些的。
1: 我也想跟你说这些，这一直憋在心里头啊也难受。
2: 那您再跟我说说，尤其是那些其他人不知道的秘密。
1: 其他人不知道的？那就得说说1999年了。
2: 1999年就是你捡到梅梅后的第九年。
1: 是，也就是多爱给我娃送来棉衣棉裤之后的第九年。
2: 哦，这中间你们再没联系？
1: 没有。
2: 那1999年发生了啥？
1: 那一年呀，村上搞美化村容村貌，要加宽主街道呢。我那屋紧挨着马路，还是头一家。不拆了重盖，影响人家村上的大局呢吗？
2: 可是拆了盖新的要不少钱呀。
1: 对嘛，虽然村上给咱补助了1000块钱，亲朋好友呀我也借了个遍。可还是差了个大窟窿呢。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更何况我这个瞎子。那段时间呀可把我愁坏了，直到又遇见了

0: 启平，你等一下。
1: 啊，多爱啊，是你。
0: 启平啊，咱这回呀、啊，多说几句话。
1: 好好好。
0: 这马路上操心的很，来，我牵着你的竹竿，咱们呀，到人行道上说。
1: 好。多爱，你这次是回来看你妈来了？
0: 专门看你的。
1: 啥？看我？
0: 对，看你啊，盖新房子。
1: 嗨，我不想盖，梅梅还小呢，我想等她长大了再说。可谁知道啊，村上扩建街道，老房子都要拆，不盖不行嘞。
0: 盖嘛，这迟早啊都要盖的，好事啊这。
1: 哎，那倒也是。
0: 西平啊，盖房子要紧，人啊更要紧。看看你这脖子上呀、啊、掉那么重的俩蛋笼，这操心你以后再落下颈椎病啊，你可就麻烦了。
1: 不要紧，这是我找人专门做的，可以多装200多个鸡蛋呢，能多挣些钱。
0: 你呀还是找得很。哎，你咋就不知道弄个小车车拉着，那多省劲儿啊。
1: 哎，这个办法好。对了，多爱，你来就是为了给我说这个？
0: 就是的。还有啊，我刚才在你蛋笼里放了一点钱，你别嫌少啊。
1: 对，这不行啊。这
0: 你呀、啊、听我说，这是我啊提前给你的新房封顶的贺礼，你不准还啊。就这，我回了，你啊也赶紧回屋吃饭啊。
1: 多爱，你别走啊，这我不能要啊。多爱，多爱。
2: 这回多爱给了多少啊？
1: 我摸了摸，都是100的大票子，一共10张呢。
2: 10张？1000呢？那后来这钱你也给他还上了？
1: 那必须的吧。
2: 你咋还的？
1: 这个钱呀、啊、也不知道多爱的男人知道不，要是不知道呀，我这贸然上门去还钱，那不就把多爱给害了吗？
2: 就是嘛。那你咋办的？
1: 我就想呀，不行，我就在他们村口等着他。可是我又一想，万一人家村里人问我是干啥的，我咋回答嘛？
2: 嗯，
1: 就算遇到多爱了，他一听我要还钱转身就走，我咋办？总不可能追上去拉他嘛。
2: 就是嘛。
1: 我呀思来想去，就只有麻烦麦蓉嫂子了。嫂子，咋样啊？
3: 哎，多爱听我说带你还钱，这脸儿腾一下就红了。就这一下呀，喜平，嫂子心里就全明白了。多爱他心里还有你呀。哎，你俩小时候那么好，可惜了。你要是眼窝不瞎，肯定能娶多爱当媳妇儿。
1: 嫂子，不说这了，那钱最后还了吗？
3: 多爱不要这钱
1: 啊。
3: 哎，他说这是给你盖新房行的礼钱，这哪有礼钱送出去又收回来的道理啊。
1: 那你咋说的呀？
3: 我说喜平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从来不无缘无故的受人恩惠。
1: 嫂子，你说的对。
4: 我说这话的时候，多爱的脸都红透了，比红太阳，比碎娃的红肚兜都红。
1: 哎呀，那钱呢？最要紧的是

0: 接了吗？
1: 接了，我说的是事实嘛。他一听愣了一下，但还是把钱接过去了。
0: 哎，接了就好，接了就好。
1: 喜平啊，嫂子要说你几句，你这娃就不是个男子汉。
0: 咋了嘛，嫂子？
1: 你看你这胆儿比鸡还小，多爱打小就对你有心，你当年为啥不把他娶了？
0: 嫂子，可能吗？他爸妈会同意？他家门会同意啊？再说了，多爱明明就是心善，他只是可怜我，旁的再啥也没有了。
1: 哎，张喜平啊，张喜平，我要是多爱，听见你说这话能被你气死。以前那么好的关系，咋说不认就不认了呢？
0: 嫂子，那再好也是以前，现在啊，我有了梅梅，多爱也有了他的男人，他的娃，他的过火，我不能搅了他的好日子呀。
2: 叔，你把话都说到那份上了，我感觉从那以后你跟多爱的联系恐怕就更少了吧。
0: 可不嘛，这人呐，哪怕心里头的心思有千千万，到头来最最要紧的还是过日子。
2: 嗯，
0: 老娘的病要看，娃要经管，买鸡蛋这生意啊也要做，心里头那些念想啊，也就是睡觉前闪那么一下子，一天是这样，一年是这样，十年呐，还是这样。
2: 嗯，我明白了。那您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吗？
0: 知道，可是我宁愿自己不知道啊。
2: 为啥？
1: 喜平，喜平，你可算回来了。
0: 咋了，嫂子？
1: 哎，喜平，多爱的男人不在了。
0: 啥？
1: 脑出血，从发病到人走，总共不到仨钟头。
0: 嫂子，你咋知道的？
1: 我侄子跟多爱的男人认识啊，他俩是工友。
0: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1: 我也是才听我侄子说的，说是上个月底。
0: 哦，
1: 哎，这好人咋没好报呢？多爱多么好的人呐！
0: 是啊，
1: 哎，真是的，多爱跟你一样，也才不到60。女人呐，最怕这个年纪被撂在半路上，一个人。娃孝顺还好，娃要是不孝顺，日子就跟推磨一样，一天比一天难熬。
0: 那多爱那娃孝顺不？
1: 听说还不错，是个孝顺娃。
0: 那就好，那就好。
1: 喜平
0: 啊，
1: 多爱成一个人了。
0: 是，多爱成一个人了，他是一个人了，
1: 跟你一样
0: 啊，跟我一样，跟我一样。
1: 你，哎，喜平，喜平，你没事吧？
0: 啊，没事，我卖了一天鸡蛋，乏了。嫂子，你先回。我歇一下再回吧。
1: 好吧，有啥要跟嫂子商量的事儿，尽管来找我啊。
0: 哎，
3: 早点回啊。
0: 多爱成一个人了，多爱真成一个人了呀。哎，张喜平，你就不是个人。多爱现在成了可怜的寡妇了，正是难唱的时候。你想啥呢？我想啥呢吗？我想跟多爱搭伙。呸！一日夫妻百日恩，多爱跟他男人过了30多年了，那恩情比风和的水还要深呢。你呢？你就是个外人，一个57的老汉了，你上头还有86岁的老娘，下头还有3岁的外孙子呢。张喜平呀，张喜平，你当年没胆气，如今你还敢这样乱想？你啥都不准想，你啥都不要想，你只准想买鸡蛋。对，鸡蛋，我还要去收鸡蛋的，要不然明天就没鸡蛋可卖了呀。

0: 叔，
1: 哎，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您后悔吗？
1: 不后悔，多爱，那么好一个人，跟我也好成那样，都主动跟我说，要跟我过一辈子了，这就是我的福分呐，值了。再说了，我虽然嘴上没有答应他，可我这心里头啊，早就答应了一万遍了呀。我这心里头啊，早就满满的喽。
0: 那，
1: 小林呀，关于多爱，我们就在这儿打住吧。我跟你说的呀，已经够多的了。本来我是打算带着他们进棺材的。
0: 好，张叔和多爱的故事我终于了解了，庆幸，感动，又觉得自己有些残忍。张叔啊张叔，想不到你永远乐呵呵的外表下竟然藏着这样一段令人心痛的往事。
2: 广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三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五集广播连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四集。
0: 了解了张叔和多爱的往事后，我对他的过往更感兴趣了，但他已经不想再提多爱，我便只有将话题转向了他的女儿梅梅。
1: 梅梅长大了，要上学，要上学就得有户口，可是我办不下来那收养手续。
6: 啊？怎么会办不下来呢？你又没结婚。
1: 按照法律规定啊，我跟梅梅必须年龄相差40岁才能

0: 能办收养，就因为这个，我跑前跑后几个月也没办成，还把镇政府一个管这事的主任给打了。
1: 啊，这又是为啥呀？
0: 他给打，他欺负我是个瞎子，故意拖着不给我办，想要好处。

0: 好教训他一下。
1: 他呀，后来也受到惩罚了，还亲自登门来给我道歉来，连镇委书记也来了，那收养手续呀，也办下来了。
0: 啊，那这又是为啥呀？
1: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还是多爱在背后帮了忙了。他把我的事情呀，给他表姐夫敏生说了。敏生是县里一个什么局的局长，多亏他主持公道，把梅梅的户口呀落在县上的孤儿院里头了。我再跟孤儿院签个寄养合同，这事儿啊才算是了了。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小林呐，你看这世上的事情啊就是这么奇怪。
0: 嗯，
1: 我们呀都说好不提多爱的，这结果绕来绕去的还是说到他了。
0: 叔，这啊就叫做缘分。
1: 哎呀，是啊，缘分。
0: 嗯，
1: 捡到梅梅是缘，认识多爱也是缘。我这个瞎子呀打主任是缘，那书记局长来相帮还是个缘嘛。缘分这东西啊，说也说不清，道也道不明。
0: 说起梅梅，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张叔电话本里的那个叫郭总的人。我记得张叔说过他对梅梅很好，可是他们却对不起郭总，这又是为啥呢？我一定要弄个明白。
2: 卖鸡蛋来，卖鸡蛋来。
3: 老兄，你是不是张喜平啊？
1: 是啊。
3: 你女儿叫张小梅？
1: 是啊，我娃嘛。咋了？
3: 张哥别害怕，娃呀好着呢。
1: 哦，那你找我有事儿？
3: 我就开门见山直说了，我想出资帮助你闺女上大学。
1: 啊，你是谁呀？你咋知道我娃要上大学嘞？你为啥要资助她呀？我跟你说，我是娃他爸，供我娃上学那是我的事儿，不要你管。
3: 张哥，你别拒我千里之外啊，我不是骗子，而是西安富士达公司的总经理郭建雄。我看到你的情况后啊，哎，是真心呐。
1: 等等等等，你看到我的情况？你在哪儿看到的？
3: 报纸上啊，华商报。你和梅梅的故事都登报了，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那报纸上都说啥了？
3: 介绍了你卖鸡蛋的情况，还有你孝敬母亲供养闺女的故事。
1: 奇了怪了，又没人采访我吗？
3: 估计是熟悉你的人说的吧，张哥。看了报纸啊，了解了你的事情，我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啊。我想帮助张小梅完成大学学业，减轻你的负担。
1: 郭总，谢谢你的好心。我娃上幼儿园的时候呀，我就下定决心了，哪怕砸锅卖铁，他上到哪儿我就供到哪儿，这是我这个当爸的责任，可不是你该背的账啊。这件事儿就算了，你不用管了。
3: 张哥，你不要有心理负担，资助梅梅对我来说没有压力。
1: 郭总，你是大老板，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你也是真心实意想做善事，这样好。

0: 哇，你去帮助其他人，有的是人比我们呀更需要你的帮助嘞。
1: 你这样，张哥，你哪一年的？
0: 你问这干啥呀？
1: 既然你不答应，那就显撇嘛，咱俩交个朋友。
0: 哦，那我是64年属龙的。
1: 好我的张哥，我敢叫你，你也真敢答应。我62年的，比你大，你应该管我叫哥。
0: 真的？
1: 不信啊，你看我的身份证。哦，你看不见，不过这事儿我骗你干嘛呀？
0: 那倒也是，那我就叫你一声哥。不好意思哥呀，刚刚占你便宜了。
1: 哎，这就对了，你叫了这声哥，咱俩呀就是兄弟，不是外人了。你的事情也就是我的事情，小梅上大学的学费我不但要出，她以后念研究生我还出。
0: 哎，郭总啊，这哪有你这样为了资助还在这儿硬攀亲戚的。
1: 什么郭总，我可是你哥。喜平，我告诉你，就是你那句话，小梅念到哪儿我攻到哪儿，毕业了有比我好的公司他就尽管去，找不到比我好的公司，只要美美情愿，我永远给他留一张办公桌。
0: 哥呀，你这样到底为啥呀？这人人都把钱财往怀里都揽了嘛，生怕掉了一分少了一毫的，你咋还非要往外撒呢嘛？
1: 喜平啊，人生天地间，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不管老人还是小孩，天生都有一份爱，这种爱就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0: 啥叫核心竞争力呀？
1: 这么说吧，有了这份爱就要释放，不释放憋在心里啊就难受，释放了就能产生温暖，实现爱的生产力。就像你跟梅梅，你遇到了她，不把她捡回家你心里就难受自责，你把她抱回家，你们就有了感情，还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0: 哎，这我能听懂，可是我抱梅梅回家对社会有啥贡献呀？
1: 咋没有？起码为社会减少了一个弃婴，减少了政府的负担，弘扬了这种敬爱生命的精神嘛。
0: 这我倒从来没想过。
1: 总之啊，一个人赋予社会的爱越多，这个人的竞争力就越强，一个人赋予社会的爱越持续，这个人的生命力也就越长久。人是这样的，办企业也是这样的。
0: 啊，那这回我懂了。
1: 所以喜平兄弟，你千万别再拒绝我了，我就是想给你和娃献一些爱心，你不让我献我就难受，我就对社会没有贡献，我的生命力就要缩短。
0: 好我的哥呀，你这跟我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到头来还是为了资助梅梅。
1: 哎，也是为了跟你交朋友，传播爱心呐。好了喜平，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让梅梅只管去学校报到就是。

0: 叔，这郭总可真是个慈善家呀。
1: 可不是嘛，后来呀，郭总不但资助梅梅上了大学，

0: 还给他安排了工作呢。可惜呀、啊，咱对不住他，对不住敏生和多爱。
1: 哎，等等等等，叔，那你为啥说还对不起敏生和多爱呢？
0: 哎，咱这事儿啊，之所以能登到报上，那就是敏生和多爱给报社讲的。
1: 哦，懂了。哎，那话说回来，你为啥说对不起郭总呢？
0: 哎，郭总对我们好，人家不求回报，可是呢，每每在人家那儿干了2年就辞职了。
1: 辞职了？为啥？
0: 因为每每要嫁人。
2: 爸，我谈了个对象。
3: 哎，爸，你没事吧？
0: 哎呀，没事儿。这皇帝的闺女也要出嫁嘛，我也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我只不过没想到是这个时候嘛。对了，那男娃是啥地方人呀？
2: 衡山的。
0: 广东衡山？
2: 不是，是陕北榆林的衡山，横竖的横。
0: 哦，那离咱这儿也远着呢吧？
2: 有400多公里吧。
0: 哦，那他是要上门？
2: 没有啊。
0: 没有，你跟他谈啥？
2: 爸，你这话就怪得很。
0: 咋怪了？他不上门，难道你跑400多公里外那衡山去，撂下你爸跟你奶不管了？
2: 管啊，咋可能不管？
0: 这隔着400多公里呢，你咋管？用嘴管呀？妹妹，你这心里头要是真有你奶奶跟爸，这对象啊就算了。你要是心里没有我俩，你就随着你自己那心意胡来吧。
2: 爸，我正经谈个对象咋就是胡来了？
0: 你自己想去。
1: 叔，
0: 哎，
1: 你想让梅梅想啥？
0: 还能是啥吗？肯定是我的心意嘛。关于她的婚事啊，我其实早就盘算过了，最后盘算来盘算去就是一样。
1: 嗯，
0: 招个上门女婿是最合适的呀。
1: 上门女婿？嗯，那倒确实也是。您和奶奶有人照顾了，梅梅也不用远嫁，你们一家人还可以在一起。
0: 对嘛，可惜这人算不如天算。
1: 嗯，
0: 我还没给他说我的意思，这他就谈了个那么远的。
1: 哎呀，那后来呢？
0: 后来呀、啊、过了2礼拜梅梅又回来了。
2: 爸，我打定主意了，不管我在哪儿，我肯定不会撂下你跟我奶不管。
0: 你这话我倒是想信，可我不敢信呀。爸知道啥叫成家，啥叫过日子。我问你，到时候你自己不带娃，不孝敬公婆，不顾家，你能腾得开手管我和你奶？
2: 我肯定有办法，爸，你信我，真的。
0: 行了，别说空话了。我呀，还是那句话，你心里头要是真有你奶奶和爸，这对象啊就算了。你要是心里头没有

0: 我俩，你就随你自己的心意胡来吧。
1: 爸，你不要再说我胡来了，从小到大我啥时候胡来过吗？再说了，人小郭真的是个实在娃。
0: 你们俩呀，现在正谈着呢，在你眼里他啥啥都是好的。
1: 爸，
2: 又没谈拢。
0: 是啊，从小到大我对梅梅连一句重话都没说过，可现在到了她婚姻这个事儿上，我们爷俩这一下子就像变成仇人了。
2: 哎呀，您别急，那倒不至于。其实啊，就是问题没谈妥，你们双方啊心里都有疙瘩。
0: 说的对呀，就是有疙瘩了嘛。我这晚上死活睡不着觉，脑壳胀得疼，到了白天也满脑壳都是梅梅，一下子想到她小时候，一下子又想到她跟我吵架那样子，哎呀，这心乱得很。有一天呀，我这一不小心过秤的时候，还把一整盘子鸡蛋全摔了个稀巴烂。哎
2: 呦，不过想必梅梅啊心里也不好受。
0: 那肯定的嘛，都受煎熬着呢嘛。
2: 哎，那这事儿最后咋处理的？
0: 过了俩礼拜呀，还是个礼拜六的晚上，梅梅呀又回来了。
1: 爸，我给你跪下了，我长这么大没求过你，今儿黑我求你了，你就答应我跟小郭的事儿吧。
0: 你先起来说话嘛。
1: 我不起。爸，你说小时候人家娃吃这个喝那个，不给买就打滚的，我可一回都没缠你要过。上学以后人家娃也是要这要那，玩得可好呢。
3: 我就是拿了奖状，我也啥都没问你要过。
1: 再大些，人家娃穿好的带好的，我也一回都没提过。
3: 爸，我知道你眼窝不好，来钱少，所以我从来没有问你要求过啥。可这回他不一样了吧？小郭他是个实在人，他不是一件衣服一个零食，我错过了我就真的错过了呀。爸，
0: 梅梅啊，爸知道你懂事，我也骄傲你这一点，可是你知道不，爸这一辈子买了多少年的鸡蛋，挣了多少钱，盖了几间房，这根本都不算啥呀。爸最在乎的就是你呀，最高兴的事情也是养活了你呀，你是爸的指望，爸的靠山，爸的命啊。现在你要走，你这不是拿刀戳爸的心尖尖的吗？这不是告诉我，我这辈子白活了吗？
1: 爸，你眼睛本来就不好，咱不哭了。爸，你放心，我跟小郭都商量好了，我奶跟你，我俩管到底。这是我俩结婚的前提，是我俩的约定，也是我们向你俩发的愿立的誓。
0: 梅梅呀梅梅，你这让爸到底该咋个办才好呀？
1: 爸，你就答应吧，我给你磕头了。
0: 美美啊，爸的心都让你刻画了。爸了，我同意了，你走吧。
1: 爸，
2: 终于啊，算是成了。我也祝福他们。
4: 哎，小林啊，这老话说得好，女大不中留啊，硬留怕是要出事儿嘞。
2: 张叔，这说到底啊，还是你心软了。
4: 那咋能不心软嘛？他头回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就心软了，我见不得娃受委屈。
2: 那你头回态度咋还那么强硬呢？
4: 哎，这还不是舍不得吗？又没办法，只能用咱这当爸的威风压一压娃。就这呀，我还在这心里头天天给自己念叨呢，张喜平，你可要顶住，不能心软，这娃就委屈这一阵，你要是心软了，那他可就真走了。
2: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哎，对了叔，那你答应以后这婚事儿应该才算刚开始吧？
4: 可不嘛，我这嘴一松，麻烦事儿啊这就一堆接一堆的来了。头一件就是彩礼。
2: 哦，那您要了多少？
4: 我说不要啊，咱这是嫁闺女，又不是卖闺女。可其他人都说，你就因为是嫁，你才不能不要嘛，要不然让人家看清了咱梅梅。而且呀，这钱还有大用场呢，将来呀能给你养老。最后人家给了10万。
2: 给了10万呢，那还挺好的。
4: 好啥好，我不要钱，我就要我娃嘛。我跟梅梅说呀，你就算是嫁给衡山人了，你也不一定就非要住到衡山去嘛。现在西安发展的这么好，你们俩就在西安落户嘛，暂时没有房子住，就先住到他家里头嘛，等以后买了房再搬出去呗。
2: 嗯，结果呢，梅梅答应没？
4: 没有嘛，梅梅说现在陕北大开发有奔头，非要去衡山。说完没几天就向郭总辞了职了。
2: 哦，难怪你说对不起郭总他们，原来是打这儿来的。
4: 可不是嘛，还好人家不见怪，婚礼当天呀还和敏生一块儿来喝喜酒呢。
2: 啊，敏生局长也来了？
4: 对呀，因为后来他成了我美美的干达了。
2: 真好。叔，那多爱来了吗？
4: 我没敢请，也不好意思请他。不过呀，我买鸡蛋回来的时候，刚下公交，他就往我蛋笼里撂了500块钱，就说了一声：“喜平，这是给你娃的喜钱。”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人都走远了。
2: 唉，要是啊他也去坐席就好了。
4: 唉，不对呀，这咱不是不说多爱了吗？
2: 好好好，叔，不说多爱，那咱就说梅梅啊，他结婚那天你高兴坏了吧？
4: 那可不，那天晚上呀，我把梅梅和女婿拉到屋里头，还给了他俩一样东西呢。
2: 啊，啥东西啊？
4: 是存折。 头呀，是他们给的彩礼钱，我一分都没动，全还给他们了。我说呀，你俩这才开始过日子，用钱的地方多着呢，这钱呀我不要，你们俩呀自己拿着。
2: 那他们咋说的？
4: 他俩呀死活不要。我把脸一板，梅梅，你不要你就不是我闺女，小郭，你要不拿就不是我女婿。我说完呀，俩娃哭了，过一会儿啊，哈哈，又笑了。
2: 我的张叔，你可真了不起。那对了，最后梅梅遵守承诺了吗？管你和奶奶了吗？
4: 哎呀，没过几年他们就回来了，现在呀俩外孙子也在我家呢。
2: 哎呦，可算是如您所愿了。
5: 来电话啦，请您接听。来电话啦，请您接听。
4: 喂，啊，是我。我不后悔。啊，好，小皮院，清真寺门口见。
2: 叔，谁呀？
4: 保密。
2: 不会是多爱吧？你们要见面了。哎呦天哪。
6: 那天下午，张叔接到一个女性的电话后，瞬间就变得严肃认真起来，还有意隐瞒对方的身份，可这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一直在想，他会是谁呢？
7: 广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四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考试斑马线。
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0: 你先走。
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0: 嘘，小点声。
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0: 阿姨，你出去。
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美好的时光飞快的流淌，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每周一次的母爱时光节目在这儿要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您的朋友杨洋。每个周六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L8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都会有这样一档固定的母婴品牌栏目母爱时光。那在我们每次这样的节目当中呢，隔周是面向孩子的就是有关于我们青少年啊、儿童啊、或者说是小宝宝啊这样的健康话题。那隔周呢是关注女性朋友的，也就是我们的妈妈们，或者说有的时候啊时而会延宽范围到更年期的女性啊，全年龄段的女性健康。因为呢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有很多带宝宝的，比如说姥姥啊、奶奶呀、阿姨呀也在收听我们的母爱时光节目，所以说对于这两部分的人群我们都给予极度的关注，希望呢能够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孩子成长的路上有所借鉴

0: 贴心的母婴顾问，专业母婴服务品牌栏目母爱时光，用声音与您一起见证宝贝的成长，
1: 温暖直抵心灵。它是自然分娩和母乳喂养的倡导者，快乐不停歇，它是宝贝成长的守望者，与爱同行，它是公益事业的助力者。
2: 不娱乐，不火爆，不随波逐流，我是杨洋，我愿用美好的声音去拥抱你，抚慰你，更愿意用自己的爱心和耐心去呵护每一个美好的新生命。
3: 母婴专家在线，
4: 母婴专家在线，本期节目嘉宾潘宇，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内务科，吉林省中医学会科学分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治病症擅长小儿发热、咳嗽、扁桃体炎、肺炎、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便秘、腹痛、腹泻、呕吐、厌食、食积、消化不良、心肌损害、湿疹、痤疮、头痛、失眠、鼻炎、腺样体肥大、抽动症、紫癜等儿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和大家聊的主题是聊聊儿童抽动障碍，不是孩子故意调皮。那首先呢，来问候潘医生。潘医生你好。
5: 啊，主持人你好。
4: 嗯，非常高兴今天能够电话连线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一起来聊聊这个有关于孩子的话题哈，有关于儿童抽动症的话题。其实说到抽动症哈，在生活当中，孩子比如说总是眨眼睛啊，啊耸肩呀，清嗓子呀，那家长都当成坏习惯啊，甚至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总是在说，哎，别眨眼睛了啊，然后你不要再清嗓子了啊。那从医学的角度，到底什么是儿童抽动障碍呢？
5: 抽动障碍是儿童阶段十分常见的神经发育功能性问题，典型表现是肌肉不受主观控制，出现快速、反复、没有目的性的肢体动作或者是异常发生，主要分为两大类：运动抽动，它主要包含眨眼、吸鼻子、点头、甩手、耸肩这类身体的动作，还有一种是发声抽动，多见反复清嗓、干咳、无意识哼哼、重复短句等。这个病有个很鲜明的特点，孩子玩耍放松时症状减轻，被紧盯、批评、紧张、焦虑时明显加重，入睡之后抽动基本消失，绝对不是孩子故意调皮捣蛋不听话。
4: 首先啊，我们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告诉家长朋友，一定不要说这个责备哈，出现这样的动作的时候不要责备。那该怎么做？那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一个奶奶来说哈，正确的做法是怎么样的。潘老师呢，临床上抽动分短暂性、持续性、慢性三种，家长在家怎么简单区分呢？
5: 临床上划分的核心标准就是病程时长，家长很好分辨。短暂性抽动，它症状持续2周到1年，绝大多数

0: 只出现单一症状，比如单纯眨眼，干预后愈后最好，持续性抽动。它只存在单纯肢体抽动，或者只有发生抽动，病程超过一年。最后是慢性抽动，它是肢体抽动和异常发生同时存在，病程超过一年。这类孩子更容易伴随焦虑、脾气暴躁等情绪问题。在这里也提醒家长，孩子异常动作持续两周没有好转，就建议到专科评估，不要等拖成慢性问题再处理。
1: 那这个坏习惯和抽动它的核心差别在哪儿？这为什么说越批评越提醒孩子，这个抽动反而会更严重？
0: 二者最核心的区别，普通坏习惯孩子可以自主克制，克制过后身体不会产生不适感，但抽动不受孩子主观控制，如果强行憋住抽动行为，孩子会出现胸闷、烦躁、心慌等难受的感觉，压抑一段时间后，抽动还会爆发式的增多。家长反复提醒，当众指责孩子的小动作，会持续加重孩子的心理焦虑，神经系统长期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放到中医角度来讲，就是肝郁化火，引动肝风，抽动症状随之加重。这也是临床接诊里最普遍的家长误区。
1: 那我们说抽动症一般是多大孩子容易发作呢？为什么学龄期男孩的发病率会更高，要比女孩的发病率会更高呢？
0: 高发年龄段一般集中在4到12岁的孩子，也就是幼儿园大班到整个小学阶段。男孩的发病率是女孩的2到3倍。学龄期的男孩一方面学业压力逐步增加，情绪敏感，不会合理疏导压力。另一方面，小儿本身固有脾肠不足的生理特点，平时爱吃零食、冷饮，极易造成积食内热，内外双重因素的叠加，扰动体内肝风，最终诱发抽动发作。
1: 那孩子比如说频繁眨眼睛我们说是不能直接判定他是抽动的，在临床上需要先排除哪些眼科问题呢？
0: 孩子频繁眨眼，我们第一步一定要优先排查眼科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过敏性结膜炎、干眼症、倒睫，还有长期观看电子产品引发的视疲劳。如果经过规范的眼部用药、护眼调理之后，眨眼的现象没有改善，同时合并耸肩、清嗓子、紧张时症状加重的表现，这时才需要考虑抽动障碍。
1: 那孩子总不停清嗓子，那怎么区分是抽动的发生，还是咽炎呀？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生理性的疾病呢？
0: 咽炎、鼻后滴漏引发的清嗓子，一般会伴随咽喉疼痛、痰多、鼻塞、流涕这类实体症状。对症抗炎、通鼻治疗后，症状会明显的缓解，但抽动带来的清嗓，孩子咽喉没有任何疼痛、异物感，当众发炎、被家长训斥、精神紧绷时发作频繁，外出游玩的时候身心放松会明显减轻，使用治疗咽喉的药物完全没有效果。
1: 他是在临床比如说诊断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鉴别诊断的，所以说这个家长朋友可能说自己分不清，那我们只能是寻求医生的帮助哈。很多家长呢分不清这个抽动和多动这两种疾病它本质区别是什么呢？会不会同时出现呢？潘老师。
0: 这两者属于完全不一样的神经发育问题。抽动的核心症状是不受控制的肢体动作异常发生，大多不会直接破坏孩子的注意力。多动症核心是注意力涣散，坐不住，行事冲动任性，不存在自主动作。临床统计有将近一半的患儿会出现两种问题共存，西医的用药方案截然不同，中医调理思路也有区别。抽动以平肝息风为主，多动呢更侧重于健脾养心。
1: 它还是有侧重的就是从中医上来讲，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通过中医治疗儿童的抽动啊、多动啊，有它非常独特的地方，效果也很好。

0: 那么他们从本质上还是有差别的。用我们中医上讲哈，说辨证论治，它辨的证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潘老师？
1: 对。
0: 嗯，那我们说这个肢体抽动和癫痫发作在家怎么样简易鉴别呢？他们两者容易混淆吗？
1: 这两者不难区分。抽动发作的时候，孩子意识全程清醒，清楚知道自己正在做动作，进入睡眠状态后，抽动基本消失。癫痫发作时，孩子意识模糊，肢体僵硬抖动，发作结束后没有相关记忆。就算在夜间睡眠中也可能发作，家长实在无法分辨，可以到医院做脑电图检查，就可以鉴别清楚。
0: 那日常生活当中哪些家庭啊、作息啊、情绪啊、他这个行为会明显加重这个抽动症状呢？
1: 主要咱们分为三大类诱因。第一，心理情绪因素，比如说家长经常严厉批评，考试升学压力大，家庭内部频繁争吵。第二呢，作息习惯因素，长期熬夜，长时间刷短视频，观看节奏飞快的动画影片。第三是体质饮食因素，大量摄入甜食、冷饮，暴饮暴食，造成积食内热或者频繁感冒。以上所有情况都会兴奋中枢神经，诱发并加重抽动。
0: 那咱们中医儿科啊，是怎么样认识抽动的呢？
1: 我们中医把抽动划分在肝风病症范畴。小儿先天生理特点是肝肠有余，脾肠不足，脏腑功能失调之后就会引发抽动。临床上最常见三种症型，第一是肝亢风动，孩子脾气急躁易怒，眨眼、挤眉、耸肩频次很高。第二呢，脾虚痰聚，普遍伴随积食、挑食、厌食，总是清嗓子，总是感觉嗓子里有痰。第三，阴虚风动，孩子入睡困难，夜间盗汗明显，平时手脚心热。
0: 那在临床上，大部分抽动的小患儿，他都伴随有像积食呀、脾胃虚弱呀、脾胃失调啊。那为什么说这些会诱发抽动呢？
1: 孩子长期吃零食、甜食、生冷食物，脾胃运化负担过重，食物堆积形成食积内热。热气向上，侵扰心神，引动肝风，眨眼、耸肩、异常发声，这类抽动症状就会不断增加。临床上80%左右的抽动患儿，调理方案里都会搭配健脾消积的思路，脾胃运化平和了，肝风自然收敛安稳，抽动症状就会大幅减轻。
0: 那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又要问了。潘老师，这个抽动它有遗传倾向吗？比如说爸爸妈妈小时候如果有抽动，孩子就一定会患有这个疾病吗？
1: 抽动确实存在遗传易感体质，但它并不是遗传病。父母儿时存在抽动病史，只会让孩子的患病风险有所升高，不等于孩子一定会发病。遗传只是先天基础，后天的饮食习惯、家庭情绪氛围、作息管理以及生病频率才是决定会不会发病的关键。只要日常做好管控，减少孩子精神压力，保持规律作息，减少孩子感染生病的次数，孩子完全可以不发病，或者症状十分轻微。
0: 那如果孩子出现了抽动的表现，出现哪些情况，咱们就不能再居家观察了，必须及时就诊咱们中医儿科或者小儿神经科呢？
1: 满足下面任意一条，建议家长尽快带孩子就诊。第一呢，抽动症状持续超过2周，没有任何缓解。第二呢，频繁的抽动动作影响看书、写字、正常听课。第三呢，怪异的声音、肢体动作被同学嘲笑、孤立。还有一个就是合并夜惊、多梦、脾气暴躁、长期厌食、消瘦等问题。
0: 就是出现这四条当中的任意一条，都应该是及时就医了。
1: 对对。
0: 我再来重复一下哈。第一，就是抽动症状持续超过2周，没有任何缓解的。还有就是频繁的抽动动作影响孩子，比如。

0: 如看书啊、写字啊、正常的听课呀，还有呢，第三点就是怪异的声音、肢体动作被同班同学已经嘲笑了、孤立了，这样的话都会对孩子心理上造成影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必须马上就医了。最后呢，就是合并晚上，你看这孩子经常爱做梦啊，这脾气又比较暴躁，长期饮食又不佳，比如说厌食啊、消瘦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问题都应该及时就医。那潘医生，就是说确诊抽动需要完善哪些检查呢？比如说脑 CT 啊、核磁啊，这些都必须做吗？
1: 脑电图是必做的技术检查，首要作用就是排除癫痫的问题。微量元素、维生素 D、甲状腺功能、过敏原筛查，医生会根据孩子实际情况按需开具检查。单纯的儿童抽动不需要常规做脑部 CT 核磁，只有患儿合并长期的头痛、生长发育异常等特殊表现时，才需要进一步做这类影像学的检查。医生结合典型症状搭配中医辨证，就可以完成初步的确诊。
0: 所以说这个到医院先让医生你把症状说一下，然后呢医生就会根据孩子此时的症状，然后给你开具一些检查的项目。这个脑 CT 和核磁不是说每一个我们说是抽动的孩子都需要做这个检查的，是不是这样？
1: 对，主持人。
0: 那查出抽动是不是就必须要吃一些西药啊？轻症和中重度孩子他分别该如何干预呢？
1: 我们临床采用分层干预原则，不用一发现抽动就吃西药。轻症的患儿仅有单一眨眼、偶尔清嗓的表现，优先依靠家庭行为管理，搭配中药、推拿、耳穴这类中医方式调理即可，无需西药。中重度患儿全身多处抽动合并发生异常，已经严重影响学习、人际交往，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案，西药可以快速控制急性期较重的外在症状，见效快。中药调理体质，去除病根，二者联合还能减少西药使用剂量，降低后期复发概率。
0: 那像咱们中医儿科调理这个抽动，我们说完整的综合方案都包括哪些治疗方法呢？
1: 一般我们采用内服搭配多种外治的综合调理体系。第一呢，辨证开具中药汤剂，这适配所有症型的抽动患儿，从脏腑根源上调和肝脾，平息肝风。第二，我们小儿推拿、耳穴压豆，没有服药的痛苦，适合年龄偏小、抗拒喝中药的孩子。第三是针灸，调理慢性反复抽动效果更佳，但年龄过小、剧烈哭闹无法配合诊疗的小宝宝不建议选用，优先使用推拿、耳穴代替就行。
0: 其实说到这个小宝宝，班医生，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哈，就在咱们临床上，咱们见到抽动最小的宝宝大概是多大呢？
1: 2岁、3岁都有。
0: 啊，那么小就有显示出这些症状来了。
1: 对，主持人。
0: 哦，那所以说还是真是得趁早，如果要是家长早发现，我们早干预、早治疗的话，它治疗效果是不是也比就是日后再大一大会少很多？因为他把这些症状哪怕他形成习惯了，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再去改的话，可能也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1: 对，主持人，是这样。
0: 那就是孩子要是比如说小的时候一定要及早发现，别以为哎这个小啊再等等，我们再观察观察再看一看，不要耽误孩子最佳的治疗时间哈。那么我们说抽动孩子他的饮食上需要注意些什么，他有哪些忌口吗？就是日常喂养我们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呢？
1: 要严格忌口，比如奶茶类、碳酸饮料、糖果、巧克力、咖啡、膨化食品等，这类食物极易滋生体内的内热，扰动肝风，加重抽动。日常喂养记住几个原则：三餐定时定量，晚餐吃到七分饱即可，睡前2小时不要再吃任何加餐，日常多吃杂粮，应季温性蔬菜水果，长久养护脾胃功能。
0: 那这个现在哈，电子产品可以说是充斥着。

0: 我们的生活。那为什么说电子产品它会加重这个抽动？日常需要执行什么样的管控标准呢？
1: 我们中医讲肝开窍于目，长时间紧盯屏幕会损耗肝血，肝脏失去血液濡养，没办法收敛体内风气，抽动会随之加重。同时屏幕强光飞速切换的画面属于阳热刺激，不断助长肝火，碎片化的视频画面还会扰乱心神，心火亢盛会带动肝风旺盛，心肝火旺叠加，抽动的频次会越来越高。我们日常管控要做到，小学生每日所有电子产品总时长控制在30分钟之内，睡前一小时必须彻底放下手机、平板、电视，让肝血、心神逐步平复，肝风才能安定下来。
0: 那哪些运动适合抽动的孩子？什么类型的运动需要尽量规避呢？
1: 我们优先推荐户外慢跑、散步、羽毛球等温和的球类活动。户外活动能够疏肝理气，释放心理压力，有效减轻抽动症状。尽量避开高强度的体育竞技比赛，长时间高强度训练，比赛带来的紧张感、胜负压力会直接诱发加重抽动。
0: 哦，是这样的。那我们说孩子啊，在学校他如果是有抽动表现，家长要不要主动和班主任沟通？如果是需要的话，沟通重点是什么？这个孩子自卑，不愿意社交，该怎么疏导呢？
1: 建议家长平时和班主任要说明情况，告知老师这是神经发育的问题，并不是孩子调皮捣蛋，拜托老师不要当众点名批评孩子的小动作，也可以请老师简单在班级内做一次科普，避免孩子被同学取笑孤立。生活中呢，家长多发掘肯定孩子的优点，接纳孩子暂时的小症状。如果孩子长期自卑，情绪低落，需要身心一同调理，必要时需要配合专业的心理疏导。
0: 那很多家长啊，觉得这个抽动它不用治，长大了青春期就会痊愈了，这个观点它有什么误区吗？
1: 只有极少数症状很轻的短暂性抽动，有可能在青春期自行缓解，但如果是持续慢性抽动，放任不去干预治疗，孩子很容易长期伴随焦虑、自卑、回避社交等心理问题。一部分人群的抽动症状还会一直延续到成年，越早进行规范的中西医调理，恢复速度越快，留下心理后遗症的概率也会大幅度下降。
0: 那么我们说单纯的抽动障碍会不会损伤孩子的智力，这是很多家长哈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他会不会损伤孩子的这个大脑啊、神经啊，影响他的学习成绩呀？
1: 单纯的抽动障碍不会损伤脑组织，不会破坏孩子的智商，患儿的认知水平和普通孩子没有区别。很多孩子学习成绩下滑，并不是疾病伤到了大脑，一是不间断的抽动分散听课写作业的注意力，二是长期被家长训斥，被同学嘲笑，产生自卑厌学的负面情绪，使心理行为层面间接影响了学习效率，家长一定要分清这点。
0: 其实有关于这个抽动症哈，我想在今天我们这个像潘医生提出的这20多个问题当中，家长朋友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了。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络啊，添加我们的微信13321543185，13321543185。最后呢，想问一下潘医生，就是咱们中医在对于治疗儿童无论是抽动还是多动上，它有哪些自己独特之处？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家长，比如说在这个带孩子治疗抽动症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都是认准我们这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科，治疗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咱们有哪些自己特色的治疗方法呢？
1: 我们特色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口服中药，中药会根据患儿的不同症型，采取不同的中药配方，再一个呢，就是耳穴压豆，小儿推拿，还有针灸，都是我们中医特色疗法。
0: 那这个还。

0: 孩子接受起来他能接受吗？比如说中药他那么苦，这个针灸他是不是对于这个孩子他本身就很敏感，这种刺激他能不能接受，就是我们的这些在临床上观察怎么样？
1: 中药的话很多孩子都能接受，就并不像有的家长想的啊，中药很难吃很苦。其实我们中药汤剂里有一味中药叫甜叶菊，它能明显改善这个中药的味道，吃起来甜甜的，孩子能否接受？对，针灸呢我们一般是和年龄偏大一些的儿童，可以耐受，但一些小儿童比如说紧张呀害怕呀，那我们可以考虑推拿，耳穴压豆这一类刺激小一些的中医特色疗法。
0: 那通常呢这种情况比如说有这个抽动的小患儿，他们治疗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一般轻的多长时间就能见效呢？
1: 抽动的话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我们需要调理一段时间，但我们临床上一般建议他调理一个月到三个月，根据患儿的这个病情，然后我们相应调整他这个恢复的治疗时间。
0: 那孩子这个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家长需要配合做些什么吗？
1: 家长需要配合度要很高，因为抽动障碍需要治养结合，治归在我们医生，养归在我们家
0: 长家庭，
1: 所以呢家长要极度配合我们医生。首先呢不要训斥，比如说孩子有小毛病我们要耐心劝解，比如说孩子眨眼动作增加了，不要提示，不要指责。然后呢电子产品我们尽量规避，减少这个刺激。
0: 这是需要家长来配合医生进行这个治疗的哈。因为我们说这个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如果医生在这治啊，我们孩子呢每天电子产品还得看的比较多，然后呢孩子出现一些轻微动作的时候，家长还是去训斥，只能会加重病情。这个不能说这边我们通过这个比如说药物啊，这个或者说是一些中医的特色的治疗方法啊，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然后还再反复刺激孩子，这样呢会适得其反，甚至是不利于我们孩子的治疗和康复。所以说这一点呢家长朋友也一定要注意啊，这在治疗孩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的医生啊还有就是护士阿姨啊也会给我们家长进行宣教，是不是？
1: 对，会有宣教。让家长知道这个了解抽动障碍的发病原因和他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家庭的这个调护，然后家长配合医生一起我们努力把孩子这个疾病治好。
0: 潘医生呢为什么说近年来啊这个儿童抽动它有一个逐渐上升的趋势，这个是什么原因？因为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哈，它有一点点就是说遗传的倾向，但是这个并不起绝对的作用哈。如果要是比如说父母父一方或者母一方啊患有小的时候这个抽动症啊，我们有一些注意事项，提早的进行预防啊，比如说在饮食上啊生活习惯上啊尽早的去做到预防的这个工作，是可以避免的。那还有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它在逐年上升呢？
1: 现在抽动障碍的原因也不是很确切，
0: 没有一个明确的病因。
1: 对对，但有好多因素可以诱导抽动的发生。比如说就是遗传因素，刚才咱们介绍过。再一个呢就是频繁的生病，频繁的感冒，脾胃孩子的脾胃受损，脾虚肝旺，饮动肝风出现了抽动障碍。再一个长期的这种压力特别大的环境，孩子容易神经紧绷，肝气不舒畅不调达，也容易出现肝风内动，出现抽动的表现。再一个呢就是长期看电子产品刺激都容易导致抽动的发生。
0: 所以说这个也跟我们比如说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然后日常接触的这个东西，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作息啊这些也都是息息相关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 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每个周六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的母爱时光节目。今天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内务科潘宇医生。我们主要聊的话题是儿童抽动障碍，不是孩子故意调皮。比如说孩子生活当中如果总眨眼睛啊、耸肩啊、清嗓子啊、

0: 型，我们如何简单的区分中医通过这个自己的一些特色的治疗方法帮助孩子们恢复健康，都是通过哪些手段啊，治疗方式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家长该如何配合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作息还有生活习惯啊，也都是至关重要的。那节目的最后，潘老师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啊，有关于儿童抽动障碍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应该注意哪些？
1: 好的，主持人。最后给家长提炼三个核心要点。第一呢，抽动属于神经发育功能性问题，千万不要训斥，刻意紧盯孩子的抽动的动作，只会适得其反。第二，要遵循阶梯化干预思路，轻症依靠居家养护加中医绿色疗法，中重度我们选择中西医结合规范治疗。第三呢，养护的重中之重就是养好脾胃，疏导孩子情绪，严格管控电子产品，减少感染生病次数，这几件事是降低抽动复发最有效的方式。如果家里的孩子出现不受控制的肢体动作异常发生，不要盲目训斥，拖延观望，我们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正规儿童专科就诊评估，科学调理。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的，潘云老师，那今天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跟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分享这样一期很全面的有关于儿童抽动障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如果要是有听众朋友想要寻求帮助进行医治的话，想问一下潘云老师，您的出诊时间和出诊地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可以，我的出诊地点有三个地方，我们红旗街总院，还有经开儿童诊疗中心，还有我们二道园区。然后大家如果想来就诊，可以网上预约挂号，关注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的公众号，预约挂号。
0: 哦，因为我们医生他的出诊时间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院方在排时间的时候可能每个月啊不一样，还有就是现在我们出诊的就是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这个儿科啊，它的地点相应来说有分院啊，还有我们儿科诊疗中心，在总院，就是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总院那边红旗街有出诊，然后在我们儿童诊疗中心，也就是在深圳街这个位置也会有排期出诊，另外呢就是在二道分院也会有出诊，所以说如果想要这个就诊的话可以就近，然后呢通过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这个公众号进行查找，这个挂号就诊就可以了，是不是潘医生？
1: 对，主持人，是这样。
0: 那好的，非常感谢您，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
1: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哎，再见。好，听众朋友，那我们稍事休息哈，听一首歌啊，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说说有关于我们宝贝哈这个牙齿的话题，因为呢，无论是大人呢还是孩子哈，这个牙齿啊是非常重要的，牙齿的健康它会伴随着我们的一生，如何养护好我们宝宝孩子们的牙齿是也要学习的一课哈。

0: 这是一本声音的杂志，宝宝喂养，疾病预防，教育心理，关注营养。这是一份妈妈的告白，
1: 宝贝，妈妈爱你。
0: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专属礼物，
2: 妈妈。
1: 母爱时光，用声音见证宝宝成长。
3: 身边的育婴专家，贴心的母婴顾问，专业母婴服务品牌栏目，母爱时光，用声音与您一起见证宝贝的成长。
4: 民间有这么一句古话，牙好胃口就好，这话可一点不假。一般长寿的人都有一口健康的牙齿，在整个口腔的牙齿当中，有四颗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去坏，在整个生命当中是陪我们最久的牙齿，它的名字叫六龄齿。什么是六龄齿？我们有请中华口腔医学会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被小朋友们称作牙医奶奶的詹白华教授。
5: 什么叫六龄齿？很简单，就是六岁出的牙，实际这个牙的萌出是在5岁到7岁之间都叫正常。六龄齿

0: 始呢是第一个横膜呀承担的主要的主交功能，在人的一生中，六龄齿决定你的主交功能好不好，而且它是陪伴你时间最长，因为它最第一个萌出的，陪伴你一生的。
1: 节目开始，那位宝宝这牙疼的可真是遭罪。爸爸带他到医院检查之后，也误认为这颗牙是乳牙，能够被恒牙替换掉。可是谁知是六龄齿，这乳牙、恒牙、六龄齿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把六龄齿认为是乳牙的家长不光是依依的爸爸。有请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主任主任医师韩永成教授。
2: 六岁左右，也可能在五岁半左右萌出来，家长就会误认为这个也是乳牙，不重视不保护，这个很容易引起家长的误解。那么这颗牙齿除了容易引起的误解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它萌出最早的一个恒牙横膜牙，所以它萌出以后到了12岁左右，第二个横膜牙后边才萌出，因此这颗牙齿在口腔中已经行使了6年的咀嚼功能。也可能其他恒牙刚刚萌出，后边牙刚萌出，而这颗牙已经坏了，已经发生龋病了，甚至个别的孩子看的已经烂在牙根了。为什么呢？家长误认为他是乳牙，没有去做治疗。
1: 六龄齿是在6岁左右萌出的4颗大牙，在医学上叫第一横膜牙，是要伴随我们一生的牙齿，不可替换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家长一下子就判断出孩子要出六龄齿了，也就是第一横膜牙了呢？
0: 六龄齿出来的时候，家长能感觉到的第一个叫前门牙跟着一块退，前门牙的乳牙第一颗牙退的时候，你要注意看口腔里面，它在它的乳牙后面开始萌出这个六龄齿了，只要看前牙开始退了，你要注意六龄齿开始萌出了。
1: 这真是一个好的方法，当我们宝宝退掉第一颗牙的时候，就要观察一下口腔内部有没有六龄齿的萌出，看看萌出多大了。六龄齿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可以保持面部正常的发育。
2: 最主要的一个是我们全口的乳牙都要替换，恒牙都要萌出，在这个乳恒牙交替过程中，这颗六龄齿萌出以后，它起了一个定位作用，上牙牙尖咬到下牙的什么位置，然后这4颗牙齿固定以后，其他牙齿在入体排出过程中才能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形成一副完整的整齐的牙齿。这个六龄齿过早缺失了，那么整个牙的咬合关系全乱套了，所以这4颗牙齿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换取的机会非常高。
3: 在口腔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六龄齿，在孩子整副牙齿和面部发育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没有对应掉的乳牙又最容易被忽视。
2: 比如我们在这个做全国的调查时候呢，看到我们青少年里边儿童这颗牙齿发生的龋病机会90%以上。
3: 如何保护六龄齿呢？目前普遍采用的方法又是什么呢？有副作用吗？它是万能的吗？
1: 既然六龄齿这么重要，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2: 现在保护六龄齿的方法啊，已经得到很多的发达国家几十年的时间验证，最好的方法叫做窝沟封闭。
0: 为什么要做窝沟封闭？窝沟封闭为什么说就六龄齿做，别的也没吵吵做？六龄齿刚萌出，它有沟和窝比较深，吃东西容易堆积食物残渣，堆积细菌产酸，容易牙龋坏。我经常能看到孩子六龄齿7岁就坏得一塌糊涂了，牙髓也破坏了，都要做到根管治疗的程度，就太严重。这说明什么呢？六龄齿如果保护不好，它很快就会坏的，它容易发生龋坏，所以一定要首先萌出之后，趁它埋坏之前要做窝沟封闭。这窝沟封闭呢，其实就是口腔科医生用口腔科的材料把这深的沟给它涂平了，做平了之后呢，它就不容易堆积食物残渣了，龋坏的机会它就相对减少了。
1: 有人可能要说了，那我刷牙不行吗？也可以清除食物残渣呀，达到预防龋齿的效果，是这么简单吗？
2: 这个窝沟的作用，生理作用，它是在咀嚼食物的时候把食物研磨细碎，所以它的这个沟非常重要，生理功能。但是呢，如果发育的不好，这个沟呢会非常非常的深，深到我们在用牙刷刷牙的时候，牙刷的毛丝尖根本不可能深入到这沟里边去，会积存细菌在里边发酵产酸，最后呢把这个牙齿腐蚀坏。
1: 一说到口腔科看牙，大家都有一种无形的抵抗。那做窝沟封闭它有什么痛苦吗？孩子会接受吗？它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
2: 那么窝沟封闭呢，本身对牙齿没有任何损害，而且呢小孩在做的过程中也没有任何痛苦。窝沟封闭第一步，我们首先判断一下这牙齿窝沟是否真的深， 真的窝沟才容易发生龋齿，需要做窝沟封闭。做之

0: 之前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牙齿进行清洁，小毛刷给它把整个的牙齿刷干净。那么清除完了以后，我们在这个牙面上呢放了酸蚀剂，是让这牙齿本身呢形成一个微细的小孔。酸蚀完了以后，我们要用清水把这个酸蚀剂给它冲洗掉，清洗完了以后吹干，我们把这个蜂蜜剂涂在上面，涂上以后尽可能把这个所有窝沟都要涂到，然后我们用紫外线灯光照射一下，照射完了以后，这个蜂蜜剂本来是液体状态，经过照射很快就固化，跟牙齿结合上了。
1: 如果家有六岁左右的宝贝，您一定会想，好的，那我就给他做窝沟封闭吧，是不是做了窝沟封闭就万事大吉了呢？
2: 但这个窝沟封闭也不是跟他一辈子，所以这个家长一定要注意，窝沟封闭有这么几个情况需要大家注意。窝沟封闭完了，不要认为万事大吉了，两三个月要看一眼我孩子那个牙的窝沟封闭，封闭剂掉没掉，因为这个窝沟封闭剂在一定年龄段窝沟变浅的时候，牙尖磨平了的时候，它也就掉了，就失去它窝沟封闭的意义了。所以在这个阶段一定要看掉没掉，要掉了到医院及时补上，如果要掉了你就等于没做，很快还会出窝沟龋，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家长一定注意掌握好时间段，它很重要，并在龋坏没发生之前，而且还要在萌出到位的情况下。
1: 对于六岁左右的儿童来说，正处于乳牙替换、恒牙萌出的特殊时期，是口腔疾病的敏感和高发人群。之所以说儿童最应该做窝沟封闭，一方面是因为做窝沟封闭要求必须在牙齿完全萌出、龋齿又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做，另一方面是因为孩子年龄小，刷牙不如成人仔细。再者，孩子一般喜欢吃甜食、软食、黏食，这些食物容易粘在牙齿上。此外，这时期的孩子萌出的牙齿还不够结实坚硬，牙齿更容易龋坏，而牙齿龋坏后是不能自行修复的。那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做窝沟封闭呢？
2: 有两种情况不能做窝沟封闭，一个是牙萌出还跟牙龈一边齐，它没完全萌出在口腔里头的牙冠，做窝沟封闭时候要隔食，这时候隔食隔不好的情况下，窝沟封闭粘不住，所以一定牙冠完全萌出到口腔里头了，医生才能允许你做。第二个，你不能有龋坏，就窝沟已经黑了，这窝沟黑了，你瞅着黑，孩子可能吃甜的酸的也不疼，但是医生一上钻一钻，它很深了，这时候你要做窝沟封闭那是不可能了。在表面沟上你把那封闭剂封上，你把这些脏东西封到里头，就往下发展，反而造成龋坏越来越重了，所以只能做治疗了。
3: 窝沟封闭是世界卫生组织向全世界儿童推荐的一种保护新生恒牙的方法，无痛无创伤。它是把牙齿最容易龋坏的表面窝沟用封闭剂封住，就像是给牙齿穿了一件保护衣。六至八岁是孩子最适合做窝沟封闭的年龄，提醒家长朋友，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合做窝沟封闭。另外，做完窝沟封闭后的宝贝要定期检查，如果封闭剂脱落要及时补充。
1: 六龄齿这样劳苦功高伴随我们一生的牙齿是较容易龋坏的，它是先萌出的磨牙，不少家长又误认为是乳牙可以替换，对这颗牙如果不重视，很容易导致严重的龋坏，而且早早的失去掉，最终不仅会大大降低儿童的咀嚼功能，造成营养不良，还会影响颌骨发育和引起邻牙倾斜，以及对颌骨生长造成咬合关系的紊乱，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对此我们应该格外注意。最后，我们的牙医奶奶提示大家，
2: 口腔的第一个医生是孩子妈妈，第二是自己，第三个才是口腔科医生。牙健康得从每一个人都要做到，自己爱护牙。
4: 我刷我刷我刷刷刷我刷我刷我刷，
5: 我会刷牙，张开我的小嘴巴，咕噜咕噜吐出水，下面牙齿往上刷，左刷刷，右刷刷，里里外外都刷刷，人人夸我讲卫生，我是一个好娃娃。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

0: 带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妈妈，快来，宝贝抓本书，以后是个爱读书的孩子吧。
5: 亲爱的宝贝，周岁快乐！
6: 明明，祝你生日快乐！
5: 明明，你马上就是一名小学生了，要好好学习哟。
7: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
8: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感谢父母的陪伴。
5: 时间过得真快，儿子18岁了，希望你的人生色彩斑斓，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妈妈永远支持你。
9: 孩子的每一个生日，妈妈都不曾缺席。
10: 妈，今年过年我值班不能回去了，晚上咱们视频吧。
11: 好，你忙吧。
10: 妈，你生日那天单位派我出差，这样我回来给你补一个。
11: 补啥？我不爱过生日。
10: 哎，妈啊，那个明天我不是答应带你去公园吗？你安排点别的吧，这小宝写作业呢，这不完了。
11: 你快忙吧。啥时候溜的不行？
10: 明明，你妈不舒服，我刚打的120。
9: 小的时候，父母一直在身边，爱从不缺席。父母老了，我们要常回家看看。既然爱，就现在。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
4: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7: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4: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9: 宗旨，
7: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这位昏君纣王真有点弹尽粮绝了，整天呢就是搂着仨妖精在那儿胡扯八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白毛老鼠精，这白毛老鼠精啊是新收的，叫王贵人。您看这朝歌城里头，这皇宫里头多热闹啊，把纣王这被窝一掀呢，好，动物世界，狐狸、野鸡、大耗子。现在呀，纣王再派兵可派不出来了。白毛老鼠精呢就提醒他应该启用年轻人。纣王想了半天，哎嘿，还真就想出来一位。谁呀？此人名叫洪锦，乃是三山关的大帅。上文书咱们说了，张山李锦伐西岐，那么三山关不能空着呀，就委派了一个新的大帅，名字叫做洪锦。这小伙子又年轻又帅气，而且这能耐也不小。纣王啊也是有病乱投医，连琢磨都没琢磨，马上传下旨意，就命这洪锦率队西征。小将洪锦接旨之后啊，就开始准备，点齐了10万人马，又带上他的前部正印先行官，名叫纪康，大队人马浩浩汤汤啊，就赶奔西岐城。那么西岐这边可是挺热闹，因为姜子牙已经大获全胜了，把殷郊给整死了， 几面宝旗呢，也都分别派人给送回去。燃灯道人广成子这几位神仙也都纷纷告辞。忽然间探马来报，报丞相得知，有三山关的大帅名叫洪锦征讨西岐，带来了10万人马。姜子牙就是一愣啊，哎呀，这纣王还有这么多人马吗？探马又说了，报丞相，我们已经清点过了，他是号称10万人马，那是吹牛的，实际上就1万来人。呵呵，姜子牙乐的呀，这纣王就学会吹大牛了啊，兵将已经快打光了。不过子牙久经沙场啊，他甚至骄兵必败，不管敌人有没有能耐，必须得认真对待。他把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大帅叫邓九公都叫来了，就问他们这个洪锦是什么底细。哎呦，黄飞虎邓九公全傻眼了，说这个洪锦他是一员小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有什么能耐我们全不明白。嘿，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那么只能火力侦察啊，打起来看了。没过两天，洪锦带着前不正印先行官叫纪康来在了南门以外，离城5里扎下营寨，稍微的休息了一下，人家就列摆旗门讨敌骂阵。姜子牙问了一声，哪位愿意迎敌呀？末将愿往。答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大将南宫阔。姜子牙点点头，把令箭给了他了。南宫阔跨马抡刀就杀出去了，书说简短，到在阵前一看呢，小将洪锦的这个兵马虽然不算多，但是还比较整齐。南宫阔晃动大刀就问，哪个受死？人家当然是先锋官先出马了，这员大将名叫纪康啊，浑身上下好似一块乌云，骑着大黑马晃动掌中刀就杀到了南宫阔的近前。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二马相交，两刀并举就杀在了一处。

就这场大战呢，打斗了2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南宫阔就有点着急呀、啊，心说看这能耐我比他强一点啊，哎，怎么就砍不了他呢？一着急呀、啊，有点冒汗。可人家嵇康心里头有底呀、啊，他乃是左道旁门之士啊。打着打着不愿意打了，把大刀往身背后这么一背，口中念念有词：“嵇。”您记住了，《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就怕这个字儿，只要一嵇，哎，那就得嵇出毛病来。忽然之间，就在他们头顶上现出了一块乌云呢。这乌云唰一声，由中间就裂开了，由的云彩里头啊，噌，窜下一只大狼狗来。啊，就这狗，比二郎神那哮天犬那个头还大呢，张着血盆大口啊，奔南宫阔可就下来了。啊，咔嚓，正咬在后脖子上头，连皮带肉拽下去一条子呀。上秤一称得有半斤多沉，这大狗嚼吧嚼吧、还给咽了，张着大嘴奔南宫阔又来了，可把南宫将军吓坏了，我的妈呀，拨马往回就拜。回城之后禀报姜子牙，大败而归呀。姜子牙一看这还了得、换人吧，这回换高人了，把土星孙派出来了。这小矬子晃动大棍跟这嵇康啊打斗一处，要论本事嵇康根本就不行，他呀还使用妖术邪法，往空中一指，唰，那片乌云又出来了，唰啦一声乌云裂开了，那条大狗啊汪汪汪汪汪汪又下来咬土星孙来了。土星孙这胆儿也小吧，哎呦我的妈耶，直吓得哭嚓一声，哎，拉了裤子了。他赶紧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底下去了。人是钻入地下了，但是他拉的这泡屎钻不下去呀，哎，就搁到地面上了。这条大狗上去吭吭一口，没咬着土行孙，哎，把这泡屎啊给吃了。后来不留下那么个词儿吗？叫做狗改不了吃屎。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土行孙败回去之后，这边又派人呢，什么韩毒龙啊、薛恶虎啊、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让狗给咬跑了。最后把杨戬派出来了。杨戬一琢磨，今天实在不行啊，我就给他来个绝招，哎，叫做狗咬狗，就用我的哮天犬呢、咬他这只大狼狗，看看谁的狗厉害。哎，后来不是留下那么句词吗？叫做狗咬狗一嘴毛。哎，就是由打这地方留下的。那么二郎神来在了两军阵前，晃三尖两刃刀大战嵇康，打了有那么10几个回合。二郎神一琢磨呀，我是先下手的围墙吧，他由打兜囊当中把哮天犬就掏出来了。这小狗个头不大，也就是3寸来长，可是见风就长啊。二郎神把他往空中这么一系，哮天犬啊，汪汪汪汪啊，好似一头猛虎奔嵇康可就扑来了。实际上这嵇康呢，跟二郎神想的呀是一样，他也想先下手为强。就在二郎神伸手掏哮天犬的时候，这嵇康啊已经念动咒语了，往空中这么一指，唰，那片乌云就现出来了，紧跟着唰啦一声乌云裂开了，本应该呀由打里边嗷一声窜出来那只大狼狗，可这回出现点特殊情况，云彩裂开了啊，噌一声狗没窜出来，哎，窜出一人来。这位长得黄灿灿的面皮，浓眉大眼，鼻正口方，穿着一身土黄色的道袍，头上是柳木道冠，在掌中擎着一条锃明刷亮的紫金降魔杵。这狗没下来，人下来了，可是嵇康啊没太在意，他还以为按照

0: 正常的逻辑还得来那只大狼狗呢。所以用手一指杨戬，给我咬他。可这黄脸的道人呢，没听他的，把这降魔杵一晃，奔嵇康这脑袋就砸下来了。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嵇康就感觉脑后恶风不善，心说这怎么回事，我这条狗怎么还要打我呀？他赶紧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啊，可傻眼了，那大狼狗没有了，变成一人黄脸的轮着降魔杵呢。哎呦，这不是朋友啊，这是仇人大大的呀。嵇康赶紧把掌中刀一横往外招架呀，就听见嘡啷啷一声，把降魔杵给崩出去了。嵇康赶紧一学马跳出圈外，回头就问，你是什么人？这黄脸的道人乐了，哈哈哈哈，要问我呀，我倒是有个名姓，我姓祖名宗。哦，这么说你是祖宗啊？呸呸呸呸呸，哎呀，这嵇康心说这小子占我便宜呀，哪有叫这名字的。哎呀，你这个小子真乃是可恨呢。我问你，我那只大狗到哪里去了？这黄脸的道人呢微微一笑，哈，就您那只大狗啊，对不起，已经让我呀给宰了，就给放到云彩上头了。等一会儿抽出时间来呀，我把这狗皮给扒了，回去我炖狗肉去。哎呀，你说的可是真的？还没等这黄脸道人回答呢，嵇康头上这片乌云呢，就那么一晃悠一摘呗，噔啪扑通，那条死狗掉下来了，果然是让这位呀给整死了。哎呀，嵇康可气坏了，晃大刀就要拼命啊。那黄脸道人用手一指，给我定。再看嵇康这乐子大了，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睛举着大刀，连人带马就定了格了，他不会动了。黄脸道人就下了绝情喽，把掌中降魔杵这么一晃往下就拍呀，你给我在这儿吧，啪嚓，砸了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咱们说书是比较慢，因为一招一式的得交代清楚，而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了，从头至尾没超过十秒钟。那么二郎神杨戬在旁边呢，哮天犬也记出来了，结果连人带狗全傻到那儿了。这哮天犬汪汪汪叫了几声，刚要往上扑，一看耶，这怎么发生变化了？这黑大个叫嵇康这个死了，来了一个黄脸的道人，好像是我们一伙的呀，这还咬不咬啊？哮天犬呢，大脑不够用了，回头就看这二郎杨戬。杨戬也感觉纳闷啊，赶紧把这三尖两刃刀往身后这么一背，来的这位朋友，你是何人呢？这位看看杨戬，他乐了，哈哈哈，要问我呀，乃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的门下，名叫韦护，特来投奔江丞相我的师叔啊。杨戬可乐坏了，闹了半天我们又来了师兄弟了，太好了。那位说了，这韦护是什么人呢？这位呀也是咱们封神演义里头了不起的人物。他说的一点没错，乃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的门下。这道行天尊呢，也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这韦护啊，后来又转入了世家，改了个名字叫做韦陀，他就是佛教的著名护法神呢。当然现在他还是道家呢，叫做韦护。韦护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韦陀护法神的简称，哎，叫韦护，这是他在《封神演义》里头的名字。您别看这位韦护啊，出场比较晚，戏份也不算多，但是人家洪福齐天呢。您看姜子牙斩将封神，谁要是想当神仙，哎，对不起，你就得先死一回，不死封不了神。可就有七个人例外，这七个人呢是肉身成圣，没死人家也照样成了事儿了。哪七个人呢？就是啊，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外加这韦护。那么最近呢，金庭山玉无洞的道行天尊感觉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姜子牙马上就要金台拜帅了，就在明年的3月15日。行了，我的宝贝徒弟韦护啊，该下山了，哎，去帮他师叔哎打纣王去。这才把宝贝徒弟韦护给打发下山，赠送了防身的兵刃，叫做降魔杵。您看韦护挺年轻，但是做事啊很沉稳，他没有直接来到西岐城，而是架起云头啊在空中瞭望。这一看看出毛病来了，西岐城门前呢正在一场大战，有一员大将黑了吧唧的，自称叫做嵇康。这小子会妖术写法呀，用手一指，这头顶上就现出一片乌云，在这乌云上头呢就蹲着一只大黑狗。哈，就这个头跟牛犊子差不多少啊，真就能吃人呢。这大黑狗往下一扑，一会儿咬伤一个，一会儿咬伤一个。韦护心说，我帮帮忙吧，啊，别让这畜生老咬人了。想到这儿啊，韦护往下这么一降身，就落在这片乌云上头了，把降魔杵这尖啊对准这狗脖子啊，刺透了哽嗓咽喉吧。这条大黑狗啊连哽都没哽一声，就死于非命。等这嵇康再一次想让这狗下来咬人的时候，哎，韦护晃动降魔杵，他下来了啊，啪嚓一下就把这嵇康结果了性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这些细节在两军阵前没有时间跟这杨戬呢一一交代了，两个人呢就是简单的说了几句，然后携手揽腕是回归西岐的队伍。那么韦护怎么见姜子牙，哎，怎么聊天，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商朝的大营可紧张喽，前不正印先行官大将嵇康把命给丢了，那么大元帅小将洪锦呢，白眼珠起红线，叫血贯瞳仁呢，拍马舞刀来到两军阵前，口口声声让姜子牙出来受死。那么姜子牙是大丞相，现在在城里头坐着呢，对付洪锦这号的没必要啊派那么多的兵将，就是用一个派一个也就是了。一听说洪锦又讨地骂阵，何人出征啊，我去我去。出来两员大将，谁呀？一个叫吉书明，一个叫吉书亮。这俩小伙子都是文王的儿子，一个排名72，一个排名75。两位殿下呀能耐也都不低，平时没有机会立功啊，好容易找这么一个机会，哎，想出去会会小将，也锻炼锻炼。姜子牙点点头，二位殿下多加谨慎，不劳嘱咐。两个人呢跨骑战马，晃动掌中，方天画戟就冲出来了。再说小将洪锦一看让姜子牙出来，他没出来，哦，来了两名白袍小将啊，这是送死的呀，这是。那别留客气了，哪个来战？那么72殿下名叫吉书明啊，拍马舞刀来战洪锦啊，听听汤汤打了有那么30-40回合， 这红锦也要玩轮子，因为他也会左道旁门之术啊。一拨战马，假装往下拜，吉书明不服劲儿，在后边催马就追呀。那红锦跑得还挺快，跑过自己的门旗去了。他这门旗呀，是一面大黑旗。这红锦哗跑到旗后边去了，吉书明呢，这马也没停住啊，唰也追到旗后边去了。可是吉书明就感觉不对劲儿，怎么这不是一面旗呀、好像是一个门呢。哎呦，这门进来之后啊，黑咚咚的，什么玩意儿都看不着啊。哎，这可要坏。说声要坏，小将红锦的大刀啊，从暗处就切过来了啊，咔嚓一声，殿下吉书明是身手一处。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小将红锦会妖术写法，也不知道怎么整的，他把一杆门旗往那儿一戳，这旗呀、就变了，变成黑咚咚一个大门呢。那么殿下吉书明傻了吧唧的往里头就一闯，进去蒙灯转向了，被人家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后边给他关敌料阵的是另一位殿下，名叫吉书亮，这都是文王的儿子。他一看哥哥没了，当时是痛断了肝肠啊。再一看人家小将红锦啥事没有，骑着马提着刀又溜达出来了。哎呀，吉书亮大吼一声，抡刀是直奔红锦。红锦还是那招，打了几下假装败走，哗哗哗哗绕到门旗后边去了。这吉书亮往过一追，这门旗又变了，又变成一个黑门洞。吉书亮没刹住车啊，噌他进去了，被人家咔嚓一刀人头砍下。等凶信报进了相府，姜子牙有点傻眼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一面旗就化成一座门呢？哎呀，如之奈何呀。旁边呢有一员女将说了话了，谁呀？正是龙吉公主，起奏江丞相。她使用的这乃是雕虫小技呀。据我所知，这种方法叫做奇门遁。奴家我们不才呀，也会这种法术。奴家我们呢，想讨一支令箭出去会会这员小将。姜子牙一听，哎，这是好事啊。马上点头就同意了。不过龙吉公主一个人去呀，子牙还不放心。邓婵玉何在？末将在。女将邓婵玉过来了，你陪着龙吉公主一同出战吧。
8: 是。
7: 书说简短，两员女将各骑桃花战马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小将红锦呢，耀武扬威，正讨敌骂阵呢，一看，哎呀，怎么来俩老娘们儿啊？喂呀，不好，不好啊！有道是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我还得多加谨慎呢。这红锦晃动掌中刀，问一声：“两员女将，你们哪个敢来？”邓婵玉一琢磨，人家龙吉公主身份地位那么高，当然是我先出马了。他呀一催桃花战，来到了阵前，绣绒刀往掌中一横，你家姑奶奶邓婵玉前来会你。哎呀，红锦心说，这小媳妇儿啊辈儿这么大呢，是我家祖奶奶。不对，他说呀是姑奶奶。嗨，那辈儿也不小啊。黄毛丫头休要卖狂，是你看刀。两个人呢举刀就斗在了一处，打了没几下，这红锦呢就不想打了，假装又往回跑，兜过这门旗他没影。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邓婵玉拍马舞刀在后边追呀，追到这门旗旁边，定睛一看，哎呦，果不其然，这门旗呀变成一个黑洞洞的门洞。邓婵玉心说，前边两位殿下已经把命给丢了，就因为胡了巴涂的进了这门洞了。哎，我呀还不能进去，这门洞里头肯定有埋伏，我打他一下吧。再看邓婵玉把刀交于单手，由得白布囊里头啊把五色电光石就掏出来了，一扬手叫一声啊，招啊，唰，这石头闪着光滑呀，就打进这黑门洞里去了。单说这小将红锦使的这个妖术写法呀，就叫做奇门遁。他呢早就跑到门旗的后边去了，也就是黑门洞里头这位置，他把马停住了，大刀举得高高的，就等着邓婵玉往里头一钻，他手起刀落，把这女将就给斩了。可是万没有想到，人家邓婵玉呀心眼比较多，没有虎了吧唧的往里头钻，而是用五色电光石啊打进来了啊，啪一下可就到了。这红锦举着刀还等着砍人呢，冷不丁就见寒光一闪呢，啊，啪嚓，正揍脑门子上他，哎呀我的妈呀，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下去，一摸脑袋，好家伙，起了一个开花的馒头，这血都下来了，可把他给气坏了。好丫头啊，我要你的命！一催马由到门旗后边，啊，重新又杀出来了。邓婵玉晃绣绒刀，刚要再跟他交手，后边龙吉公主催动五点桃花狙，提起来鸾凤雌雄剑，过来把小将红锦就给拦住了。要我看你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啊，闹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真本事，不过用的就是奇门遁，这小小的法术啊，我们女流之辈也会呀。啊啊，红锦心说，我从小下了多少功夫啊，才学会这奇门遁法。丫头啊，你是吹牛。龙吉公主一摆手，让邓婵玉呀躲得远远的。她呢由她怀里头拽出了一面小白旗，往地下这么一戳啊，唰一声，这白旗呀就长高了。龙吉公主用手一指，小将啊，你不信就往这儿瞧。唰，这面白旗可就变了，变成一个白花花的大门洞。呀哈，红锦心说，这玩意儿比我那还干净呢，这怎么回事？这是龙吉公主微微一笑，你呀就在这儿站着，我先进这门洞里头啊溜达一圈。说着话，他一催这五点桃花狙，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进了门洞了，刹那之间消失不见。小将红锦停马提刀在这儿看着，心说这丫头片子进了门洞里头，这上哪儿去了？哎呀，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他呀可犯了傻了，原来人家这个奇门遁法呀比他那个高明，就好像时空隧道那个意思。龙吉公主骑着马进了这白门洞了，她跑哪儿去了？哎，一转弯跑到小将红锦的身背后去了。红锦呢傻了吧唧瞪着眼睛还往前瞧呢，哪知道后边龙姬公主下了家伙了，叫一声，小将啊，是你看见啊，唰，奔红锦这脑袋可就砍下来了，可把红锦吓坏了，妈呀一声往旁边这么一躲，动作还是慢了点，这肩膀让人家一剑给砍上了。由于这个甲胄比较厚，龙吉公主呢劲儿又比较小，这一下把甲胄啊给砍透了，里边的皮肉呢砍了浅浅的一道口子，可就这样也受不了啊，疼痛钻心呢，那血哗一下就流出来了。哎呀，红锦大叫一声，心说不好啊，

这一疼，脑子还有点乱了，一催战马是落荒而逃啊。龙吉公主可不想放他，再后拍马舞剑，可就追下来了。这小将红锦真吓坏了，他这匹马呢也有点惊了，玩命的往前窜呢。结果跑了有大半天的时间，跑到什么地方了？哎，汪洋大海之滨呢，到北海边上了。红锦一看呢，他乐了，哈哈哈哈，看起来我安全喽，就不怕到海边上，因为我呀有一件贵宝奇珍。这匹马到在海边上，他也不跑了，这精劲也过去了啊，踏踏踏踏踏踏踏，缓步而行。红锦呢，由他马上跳下来，弃了战马，他不要了，怀里头一伸手啊，本掏出一件宝贝来，什么玩意儿啊？哎，就好像小孩玩的小玩具一样，是一只啊小小的鲸鱼。不过这玩意儿它可不叫鲸鱼呀，在这儿它叫鲸龙。红锦一甩手，吧唧，把它扔到海里头了，然后掐诀念咒。这玩意儿见水就长，见水就活呀，呜丢一下可就长大了。哎呦，好大一只鲸龙啊。小将红锦飞身行，骑跨在鲸龙背上，回头啊看看龙吉公主，丫头片子，嘿，再见喽。催动鲸龙游进了汪洋大海当中。这时候龙吉公主也到了海边的，一看，哟，她怎么有这玩意儿啊？公主若有所思啊，一伸手由她怀里头也掏出一件类似的宝贝，这玩意儿啊叫做神奈，这神奈是专降鲸龙啊。刚掏出来也是三寸多长，哎，一只干巴巴的小动物，吧唧扔到海里头，这么一念咒，唰，它也长大了，比那条鲸龙啊还得长一头，哎，宽半膀子。那么龙吉公主呢，弃了五点桃花驹，飞身行，骑上神奈就追赶鲸龙。这就叫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那鲸龙刚才呀摇头摆尾的，特别的欢实，可是一见神奈来了，可把他吓坏了，就好像老鼠见着猫差不多少啊，哆里哆嗦，屁滚尿流，停到那儿他不敢走了，可把这小将红锦急坏了，啊，驾啊驾啊驾驾驾，好嘛，他当时骑马呢，可是怎么驾这鲸龙就是不走啊。龙吉公主微微一笑，红锦将军呐，这回你可走不了了吧。他一伸手，由打兜囊当中把捆仙索就拽出来了啊，突，这绳子一抖，长出多长来呀，过来刷刷刷刷刷，就把个小将红锦是绳捆上绑，往怀里这么一拽，把他由打鲸龙上头啊就拽到神奈上头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龙吉公主就瞧这红锦怎么瞧是怎么顺眼，哎呀，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呀，怎么看他一眼感觉这么舒服，这么有韵味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公主就感觉呀芳心乱跳，是玉体不安呢，就想跟这小将啊，哎，搞对象，这可是怪事啊。这时候啊，有打这海面上飘荡荡荡飘飘来了一片大大的芭蕉叶，这芭蕉叶上头站定了一人呢，乃是年迈苍苍一个老者，打冷眼这么一看，就跟那个南极仙翁差不多少，可走近了一瞧啊，不是寿星老，寿星老那大奔头翘下巴，那个非常的明显，可这位有奔头啊，但是没那么大。这老头呢哈哈大笑，哦哦哦，哈哈哈，龙吉公主，你且等我一等啊。龙吉一看，这老头什么人呢，刹那之间
芭蕉叶靠近了神奈，这老头啊本儿也蹦到神奈上头来了，冲着龙吉公主抱腕拱手，公主啊，可认识小神否啊？龙吉公主啊，看着有点眼熟，可就是不敢认了。我乃是月下老人呐，专管人间婚姻之事。公主啊，这红锦他不是外人，乃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转世投胎呀，你明白了吗？哎呀，龙吉公主闻听此言，机灵灵打一冷战，她真是又惊又喜。怎么回事呢？您要是听过前文书啊，您就清楚了。龙吉公主她爸爸是玉皇大帝，她妈呀是王母娘娘，为什么被贬下界呢？就因为动了凡心了，哎，想搞对象。她相中这个小伙子就是玉皇大帝的一个保镖，叫做莲花小将，长得那帅劲儿啊，您就别提了。龙吉公主一看见他就来电，一看见他就来电呢，结果患了相思病了，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他爹妈一看非常的生气，认为这个是不务正业，哎，是臭不要脸，就把龙吉公主贬下天庭，让他呀自己去奋斗去，要不然龙吉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倒在西岐城做一员普通的女将呢？可是现在呀，月下老人说透了玄机，这个小将红锦他不是旁人呢，正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被贬下界是转世投胎，闹了半天两个人是前世的情人啊，难怪一见面就那么顺眼，就那么来电呢。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月下老乐了，公主啊，你爸爸就是有点老脑筋，你妈呢就是个死心眼儿，所以呀棒打鸳鸯两分飞呀，可这回好了，你们俩人又见了面了啊，缘分还得续上啊。呀，月下老仙翁啊，那么这合适吗？哈哈哈哈，那可太合适喽。我跟你们讲啊，父母包办婚姻，渐渐的就显得落后了，男女自由恋爱，这将成为世界的主流啊。哎，你们两个人呢是真心相爱，我呢也是公事公办，把一根红线拴住了你俩的大腿，嘿嘿，这是合情合理呀。所以说呀，有情人终成眷属，前生造就莫错过姻缘呐。龙吉公主啊是越听越爱听，小将红锦呢在那儿捆着呢，啊，他也明白了，看来我这命真好啊，啊，刚做的俘虏我还以为呢要玩完了呢，没想到这回呀因祸得福，还要当驸马爷了，哎呦，真是个美事儿啊。偷眼一看龙吉公主，这大美人长得忒漂亮了啊，这么性感呢，合适，太合适了，哎，她脸色绯红也愿意了。书说简短呢，龙吉公主给小将红锦松了绑绳，又收了神奈惊龙两件法宝，然后随着月下老人呢就回转西岐城。到这一看还真不错，女将邓婵玉呢已经带着军兵一阵冲杀呀，把红锦的大营啊都给踏破了，红锦已经是全军覆没，就剩下主将这一个人了。等进了城之后，月下老人呢求见姜子牙，把这事情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姜丞相也高兴啊，啊，好好好好好，我西岐正是用人之际，招红锦这么一个姑爷呀，哎，这也是好事，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来呀，
吹吹打打，让他们夫妻完婚。好嘛，这就给办了喜事，入了洞房了。等这一场战斗啊，大获全胜之后，一看这日子已经是纣王35年3月初3了。姜子牙一算计，这里好日子可比较近了。好日子是哪一天呢？是3月15。您看现在315是打假，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那么历史上的315呢？哎，那是姜子牙要金台拜帅的日子。姜子牙赶紧就修下了本章，劝这位武王伐纣，这叫吊民伐罪呀。这天下乃是人人之天下，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等把本章递上去之后，武王啊还挺为难，说这玩意儿合适吗？他呀还拒绝了那么两回。姜子牙呢啊啪啪又上了两道本章，说这玩意儿太合适了，纣王那个混蛋王八蛋必须得推翻了，要不然普天下的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最后武王才点头同意，这才要兵取朝歌吊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坐在酒楼之上，没想到上来两个喝茶的，这喝茶的聊闲篇把展昭气坏了。等这两个喝茶的走了，这伙计呢就劝这展昭：展护卫，您跟他们置什么气呀？我呀不生气，他们不是就是胡说八道吗？没有的事儿，我能怕吗？算账吧，我也不吃了，我也不喝了。得嘞，展爷，我谢谢您了，您给那么些赏钱，您还会账啊？哎，展昭觉得很奇怪呀，我没会账呢，你干嘛谢我给您赏钱呢？展爷，您的饭钱早有人给耗了。南侠展昭不愿意了，把脸往下一沉，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有人给我展昭会账，你应该问我呀，你知道我扰不扰人家呀？这伙计没说话呢，掌柜的过来了。展护卫，这可不能怨伙计，全怪我，怪我们柜上。您上楼之后来一位朋友跟我们打听您点了什么酒，要了什么菜，我们就杠他了。您这位朋友拿出十两银子存在柜上，他说了，刨去您的饭酒之外，其余的呢都是赏钱。我们说我们得跟您说一声啊，知道您扰不扰这位朋友啊？没想到您这位朋友真横，把单刀亮出来往柜台上一搁，他说了，只要我们一问您，他在这就抹脖子。您说人家可是实心实意的请客呀，玩着命的厚账。得了，我们宁愿意跟您承认错误，跟您面前说好的，哪怕跪地给您磕头呢，也不能让您朋友寻死。可能您这位好朋友想跟您开个玩笑，临走的时候他说了，他跟您定了死约会了。您吃完饭以后呢，在西门外下官乡到南头一片树林子里等他，你们二位是不见不散。得了，话我也人说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您去吧。他可留下姓名了，他姓白，叫白玉堂。南侠展昭是强忍怒火，淡淡的一笑，这就是我的朋友，好啊，给了就给了吧。展昭是气不打一处来呀，心说白玉堂，白玉堂，你欺人太甚呐！我在相国寺躲你，你又跟到这儿来了，你到底要干嘛？你这不是管我吃管我喝呀，啊，你是诚心让我拿你。你知道我现在犹豫不决，我不能拿你，所以你逼我。按说呢，南侠展昭出这酒楼应该奔西门，找这白玉堂说清楚了，讲清楚。

不对，展昭一琢磨，刚才酒楼上聊天的那两个肯定也是白玉堂手下的吧，要不是白玉堂手下的人，干嘛胡说八道编造我呀？怎么办呢？咱们按下展昭不说，咱们再说白玉堂。白玉堂在御花园杀了郭安之后，跟何长喜交代清楚了，让他到开封府见包大人再说。他干嘛这么做呀？他的本意呢，想补报补报南侠展昭，觉得自己陷空岛武艺老五也是一个有头有脸、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如果我白玉堂大闹东京，我被一般的人缉拿到案，我寒碜，只能碰上棋逢对手的人，比我武艺高的人把我拿住，我才不丢人现眼。官府饶得了我吗？有道是前压怒背，一压当行，得嘞，我补报补报展昭，展昭呢他出来拿我，他要真把我拿住了，他也算露了脸了，传到江湖之上，我白玉堂也不寒碜，我也对得起南侠了。可他要拿不着我，这话可就另说了。玉猫啊，你没本事你就甭叫玉猫了。白玉堂这么想着，回到店里之后，他买了一张底报，他一看皇上真传下旨意了，而且呢命开封府派人捉拿自己，说自己大闹东京是个夜游神，展昭是开封府当差的四品带刀护卫，当然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南侠展昭，展昭的责任最大，这白玉堂是非常清楚的。白玉堂呢就每天进城到处找这展昭斗气儿，我看你怎么拿我。没想到找了好几天看不见展昭没出来呀，赵虎拿这话一问他，展昭不能不出来，所以在大相国寺，南侠展昭跟锦毛鼠白玉堂就碰上了。俩人见面的情形，锦毛鼠白玉堂明白了，是展昭不愿意动手拿我，你不拿我，我诚心气你，所以呢展昭不理这茬，展昭呢躲开了。白玉堂没办法，他顺嘴说了一声瞎猫，他派人呢看展昭上哪去了，展昭奔酒楼了，他花上30两银子买了两个能说会道的，上去气着展昭，展昭还是不理。白玉堂没办法了，第二天白玉堂又出来了，他想啊，我还得气着展昭，那么展昭一想呢，我还得出来办案。展昭琢磨，白玉堂约我在西门一带见面，肯定他离这儿住着不远，大概其呀就住在西门关乡，得了，你在西边，我往东边走。所以每天呢，展昭出来出宋门，他逛；晚上呢，关城门的时候他回来。他打算天天这么耗着，什么时候我把白玉堂耗得离开京城了，我呀就进了交友之道了。展昭的心思没人知道。赵虎沉不住气，他看这南侠展昭捉不着这夜游神的着急，他就来找王朝马汉、张龙，大哥、二哥、三哥，咱们得帮帮忙啊，帮帮南侠去捉这夜游神大闹东京这位。嘿，王朝说，老四啊，你想想，展昭这么大本事都拿不着，咱们哥四的加的一块儿也办不到啊，这忙怎么帮啊？其实王朝这话里有话呀，王朝心里很清楚，上回白玉堂在开封府衙跟南侠展昭动手，是王朝亲眼看见的，王朝很清楚，准知道展昭认到那位，按说展护卫办这案子也不应该太费劲呢，他为
什么不那么快办案呢？这里头有事儿。所以除了四爷赵火愣头愣脑的，王朝马汉张龙这三个人都认为这事儿里有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没理四爷赵火这茬儿，哥仨走了。赵虎可不甘心，又把手下这位赵能，就这外号透灵奔这位叫来了。四爷，找样给你十两银子，还买上回那个。对，这透灵奔赵能出去了，时间不大，买回来了一身破烂，就用这锅烟的油烟的脏土把四爷从脸上到身上给打扮好了，油子麻花脏极了，打扮成要饭的。这四爷要上街私访了，由衙门出来了，这大街上的人全都认得四爷赵侯。哎呦，赵四爷乔装改扮去私访，哎，别胡说，我是要饭的。您是要饭的？您是要饭我们干嘛的？全都跟四爷挺熟，拿四爷开心。四爷就往前走，走得挺快，走着走着对面来一位，四爷一看这人不认识我，因为四爷也不认识他，年纪轻轻二十来岁，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身上穿着长衫，手里拿着折扇。赵虎就过去了，哎，我说，哎，可怜可怜，周济周济我吧。这人站住了，怎么周济你呀？你不是要饭的呀，你是开封府的差官赵虎，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出来访一访忠烈祠题词在御花园杀死郭安的那位夜游神呢？嗯，赵虎一愣，一伸手砰就把他揪住了。瞎子，你这胆儿也太大了，哎，一个念书的文人墨客在这乱嚷，这要牵连上你，这要挂我官司打上你，冤不冤？幸亏碰上我这要饭的，撞上差官你可够受的，你还不快走吗？啊，好，走就走。赵虎一撒手，这人一转身腾腾腾走了。这人是谁呀？当然是锦毛鼠白玉堂，也就碰上这位四爷赵虎，浑浊梦愣，没这么多心眼儿。这白玉堂啊，他在酒楼之下给展昭候了饭钱之后，在西门下关树林子里等，展昭没来，直到关了城门也没看见南侠展昭。白玉堂想啊，心说难道我自作聪明啊？可不是吗，人家展昭也不是傻子呀。得了，白玉堂绕城回到店房，第二天他还上城里找去，就是看不着南侠展昭了。哼，展昭，你是诚心躲着我。这天早上起来，白玉堂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手里拿着折扇，穿着长衫，打扮成一个儒儒雅雅的纹身公子，进了城往西走，瞧见里边围着好多人，他在高处往下一瞧，看出来了，原来是四爷赵虎打扮成一个要饭的，那他是私访出来了。白玉堂啊，他一琢磨，为什么这赵虎出来私访？哦，我明白了，这事儿全都在展昭身上，你明着拿我，你对不起侠义之道这些朋友，你不拿我，你又是四品带刀护卫，皇上传旨了，包大人令下了，你不拿我，你暗地里派赵虎拿我，叫他到处私访，你可是小瞧我锦毛鼠白玉堂啊！我白玉堂找你，有能力你拿我，没能力我气你。你让赵虎出来，赵虎有什么本事？好，冲你这一手，我先打赵虎，我把你引出来。他走到人群里找赵虎，他想抓茬打架，没想到赵虎说出这些话来了。白玉堂往后一退，转身一走，他一想，冲四爷

0: 赵虎这话不像是展昭把他派出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白玉堂走着走着来到相国寺，他琢磨他没琢磨透，正好呢走到寺里头碑文的头了，他站着看碑文，说看碑文呢他脑子里转悠这件事儿。就在这时候，身背后的有一个人啪拍着肩膀一下，紧忙手白玉堂往前跨了一步，双手一摆，把架势摆好了，这练武的人就防备有人动手。没想到他回头一看，后头站着正是自己的四哥翻江鼠蒋平。那么四爷蒋平怎么来到东京汴梁呢？咱们梳回头再说陷空岛。陷空岛钻天鼠卢芳天天在家着急，为什么？因为锦毛鼠白玉堂走了两个月了，大爷卢芳不放心，坐在这黑声叹气。开始时着急，后来茶也不爱喝了，饭也不爱吃了。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在旁边劝。这卢芳是个忠厚的人，这哥仨怎么劝也劝不开。三位兄弟，咱们哥几个结拜之后每天在一起多高兴啊，食则同桌，寝则同榻。你说这五弟岁数太小啊，他遇事逞强，跟什么御猫较量，较量那干嘛呀？皇上传旨伺候御猫，跟咱们哥几个有什么关系？你看走了两个多月了，我是确实放心不下呀。四爷蒋平说话了，大哥，这五弟啊就是心高气傲不服人，上回小弟上前说了几句，差点他跟我瞪眼，据我看呢，将来五弟受害就得从这心高气傲上受。三爷徐庆说话了，四弟啊你别提了，那天要不是你说的，他干嘛赌气走啊？就是你嘴不好。卢芳一看三爷埋怨四爷，恐怕他们哥俩争起来，得了，事已至此，咱们先别说了。如果五弟在东京要出了点差错，可怎么办呢？我呀，想到东京寻找寻找，不知道三位贤弟意下如何。四爷蒋平站起来了，大哥，这事干嘛您去啊？既是小弟我说多了，他生气走了，小弟我进京去找。二爷韩章说话了，四弟啊，你是不能去的。
1: 为什么不能去？
0: 你想想，五弟干嘛去了？要跟这玉猫南下展昭分个上下，见个高低，倘若他得了上风还则罢了，如果他败了，再想起那天你说的话，他还能回来吗？你是不能去。三爷徐庆一想，四爷不去我去吧。哎，我去。卢芳没说话，因为卢芳知道三爷徐庆为人粗鲁，浑浊梦愣，他要是去不但找不回来，锦毛鼠白玉堂还没准闹出其他的事儿来。二爷韩章一看大爷不说话，心中明白了，三弟啊，你要去，二哥我跟你一块儿去。卢芳听韩章想跟徐庆一块儿去，卢芳说话了，二弟啊，你要跟着一起去，你们哥俩我就放心了。四爷蒋平不干了，这事儿啊依我而起，二哥三哥去，小弟也去。卢芳没等韩章徐庆说话，就跟四爷蒋平说，四弟啊，你要去哥哥我更放心了，明天我摆上酒宴给你们三位饯行。大爷卢芳为什么这么办？您看陷空岛武艺，大 爷

0: 沉稳，二爷忠厚，三爷浑浊梦愣，四爷奸诈狡猾，可心眼特别多，有主意。当然五爷是十分狂妄的。所以说四爷蒋平要去，御医室的蒋平能出主意，他有计策，大爷卢放这才愿意。就在这时候庄丁进来了。袁卫爷，外边有凤阳府柳家庄柳员外求见。卢芳一听，凤阳府柳家庄柳员外，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四爷蒋平说我认识。大哥，他是金头太岁甘豹的徒弟，姓柳名清，人称白面判官，不知道他来干什么。好吧，三位贤弟，你们先回避一下，让他进来，我看看他有什么事。哥仨躲开了。大爷卢放吩咐庄丁请。卢放呢跟着就迎出来了。时间不大，柳青跟着庄丁迈步进来。大爷卢放一瞧，这个人身量不算高，穿得不错，长得挺白，但是看得出来他面带恶相，黄眼珠努着，金睛叠豹，这个人一瞧就让人知道他诡计多端。大爷卢芳久在江湖，什么人看不出来呀？两个人抱拳拱手，彼此十里，说不细表。卢芳呢就拉着柳青的手让到待客厅，家人献茶。当然大爷说了几句客气话，久仰大名，今天您降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这柳青啊，有什么就说什么。陆员外，小弟这次来当然是有事儿，因为小弟知道卢兄行侠仗义，斗胆而来，虽然冒昧，但是我要说出这件事儿来，恐怕兄长也一定会帮忙的。好吧，那么就请讲吧。我家住凤阳府，我们凤阳太守姓孙，叫孙真，他的父亲是兵马司孙荣，这个孙荣是太师庞吉的姑爷，所以说凤阳府太守孙真是太师庞吉的外孙子。这个人可坏到家了，淫欲贪婪，剥削民脂，造恶多端，您让我数，跟您说三天三宿也说不完。这回他给太师庞吉准备了松井八盆，这里边可不是土，土底都埋着金子呢，黄金3000多两。您知道因为什么吗？太师庞吉要过生日啊，他拿这3000多两黄金去给太师庞吉拍马屁，他去献媚。小弟我打听明白了，我想把这些金子截下来跟您说。卢大哥，不是我爱这些金子，只因为凤阳府连年荒旱，我把这金子截下来买了2米赈济老百姓。我虽然好意，但是我孤立难成啊，所以我来到陷空岛，就是请求卢兄哥几个帮着我截下这些金子。卢芳一听，两只眼睛看着柳荣。卢芳应不应允此事，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评选人员。万五爷，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
18: 其实这份子宗旨
19: 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书说到陷空岛的大爷卢芳，让二爷、三爷、四爷到东京去看望五爷白玉堂，他不放心呢。没想到这时候，凤阳府的柳家庄柳员外柳青到了，大爷卢芳就让这哥仨回避了，把柳青请进来了。一问柳青，柳青告诉大爷卢芳，太师庞吉的外孙子凤阳太守孙真搜刮民财，明着是给太师庞吉上寿礼，实际上他是八级太师，送去八盆，这八个花盆表面上看着是松井，实际上这土里头全都是金子，3000多两啊。请大爷、二爷、三爷、四爷、五爷帮着我把这金子截下来赈济灾民，因为他是搜刮的民脂民膏。大爷卢芳没答应。大爷卢芳为什么不答应？卢芳看着柳青，他看着就不顺眼。大爷卢芳脸上没表情。兄长，想我卢芳蜗居山庄，可不是靠着打劫为生啊。这种窃取之事，不是我卢芳兄弟所为。兄长，按说你来了，我应该请你住下盘桓几日，恐怕误了你的正事，那就不好了，请您另寻别门吧。愣给撅了，给推出去了。说到这儿，不容柳青说话，大爷卢芳站起来了，一抱拳，请了。嘿，柳青心说有你的，姓卢的把我干出来了。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江湖上传出武艺，这义字何存呢？柳青不能说别的了，只能站起身形，迈步往出走。这大员外也没送。这柳青出来了，他可不知道这两座庄门，表面是两座庄门，里边是连着的。柳青有打这庄门出来，有打那边庄门出来一家人，

就把柳青拦住了。柳员外，请您暂停跪步，您瞧我们家三位员外爷到了。柳青一看过这三位，这三位啊，高矮不一样，胖瘦不一样，可有一样相同，那就带出来全都是豪侠的气概。柳青不能干人家，只好

不能干人家，只好站住了，因为他确实想让他们帮忙啊，自己孤立难支啊。你们大员外拒绝我了，三位是谁？贵姓高明？四爷蒋平往前一走，六兄啊，真不认识我了吗？小弟蒋平。蒋平认识他，蒋平用手一指，柳兄，这是我二哥韩章，这是我三哥徐庆。那么这哥仨怎么出来了？您瞧，虽然是磕头把兄弟，但是每个人他有每个人的想法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腹人。大爷卢芳让这哥仨回避，这随从可有向着这三位员外爷的。大爷把这位柳员外接走了，马上这哥仨就知道了，这哥仨一嘀咕就迎上来了。四爷蒋平一介绍，柳青一抱拳，哎呀，久仰久仰，失敬失敬，请。说完这话他转身就走，蒋平一迈步拦住了，嘿嘿，柳青，刚才的事我可知道了，我告诉你，你别这样，不是我大哥不管你的事儿，不讲义气，你可不知道我大哥现在心里烦呢，没工夫管这些事儿，并不是诚心把这事儿推了。兄长哥，还请你海涵，小弟我替大哥请罪了。恭恭敬敬，这蒋平就给柳青作了一个揖。柳青一看蒋平和颜悦色，只能站住了，一转身，小弟我是仰慕众位兄长的义气，所以才来拜见，没想到令兄竟然这样固执，小弟也就没有办法了。二爷韩章一笑，双手一抱拳，六兄，确实是大哥心中有不高兴的事，多有得罪，六兄请你千万不要介意，来来来，请到我们客厅一叙。三爷徐庆也过来了，哎，有话在这说不方便，来来来，请。柳青只好转身就跟这哥仨进了那边那庄门，这庄门里头也有五间客厅，二爷韩章就把柳青让到上座，三个人作陪，庄丁过来献茶。四爷蒋平就问柳青到底凤阳太守怎么回事，柳青就把凤阳太守孙贞贪赃受贿剥削民脂民膏的事情说了。四爷蒋平就问柳兄，既然打算劫这银子，有什么办法没有？兄长，小弟我失传有蒙汗药断魂香，到了日子怎办怎办怎办，这金子准能到手。四爷蒋平点了点头，二爷韩章也点了点头，三爷徐庆可高兴了，好计好计，照计而行。慢着，四爷蒋平用手一指，廖兄，既然如此，有一件事讲在当面，您说吧，这金子既然是赈济灾民的，我们哥仨就帮忙，可有一解，到时候你可把它还之于民，如果有差错，我们哥几个可饶不了你，看您说的，我劫这金子就是把它还给老百姓。好，咱们一言为定了。因为四爷蒋平心眼多呀，蒋平就跟二爷三爷说，二哥三哥，你们在这儿陪着柳兄，小弟我上大哥那边看看，这事儿得瞒着大哥，如果咱们全在这儿，功夫长的大哥要闷得很，一过来这事儿可就坏了，我过去，二哥三哥你们在这说着话规整，我呢陪陪大哥啊，柳兄恕不奉陪了。二爷韩章点了点头，四弟你说的太对了，你赶紧过去陪大哥。三爷也乐了，四弟心眼多，去吧。四爷蒋平冲着柳青抱了抱拳，就奔了大爷的庄院了。

0: 等四爷蒋平走了之后，柳青就问二位兄长，卢员外到底为了什么事情烦恼啊？二爷叹了一口气，说起这件事儿来呀，就怪武帝任性胡为。难道说就是因为刚才卢员外提的白武兄进京去的这件事儿吗？是啊，你听说没有，东京有个号称御猫的，姓展，叫展昭，就是南侠呀。武帝他气不过，我们哥五个人称五鼠，其实御猫呢是当今万岁所赐。嘿，我这武帝心高气傲，他呀就奔了东京了，要会回这御猫斗斗气儿。没想到两个月了他没回来，一点音信都没有，大哥放心不下，所以十分着急。哎呦，原来罗兄是为武帝心里烦，这么爱护朋友的朋友，看起来我是错怪卢员外了。既然卢员外惦记着你们哥几个，为什么不到东京去找找呢？三爷徐庆说话了，就是啊，本来说好了我去，嘿，二哥四弟也要去，这一耽误，要不是啊，我早走出好几十里地去了。二爷韩章乐了，话虽如此，这一耽误呢，就跟柳兄见面了，正好咱们可以一块儿走，一来寻找武帝，二来帮着你办这件事儿，可以说是两全其美呀。柳青听到这儿站起来了，一抱拳，既然如此，二位兄长早一点打点行装，小弟就告辞了，在前方恭候，省得卢兄要过来看见我就会生疑心的。哎，二爷用手一拦，到这儿哪有不吃水酒的道理，咱们又不是酒肉朋友，吃跟喝是小事儿，我在前边恭候等着你们哥几个，您看怎么样？好，那我们可就不强留了。哥仨定好了见面的地点跟时间，拱手而别。等柳青走了之后，这二爷韩章、三爷徐庆也上这边陪这大爷卢芳来，就没提柳青这件事儿。到了第二天，大爷卢芳预备了酒席给哥仨饯行，哥四个吃饱了喝足了，卢芳又嘱咐了许多话，就把这哥仨送出庄门外了。看着他们走远了，都看不见人影了，大爷卢芳才回归陷空岛。二爷、三爷、四爷每一个人带着一个随从，是三个主人三个随从，六个人拢丝将任等帮杆上马，六匹马往前走，找谁去？先找柳青。这下可坏了，他们只顾着去接这孙真的寿礼了，这样呢白玉堂又在东京闯下不少的事儿来。但是这哥几个确实不知道，咱们先说这哥仨带着三个从人来找柳青。那么柳青呢早在前边把事情准备好了，凤阳太守孙真派的是谁呢？派的是他的主管，这个人叫孙安，奴随主姓吗，是他的心腹，让这孙安带着手下人把这3000多两金子送到庞太师的府。官兵挺多呀，柳青手下人不多，所以没法下手，只能等着陷空岛这三位意识到了才能劫这银子的。到了约定的日期了，这柳青就让家人柳福暗中带着人跟着孙安往前走，自己呢就带着家人刘海在约定的地方等着，等着陷空岛这哥仨。等到中午了，终点已然到了，柳青正着急呢，就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几个人骑着马飞奔而来， 柳青一看高兴极了，正是陷空岛的韩章、徐庆、蒋平还有三个随从六匹马。见了面了，大家甩凳离鞍下马。二爷韩章确实是个忠厚老实人。柳兄啊，跟你商量商量，家中可就有大爷了，大爷是真着急。这么办，咱们先上京城找你五哥去怎么样啊？柳青一听，柳青是真着急呀。三位兄长，我在这等着你们。您要知道，孙真的管家孙安带着金子就在前边呢，我派人跟着呢。我要能下手早就下手了，我孤掌难鸣啊。三位兄长，无论如何得帮着我把这银子结下来。四爷蒋平想了想，六兄，灾民是应当救，贪官也应该惩罚，可是我们哥仨一路上也商量了，你五哥在东京跟南侠置气，咱们要晚去一天就能多闹出一件事儿来，你可不知道老五这脾气呀。这样，咱们马上进京找着老五，咱们一块儿帮着你劫这金子，救济灾民，怎么样啊？四哥呀，五哥的事儿随人着急，我想南侠展昭这人有深沉，五哥不会有多大危险，也许还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可劫金子救百姓不能等了。几位哥哥，我等着你们，无论如何得帮着兄弟一把，如果放他们走了就劫不着了。哎呀，二爷韩章说不出话来。三爷徐庆说，老四，咱们马上帮他劫，劫下来咱们就走。四爷就问，刘兄，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四哥呀，他们有100多官兵。100多官兵好劫吗？二爷韩章说，要不然这么办，咱们夜里进店把这东西盗走了。柳青说，不成，夜里头看守的官兵更多，他们路过的地方本地都派了官兵帮着他们保着这盆景啊，本地的官兵都掺和进去了，更不好动手啊。韩章没主意，徐庆也没主意了，哥俩就瞧着四爷蒋平，因为知道蒋平心眼多，就等着蒋平出主意了。蒋平乐了，用手一捋胡子，怎么办，我可把话说头了，办这件事儿得吃点苦受点累，得忍痛被屈，到时候你们听我的，我帮着你们劫这金子，你们可不许抱怨。韩章、徐庆知道四爷蒋平的脾气，俩人点头答应了。柳青着急呀，四哥，您赶紧把主意说出来。现在说，隔墙有耳，路上说话，草上有人听啊，夜里再说吧。这样呢，大家就找到店房，吃完晚饭歇一会儿就睡了。没想到这一觉一睡呀，天都亮了。一睁眼，四爷蒋平就埋怨柳青，我说夜里不叫我，天到这时候这主意我还怎么出啊？哎呦，都怪我，怪我四哥呀，我也实在是太累了。这样，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没人听得见，您再告诉我什么主意。行，四爷蒋平没说话，迈步出来了，把自己随从叫过来，给随从嘀咕了嘀咕，这随从走了，这四爷蒋平又回来了。走吧，几个人马上收拾好东西，给了店翻账，出店上马，柳青在前边带道，大家快马加鞭追赶这孙安，走出几里地来了。蒋平一勒马，我说前面旷野荒郊没人，走，咱上那儿说去。这蒋平往前一催马，马跑得挺快，柳青就跟着呀。二爷韩章、三爷徐庆马上加鞭，带着从人也跟着。这蒋平啊，就拿着马鞭子啪啪啪抽自己这匹马。 柳青跟的最快，柳青这马呢就追上蒋平这马，两个人两匹马可以说并驾齐驱了。嘿，这四爷蒋平真逗，拿这马鞭子啪抽自个儿马一下，一反手啪就抽柳青这马。柳青这马心说，爷们你抽我干嘛呀，你又没骑我。这样柳青这马跑得也快，蒋平这匹马跑得也快，这一口气就跑出50多里地去，到了村边的一片树林子外头，蒋平才把马勒住，可把柳青累坏了。徐庆跟韩章催马追上来了，累得浑身都是汗。徐庆急了，哎，老四，你是打算把人跟马都累死啊？安什么心呢你？嘿嘿，三哥，不这么跑能追上送礼的人吗？追不上怎么盗取金子呀？我可说了，让我出主意，就别怕受累，别怕吃苦，别抱怨，怎么着累一点就不乐意了。正在这时候呢，有打树林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上前给柳青施礼。谁呀？正是家人柳福。袁伟爷，前边镇店叫洛阳桥，送礼的那些人住在大街当中东三顺客店，我在镇口看见您了，所以我前来禀报。柳青就跟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说，您看，这是我派去跟着孙安查看动静的家人柳福。柳福啊，上前给三位庄主磕头，这三位就是我常跟你念叨的陷空岛的二义士、三义士、四义士。韩章一看这柳青办事办得挺周到，柳福上前施礼咱就不表了。柳青突然发现少了一个随从，哎，四哥呀，你这随从哪儿去了？哈哈，到金子去了。四哥，这您可是瞎说，随从要是能把孙安的金子倒出来，用咱们哥几个干嘛呀？哎，你瞧他来了。大家顺着四爷蒋平手指的方向一看，蒋平的随从拉着马过来了，马上驮着两个大包袱。嗯，柳青就喊上了，哎，马上驮着什么？四爷蒋平的随从用手指了指包袱，伸出三个手指，又伸出两个手指。柳青一想啊，三个手指两个手指，这说明包袱里装着3200两，一个从人就能把这金子截下来，可真是了不起呀。这从人拉着马到了，柳青很高兴，过来帮着抬这包袱。等把包袱打开那么一看，大家伙全愣了，蒋平在旁边乐，这包袱里什么呀？碎铜烂铁。柳青就问他，我说你刚才冲着我先举三个手指的，后边又伸了两个手指的，你不是说3200两吗？柳员外，我是跟您比划这堆碎铜烂铁花的3两2钱银子。嘿，柳青不能说什么。三爷徐庆就问，老四啊，你让他买这些东西干什么使？三哥，没这些东西金子您就拿不到手。我说柳兄，你前几天听孙安他们说，孙安真的不认识开封府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吗？
1: 是，我夜里听得很清楚，他们竟聊天，这孙安跟他手底人说他还真不认识开封府这四位差官。
0: 嘿，这就好办了，咱们就冒充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咱们把这金子给弄到手。蒋平说出计策，盗取3200两金子，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成员。
17: 你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18: 是社会人所致。
1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0: 更多的人听到。
2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2: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23: 就是以学为中心，
2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5: 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 更坚定的路途。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书说到陷空岛的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要上东京，那么大爷知道干嘛去？到东京去找五爷锦毛鼠白玉堂。那么这哥仨呢，路途中还要帮助柳青解写孙真给庞吉送的寿礼。找谁出主意？这哥俩知道四爷蒋平的主意最多。蒋平啊，问好了柳青，知道孙安不认识开封府的四位差官，就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蒋平这主意就有了。我说柳贤弟，这好办呢，咱们就冒充这哥四个。二哥，您就是王朝。嘿，刘老弟呀，你就是马汉。三哥就是四爷赵虎，我呀就是张龙。咱们就把这些碎铜烂铁分开装好了，假装在外边公干，可千万别说漏了啊，咱们就能把金子弄到手。几个人一看这主意真不错，就准备好了，一块儿呢上了马，就奔这镇店口来了。柳福在头前带路，一直来到了东三顺客店。到了店门口一看呢，这店门旁边这墙上贴着呢，贴着什么报单。这报单上写的很清楚，凤阳太守差官公馆。哈哈，蒋平心说行啊，这差官还有公馆，看起来柳贤弟是没说瞎话呀。要是没有重的礼，他能够有公馆吗？四爷蒋平一递眼神儿，

0: 柳青看了看柳福，柳福明白，马上甩蹬离鞍下马，迈步就奔这客店的门口了。这门这儿有兵站岗，那是官兵，这官兵仗着官府都横着呢，一看柳福迈步往里走，哎哎哎，站着站着，长眼睛没有啊？这个店我们大人已然包下了啊，我们大人作为公馆，别人是不能住了，走。这柳福还没说话呢，三爷徐庆是个暴脾气，他可就急了，马往前一催，到门口一勒马，小子，一个太守的主管就这么威风，敢包店？来，把这店门放火给我点着了，我看他让进不让进。柳福这气儿也来了，就吩咐这几个从人，咱们可得听话，马上下马进去。没想到里边说话了，不能进，不能进。柳福看了看三爷徐庆，徐庆冲他点了点头，柳福迈步就往里走，一瞪眼，我告诉你们，你们可听明白了，来的是开封府包大人驾前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位老爷，赶紧让我们进去。这店里有伙计呀、啊，伙计一听包丞相手底下四位差官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位天下闻名啊，谁不知道包丞相面前的这四位老爷呀、啊，伙计就跟这门前站岗的兵说，听见没有，你看看那马上可是开封府的几位上差老爷，让人家进来吧。这当兵的也吓坏了，这时候蒋平哥几个甩蹬离鞍下马，随从拉着马跟这哥几个往里就走。伙计早就禀报了掌柜的，掌柜的带着先生就迎出来了。这时候呢，孙安在里边已然摆上酒饭了，他也听见外边人声嘈杂，他出来就站在台阶上瞧着。这掌柜的呢，把蒋平这哥几个随从人全都迎进来了，掌柜的是满面带笑，哎呦，几位老爷，几位老爷，小店呢这几间北房已然租出去了，我们跟差官老爷商量商量，您能不能住在东房啊？这徐庆呢现在就是四爷赵虎啊，怎么着，东房？赵老爷，我原来来过，就住你们这北房，住着舒坦，我就住北房。四爷蒋平过来了，掌柜的，您可知道我们四弟犯起脾气来可乱摔乱砸呀，啊，去告诉北屋这位客人，赶紧把要紧的东西收起来。你放心，我们要毁了人家的东西，我们照价赔偿。凤阳太守孙真手下这孙安一看这阵势，可有点担心呐、啊，因为自己临来的时候，孙太守是千叮咛万嘱咐，你可知道上东京给庞太师送这寿礼去留神开封府啊，那包大人要是知道了可就坏了，包大人手底下四位差官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经常出来查看，要是遇见这四位差官老爷，你可千万得小心，包丞相就指着这哥四个，哥四个可心向包丞相啊，千万千万可别碰上他们，嘿，怕碰上就碰上了。宋安一听这四爷还爱摔东西，这玩意儿到屋中要把我这花盆这么一摔，这盆景遮出来了，露出黄金来了，就坏了大事了。孙安不招事不惹事，孙安赶紧喊了一声， 掌柜的，请你过来一下。掌柜的过来奔这孙安，蒋平借这机会就在徐庆的大腿上啪就拧了一把。哎呦，疼！他嚷疼，这孙安可没听清楚，他以为四爷赵虎在这发火呢，满面带笑就跟这掌柜的说：“掌柜的，请您告诉这位四爷，千万别发火，我腾房。”蒋平听见了，蒋平走到孙安面前：“您是孙差官吗？”“啊，不错，我是孙安。”“告诉你，我们四爷脾气不好，非要住北房，可是呢，叫您腾房也不太合适。这么办吧，差官老爷你也甭挪屋子，这五间北房你一人住着也用不了，咱们呢东西两边凑合凑合，这样可就两全其美了。问问您，您住东边您是住西边？您住西边您是住东边？随您挑。就问问您，您这屋里头有没有要紧的东西？”
1: 啊，没什么没什么，
0: 就是摆着八盆松井，那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孙安为什么说这句话？他就是不愿意往外挪动这花盆，因为一挪这里头毛病出来了，这盆景底下埋着要是土，它轻上啊，它里边有金子，它沉呢。包丞相手下的差官办案非常细，要是帮着一挪这花盆，嘿，分量一重，他们起了疑心了，就坏了。要是能凑合过去，我在这住着不搬这花瓶，不是就一宿吗？得嘞。啊，行行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好啊。蒋平一抱拳：“孙差官，在下我是包丞相面前的差官，姓张，我叫张龙。”“
1: 哦，好好好，张大人，我是凤阳太守手下的管家，我叫孙安，您请。”
0: 孙安可不多说话，怕的是言多语失，客气了几句就进屋了。蒋平一看你住那边，我们就住这边。大家伙进来了，伙计可就忙坏了，伺候着呀，马刷银喂料，该打洗脸水漱口水，洗脸净面，然后沏上茶，问问吃什么叫什么菜，就把饭菜给端上来了。等这哥几个带着随从人员吃饱了喝足了，什么时候了？定今天了。四爷蒋平出来到院里瞧，他看清楚了，这孙安的伙计呀，就在南方住着呢。一路牢乏，这鼾声起来了，全睡着了。四爷蒋平溜达出来了，还有两个小跨院，这两个小跨院住着100多个当兵的。一听，这鼾声也起来了。店里边的伙计忙活完了，刨去枝筋的，剩下的也全都睡觉了。四爷蒋平进来就跟柳青说：“兄弟，把你的熏香跟解药拿出来，这回咱们可用上了。”“行啊。”柳青就把东西往上一递，蒋平接过来一看，熏香盒子。这熏香盒子是用红铜打造的，外表呢是个团鹤，这鹤脖子呢是三节的连环的套筒，往外一拽的是三节儿，只要拽出来就能从这鹤嘴里往出喷这烟，这烟谁要闻见谁就得晕呐。这鹤的两个翅膀能动换，底下有个眼儿，往里通风啊，没有风能扇起火来吗？这尾巴呢就是风箱这瓣儿，一拽这尾巴，这俩翅膀一动换，然后再一拽这新鹤的左腿，这火就着了。如果让它灭，就拽这新鹤的右腿。柳青低低的声音把用的方法告诉四爷蒋平。行了，蒋平拿

熏香盒子就出来了。这么书意简洁为妙，他拿这熏香由打窗户外边往里一捅，这鹤嘴儿就把这孙安还有南屋这些从人全都用熏香熏晕过去了。大家开始忙活了，快呀！蒋平让手下人把预备好的开水跟木盆拿来，用茶碗沏了两包药，这些人全都闻声解药，就奔了孙安住的西里间了。把这八个花盆抬出来，四爷蒋平手里拿一根细线，这根细线呢就在这花盆当腰绕了这么一圈一系，这几个人跟着学，就把这八个花盆全都拿线给系上了。四爷蒋平头露座，后边有人跟着，拿起筷子蘸上碗里的榨瓷药，就顺着线圈这么一滑，然后把这花盆往这开水里一放，后边的跟着小啊，一个一个花盆往这开水里一放，立刻就炸开了。蒋平就把这花盆里的木盒子跟棉花取出来，把金子倒出来，再装进废铜烂铁，放上一张先准备好了的字帖搁里头了，然后用这粘瓷药抹在花瓶裂开的茶口上，再装进去木盒子，把这半截花盆对上那茶口粘好了，用棉花就把周围的空单也给塞上了，再擦干净花盆外边的药液，在凉水中浸泡，再拿出这花盆来，就跟原来的一样了。您说这药管事不管事？管事，可要过了100天，药力一散，这花盆自个儿就从这裂缝就裂成两半了。蒋平做头一个，其余人跟着学，一会儿的功夫，这八盆盆景金子全都出来了，里边换上碎铜烂铁，每个盆景里头都一张写好了的字帖。这几个人干得干净利落啊，把这盆景又抬回西里间，放回原地，把这水泼到院子里，把这金子就装好了。什么时候天到了五更了，蒋平出来了，人家我们有事还得赶路呢啊！告诉你，我们跟着孙开官住在东里间西里间，我们要走了，你把这孙开官叫醒了，让他看看短东西没有，如果人家东西不短，我们可就上路了。嘿，四位老爷你们可真讲理，这伙计来叫孙安。蒋平知道这时候熏香这劲儿已然过去了，伙计跟孙安一说，您查查人家可要走了，您东西缺不缺短不短。孙安一看这几个花盆在这搁着的，踏实了啊，没事没事，请众位差官上路吧。这样蒋平这哥几个也就假扮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随从人员出殿上马，离开这镇店，找了个树林子，大家伙儿就把金子交给柳青了。韩章用手一指，柳贤弟，事情咱们事先都讲清楚了，这金子可是老百姓的，你得拿走去赈济青州的灾民啊！如果你口不应心，你可知道我们陷空岛这哥几个可不是好惹的。哎呦，您瞧瞧，二哥呀，我求你们帮忙，不就是为了赈济百姓，这金子不能给庞吉这老贼送去吗？您放心，这事儿我一定办好了。那好，我们可得上东京找五弟去，再见。两下分手，这地方是洛阳桥，咱们书就不细表了。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骑着马快走，带着随从人员就到了东京了，住在宋门关乡道南边这登云老店。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哥仨呢让从人在店里等着，进城去寻找老五白玉堂。正巧呢他们知道相国寺的热闹，也来到相国寺逛。东京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大相国寺了，他们一边逛呢一边

边找人。走到了大殿前头，四爷眼尖，一眼就看见白玉堂了。嗯，嘿，老五今天变模样了，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身上穿着长衫，手里拿着折扇儿。嘿，蒋平就跟二哥三哥说，看见没有，老五准是惹祸了，不然的话为什么改扮成纹身公子啊？慢着，他一说慢着，这哥俩止住脚步，蒋平呢就过去了，挪到白玉堂身背后，举起这右手来，啪，轻轻的就在锦毛鼠白玉堂这肩头之上拍了一下。这白玉堂正惦念这南侠展昭呢，没想到身背后有人拍他，他身为武夫，他留着神的，往旁边一闪身，回头一看，嘿，是四爷蒋平。蒋平冲白玉堂一点头，白玉堂跟着就出来了。这几个人离开相国寺不说话，往前走，前边有座酒楼，蒋平头一个进去，这哥几个全都进来了，到里边找了个雅座，要好了酒菜，酒菜上全了，伙计出去了，白玉堂就问了，哥哥们，你们干嘛来了？还问呢，找你来了。陷空岛怎么样？甭打听，陷空岛平安无事，踏踏实实，大哥在家等着信儿。五弟呀，大哥可急坏了啊，让我们哥仨来，我们哥仨在半道上帮着柳青干了一档的事儿。四爷蒋平就把劫这金子的事儿讲给五爷白玉堂了。白玉堂瞧着四爷，二爷韩章就问呐，兄弟，你在京城都干什么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嘿，您听我说。白玉堂一撇嘴，就把自己到东京的事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我弟呀，你这么一说，四哥我可听出来了，南侠展雄飞可对你不错呀，你为什么老跟人怄气找茬儿？嘿，四哥呀，要凭良心说，展昭够个朋友，可是这赵虎为什么出来乔装改扮私访啊？那一定是展昭明着不惹我，他在背后出主意来个改头换面。我呀心里头就嘀咕这件事儿，赵虎我不怕他，这肯定是展昭出的主意。哼，四爷蒋平脑子一转，蒋平心说，赵虎出来私访未必是南侠展昭的主意，展昭这个人心宽量大，做事光明磊落，他绝不干出这种事来，可能是四爷赵虎心甘情愿的要给南侠展昭帮忙，要是这样可是个误会啊。你白玉堂心眼怎么这么小啊，为这点小事闹出误会的也不值啊，你也不想想展昭是什么人，哼，有这么点芝麻粒大的事儿，你就犯疑心病。咱们不就在陷空岛说了几句笑话吗？大家伙说笑话，你是锦毛鼠，我还是翻江鼠呢，玉猫这外号那是皇上封的，跟南侠展昭有什么关系？我们哥几个都不伤心，就你伤心，看起来你就是爱跟人怄气呀，你总以为天是老大你是老二，你上京城来给造这么些乱子，南侠展昭是四品带刀护卫，皇上一传旨，包丞相一传命令，肯定这事儿是南侠展昭的事儿，他得捉你办案呢。没事你装什么夜游神在这折腾啊，咱们陷空岛这几位义士不是干这事儿的，你跑这斗气儿来。四爷蒋平瞧着五爷，哎，我说老五，做了案我可告诉你，大丈夫敢做敢当，你既然在东京办了案了，我问问你什么时候到

0: 锦毛鼠白玉堂心说让我自己去投案自首啊，我还得逗逗这南侠展昭呢。白玉堂把嘴一撇，说出什么话来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你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到
16: 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
7: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3: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5: 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

0: 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说到，四爷蒋平劝五爷白玉堂投案自首，白玉堂哼了一声：“四哥，你让我投案自首，行啊，把这南侠展昭给我叫出来，我得问问他是猫城还是鼠城。他要说耗子横猫软，有这么一句话，小弟我马上就归案。嘿，他要说猫横耗子软，我当时就跟他动手比武。他要赢了，我心服口服，我马上归案。可有一节，他要输了呢？他要输了，我们两个人可就分出高低来了。四哥呀，你不能让老兄弟我心里头老憋着这口气吧？哎呦，

0: 咱们先吃饭。
1: 等酒足饭饱了，出了饭庄，天儿也不早了。出了宋门，到了城根头了，马上就要关城门了。白玉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嘿，你们瞧，猫！大家顺着他的手指一看，确实是南侠展昭展雄飞。这展昭啊，是要北边进的城，是刚走进城门。他这么一来呢，这白玉堂心眼小心眼细，他又有想法了。嘿，南侠展昭，耍花招，你叫赵虎在城里私访，你到城外去找我，我没躲你呀、啊、你干嘛这么办呢？白玉堂想到这一晃身形，哈哈哈哈一阵狂笑。其实他又错会了展昭展雄飞了。南侠展昭这几天没到西门外去赴这白玉堂的约会，他每天呢出宋门关乡找一茶馆坐这喝茶歇着，他为的是躲这白玉堂。等到快关城门的时候，他呢才忘回返他进城。没想到今天一进城遇见四鼠了，白玉堂一阵狂笑。南侠展昭站住了，扭脸这么一看，展昭心中也有气，心说白玉堂，我冲着侠义道上的情面，一次两次对你容忍退让，你不会不明白呀、啊、今天你们哥四个来到京城，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们可不能欺人太甚呐、啊！展昭想到这儿，用手扶着刀把，面色从容，他瞧着陷空岛这四位义士。白玉堂呢一看展昭瞧自己，把两只手往后一背，胸脯一舔，两只眼睛瞪着展昭。这韩章也有点不服气，他不自觉的呢拿手就扶这刀把来了。徐庆呢，他急脾气啊，一瞧这哥俩这样，他两只手一攥拳，两只眼睛也瞪圆了。就是四爷蒋平，两只手一插，抱着两肩头，面带微笑。他心里明白怎么回事，他冲着展昭一递的眼神儿，那意思你别往心里去，别计较，别出事，有四爷我呢。展昭一看四爷蒋平这个暗示，自己有点后悔了。看起来这陷空岛哥几个有明白人。白玉堂到京城之后，我是百般的容让，既然到了今天了，我干嘛往这儿一站，好像不服气似的？这么一来可就前功尽弃了，你闹僵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展昭确实有涵养，一低头往旁边一闪，慢慢的就溜达开了。这几位一看展昭走了，他们呢就出了城了。到了城外头，蒋平一看旁边没人，就问白玉堂，老五啊，哥哥问你，问什么呀？谁错了？四哥甭问，怎么错了？三爷徐庆不明白怎么闹的事儿啊，哎，怎么咱们错了呀？白玉堂机灵，白玉堂就跟徐庆说，三哥您没看出来吗？四哥问的对，人家南侠展昭可是一个人，咱们可是哥四个，咱们四个人跟人一个人瞪眼，算什么英雄好汉呢？啊，不应该也不好看呢。确实今天这一相持，他一个咱们四个，咱不对。蒋平点了点头，就跟徐庆说，三哥呀，瞧见没有，人家姓展的可够朋友，要知道这儿哈可归人家管，人家是官儿，四品带刀护卫，用不着他动手，他只要一传令一

0: 动嘴儿，手上的官兵就得抓咱们插手办案。咱们能拒捕吗？啊？
1: 哎呦！
0: 二爷韩章、三爷徐庆才点了点头，明白了。哥几个往回走，走了一会儿，看前边有三个随从拉着六匹马，马上驮着行囊。白玉堂一看，陷空倒的，跟着三个哥哥的三个家人。白玉堂就得问呢：“四哥，你们不是住店了吗？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家人就过来了：“吴老爷，您别问了，我们让人家给轰出来了。”“什么？花钱住店，竟有人敢冒充轰你们？”“吴员外爷，您不知道，轰出来算万幸啊。”“吴老爷，这几位老爷跟您说了没有？我们帮助柳大员外劫孙安这金子的事儿。”“说了。”“怎么了？”“跟您说，孙安带着碎铜烂铁，带着手底那帮人也住这店了，当公馆了，把我们给轰出来了。”“嘿。”三爷徐静说：“好好好，便宜他们，要真堵上了就是一场官司。”四爷蒋平心说：“堵上了谁官司啊？咱们可是假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三爷徐庆确实心眼少。白玉堂就问这家人：“怎么着，轰出来了？”“是啊。”白玉堂回头又问问四爷蒋平：“就那档子事儿？”“没错，就那档子事儿。”“这么办吧，四哥，你们跟着我去住青云客店。”“行。”这样呢，家人拉着马就跟着几位员外爷奔这青云客店了。这伙计全都认识锦毛鼠白玉堂。“哎呦，五员外爷您回来了，看见没有，给你们请客人来了。我住那院不够用，给我们找个小花院吧。”“行。”“五员外，跟您说，您这运气还真不错，就您喜欢那院子全腾下来了。南北房对面全都是三间，这六间房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绝够您住的。”“行啊，马上给我搬东西吧。”这样呢，大家就搬到这小跨院来了。哥几个住在北房，家人呢就住在南房。小管家白福一看见三位员外来了，赶紧就张罗着晚饭吧，因为他早来的。等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躺下睡觉，四爷蒋平就劝这五爷：“老五啊，今天我看见展昭了，人家展昭够朋友有个样，你得对得起人家。再说呢，咱们跟丁兆兰、丁兆慧可有交情，人家跟丁家可结了亲了，咱们也得对得起丁家哥俩呀。”“行啊，四哥，您不让我归案吗？干脆您把我绑了给我送去。你老抬杠是不是？行，先睡觉，你好好想想。”第二天早上，四爷蒋平就有了主意了。洗完脸漱完口喝完了茶，蒋平就问：“老五啊，今天干什么？”“听您的呀。”“这么着，吃完早饭咱们进城玩玩去，哪天我没闲着，进城就进城。你瞧你怎么说话怎么老枪茬的呀。”“二哥三哥，我爹，咱们进城这么办，也让着家人到东京逛逛，有的可还没来过呢。”“行，都听您的。”四爷蒋平把话传下去。这样呢，主仆八个人离了店房就进了宋门了，各处闲游。走着走着，白玉堂突然间用手往前面一指：“四哥，看见没有，我说展昭在后边指挥赵虎，您瞧那堆人围着赵虎呢，赵虎要乔装改扮，谁不认识他呀？啊？”“嘿。” 四爷蒋平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蒋平可就出主意了，咱们单说四爷赵虎，他一个人往前走，慢慢的把这熟人都甩开了，他就出了宋门的官腔了。他往南走，走着走着天儿可就逐渐的黑下来了，前边呢是一处坟地，这坟地呢正面立着一个门楼，在这门楼的后边有几棵几个人都搂不过来的大树，其中呢有一棵树，树根这底下这有一个挺大的窟窿，能进去好几位。赵虎啊累得很，就坐在门楼的台阶上歇着，一会儿的功夫走过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聊，赵虎一看，一个四十出头，一个呢三十七八，一个夹着一大捆稻草，另一个呢手里头提着的酒葫芦，还端着一盆菜。到了这棵大树前边，两个人先后就钻进这树窟窿里头去了，在这树窟窿里头一边喝酒一边吃菜聊天。赵虎听得见呢，这二位瞎聊呢，先说地后说天，说完大塔说旗杆，一个蛤蟆两只眼，俩蛤蟆四只眼，仨蛤蟆六只眼，数上蛤蟆了，声挺大，数着数着蛤蟆这声音就低了，擦擦擦着聊天聊得挺热闹，赵虎听不见，赵虎就着急了。赵虎站起身形，站到大树窟窿后边，他侧耳静听，听这俩人说什么。赵虎可上当了，这是什么？这蒋平的主意，这两个人那是蒋平派来的，是他们的家人。这赵虎不知道，就在后边听着。里边这两位说话声音可就稍微高点了，赵虎听得很清楚。这四十岁出头的就跟这比他自个儿小的点的人说：“兄弟，大内出事了。”忠烈祠提师御花园首领郭安被杀，这小太监何长喜被捆上了，交到开封府了。是啊，我听说了，我听说这个案子交到开封府，让展昭去办。嘿，展昭办，兄弟，我告诉你，他破不了。你想想，外边的贼他没进过大内，那里边能随便溜达吗？那是太师爷派的人。什么哥哥，你别胡说嘞，这里边是太师庞吉的事儿。你瞧这庞太师啊，下了功夫到处找高人呢，这回把这位夜游神请出来了，让他上晋城里头去办案。干嘛呀？大内办案，给庞侯爷报仇。要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叫何成喜到开封府去说实话呢？嘿，这姓展的他拿不着这油神，他就得丢官罢职。他一害臊他还不走啊，他这一走，这夜游神就能到开封府去刺杀包丞相了。把包丞相一刺死，就给太师爷的儿子就报了仇了。瞧你说的，既然要刺杀包公要报仇，干嘛非得等着南侠展昭走了呢？那是展昭有本事，万一夜游神有个闪失，不就坏了吗？别说了，这夜游神可够玄乎的，说玄乎也不玄乎，那南侠展昭这么大本事，手下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万一这夜游神让开封府的人给逮住呢？拿不住，他们不知道夜游神是谁。你知道？当然，我告诉你，这夜游神名正言顺的就在宋门官腔这住着呢，他们不敢去拿。为什么不敢去呀？我告诉你，住那客店叫登云客店，门口贴着报单呢，凤阳太守差官公馆，
2: 表面上给庞吉庞太师

0: 送寿礼，他们那头就是叶无臣，姓孙叫孙安，人称独霸江南草上飞。你想想，草上飞谁敢去啊？独霸江南？不对呀、啊，就说南侠展昭一个人不成，加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五个人还不成。你说话白费，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没能耐，他们不敢去。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我有个亲戚在太师府里做事，他告诉我的。我告诉你，跟你说了，咱们哥俩好，你可千万别到处乱说去。像赵虎，你听见这个，你要琢磨琢磨呀，怎么他们俩知道那么清楚，你在哪儿他们就上这儿聊天了呀？要怎么说，四爷赵虎没心眼儿啊，用计策分用到谁的身上。赵虎一听我们哥四个没能耐，赵虎沉不住气了。可倒要一想，我可知道夜游神的下落了，要是把夜游神逮住，包大人就能往上边交差了。当今万岁一高兴，斩护卫没事了，我们哥四个也没事了。行，我可别惊动这两个人，他们要给夜游神去报信儿去就坏了。所以四爷赵虎蹑足千宗离开这片坟地，知道这两个人听不见声了，撒腿往回就跑，心说到天亮我赶紧带着人到登云客店去捉拿这夜游神。等赵虎跑到城门这儿，天还没亮呢，城门没开呢，坐在树底下等着吧，一直等开了城门进城。先上哪儿？他先上登云殿，一看门口墙上真贴着宝蛋呢，有伙计在外边扫地呢。赵虎轻轻的声音，哎，我问问你，这儿贴着宝蛋写着什么？我不认识字，你说你该干嘛干嘛，你打听什么？不认得字，告诉你，凤阳太守的差官公馆，住几位？不多，五位，谱可不小。你知道我是谁吧？我哪知道您是谁呀、啊？我可告诉你，这个差官可是夜游神
1: 啊，
0: 在京城大闹东京的夜游神，嚷什么你？我可是开封府的差官，您是差官呢？那是，我是四爷赵虎，你可不许说话。你把他们给我看住了，我马上回衙门调人。你要是走了嘴，他们要跑了，拿你的脑袋！哎呀哎呀！赵虎赶紧往回跑，跑到开封府。这赵虎手底下的机灵鬼透灵奔赵能正在这儿等着呢。四爷，你真等着我呢？我能不等您吗？包大人看您不在生气了，问我，我只能实话实说，您赶紧去见包大人吧，我得回去换衣服。您别换了，您赶紧去吧，您这样一去，您打扮成叫花子，也让包大人看看您为了私访夜游神您受了什么罪。行，孩儿，你这主意对。赵虎就来到包丞相书房的前边，包兴正在这儿站着呢。赵四爷，你们怎么这穿正打扮啊？访案去了，求见大人。哎，包兴进去回话，赶紧出来了。四爷，大人让您进去呢。
2: 哎，赵虎迈不进来，跪地磕头，包大人。赵虎给您磕头了。
0: 包大人一看赵虎跟叫花子似的，包大人愣了，赵虎啊，你为什么如此打扮？
2: 回大人话，哎，我访案去了。
0: 什么案子？包大人，夜游神呢。哎，包大人也不能说赵虎你没能耐，你不应该去。你访案怎么样了？只能这么问吧。大人，我知道夜游神的下落了。他就把访案的经过禀明了包丞相，然后退下去了。包大人又信又不信，既然赵虎打听出了有这么个事儿， 也不能不办案呢。包兴啊，请展护卫。包兴去请展昭来给包大人施礼，然后落座，咱们就不细表了。包大人手捋胡须，看着南侠展昭：“展贤弟啊，方查夜游神知识如何？”大人，该犯畏罪远逃，卑职还没有访出他的下落。展贤弟，刚才赵虎回来了，说他查到夜游神一共五个人，就在宋门关厢登云客店。你是不是带着王朝把汉、张龙、赵虎到登云客店去捉拿犯人？可不许逃走一个。展昭一听，怎么变成五个了？五爷是锦毛鼠白玉堂，难道说陷空岛的四位义士全都到了吗？大爷卢芳也来了，展昭是真纳闷啊。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二十一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

0: 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心里头起急，咱们不提。单说殷红，带领着二龙山黄风岭新收的四个徒弟，也就是四员大将啊，庞洪、刘辅、狗张、毕环，威风凛凛，在两军阵前就排开了阵势。那么西岐城也早就得着信儿了。姜子牙就问黄飞虎说，这个殷红应该怎么对付呢？武成王微微一笑，丞相您放心吧，殷郊殷红我都了解，那都是好人呢。倒在两军阵前，我鼓动唇舌，一定把他们给说降了。姜子牙自然是高兴啊，所以派武成王黄飞虎领兵倒在了阵前。黄飞虎胯下五色神牛，掌中托枪，定睛瞧看，风卷旗号，袖旗之下一匹战马，马似欢龙啊。马鞍桥上有一个小伙子，大个儿，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额，搂海带，绣八宝，密杂杂扣金钉，身上穿着九吞八炸连环铠，外罩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束珍珠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宝马金鞍玉佩，掌中端一口三尖两刃刀。一看他这五官貌相，长得也带劲呢、宽脑门，翘下巴，大奔喽头，两眼有神呢、怎么看怎么像纣王，跟纣王年轻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武成王心中一阵阵酸楚啊，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想当初分手的时候，这孩子不高一点啊，才十来岁，屈指算来十几个春秋已经过去了，孩子长大成人喽，这些年他上哪儿去了？可就动了怜悯之心了，把掌中枪一端，呆，对面来者，你是何人？报名再战。二殿下殷红把马也带住了，晃化感方天戟，定睛瞧看，见一人呢，金盔金甲，素白缎子战袍，三绺黑胡，是相貌堂堂。往后头一看，有不少的大将，他刚来呀，当然都不认识啊，连忙就回答我说，你是问我吗？正是。我乃是二殿下殷红的便是啊。您真是二殿下殷红吗？那还错得了吗？哎呀，二殿下呀，你看看我是何人，好好的瞧瞧吧。这殷红看看武成王，晃晃脑袋，哎呀，想不起来了，没有印象，您再仔细的瞧瞧。仔细瞧瞧，哎呀，还是想不起来，您到底是谁呀？臣吴成王黄飞虎啊，您头脑之中就没有一点影像了吗？黄飞虎，想起来了，对呀，有一个定国吴成王叫黄飞虎，可就是你吗？哎呀，不才正是微臣呐、殿下，你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那当然是记得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殷红这人呢，他也是热心肠，想起来往事来了。当年呢，我跟我哥那时候都是小孩子呀，我娘死得惨呢，让我爹给整死的。那时候我跟我哥哥都气疯了，非要提着宝剑去杀妲己去，结果我爹非常生气，降旨追杀我兄弟二人，把我们追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后来多亏了武成王黄飞虎，把我们哥俩给救了。

二殿下想起以往的事情，眼圈一红，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赶紧一抬腿把方天画戟给挂上了，鞠躬施礼啊，恩公啊，树某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拳礼，马上一躬，敬请谅解，我这有礼了。哎呀，不敢呐，不敢，臣可担待不起。殿下呀，一别十来年，您到哪儿去了？这个殷红一想，我别说实话呀，只好含糊其辞。啊啊啊，想当初一日啊，我被绑在了法场，眼看要掉脑袋，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被我师父给救了，带到了海外仙山习学武艺。今天呢，奉师命下山，倒在两军阵前，就是这么简单。哎呀，殿下呀，我可听说了，你要立志伐纣，怎么今天又助纣了呢？这是何故啊？哎呀，武成王啊，你别问那么多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乃是我商朝的重臣呢，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使奴换婢，又是皇亲国戚，你怎么跑到西岐这边来了？是何道理呀？哎呀，殿下呀，这还用问吗？这是两军阵前，我不愿意谈及往事，可是您问起来了，不说几句还不行啊。你爸爸他昏庸到什么程度了？元旦佳期，我的爱妻前去祝贺，没想到这个昏君见美色起淫心呢，把我媳妇儿逼得跳楼自杀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走投无路了，这才闯出五关，来到大周，辅佐武王千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多的细节呀，我就没必要都说了。你说不造反能行吗？我没有活路啊。二殿下一皱眉，哎呀，我爸爸真是老糊涂了，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来呢？不过武成王啊，你投靠西周也不对，天下那么大，你非得保他们干嘛呀？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咱们也别说谁是谁非了。哎，就说现在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你非常的尊重。如果你率众归降，咱们呢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还是一家人。我回到朝歌去，在我爹爹面前美言几句，替你平反昭雪，那时候你官复原职，何乐而不为呀？王爷，不知你意下如何呢？黄飞虎一听，哎呀，我还说要劝这殷红投降呢，人家还劝我投降。看起来呀，聊不下去了，干脆动手就打吧。书说简短，最后就说翻了。这殷红晃动化杆方天戟，黄飞虎呢，晃金钻提炉枪。牛马相交，可就站在了一处。他们俩这能耐呀，不相上下，30个回合未分胜败。二殿下一想，我费这个劲干嘛呀？虚晃一刀，刹那之间把阴阳镜可就拽出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阴阳镜一面是红，一面是白呀。要是红光一照，化作脓血；要是白光一照啊，这就是生路，能够抓活的。这东西可太厉害了。那么殷红呢，就用白光对准了武成王，就这么一照，黄飞虎就感觉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不好，扑通通栽于牛下。绑军兵弟兄过来了，到这儿把黄飞虎就给绑上了。西周的人马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哦，拿个破镜子这一照，武成王黄飞虎就落马了。哎呀，这也不能再打了，赶紧收兵撤队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这头一仗

仗啊就算是结束了。殷红回到中军保帐，吩咐一声：“来呀，把黄飞虎给我带上来。”苏护看得清清楚楚啊，心里头直骂街，直骂街。哎呀，越来越败家了，哎，缺德作损呢，怎么还把武成王给抓住了？哎呀，这，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好嘛，这位憋着要投降，都快憋疯了。不提他，还说黄飞虎进来之后立而不跪，那意思你随便吧。殷红瞧了瞧黄飞虎啊，你服是不服？黄飞虎没说话。你服也好，不服也好，总之啊，我把你抓了俘虏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感情，知恩必报。你别看咱俩交手，我呢还是不忘前情啊，今后可就下不为例了。左右，绑绳解开，放他回去。这就等于是我呀已经报恩了，以后再见面那就是两国的仇敌，绝对没有客气了。郑伦、吕月也在旁边呢。哎，这妖道过来就拦阻啊。哎，殿下使不得呀，这武成王可不能放啊。哦，为什么不能放啊？哎呀，这是咱们的劲敌呀，而且朝廷颁发了圣书了，要他的性命，当今的天子发下重赏来了，谁要是能把这黄飞虎给抓住给整死，那就立下特大的功劳了。殿下呀，还是把他脑袋给剁下来吧，要不然就给他灌点水银，或者把他整成植物人。好嘛，吕月这招啊一个比一个损。那么二殿下把眼睛一瞪，你们说这些话呀我都不赞成，现在就得我说了算。哎，都一边待着去，把这帮人呢都给撵一边去了。二殿下殷红才释放了武成王黄飞虎，从这点来看，说明这人啊心地还比较善良。黄飞虎低头搭了假的，由打商朝的大营溜出，回转西岐城。到了第二天又开兵见仗啊，这二殿下殷红狂傲劲儿就甭提了，两军阵前哇哇直叫，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没有办法啊，这才亮了全队，带着杨戬、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邓婵玉、南宫阔、武吉等等大将关前列摆。两军对阵之后，姜子牙把四不像往前一提，踏踏踏踏踏踏踏，上下打量一番，这才问：“你就是二殿下殷红吗？”“然也。”“那么你就是老匹夫、老糟头子、棺材瓤子姜子牙吗？”“嘿。”姜子牙一听，太没有礼貌了，不尊重老年人呢，凭什么一连串给我整仨职称啊？不错，正是老朽。二殿下，我先说几句，然后再动手不迟啊。虽然你是刚来，可是你也应该了解情况。你们多少路人马攻打西岐，哪一路讨着便宜了？就拿文太师来说吧，带领着精兵30万，上将几千员，到头来命丧绝龙岭，30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呀。殿下，你数数你的人马，那才有多少啊？战将就更不用提了，即使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呢？我听武成王说了，你把他给释放了，可见你这个人心肠还是热的，老朽对你印象非常的好啊。如果你能够迷途知返，投靠我西岐，而后大义灭亲，回头帮着我们一起打你爸爸，那你就是好样的啊！咱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何乐而不为呢？呀呀呸！老匹夫，你江湖术士啊，纯粹就是混蛋，有儿子打爹的吗？
少

要废话，你拿命来吧！拍马舞刀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拽出打神鞭呢，催开四不像，跟殷红就斗在了一处。旁人都在两边看着，打着打着，这姜子牙哪行啊？子牙一想啊，嘿，我也来个省事的吧，一抖手啊，叽，把这打神鞭可就扔出来了，光华夺目，电闪雷鸣，直奔殷红就拍下去了。哪知道这边到了离殷红脑袋5尺左右的时候，在那儿啊，奔儿奔儿奔儿奔儿直翻个直转圈，他就是落不下去。姜子牙还遥控呢，还指挥呢，啊鸡啊鸡啊打打打，可打了半天，这玩意儿就是不往下落。哎呀，姜子牙心说，这小子有什么宝贝护身呢？怎么伤不着他呀？他可不明白，这殷红穿着宝贝衣服呢，叫做紫金寿衣呀、啊。那玩意儿善避刀枪水火，能挡各路的法宝。这时候殷红还来了劲儿，一伸手拽出了阴阳宝镜，要照姜子牙，用红的这面一照，立刻化作脓血。幸亏二郎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一看这不好。师叔要吃亏，师叔喂，快跑呗，我在这儿抵挡一阵呢。护住了姜子牙，杨戬吩咐一声，快撤兵，撤兵，不要吃亏上当。这人呢，哇，都撤下去了。这面镜子就这么一照，没照着姜子牙，正好照到二郎杨戬身上了。这下这殷红可下了死手了。用这红光照的，杨戬再想逃已然来不及了。啊，唰，就好像雪见到阳光一样，当时可就融化了。可叹杨戬就化作了一滩脓血。哎呀，杨戬呐！西岐众将无不惨痛啊。殷红心里头可高兴，嘿嘿。我这面宝镜啊，乃是师父所赐，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啊。今天做做试验，还真灵啊！啊、哦，小伙子，今天你还说什么啊？完蛋了吧？他正在沾沾自喜呢，哪知道这滩脓血呀，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哎，又都飘起来了，副本还原，还是二郎杨戬。哎呀，殷红傻眼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没死悄悄啊，还活了？他哪知道啊？杨戬的能耐那多大呀？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二郎冷笑一声：“小子，嘿，你这镜子照我呀，还欠点火候，没工夫陪你了，咱们回头再见吧。”啊，唰，转身他跑回去了。哎呀，甭管怎么说，这二殿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他们又是一番祝贺。那么冀州侯苏护那心里头堵那大疙瘩呀，得有大倭瓜那么大了。哎呀，糟糕，真糟糕啊！我就盼着打败仗呢，怎么老是打胜仗啊？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哎，我就想投降，我就想投降啊！这位想投降啊，哎，真就快想疯了。放下这头咱们不提，再说姜子牙他们败回了城中是唉声叹气呀。这姜子牙升座阴安宝殿，哎呀，杨戬还完了，你说这怎么整啊？哎，忽然之间二郎又回来了。哎呀，丞相啊，师叔喂，我没有事儿，给他们使了个小戏法。哎呀呀，杨戬呐，幸亏是你，要是旁人肯定死悄悄了。师叔啊，是方才我跟那个殷红动手，这小子能耐太大了，身上肯定穿着什么宝衣呢，所以法宝打不了他。另外呢，他取出来一个东西，好像是一面镜子，拿那个红光照我，我已经认

出来了，这个镜子好像是阴阳镜，乃是我师伯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这个事儿很奇怪，咱们必须呀，要查一个明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辩奖代表评选委员。端午节的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
15: 音？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二郎杨戬可了不得，那是机灵鬼，透领奔，小精豆子，不吃亏。两军阵前这一打仗，他就看出门道来了。他发现殷红的这个宝贝肯定是阴阳镜，这东西乃是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怎么会跑到这殷红手里头去呢？必须得调查清楚。姜子牙点点头，杨戬呢，那你就辛苦一趟吧。师叔，您守住城池，小侄我去去就来。这杨戬一道金光就赶奔太华山云霄洞去了。书说简短呢，到那儿可就见着赤精子了。师伯在上，杨戬给您叩头。赤精子正在闭目养神呢，口诵经文，睁眼一看，来的是杨戬。你怎么来到此处啊？哎呀，师伯呀，奉我师叔所差，有件事向您打听打听，二殿下殷红跟您是什么关系呀？哎呀，那乃是我的徒儿啊，我已经把平生所学所有的法宝全都给他了。哎呀，前些时候命他下山辅佐武王千岁，现在不知道他表现怎么样啊。杨戬一听啊，直咧嘴，哎呀，表现呢可忒好了， 您这个宝贝徒弟呀，是特别的听您的话，不但没有帮我们，反而成了仇敌了。打着成汤的旗号，靠着宝物在身，是大失淫威呀。我们连吃败仗，现在呀，那个阴阳镜刷刷刷刷刷刷，一个劲儿的照我们呢，把我都照做脓血了。幸亏我本事大，要不然就死翘翘了。师伯耶，这事儿您可得管内。赤精子一听可傻眼了，此话当真？哎呦，这话我敢骗您吗？哎呀，这个畜生啊，临行之时我是怎样交代，怎么口不应心，竟干出这种事情来了。像这种人呢，就应该让他化作灰烬。哎呀，只可惜我把震动之宝都传给他了，那个宝贝阴阳镜，就连我都对付不了啊，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哎呀，师伯呀，不管怎么说您得走一趟啊，要不然这事儿就麻烦了。赤精子点了点头，好吧，杨戬，你先回西岐城，我随后就到。二郎杨戬点头遵命，一道金光回了西岐了。姜子牙一听说呀，赶紧就准备管驿吧。两天之后，赤精子也到西岐了，往这儿一住，他是唉声叹气，说这个殷红可杀不可留。姜子牙还得劝他呢，师兄啊，人心叵测呀，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往事就别提了，您抓紧时间把这小子给收拾了不就得了吗？这么办吧，我是他师父，怎么说他也得听我的。你放心，明天开兵见仗，谁也不用露面，贫道亲自出马，一切仰仗师兄了。第二天呢，殷红继续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口吐狂言呢，姜子牙，你个老糟头子，棺材瓤子，赶紧出来受死啊！还有那个什么72变的杨戬，你也得出来，如其不然，我一怒之下攻打城池，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三天没睁眼的小耗子，啪啪啪都给摔死啊！正在这儿大喊大叫呢，一看城门大开呀，没有兵没有将，只有一个老道缓步来到两军阵前啊，拂尘一晃，孽障，你还敢发威不成？殷红没看清楚，还在那儿喊呢，姜子牙，你个老匹夫，老王八蛋，你哎呀！忽然之间这才发现来的是他师父赤精子，当时脑袋嗡了一声，赶紧把这个方天画戟给挂上了，在马上抱腕拱手啊，哎，师父，怎么是您呢？师父请上，弟子一拜，我盔甲在身，不能施以全力，尤其是两军阵前，还万望师父您担待呀。不要说了，红儿啊，为师有一事不明，需要你来回答，下山之时我是怎样教导于你，你再给我重复一遍。师父，您说了让徒儿我辅保姜师叔辅佐武王进武关前去打我爹去。对呀，

那你为什么要变卦呢？哎呀，师傅喂，我想来想去，您老人家说的不对呀。我爹就再不对，他是我爹，我就再对，我是他儿子呀，哪有让儿子打爹的？您这个老师当的不合格啊。师傅，您就。

我劝劝他，得学好，把那个狐狸精叫妲己给掐死，给我母亲报仇雪恨，然后我呢，继承我爹的位置，肯定我是特有钱特有钱。那时候我多送点钱，多买点好东西，多给师父您打酒喝，报答您的教导之情啊。师父，您别在这儿跟着瞎掺和了，赶紧回高山吧，享清福去吧。哎呀，孽障啊，你可气死我也。这赤精子可是气坏了，苍啷啷拔出宝剑，孽障，我取尔的狗头啊！唰，这一剑可就砍过来了。哎呦，殷红一看，哦，我师父翻脸了，那我也得翻脸呢，要不然我就吃亏了。就这小子晃动方天画戟，是大战赤精子。哎呀，两个人这能耐差不多少了，因为赤精子他没有保留啊，把自己压箱底儿的功夫都传给这孩子了，所以两个人的能耐没有区别啊，听听汤汤打了有100多个回合。哎呀，这殷红一琢磨，我跟我师父再要打斗下去，恐怕占不了什么便宜了。哎，对呀，有那么句话叫做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我老师啊也是太实在了，把震动之宝阴阳镜都传给我了，干脆我拿这镜子照照我师父，看看这老头到底结实不结实，金照不金照。您说这小子多损呢，一伸手白不囊当中把阴阳镜可就取出来了，吓得还是死手，没拿白光那边照，拿的是红光这边照啊，这边一照化作浓血，大罗金仙也难以逃脱呀。他把宝镜往空中一举，师父喂，您瞧瞧这个吧，啊唰，红光可就照下来了。赤精子抬头一看，妈呀一声，心说不好啊，扭头就跑，日窜到半天云里头去，这才算逃脱了厄运呢。殷红这个乐呀，哎呀，哈哈哈，看起来有了这宝贝，我这能耐比我师父还大呢。我师父可是玉虚宫12金仙之一呀。哎呀，那说明我这身份地位跟3位教主差不多少了。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殷红啊，这是4大神圣。既然已经打了胜仗了，收兵回营。这殷红乐乐呵呵，他撤了。赤精子低头搭了假的，由得云彩上头蹦下来，回到西岐城，见着姜子牙唉声叹气呀，哎呀，这是何苦呢？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姜子牙也不敢说旁的了，善言解劝吧。那么压下西岐城咱们暂且不提，再说商朝的大营，大帅苏护啊急得头发都白了，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呀，又打了胜仗了，就盼着打败仗呢，看起来我这愿望还实现不了了。哎，没办法啊，还得摆下酒宴给这二殿下得庆功啊。哎呀，这殷红啊美当时就不是他了，吹的是乌丢乌丢的。毕竟说呀，他是个孩子，现在有点骄傲了，有点膨胀了。正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外边有人进来了，报殿下得知啊，营门外来了一位道长，说要求见于您，是给您帮兵助阵的。哦，殷红一听，还有来给我帮忙的啊，快快有请。苏护在旁边坐着，哎呀，心里头更骂街了，这群混蛋王八蛋怎么又来帮忙的了。这殷红还挺客气，还有请，请啊，请你奶奶个爪吧。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

心里头着急，咱们不提。单说营外走进来一位道长，此人身不满八尺，面如瓜皮，獠牙巨口，身上穿着大红，颈上带着一串念珠，乃是一串小骷髅，还有半块叫金香瓢，是人的半个脑袋瓜子。再看这个道长，眼睛、耳朵、鼻子里头啊，呲呲呲，呲呲呲，一个劲儿的往外冒火苗子，就好像玩蛇吐信差不多少啊。殷红一看，哎呦，这位长得可真够吓人的。殷红胆儿大，还这么琢磨呢，两旁众将直哆嗦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啊，这位这是妖精吧？这位呀，道长来到大帐，起手而言呢，哪一位是殷红殿下呀？啊哈，我就是殷红啊，不知老师您是哪座仙山，何处洞府呢？今到小营有何吩咐？那位道长微微一笑，贫道乃是骷髅山白骨洞一气仙马元师爷，遇到申公豹道友啊，请不下山，助殿下一臂之力。好嘛，这位又是申公豹给鼓捣来的。老道说了，他是骷髅山白骨洞的，叫做一气仙马元。这地方啊，咱们必须交代清楚，在咱们这套《封神演义》里头，一共有两座骷髅山白骨洞。头一座咱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是石矶娘娘的居所。哪吒出世的时候建设骷髅山，大战白骨洞，把那老妖婆呀给整死了。那么现在这个一气仙马元是大老爷们儿，他也住在骷髅山白骨洞，哎，他这是另外一个地方，跟那石矶娘娘啊不是一座山，哎，一个洞。如果说骷髅山白骨洞只有一座的话，哎，那麻烦了，这一气仙马元还得跟那个石矶娘娘还得同居，就这俩人都能不能坐怀不乱，哎，那还不好说了。咱们单说殷红啊，一看来了帮忙的了，当然是高兴了。马元道长啊，您是吃荤是吃素呢？啊，贫道从来不吃素啊。旁边妖道吕月过来了，哎呀，看起来咱们是同道之人呢。啊，贫道也是吃荤呢。来呀，苏侯爷给我们准备猪蹄子、猪肘子、大猪头，我们要啃呢。哎呀，苏护心说，这帮败家的老道，自从倒在我大营当中就啃猪头，现在把我那100多头猪啊脑袋都给啃没了。哎呀，这帮小子这是养猪场的克星啊。那没辙呀，还得伺候着人家。这一气仙马元吃饱了喝足了，就表了态了。哎，我不能吃白食啊，明天我就倒在两军阵前露露手头，哎，把姜子牙他们都给整趴下。大伙儿也想看看这位道长长得挺吓人，到底本事怎么样啊。书说简短，第二天倒在了两军阵前。那么二殿下殷红呢，在后边给官敌料阵，带领着四个大徒弟庞洪、刘府、狗仗、闭环。妖道吕月也给官敌料阵，哎，也带着四个倒霉的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这帮小子一讨敌骂阵，那么姜子牙只能亮队迎敌了。一气仙马元呢，狂傲的不得了，手掌着宝剑是嗷嗷的怪叫。姜子牙一瞧，哎呦，这道人长得怎么这么丑恶呀？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发似朱砂，脸似瓜，金睛暴突，冒红霞，鞘中吐出玩蛇信，上下斜生利齿牙，大红袍上云光掌，金叶冠栓紫玉花，腰束紫绦太极扣，太阿宝剑手中拿，封神榜上无名姓，他于西方是一家。

姜子牙看罢多时，这才催动四不像到阵前问话。对面这一道长，你是何人呢？嘿嘿，贫道乃是骷髅山白骨洞一气仙马元师爷。姜尚啊，贫道来到阵前，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可就到了，你拿命来吧。姜子牙火往上撞，晃动打身鞭呢，就想亲自出战。这时候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丞相，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负其劳，把他交给我了。一马汤翻上来一员大将。姜子牙回头一看呢，哦，太熟悉了，正是黄飞虎的弟弟，叫黄飞彪。这是随着黄飞虎啊一起反武官来到西岐的。黄飞彪为什么出马呢？他心里头也挂道劲呢，自从到在西岐城吃香的喝辣的，可是什么活都没干过，可以说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呀。那么现在来个破老道，看着挺吓人的，还能让丞相亲自动手吗？我们也得卖卖力气了。因此上黄飞彪催马来到阵前，晃掌中大枪就挡住了马元。这一气仙呢，嗷嗷怪叫：好小子，不管你是谁，我是收庄带包圆，看见吧你呀！刷刷刷，晃动宝剑就跟这黄飞镖是斗在了一处。姜子牙呢，拨四不像回归本队，观敌料阵去了。要是论真本事，这一气仙马元呢，比这黄飞镖多少还差点。他一琢磨，啊，干脆使用我的妖术邪法吧。再看这马元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然后念动咒语：南南南南南南南陈灵鸡呀。可了不得了，从他后脑勺飞出来一只大手来。他这大手啊，五个这手指肚就好像五个大冬瓜，咔嚓一下可就抓下来了。那黄飞镖能躲得开吗？连人带马都给攥到大手里头了，这手往回里头一飞，来到马元的近前。这马元一晃身形长大了，上主天下主地一大巨人呢，张开了血盆大口，把这黄飞镖连人带马就给嚼到嘴里头了，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一路狠嚼啊，嚼得血沫子直流。光嚼还不算，他还吃呢，往下一吞，就把黄飞镖给吃了。哎呦，就这下可把西岐众将给吓坏了。好家伙，这是大妖精啊，他真生吃活人的。可叹黄飞镖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镖名去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

0: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代表评选成员。
9: 五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
8: 生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
13: 音呢？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

0: 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来接听96110。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4: 因为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4: 因为
1: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大将黄飞镖惨遭毒手，让这个一气仙马元给吃了。他这一死，他弟弟叫黄飞豹可急坏了，当时拍马舞枪来战这妖道。两军阵前这一动手啊，这一气仙马元这饭量还真大，一念咒，脑袋后头无丢一下，那只大手又飞出来了。咱说过，这只手可太大了，每一个手指肚都好像一大冬瓜啊，咔嚓一声，把黄飞豹连人带马也给抓住了。这马元一晃身躯又变成了巨人，张开血盆大口，又开始嚼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连人带马也给吃了。可叹黄飞豹一道灵魂了，也够奔了封神台。那位说了，这段书怎么这么惨呢？哎，这就是咱们封神演义的特点，就是告诉大伙，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啊。黄飞镖、黄飞豹哥俩双双阵亡，后来这个姜子牙封神的时候啊，给他们都加封为星宿了。这个黄飞镖他是何魁星，黄飞豹是天四星，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疆场之上啊，老黄家哥俩一死，其他皇室门庭的人呢，可都急坏了，嗷嗷怪叫，就想过来拼命。武成王黄飞虎带着他爹老将黄衮，还有黄飞虎四个儿子呢，黄天化、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老黄家一大家子都想往过冲啊。姜子牙一百姓黄旗前慢，传我将令，姓黄的谁也不许过去，都给我回城歇着去。姜子牙看出来了，现在这一气仙马元正在猖狂的劲头上，如果说老黄家都过去，说不定就得满门尽灭呀，那还了得呀。劝住了皇室一门，旁人还得过去打呀。小矬子叫土星孙，揉揉揉揉揉揉窜过去了，晃动掌中大棍，呆了嗨，妖道看我不打死你。现在这一气仙马元呢，是个大巨人呢，晃动掌中大宝剑，跟这个小矬子就打到一块儿了。哎，这回巨人还吃亏了，小矬子啊，梆梆梆，叭叭叭， 拿这棍子就敲他后脚跟，哎，打他脚面，逮他脚趾豆，把马元给打的呀滋哇瞧叫唤，赶紧念动咒语，滋溜一声，哎，又变成正常人的身高，再一念咒语，说声鸡，后脑勺这只大手啊，呜，又飞出来了，上来就抓这土行孙呢，一下把土行孙攥到手里头了。这马元想吃他，还没等张嘴呢，土行孙呢，一扁身子啊，滋溜，由打这手指缝里头他钻出来了。哎，这就是小巧玲珑的优势。土行孙往外头一钻，后边他媳妇儿帮忙啊，五色电光石就打出来了，叫一声妖道啊，你招！邓婵玉这电光石站着一绝呢，一气仙马元躲闪不及，邦，正揍脑门子上头，哎呀呀呀呀呀呀！他一哆嗦，土行孙肉啊，跑回去了。二郎杨戬一看，这差价旁人是不行了，哎，就得我玩命啊！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揉一下，蹦过去了，是大战马元呢。书说简短，打了十几个回合，这马元又不想打了，一念咒，啊，吱，那只大手又飞出来了，哎，抓这杨戬。杨戬个头大呀，跟那土行孙不一样，让人家啊，噗一把抓了个正着。这马元又变成巨人，张开血盆大口，抓住了杨戬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给嚼了，吞到肚腹当中啊。西岐城众将无不惊骇，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撤退，苍啷啷啷啷啷啷，收兵喽！退回城里，城门关闭，吊桥拉起来，哎，再也不敢出来了。马元是大获全胜啊。人家商朝的队伍乐乐呵呵回转军营，回去之后殷郊就告诉这苏霍，哎，苏大帅，你赶紧准备酒席，大猪头啊，猪肘子，猪蹄子，哎，多准备点，哈哈哈哈。苏霍心说，我可倒好，美其名曰是大元帅，现在成了后勤部长了，实际上就是司务长，哎，甚至是炊事班长，光负责做饭了，哎，就爬这猪头吧。简短截说，酒宴又摆下了，这帮小子坐到那儿，连吃带喝，三吹六哨啊。马元就说了，二殿下呀，这回您就不用出马了，就歇着吧，明天我还去，哎，继续吃人呢，就把这西岐城的人都给他吃干净，哎，也给咱们省点猪头不是啊。正摇头晃屁股，正美呢，忽然之间感觉肚腹难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怎么回事啊？可能吃的食物中毒了，我得上茅房我窜稀去。跑到茅房啊，窜了一通，哎，回来了，哎，咱们接茬啃猪头，哎，接茬吹牛，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还得上茅房。简短截说吧，一个劲儿的往茅房跑。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呢，是二郎杨戬动了手脚了。他不是被这个一气仙马元给吃到肚子里去了吗？对于杨戬来说呀，没有伤害，因为他会七十二般变化呀，能大能小。在这个马元肚子里头一琢磨，我不能让这家伙呀好受，在兜囊里头这么一摸，哎，挺好，正好啊。装着巴豆丹呢，哎，这是一种毒药，人吃了之后啊，他闹肚子就得窜稀。这杨戬也挺缺德，把这巴豆丹就拿出来了，用手把它碾碎了，就往这个马元肚子里头到处这么一撒，那玩意儿能受得了吗？吸收特别的快呀，所以马元就窜了稀了，往这个厕所就跑。一趟两趟连三趟啊，好汉子架不住三泡稀，这马元呢窜了六十多泡了，那脸都绿了。借这机会呀，杨戬由得他肚子里头就溜出去了，哎，一道金光回转西岐城。 那么商朝大营这边怎么窜稀，怎么啃猪头，怎么吹大牛，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西岐城里头可乱了套喽。一方面给黄飞镖黄飞豹这哥俩沮丧，另一方面呢商议破敌之策呀。正这时候二郎杨戬回来了，把情况讲说一遍，说现在呀这个一气仙马元闹了肚子了，天天窜稀，天天窜稀，他能老实几天，咱们抓紧时间想主意吧。姜子牙召开会议，哎，就琢磨这对策。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啊，报报丞相得知啊，门外来了十二金仙之一文殊广法天尊，要求见于您呢。哎呦，姜子牙一听，我这位道兄怎么不请自到吧，赶紧列队迎接吧。把文殊广法天尊就接进了阴安宝殿，一问这才知道，感情文殊广法天尊呢最近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宁。他掐指一算，算出来了，有一个吃人的马元倒在了西岐城。这家伙才邪乎呢，如果不抓紧时间制服喽啊，后患无穷。老天尊他是热心肠啊，这才下了仙山，来在了西岐，想要帮助姜子牙。子牙就问呢，道兄啊，应该如何降服这个孽障呢？老天尊微微一笑，子牙福尔果来，嘚吧嘚嘚吧嘚，把他的主意这一说，姜子牙可就乐了。好，那么明天咱们就依计而行啊。简短结说，到了第二天了，这姜子牙呢又带领着众将在关前列阵，口口声声让马元出战。这一气先马元呢窜西窜的都脱了相了，捂着肚子直叫唤。一听说什么啊，姜子牙又来挑战来了，那我不能认输啊，出兵。捂着肚子咧着嘴又得里头出来了，手提着宝剑高声断骂，姜子牙贫道正在窜稀呢，你们就来挑战，乘人之危算什么本事？姜子牙还乐了，哈哈哈哈，打仗嘛哪讲那么多规矩呀，打赢喽啊算是本事。我看你窜西窜的都抬不起头来了啊，正好我借这机会把你给修理了。嘟啊踏踏踏踏踏踏。催动四不像就来在阵前呢，要大战马元。马元咬着牙晃宝剑，跟这姜子牙就斗在了一处。您别看马元身体不舒服，但是这个能耐呀比姜子牙可高一大块。姜子牙三打两打，这鞭法可就乱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看起来我是打你不过呀，我得赶紧跑啊。波四不像扭头就窜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四不像啊还惊了，他没回归本队，落荒而逃。连飞带跑奔一座大山里头去了。这一气仙马元咬牙切齿，恨透了姜子牙了。哎呀，你欺负我一个拉稀的算什么本事，哎，追上你我把你也吃了。追姜子牙进了大山，可是一看这地方啊，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砾石如刀，卧石如虎，古木狼林呢。这姜子牙跑哪儿去了？马元拎着宝剑左学嘛右看，也是找不着人。正这时候听见那山顶上啊响起音乐之声，啊，叮啦当啊，叮啦当当，叮叮当当当。那位说，这什么音乐呀，怎么这么难听啊？嗨，这是商朝那时候的音乐，哎，就这样。马元顺着声音这一看呢，把他鼻子都气歪了。一看这山顶上啊有好些个人，正中间 一把黄罗大伞，在伞下放着小桌子呢，有俩人坐对面正喝酒呢，一个是周武王叫姬发，还有一个姜丞相就是姜尚。旁边啊，宫娥才女小太监正伺候着呢。呵，可把这马援给恨毁了，大骂一声啊，提宝剑往山上就扑过来了，可就用上那句话了，叫做望山跑死马。看着离得不远，可是怎么跑也跑不到，怎么跑也跑不到啊，把这马援给累的呀，呲牙咧嘴，热汗直淌。由于这几天呢竟窜稀了，肚子里头也没有食儿啊，啊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个劲儿的直叫唤，哎呀，饿死我了，饿死我了。忽然之间听见路旁的草丛里头有娇滴滴女子的声音，呀，这位师父道长，您快救命吧。嗯，马元站住身形，扭头一看呢，就在这草丛当中躺着一个漂亮的女人。呀，你是怎么回事？
4: 仙长啊，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腿给摔折了，想走也走不了了，你帮帮忙吧，把我救回去送回家里头，你提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啊。
15: 哦，哈哈哈哈，马元乐了，正愁没有吃的呢，啊，这不送上点心来了吗？他来到女人近前，用剑一指，小娘子啊，你看你腿摔折了，多么样的痛苦，我现在想吃饭吃不着，我也是很痛苦啊，我有一个好主意，就是让我呀把你给吃了，那时候你也好受了，哎，我也好受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4: 小妇人一听啊，当时脸色巨变，呀，仙长，您是出家人呢，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怎么还要吃人呢？
15: 哎，那是他们那些假冒伪劣的出家人才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呢，像我这个真正的出家人呢，嘿，就是喜欢大五荤，就喜欢吃人呢。哎，我来伺候伺候你。这家伙多狠呢，上前一伸手，刺啦一下，把小媳妇儿这衣服就给撕开了，酥胸都露出来了，而后宝剑这一划，唰，来个大开膛啊！小娘子惨叫一声，可就没了气儿了。这马元乐乐呵呵，用两只脚踩住了小娘子两条腿，两只手呢就伸到这肚子里去了，来回就这么豁了，哎，抓呀，这心在哪儿呢？我先吃心，哎，这滋味才好呢。可是划拉了半天，就是找不着这心，哎呀，把马元急得直冒白毛汗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背后有人说话，无量天尊，马元呐，你还想走吗？看看贫道我是何人。哎呀，马元一听这声音够洪亮的，扭向回头这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可吓坏了，闹了半天站在身背后这人他认识，正是文殊广法天尊。哎呀，这马元着急呀，那意思赶紧蹦起来，好跟文殊广法天尊好拼命，可是两只手在这女人肚子里头呢，他往外这一拽，哎呀哎呀呀呀，就好像粘到里头长到里头一样，这手怎么也拽不下来了。与此同时，感觉自己这两只脚啊也长到这女人身上了，刚才他不是踩着女人两条腿呢吗，哎，这回可倒好，自己的脚长到女人腿上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这四肢攒到一块儿了，他还能好受得了吗？文殊广法天尊哈哈大笑啊，冲着昆仑山的方向拜了三拜，恩师啊，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到这儿，宝剑一摆，就想把这马元脑袋就给切下来。 要切还没切呢。忽听旁边有人朗声说道：“善哉呀，善哉，道友休下毒手，贫道来也。”文殊广法天尊扭头一看，在身旁边站着一位道长，哎，长得特别的帅气，特别的干净啊。他头挽双髻，身穿道服，面黄微虚，手打起手，认出来了，这谁呀？乃是准提道人。准提道人是哪一教的？是阐教啊，是截教啊，还是人道啊？嗨，都不是。这准提道人呢，特殊，他乃是西方教的。在咱们这套《封神演义》里头，有三教，就是元始天尊的阐教，通天教主的截教，还有老子的人道。这是师兄弟三个人呢，掌管着三教。另外，在这三教之外，还有西方教。当然了，现在这西方教啊，还比较年轻。他这个教派主要的人物呢，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今天来的这位就是准提道人。广法天尊对人家非常的尊重啊，赶紧以礼相还。哎呀，原来是准提道友来到此间呢。久仰大法，您是行教西方，莲花现象，舍利圆光，真乃高明之客呀。哎，先给人家拍拍马屁，回头得问问呢。准提道友，您不在西方修炼，来到此处，所谓何故啊？准提微微一笑，贫道就为这一气仙马元所来呀。据我所知，这马元在封神榜上没有名号。你看他是多么样的凶残，竟然经常的吃人。像这种家伙呀，就得好好的教化。那么我们西方教呢，最擅长的就是这一点，教导人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因此上啊，贫道想收他入西方教也好，度化于他。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
16: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模式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西方教的教主准提真人，真是慈悲的心肠啊，他要度化这个吃人的恶魔，也就是一气仙马元。为什么非得度化他呢？因为这小子呀，过于凶恶了，生吃活人。他居住的那个地方叫做骷髅山白骨洞，那就是吃人太多了，用这个骷髅和白骨搭成了那么一座大山。准提道人的理念呢，就是得找这硬骨头啃。如果说马元这样的都能给度化了，那么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文殊广法天尊也有慈悲之心呢，对任何人都是一样，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这坏人你把他整死，那不算什么太大的能耐，如果说你把他度化了，让坏人变成好人，那可是功德无量。因此上老天尊点头同意，就把这一气仙马元交给了准提道人了。准提带着马元就跟他说呀，你随我到在西方净土八德池边谈讲上乘大法，七宝林下任你自在逍遥啊，随我来。脚驾着祥云，带着马元呢，奔西边可就去了。那么一气仙这个事儿啊，也就告一段落了。姜子牙呢，也就收兵撤退，回到西岐城里头。 别看把马元给整完了，但是呢，姜子牙脑门子还是一大疙瘩呀，因为还有劲敌呢。谁呀？哎，就是那个二殿下殷红。这家伙有阴阳镜啊，连他师父赤精子都收拾不了他，这可麻烦了。大伙凑到一块开会呀，全都发傻。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丞相得知啊，门前来了一位道士，哎，我们都认识，乃是普陀山来的慈航道人，要求见他。姜子牙一听可乐坏了，正在用人之际，这慈航道人来了，那比什么都好啊，赶紧带着大伙出来迎接，众星捧月一般就把慈航引进了阴安殿。这位慈航道人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呀，到了后来他也转入世家，哎，就是老道不当了，改行当了和尚了。他这和尚当的还厉害，乃是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圣中佛。这圣中佛呀，又叫观音菩萨，也就是救苦救难的观音大士。那么现在呢，慈航道人还没跳槽呢，哎，没改行当和尚呢，仍然是阐教的门人。姜子牙赤精子文殊广法天尊，众人呢就问这慈航道人为什么好么样的跑到西岐城来了。慈航哈哈大笑啊，说我可是有公干，奉了玉虚宫法牒到西岐走上一遭啊，现在这一切的事情我都是了如指掌。哎呀，赤精子啊，你这个宝贝徒弟可收得不错呀。赤精子一听啊，哎呦，脸都绿了，惭愧呀惭愧，刚才还商量这事儿的，现在是一点咒念都没有啊。哎，慈航道人摆了摆手，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这个孽障怎么收拾呢？全都包在我的身上，各位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说着话，慈航道人由得怀里头掏出来一样宝贝，大伙凑过来一看，哎呦，全都乐坏了，知道这回殷红是准死无疑。什么宝贝呀？正是大罗山八景宫的八卦太极图，那是老子震动之宝啊。一说要拿这玩意儿收拾殷红，赤精子还哭了，哎呀，我的徒弟毕竟说跟我还有感情啊，哎，真得要他死的呀。慈航道人摆摆手，我说道兄啊，你就别难过了，我奉的乃是玉虚宫法牒，这殷红桀骜不驯，只能让他死一回呀，然后再封神不就得了吗？哎，好吧。到了这一步，当老师的这赤精子想保护徒弟那也是做不到了。咱们单说第二天，西岐城这边啊使了一个小花招，就是拿这姜子牙当诱饵，让老头啊骑着四不像一个人溜溜达达，假装去窥探营盘去，就勾引了殷红这帮人。那么殷红带着郑伦和吕月众人呢就发现这事儿了，二殿下一瞧，哎呦，这姜子牙姜老头这是找死了，我要把他给抓住那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他呀也不听大伙的劝告，飞身上马，提着画杆方天戟，由的营盘里头可就冲出来了，就追这姜老头。姜子牙发现他了，哎，不似不像，扭头就跑啊，一个前边跑，一个后边追，就跟那钓鱼执法的差不多少，就把这殷红引

他拨马往回刚要走，定睛一瞧，他老师赤精子站在了身后，把道路已经给封锁了。这老仙师站在了巨石之上，用手点指：“孽障，你还想走吗？”“哎呀，师父，你怎么又来逼我来了？我可不愿意再次跟你翻脸呢。您赶紧把道路闪开，如若不然，我，你要怎么样啊？还想动武吗？”殷红一瞧，那讲不了说不起了，现在不是师徒，是仇敌了。他唰，把这阴阳镜就掏出来了，那意思还要拿这玩意儿照着他师父。可是这回赤精子不给他留时间了，唰这一抖，把阴阳太极图就给抖开了，宽有二尺，长有七尺，上边画的乃是阴阳八卦、日月星辰呢。你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玩意儿来，可啪这一抖，上主天下主地，霞光四射，而且在图里头呢还有一座石桥，就跟真的一样啊。这石桥由的图里头就通到图外边来了。殷红他不明白呀，一看，哎呀，这石桥上头还有个人，仔细这么一看，正是姜子牙。在石桥上啊，冲他还招手呢。哎，二殿下，你不是想抓我吗？啊，来来来，到这厢来呀。哎呀，老匹夫，你拿命来。晃方天戟催马就追呀，这一追他就上了石桥了。上石桥就算倒了血霉了，这就进了八卦太极图喽。到了桥上再找姜子牙，仍然是踪迹不见。哎呀，莫非说我在梦中不成？怎么感觉头脑昏昏沉沉的？哎呀，这身体怎么发飘呢？这马是骑着呢还是没骑着呢？哎呦，都感觉不出来了。抬头这么一看，日月星辰、山川湖泊应有尽有，明明落到石桥上了，那姜子牙怎么没有了呢？哎呦呦，一阵袅袅鸣鸣啊。书中代言，这就是八卦太极图的威力，似有若无。这殷红正在迟愣之际，忽然呢，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唤他：“儿啊，儿哎，娘等你多时了，你怎么才来呀？”殷红赶紧抬头观看，哎呀，他是大惊失色，呼唤他的是谁呀？正是自己生身的老母亲姜皇后。再看娘亲呢，浑身是血，这眼睛也没了，变成两个大黑窟窿，咕嘟咕嘟往外流着血浆啊。再看娘亲的两只手被袍络给烙了，肉都给烫没了，就剩下骨头了。娘啊，趴在那儿正在放声痛哭啊：“儿啊，我的儿啊，哎呀，娘亲呐，儿想念母亲多年了，每次想到娘亲，儿都是痛断肝肠啊，没想到在此处相会，娘啊，您受苦了。”这殷红泪流滚滚呐，赶紧上前想要抱住母亲，可是刚过去，唰，耶。这母亲姜皇后怎么没了呢？娘，娘，您到哪儿去了？殷红一琢磨，哎呀，我娘怎么还能出现呢？她已经死了，被妖妃妲己给害死的。哎呀，我就恨这个狐狸精。她这一发狠的时候，哎，这妲己呀就出现在她面前了，就在一棵松树底下，打扮得十分妖艳呢。穿的那衣服也是薄透露，露着肩膀头子，露着胯骨轴子，露着肚脐眼子，冲着殷红啊还微微一笑，直冲他招手呢：“哟，二殿下呀，没想

想到你都长这么大了，真是了不起的大帅哥啊。你爸爸长得可不如你，没毛大狗熊。我说二殿下呀，过来陪小妈我玩玩呗。可把殷红给恶心坏了，呀呀呸，你个骚狐狸。我爹怎么就看中你这个贱货了呢？好一个千古的淫妇啊，你拿命来。这殷红往过一扑，就想把这妲己呀给掐死，可是刚扑过去，再一看，妲己也不见了。啊，这怎么回事？怎么幻象还生啊？殷红有点懵登转向了，一琢磨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得赶紧逃走啊！他还骑着大马呢，提着画杆方天戟呢。一拨这坐马就想走，一看呢，坏了，现在这匹马在这石桥上头站着呢，这四个马蹄子就好像长到石桥上一样，那根本就迈不开步啊。哎哎，驾啊驾啊驾驾驾驾驾，一个劲儿拍这个马屁股，可是马屁股都拍肿了，这匹马它就是不走啊。这时候忽听有人说话，孽障啊，你还想逃吗？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冤家呀，你寿终正寝之日到了。这殷红抬头往山尖上一看，站立的正是老师赤精子。到现在这二殿下也是追悔莫及，害怕了，在马上坐着也动不了啊。师父，弟子错了，我现在是幡然悔悟，还是我年轻啊，您给我留一条活路吧，我愿意投靠大周辅佐武王，我立功赎罪呀。嗨嗨，晚了，不能再等了，这是你自己找的修怪为师一狠心毒。说完之后，这赤精子放声大哭啊，他不忍下手啊。可是不忍又不行啊，阴阳太极图这么一卷，就把殷红给卷到里头了。卷完了，啪，又这么一抖，殷红算是交代了，连人带马是化为灰烬。又来了一阵风啊，噗，就这么一吹，二殿下是烟消云散，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赤精子含着眼泪拿着太极图啊，回转西岐城，等把太极图交给慈航道人，大伙儿对他呀又劝慰了几句。姜子牙就说了，现在殷红虽然死了，但是苏护那边还有人呢，就是妖道吕月等人，必须一鼓作气把他们拿下呀。姜子牙把大伙聚到一块儿，召开军事会议，就讨论这个事儿。那么事情也凑巧，对方苏护啊也得着报告了，说是二殿下死在了深山呢。众人一听全傻眼了，啊，死了？怎么死的呀？报告的就说了，我们也不知道啊，就听说二殿下进了深山了，一道金光可就没了。哎呀，大家是大惊失色，可苏护呢乐坏了，心说死啊，嘿嘿，早就该死，死晚了。放着大路他不走，专门钻那死胡同。哎呀，我早就想投降，可是殷红跟着一个劲儿的捣蛋，这回他死了，哎，死得干净，我可以投降了。这冀州侯苏护背着大伙不知道，把笔抄起来了，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呢，然后还用了印了，交给他儿子叫苏全忠，去派心腹人给送去。苏全忠领命，派心腹小校拿着这封信倒在了西岐城下，用一支箭呢把这信射到城头上去了。那么西岐的军兵呢捡着信了，就送给姜子牙了。子牙打开一看呢，哎呀，哈哈，水到渠成哦。
几位道兄，你们也过过目。旁边转过来慈航道人、文殊广法天尊，还有巨流孙。大伙一看，行了，这事儿啊，一战成功了。几位金仙感觉呀，这地方用他们不着了，这才提前告退，哎，说我们得回仙山了。姜子牙恋恋不舍呀，可是人家飞走也没法挽留了，这才把赤精子、文殊广法天尊、慈航道人都给送走了。就在当天晚上，姜子牙分兵派将，什么雷震子啊、黄天化呀、杨戬呢、哪吒呀、韩毒龙、薛恶虎啊、土行孙呢、金吒、木吒、邓婵玉呀，能打的能战的全都给派出来了，兵分五路攻打苏护的大营。等这五路大军望过一冲啊，哇，就像潮水一般呢，商朝大营可就乱套喽。本来苏护手下的军兵就不想打仗，一看这种情况，纷纷放下了刀枪，举手投降啊。妖道吕月一看大事不妙，跟几个徒弟这一商量，说咱们呢算是白来了，哎，师徒五个人赶紧逃跑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喽。他们呢抱着脑袋就往外头滚呢，想从这个后门溜出去，可哪想到刚一出门遇上一个死对头，谁呀，正是哪吒三太子。哪吒可不给留客气，把乾坤圈就记起来了，哎，打打打啊，啪啪啪啪啪，把吕月四个徒弟全给打死了。还得说这当老师的，就这吕月呀，贼鬼溜滑的，好像一条狗一样啊，滋溜一下钻墙窟窿他出去了，哎，逃之夭夭。您记住这个茬，就这老小子贼心不死，到了后文书还要出事啊，差点把姜子牙给折腾死，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那么这苏护的大营里头还有一波人呢，谁呀，就是二龙山黄风岭的四个寨主，也就是二殿下殷红的四个徒弟，庞洪、刘辅、狗张、毕环。这四个小子也是树倒猢狲散的，一看保命要紧，哎，往外头溜吧，哎，也倒霉了，正碰上杨戬。杨戬也是够狠的，把哮天犬给纵出来了，上去就咬啊，七巧咔嚓咬死俩，剩下两个狗张、闭环扭头又跑，正碰上土行孙了。你别看个小，下手可是够狠的，抡起大棍来啊，啪嚓啪嚓，把这俩小子也给报销了，四道灵魂又赶奔封神台去了。清福神摆剑一看，呀哈，今天这买卖可真不错呀，哎，拿引魂幡往里头引吧。姜子牙这边呢，抓紧时间战斗啊，没到天亮呢就大获全胜了。这苏护投降了，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郑伦呢，啊，他不肯投降，让土行孙呢系起捆仙绳把他给拴上了。西岐人马欢天喜地，殷纣王听说这事儿了，他又要发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

0: 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友才乐，
1: 老友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种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8: 来点电诈话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诈各种新型式，反正话带你走陌路。兄弟给我汇点钱，哥们儿欠债有点难，虽说好久都没联系。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心里头起急，咱们不提。单说殷红带领着二龙山黄风岭新收的四个徒弟，也就是四员大将啊，庞洪、刘辅、狗张、毕环，威风凛凛，在两军阵前就排开了阵势。那么西岐城也早就得着信儿了，姜子牙就问黄飞虎说，这个殷红应该怎么对付呢？武成王微微一笑，丞相您放心吧，殷郊殷红我都了解，那都是好人呢。到在两军阵前，我鼓动唇舌，一定把他们给说降了。姜子牙自然是高兴啊，所以派武成王黄飞虎领兵到在了阵前。黄飞虎胯下五色神牛，掌中托枪，定睛瞧看，风卷旗号，秀旗之下一匹战马，马似欢龙啊， 马鞍桥上有一个小伙子，大个儿，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额，搂海带，绣八宝，密杂杂扣金钉，身上穿着九吞八炸连环铠，外罩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束珍珠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宝马金鞍玉佩，掌中端一口三尖两刃刀。一看他这五官貌相，长得也带劲呢、宽脑门，翘下巴，大奔楼头，两眼有神呢、怎么看怎么像纣王，跟纣王年轻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武成王心中一阵阵酸楚啊，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想当初分手的时候，这孩子不高一点啊，才十来岁，屈指算来十几个春秋已经过去了，孩子长大成人喽，这些年他上哪儿去了？可就动了怜悯之心了，把掌中枪一端，呆，对面来者，你是何人？报名再战。二殿下殷红把马也带住了，晃化赶方天戟定睛瞧看，见一人呢，金盔金甲，素白缎子战袍，三绺黑胡，是相貌堂堂。往后头一看，有不少的大将，他刚来呀，当然都不认识啊，连忙就回答，我说你是问我吗？正是。我乃是二殿下殷红的便是。啊，您真是二殿下殷红吗？那还错得了吗？哎呀，二殿下呀，你看看我是何人，好好的瞧瞧吧。这殷红看看武成王，晃晃脑袋，哎呀，想不起来了，没有印象，您再仔细的瞧瞧。仔细瞧瞧，哎呀，还是想不起来，您到底是谁呀？臣吴成王黄飞虎啊，您头脑之中就没有一点儿影像了吗？黄飞虎，想起来了，对呀，有一个定国吴成王叫黄飞虎，可就是你吗？哎呀，不才正是微臣呢、殿下，你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那当然是记得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殷红这人呢，他也是热心肠，想起来往事来了。当年呢，我跟我哥那时候都是小孩子呀，我娘死得惨呢，让我爹给整死的。那时候我跟我哥哥都气疯了，非要提着宝剑去杀妲己去，结果我爹非常生气，降旨追杀我兄弟二人，把我们追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后来多亏了武成王黄飞虎，把我们哥俩给救了。二殿下想起以往的事情，眼圈一红，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赶紧一抬腿，把方天画戟给挂上了，鞠躬施礼啊，恩公啊。树某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拳礼，马上一躬，敬请谅解，我这有礼了。哎呀，不敢呐，不敢，臣可担待不起。殿下呀，一别十来年，您到哪儿去了？这个殷红一想，我别说实话呀，只好含糊其辞。想当初一日啊，我被绑在了法场，眼看要掉脑袋，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被我师父给救了，带到了海外仙山习学武艺。今天呢，奉师命下山，倒在两军阵前，就是这么简单。哎呀，殿下呀，我可听说了，你要立志伐纣，怎么今天又助纣了呢？这是何故啊？哎呀，武成王啊，你别问那么多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乃是我商朝的重臣呢、 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使奴换婢，又是皇亲国戚，你怎么跑到西岐这边来了？是何道理呀？哎呀，殿下呀，这还用问吗？这是两军阵前，我不愿意谈及往事，可是您问起来了，不说几句还不行啊。你爸爸他昏庸到什么程度了？元旦佳期，我的爱妻前去祝贺，没想到这个昏君见美色起淫心呢，把我媳妇逼得跳楼自杀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走投无路了，这才闯出五关，来到大周，辅佐武王千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多的细节呀，我就没必要都说了。你说不造反能行吗？我没有活路啊。二殿下一皱眉，哎呀，我爸爸真是老糊涂了。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来呢？不过武成王啊，你投靠西周也不对，天下那么大，你非得保他们干嘛呀？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咱们也别说谁是谁非了。哎，就说现在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你非常的尊重，如果你率众归降，咱们呢，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还是一家人。我回到朝歌去，在我爹爹面前美言几句，替你平反昭雪。那时候你官复原职，何乐而不为呀？王爷，不知你意下如何呢？黄飞虎一听，哎呀，我还说要劝这殷红投降呢，人家还劝我投降。看起来呀，聊不下去了，干脆动手就打吧。书说简短，最后就说翻了。这殷红晃动化杆方天戟，黄飞虎呢，晃金钻提炉枪。牛马相交，可就站在了一处。他们俩这能耐呀，不相上下。30个回合未分胜败。二殿下一想，我费这个劲干嘛呀？虚晃一刀，刹那之间把阴阳镜可就拽出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阴阳镜一面是红，一面是白呀。要是红光一照，化作脓血；要是白光一照啊，这就是生路，能够抓活的。这东西可太厉害了。那么阴红呢，就用白光对准了武成王，就这么一照，黄飞虎就感觉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不好，哭通通栽于牛下。绑军兵弟兄过来了，到这儿把黄飞虎就给绑上了。西周的人马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哦，拿个破镜子这一照，武成王黄飞虎就落马了。哎呀，这也不能再打了，赶紧收兵撤退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这头一仗啊，就算是结束了。殷红回到中军保帐，吩咐一声，来呀，把黄飞虎给我带上来。苏护看得清清楚楚啊，心里头直骂街，直骂街，哎呀，越来越败家了。缺德作损呢，怎么还把武成王给抓住了？哎呀，这，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好嘛，这位憋着要投降，都快憋疯了。不提他，还说黄飞虎，进来之后立而不跪，那意思你随便吧。殷红瞧了瞧，黄飞虎啊，你服是不服？黄飞虎没说话。你服也好，不服也好，总之啊，我把你抓了俘虏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感情，知恩必报。你别看咱俩交手，我呢还是不忘前情啊，今后可就下不为例了。左右，绑绳解开，放他回去。这就等于是我呀已经报恩了，以后再见面那就是两国的仇敌，绝对没有客气了。郑伦、吕月也在旁边呢。哎哎哎哎哎哎哎！ 这妖道过来就拦阻啊。

殿下，使不得呀，这武成王可不能放啊。哦，为什么不能放啊？哎呀，这是咱们的劲敌呀，而且朝廷颁发了圣书了，要他的性命。当今的天子发下重赏来了，谁要是能把这黄飞虎给抓住给整死，那就立下特大的功劳了。殿下呀，还是把他脑袋给剁下来吧，要不然就给他灌点水银，或者把他整成植物人。好嘛，吕越这招啊，一个比一个损。那么二殿下把眼睛一瞪，你们说这些话呀，我都不赞成。现在就得我说了算，哎，都一边待着去。把这帮人呢都给撵一边去了。二殿下殷洪才释放了武成王黄飞虎。从这点来看，说明这人啊心地还比较善良。黄飞虎低头搭了假的，由打商朝的大营溜出，回转西岐城。到了第二天又开兵见仗啊，这二殿下殷洪狂傲劲儿就甭提了，两军阵前哇哇直叫，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没有办法啊，这才亮了全队，带着杨戬、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邓婵玉、南宫阔、武吉等等大将关前列摆。两军对阵之后，姜子牙把四不像往前一提，踏踏踏踏踏踏踏，上下打量一番，这才问：“你就是二殿下殷洪吗？”“然也。”“那么你就是老匹夫、老糟头子、棺材瓤子姜子牙吗？”“嘿。”姜子牙一听，太没有礼貌了，不尊重老年人呢，凭什么一连串给我整仨职称啊？不错，正是老朽。二殿下，我先说几句，然后再动手不迟啊。虽然你是刚来，可是你也应该了解情况。你们多少路人马攻打西岐，哪一路讨着便宜了？就拿文太师来说吧，带领着精兵30万，上将几千员，到头来命丧绝龙岭，30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呀。殿下，你数数你的人马，那才有多少啊？战将就更不用提了，即使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呢？我听武成王说了，你把他给释放了，可见你这个人心肠还是热的。老朽对你印象非常的好啊，如果你能够迷途知返，投靠我西岐，而后大义灭亲，回头帮着我们一起打你爸爸，那你就是好样的啊！咱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何乐而不为呢？呀呀呸！老匹夫，你江湖术士啊，纯粹就是混蛋。有儿子打爹的吗？少要废话，你拿命来吧！拍马舞刀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拽出打神鞭呢，催开四不像，跟殷洪就斗在了一处。旁人都在两边看着，打着打着，这姜子牙哪行啊？子牙一想啊，嘿，我也来个省事的吧，一抖手啊，叽，把这打神鞭可就扔出来了。光华夺目，电闪雷鸣，直奔殷洪就拍下去了。呜！哪知道这边到了离殷洪脑袋5尺左右的时候，在那儿啊啊，奔儿奔儿奔儿奔儿，直翻个直转圈，他就是落不下去。姜子牙还遥控呢，还指挥呢，啊击啊击啊打打打，可打了半天，这玩意儿就是不往下落。哎呀，姜子牙心说，这小子有什么宝贝护身呢？怎么伤不着他呀？他可不明白，这殷洪穿着宝贝衣服呢，叫做紫金寿衣呀。那玩意儿善避刀枪水火，能挡各路的法宝。这时候殷洪还来了劲儿，一伸手拽出了阴阳宝镜，要照姜子牙。

用红的这面一照，立刻化作脓血。幸亏二郎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一看这不好，师叔要吃亏，师叔喂，快跑吧，我在这儿抵挡一阵呢。护住了姜子牙，杨戬吩咐一声，快撤兵，撤兵，不要吃亏上当。这人呢，哇，都撤下去了。这面镜子就这么一照，没照着姜子牙，正好照到二郎杨戬身上了。这下这殷红可下了死手了，用这红光照的，杨戬再想逃已然来不及了。唰，就好像雪见到阳光一样，当时可就融化了。可叹杨戬就化作了一滩脓血。哎呀，杨戬呐！西岐众将无不惨痛啊。殷红心里头可高兴，嘿嘿，我这面宝镜啊，乃是师父所赐，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啊。今天做做试验，还真灵啊！啊，小伙子，今天你还说什么啊？完蛋了吧？他正在沾沾自喜呢，哪知道这滩脓血呀！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又都飘起来了，副本还原，还是二郎杨戬。哎呀，殷红傻眼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没死悄悄啊，还活了？他哪知道啊，杨戬的能耐那多大呀，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二郎冷笑一声，小子，嘿，你这镜子照我呀，还欠点火候，没工夫陪你了，咱们回头再见吧。啊，唰，转身他跑回去了。哎呀，甭管怎么说，这二殿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他们又是一番祝贺。那么冀州侯苏护那心里头堵那大疙瘩呀，得有大倭瓜那么大了。哎呀，糟糕，真糟糕啊！我就盼着打败仗呢，怎么老是打胜仗啊？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哎，我就想投降，我就想投降啊！这位想投降啊，哎，真就快想疯了。放下这头，咱们不提，再说姜子牙他们，败回了城中是唉声叹气呀。这姜子牙升座阴安宝殿，哎呀，杨戬还完了，你说这怎么整啊？哎，忽然之间二郎又回来了。哎呀，丞相啊，师叔喂，我没有事儿，给他们使了个小戏法。哎呀呀，杨戬呐，幸亏是你，要是旁人肯定死悄悄了。师叔啊，是方才我跟那个殷红动手，这小子能耐太大了，身上肯定穿着什么宝衣呢，所以法宝打不了他。另外呢，他取出来一个东西，好像是一面镜子，拿那个红光照我。我已经认出来了，这个镜子好像是阴阳镜，乃是我师伯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这个事儿很奇怪，咱们必须呀，要查一个明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

0: 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边乡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
15: 么一
14: 种
15: 一直都在，
14: 就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几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

0: 目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二郎杨戬可了不得，那是机灵鬼，透灵奔小

震动之宝啊，怎么会跑到这殷红手里头去呢？必须得调查清楚。姜子牙点点头，杨戬呢，那你就辛苦一趟吧。师叔，您守住城池，小侄我去去就来。这杨戬一道金光就赶奔太华山云霄洞去了。书说简短呢，到那儿可就见着赤精子了。师伯在上，杨戬给您叩头。赤精子正在闭目养神呢，口诵经文，睁眼一看，来的是杨戬。你怎么来到此处啊？哎呀，师伯呀，奉我师叔所差，有件事向您打听打听。二殿下殷红跟您是什么关系呀？哎呀，那乃是我的徒儿啊，我已经把平生所学所有的法宝全都给他了。哎呀，前些时候命他下山辅佐武王千岁，现在不知道他表现怎么样啊。杨戬一听啊，直咧嘴，哎呀，表现呢可忒好了，您这个宝贝徒弟呀是特别的听您的话，不但没有帮我们，反而成了仇敌了，打着成汤的旗号，靠着宝物在身，是大施淫威呀。我们连吃败仗，现在呀那个阴阳镜刷刷刷刷刷刷一个劲儿的照我们呢，把我都照做脓血了，幸亏我本事大，要不然就死翘翘了。师伯耶，这事儿您可得管呢。赤精子一听可傻眼了，此话当真？哎呦，这话我敢骗您吗？哎呀，这个畜生啊，临行之时我是怎样交代，怎么口不应心竟干出这种事情来了。像这种人呢，就应该让他化作灰烬。哎呀，只可惜我把震动之宝都传给他了，那个宝贝阴阳镜就连我都对付不了啊，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哎呀，师伯呀，不管怎么说您得走一趟啊，要不然这事儿就麻烦了。赤精子点了点头，好吧，杨戬你先回西岐城，我随后就到。二郎杨戬点头遵命，一道金光回了西岐了。姜子牙一听说呀，赶紧就准备管驿吧。两天之后，赤精子也到西岐了，往这儿一住，他是唉声叹气，说这个殷红可杀不可留。姜子牙还得劝他呢，师兄啊，人心叵测呀，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往事就别提了，您抓紧时间把这小子给收拾了不就得了吗？这么办吧，我是他师父，怎么说他也得听我的。你放心，明天开兵见仗，谁也不用露面，贫道亲自出马，一切仰仗师兄了。第二天呢，殷红继续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口吐狂言呢，姜子牙，你个老糟头子，棺材瓤子，赶紧出来受死啊！还有那个什么72变的杨戬，你也得出来，如其不然，我一怒之下攻打城池，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三天没睁眼的小耗子，啪啪啪都给摔死啊！正在这儿大喊大叫呢，一看城门大开呀，没有兵没有将，只有一个老道缓步来到两军阵前，把拂尘一晃，孽障，你还敢发威不成？殷红没看清楚，还在那儿喊呢，姜子牙，你个老匹夫，老王八蛋，你哎呀！忽然之间这才发现来的是他师父赤精子，当时脑袋嗡了一声，赶紧把这个方天画戟给挂上了，在马上抱腕拱手啊，哎，师父怎么是您呢？
师父请上，弟子一拜。我盔甲在身，不能失一全礼，尤其是两军阵前，还万望师父您担待呀。不要说了，红儿啊，为师有一事不明，需要你来回答。下山之时我是怎样教导于你，你再给我重复一遍。师父，您说了让徒儿我辅保僵尸叔，辅佐武王进武关前去打我爹去。对呀，那你为什么要变卦呢？哎呀，师父喂，我想来想去，您老人家说的不对呀。我爹就再不对，他是我爹，我就再对，我是他儿子呀，哪有让儿子打爹的？您这个老师当的不合格啊。师父，您就放心吧，等我把姜子牙给打灭了，把西岐给打趴下，我就倒在朝歌城啊，那时候跟我爹是父子相认，我劝劝他得学好，把那个狐狸精叫妲己给掐死，给我母亲报仇雪恨，然后我呢继承我爹的位置，肯定我是特有钱特有钱，那时候我多送点钱，多买点好东西，多给师父您打酒喝，报答您的教导之情啊。师父，您别在这儿跟着瞎掺和了，赶紧回高山吧，享清福去吧。哎呀，孽障啊，你可气死我也。这赤精子可是气坏了，苍啷啷拔出宝剑，孽障，我取尔的狗头啊，唰，这一剑可就砍过来了。哎呦，殷红一看，哦，我师父翻脸了，那我也得翻脸呢，要不然我就吃亏了。就这小子晃动方天画戟，是大战赤精子。哎呀，两个人这能耐差不多少了，因为赤精子他没有保留啊，把自己压箱底儿的功夫都传给这孩子了，所以两个人的能耐没有区别啊，听听汤汤打了有100多个回合。哎呀，这殷红一琢磨。

没有区别。啊，听听汤汤打了有100多个回合。哎呀，这殷红一琢磨，我跟我师父再要打斗下去，恐怕占不了什么便宜了。哎，对呀，有那么句话，叫做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我老师啊，也是太实在了，把震动之宝阴阳镜都传给我了。哎，干脆我拿这镜子，哎，照照我师父，看看这老头到底结实不结实，哎，金罩不金罩。您说这小子多损呢，一伸手白不囊当中，把阴阳镜可就取出来了，吓得还是死手，没拿白光那边照，拿的是红光这边照啊。这边一照化作脓血，大罗金仙也难以逃脱呀。他把宝镜往空中一举，师父喂，您瞧瞧这个吧，啊，唰，红光可就照下来了。赤精子抬头一看，妈呀一声，心说不好啊，扭头就跑，日，窜到半天云里头去，这才算逃脱了厄运呢。殷红这个乐呀，哎呀，哈哈哈。看起来有了这宝贝，我这能耐比我师父还大呢。我师父可是玉虚宫12金仙之一呀。哎呀，那说明我这身份地位跟3位教主差不多少了。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殷红啊，这是4大神圣。既然已经打了胜仗了，哎，收兵回营。这殷红乐乐呵呵，他撤了。赤精子低头搭了假的，由得云彩上头蹦下来，回到西岐城，见着姜子牙唉声叹气呀，哎呀，这是何苦呢？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姜子牙也不敢说旁的了，善言解劝吧。那么压下西岐城，咱们暂且不提。再说商朝的大营，大帅苏护啊，急得头发都白了。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呀？又打了胜仗了，就盼着打败仗呢。看起来我这愿望还实现不了了。哎，没办法啊，还得摆下酒宴，给这二殿下得庆功啊。哎呀，这殷红啊，美。当时就不是他了，吹的是乌丢乌丢的。毕竟说呀，他是个孩子，现在有点骄傲了，有点膨胀了。正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外边有人进来了，报，报殿下得知啊，营门外来了一位道长，说要求见于您，是给您帮兵助阵的。哦，殷红一听，还有来给我帮忙的啊，快快有请。苏护在旁边坐着，哎呀，心里头更骂街了，这群混蛋王八蛋怎么又来帮忙的了。这殷红还挺客气，还有请，请啊，请你奶奶个爪吧。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他心里头着急，咱们不提。单说营外走进来一位道长，此人身不满8尺，面如瓜皮，獠牙巨口，身上穿着大红，颈上带着一串念珠，乃是一串小骷髅，还有半块叫金香瓢，是人的半个脑袋瓜子。再看这个道长，眼睛、耳朵、鼻子里头啊，呲呲呲呲呲呲，一个劲儿的往外冒火苗子，就好像玩蛇吐信差不多少啊。殷红一看，哎呦，这位长得可真够吓人的。殷红胆儿大，还这么琢磨呢，两旁众将直哆嗦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啊，这位这是妖精吧？这位呀，道长来到大帐，起手而言呢，哪一位是殷红殿下呀？啊哈，我就是殷红啊，不知老师您是哪座仙山，何处洞府呢？今到小营有何吩咐？那位道长微微一笑，贫道乃是骷髅山白骨洞

仪器县马元师爷。遇到申公豹道友啊，请不下山，助殿下一臂之力。好嘛，这位又是申公豹给鼓捣来的。老道说了，他是骷髅山白骨洞的，叫做仪器县马元。这地方啊，咱们必须交代清楚。在咱们这套《封神演义》里头，一共有两座骷髅山白骨洞。头一座咱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是石矶娘娘的居所。哪吒出世的时候，建设骷髅山，大战白骨洞，把那老妖婆呀给整死了。那么现在，这个仪器仙马元是大老爷们儿，他也住在骷髅山白骨洞。他这是另外一个地方，跟那石矶娘娘啊不是一座山一个洞。如果说骷髅山白骨洞只有一座的话，那麻烦了，这仪器仙马元还得跟那个石矶娘娘还得同居，就这俩人都能不能坐怀不乱，那还不好说了。咱们单说殷红啊，一看来了帮忙的了，当然是高兴了。马元道长啊，您是吃荤是吃素呢？贫道从来不吃素啊。旁边妖道吕月过来了，哎呀，看起来咱们是同道之人呢。贫道也是吃荤呢。来呀，苏侯爷给我们准备猪蹄子、猪肘子、大猪头，我们要啃呢。哎呀，苏护心说，这帮败家的老道，自从倒在我大营当中就啃猪头，现在把我那100多头猪啊脑袋都给啃没了。哎呀，这帮小子这是养猪场的克星啊。那没辙呀，还得伺候着人家。这仪器仙马元吃饱了喝足了，就表了态了。哎，我不能吃白食啊，明天我就倒在两军阵前露露手头，把姜子牙他们都给整趴下。大伙儿也想看看这位道长长得挺吓人，到底本事怎么样啊。书说简短，第二天倒在了两军阵前。那么二殿下殷红呢，在后边给官敌料阵，带领着四个大徒弟庞洪、刘府、狗仗、闭环。妖道吕月也给官敌料阵，也带着四个倒霉的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这帮小子一讨敌骂阵，那么姜子牙只能亮队迎敌了。仪器仙马元呢，狂傲的不得了，手掌着宝剑是嗷嗷的怪叫。姜子牙一瞧，哎呦，这道人长得怎么这么丑恶呀，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发似朱砂，脸似瓜，金睛暴突，冒红霞，鞘中吐出玩蛇信，上下斜生利齿牙，大红袍上云光掌，金叶冠栓紫玉花，腰束紫绦太极扣，太阿宝剑手中拿，封神榜上无名姓，他于西方是一家。姜子牙看罢多时，这才催动四不像到阵前问话。对面这一道长，你是何人呢？嘿嘿，贫道乃是骷髅山白骨洞仪器仙马元师爷。江上啊，贫道来到阵前，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可就到了，你拿命来吧。姜子牙火往上撞，晃动打神鞭呢，就想亲自出战。这时候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丞相，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负其劳，把他交给我了。一马汤翻上来一员大将。姜子牙回头一看呢，哦，太熟悉了，正是黄飞虎的弟弟，叫黄飞彪。这是随着黄飞虎啊一起反五关来到西岐的。黄飞彪为什么出马呢？他心里头也挂道劲呢。自从到在西岐城吃香的喝辣的，可是什么活都没干过，可以说

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呀。那么现在来个破老道，看着挺吓人的，还能让丞相亲自动手吗？我们也得卖卖力气了。因此上黄飞镖催马来到阵前，晃掌中大枪，就挡住了马援。这一气仙呢，嗷嗷怪叫：“好小子，不管你是谁，我是收庄带包圆，看见吧你硬。”刷刷刷，晃动宝剑就跟着黄飞镖是斗在了一处。姜子牙呢，波四不像回归本队，关敌撂阵去了。要是论真本事，这一气仙马援呢，比这黄飞镖多少还差点。他一琢磨，啊，干脆使用我的妖术邪法吧。再看这马援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然后念动咒语：“南南南南南南南陈灵鸡呀！”可了不得了，从他后脑勺飞出来一只大手来。他这大手啊，五个这手指肚就好像五个大冬瓜，咔嚓一下可就抓下来了。那黄飞镖能躲得开吗？连人带马都给攥到大手里头了。这手往回里头一飞，来到马援的近前。这马援一晃身形长大了，上主天下主地一大巨人呢，张开了血盆大口，把这黄飞镖连人带马就给嚼到嘴里头了。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一路狠嚼啊，嚼得血沫子直流。光嚼还不算，他还吃呢，往下一吞，就把黄飞镖给吃了。哎呦，就这下可把西岐众将给吓坏了。好家伙，这是大妖精啊，他真生吃活人的。可叹黄飞镖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镖名去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乡等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15: 你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
15: 一生就足了。
14: 是社会人所致。
1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

0: 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被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
3: 我当教师可以有哪些用处？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哎，老同学，你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

0: 为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大将黄飞镖惨遭毒手，让这个一气仙马元给吃了。他这一死，他弟弟叫黄飞豹可急坏了，当时拍马舞枪来战这妖道。两军阵前这一动手啊，这一气仙马元这饭量还真大，一念咒，脑袋后头无丢一下，那只大手又飞出来了。咱说过，这只手可太大了，每一个手指肚都好像一大冬瓜啊，咔嚓一声把黄飞豹连人带马也给抓住了。这马元一晃身躯又变成了巨人，张开血盆大口又开始嚼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连人带马也给吃了。可叹黄飞豹一道灵魂了也够笨了封神台。那位说了，这段书怎么这么惨呢？哎，这就是咱们封神演义的特点，就是告诉大伙儿，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啊。黄飞镖黄飞豹哥俩双双阵亡，后来这个姜子牙封神的时候啊，给他们都加封为星宿了。这个黄飞镖他是合魁星，黄飞豹是天四星，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疆场之上啊，老黄家哥俩一死，其他皇室门庭的人呢可都急坏了，嗷嗷怪叫，就想过来拼命。武成王黄飞虎带着他爹老将黄衮，还有黄飞虎四个儿子呢，黄天化、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老黄家一大家子都想往过冲啊。姜子牙一百姓黄旗前慢，传我将令，姓黄的谁也不许过去，都给我回城歇着去。姜子牙看出来了，现在这一气仙马元正在猖狂的劲头上，如果说老黄家都过去，说不定就得满门尽灭呀，那还了得呀。劝住了黄氏一门，旁人还得过去打呀。小矬子叫土星孙，揉揉揉揉揉揉窜过去了，晃动掌中大棍，呆了嗨，妖道看我不打死你。现在这一气仙马元呢是个大巨人呢，晃动掌中大宝剑跟这个小矬子就打到一块了。哎，这回巨人还吃亏了，小矬子啊梆梆梆叭叭叭拿这棍子就敲他后脚跟，哎，打他脚面，逮他脚趾豆，把马元给打的呀滋哇瞧叫唤，赶紧念动咒语，滋溜一声，哎，又变成正常人的身高，再一念咒语说声鸡，后脑勺这只大手啊呜又飞出来了，上来就抓这土行孙呢，一下把土行孙攥到手里头了。这马元想吃他，还没等张嘴呢，土行孙呢一扁身子啊，滋溜有打这手指缝里头他钻出来了。哎，这就是小巧玲珑的优势，土行孙往外头一钻，后边他媳妇儿帮忙啊，五色电光石就打出来了，叫一声妖道啊你招，邓婵玉这电光石站着一绝呢，一气仙马元躲闪不及，邦正揍脑门子上头，哎呀呀呀呀呀，他一哆嗦，土行孙肉肉肉肉肉

回去了。二郎杨戬一看这差价，旁人是不行了，就得我玩命啊，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绕一下蹦过去了，是大战马原呢。书说简短，打了十几个回合，这马原又不想打了，一念咒啊，吱，那只大手又飞出来了，抓这杨戬。杨戬个头大呀，跟那土行孙不一样，让人家啊扑一把抓了个正着。这马原又变成巨人，张开血盆大口抓住了杨戬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给嚼了，吞到肚腹当中啊。西岐城众将无不惊骇，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撤退，苍啷啷啷啷啷啷，收兵喽，退回城里，城门关闭，吊桥拉起来，再也不敢出来了。马原是大获全胜啊，人家商朝的队伍乐乐呵呵回转军营。回去之后，殷郊就告诉这苏霍，苏大帅，你赶紧准备酒席，大猪头啊，猪肘子，猪蹄子，多准备点，哈哈哈哈。苏霍心说，我可倒好，美其名曰是大元帅，现在成了后勤部长了，实际上就是司务长，甚至是炊事班长，光负责做饭了，就爬这猪头吧。简短截说，酒宴又摆下了，这帮小子坐到那儿，连吃带喝，三吹六哨啊。马原就说了，二殿下呀，这回您就不用出马了，就歇着吧，明天我还去，继续吃人呢，就把这西岐城的人都给他吃干净，也给咱们省点猪头不是啊。正摇头晃屁股正美呢，忽然之间感觉肚腹难受，怎么回事啊，可能吃的食物中毒了，我得上茅房我窜稀去。跑到茅房啊，窜了一通，回来了，咱们接茬啃猪头，接茬吹牛，还得上茅房。简短截说吧，一个劲儿的往茅房跑。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呢，是二郎杨戬动了手脚了。他不是被这个一气仙马原给吃到肚子里去了吗？对于杨戬来说呀，没有伤害，因为他会72般变化呀，能大能小。在这个马原肚子里头一琢磨，我不能让这家伙呀好受，在兜囊里头这么一摸，挺好，正好啊装着巴豆丹呢，这是一种毒药，人吃了之后啊，他闹肚子就得窜稀。这杨戬也挺缺德，把这巴豆丹就拿出来了，用手把它碾碎了，就往这个马原肚子里头到处这么一撒，那玩意儿能受得了吗？吸收特别的快呀，所以马原就窜了稀了，往这个厕所就跑，一趟两趟连三趟啊。好汉子架不住三泡稀，这马原呢窜了60多泡了，那脸都绿了。借这机会呀，杨戬由得他肚子里头就溜出去了，一道金光回转西岐城。那么商朝大营这边怎么窜稀，怎么啃猪头，怎么吹大牛，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西岐城里头可乱了套喽。一方面给黄飞镖黄飞豹这哥俩沮丧，另一方面呢商议破敌之策呀。正这时候二郎杨戬回来了，把情况讲说一遍，说现在呀这个一气仙马原闹了肚子了，天天窜稀，天天窜稀，他能老实几天，咱们抓紧时间想主意吧。姜子牙召开会议，就琢磨这对策。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丞相得知啊，门外来了12金仙之一文殊广法天尊，要求见于您呢。姜子牙一听，我这位道兄怎么不请自到啊，赶紧列队迎接吧。把文殊广法天尊就接进了阴安宝殿。
一问

0: 这才知道，感情文殊广法天尊呢，最近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宁。他掐指一算，算出来了，有一个吃人的马元，到在了西岐城。这家伙才邪乎呢，如果不抓紧时间制服喽啊，后患无穷。老天尊，他是热心肠啊，这才下了仙山，来在了西岐，想要帮助姜子牙。子牙就问呢，道兄啊，应该如何降服这个孽障呢？老天尊微微一笑，子牙，福尔果来。嘚吧嘚嘚吧嘚，把他的主意这一说，姜子牙可就乐了，好，那么明天咱们就依计而行啊。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了。这姜子牙呢，又带领着众将在关前列阵，口口声声让马援出战。这一气先马援呢，窜西窜的都脱了相了，捂着肚子直叫唤。一听说什么啊，姜子牙又来挑战来了，那我不能认输啊！出兵！捂着肚子，咧着嘴，又到里头出来了。手提着宝剑，高声断骂：姜子牙，贫道正在窜西呢，你们就来挑战，乘人之危算什么本事？姜子牙还乐了，哈哈，打仗嘛，哪讲那么多规矩呀，打赢喽吧，算是本事。我看你窜西窜的都抬不起头来了啊，正好我借这机会把你给修理了，嘟啊，踏踏踏踏踏踏，催动四不像就来在阵前呢，要大战马援。马援咬着牙晃宝剑，跟这姜子牙就斗在了一处。您别看马援身体不舒服，但是这个能耐呀，比姜子牙可高一大块。姜子牙三打两打，这鞭法可就乱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看起来我是打你不过呀，我得赶紧跑啊！波四不像扭头就窜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四不像啊还惊了，他没回归本队，落荒而逃，连飞带跑奔一座大山里头去了。这一气仙马元咬牙切齿，恨透了姜子牙了，哎呀！你欺负我一个拉稀的，算什么本事？哎，追上你，我把你也吃了。追姜子牙进了大山，可是一看这地方啊，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砾石如刀，卧石如虎，古木狼林呢。这姜子牙跑哪儿去了？马元拎着宝剑，左学嘛右看，也是找不着人。正这时候，听见那山顶上啊响起音乐之声，啊，叮啦当啊，叮啦当当，叮叮当当当。那位说：“这什么音乐呀？怎么这么难听啊？”嗨，这是商朝那时候的音乐，哎，就这样。马元顺着声音这一看呢，把他鼻子都气歪了。一看这山顶上啊有好些个人，正中间一把黄罗大伞。在伞下放着小桌子呢，有俩人坐对面正喝酒呢，一个是周武王叫姬发，还有一个姜丞相就是姜尚，旁边啊宫娥才女小太监正伺候着呢。呵，可把这马援给恨毁了，大骂一声啊，提宝剑往山上就扑过来了，可就用上那句话了，叫做望山跑死马。看着离得不远，可是怎么跑也跑不到，怎么跑也跑不到啊，把这马援给累的呀，呲牙咧嘴，热汗直淌。由于这几天呢竟窜稀了，肚子里头也没有食儿啊，啊，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个劲儿的直叫唤，哎呀，饿死我了，饿死我了。忽然之间听见路旁的草丛里头有娇滴滴女子的声音，呀，这位师父道长，您快救命吧。 马原站住身形，扭头一看呢，就在这草丛当中躺着一个漂亮的女人。呀，你是怎么回事？
1: 县长啊，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腿给摔折了，想走也走不了了，你帮帮忙吧，把我救回去，送回家里头，你提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啊。
0: 哦，哈哈哈哈，马元乐了，正愁没有吃的呢，哎，这不送上点心来了吗？他来到女人近前，用剑一指，小娘子啊，你看你腿摔折了，多么样的痛苦，我现在想吃饭吃不着，我也是很痛苦啊。我有一个好主意，就是让我呀把你给吃了，那时候你也好受了，我也好受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小妇人一听啊，当时脸色巨变，呀，县长，您是出家人呢，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怎么还要吃人呢？
0: 哎，那是他们那些假冒伪劣的出家人才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呢。像我这个真正的出家人呢，嘿，就是喜欢大无荤，就喜欢吃人呢。哎，我来伺候伺候你。这家伙多狠呢，上前一伸手，刺啦一下，把小媳妇儿这衣服就给撕开了，酥胸都露出来了，而后宝剑这一划，唰，来个大开膛啊！小娘子惨叫一声，可就没了气儿了。这马元乐乐呵呵，用两只脚踩住了小娘子两条腿，两只手呢就伸到这肚子里去了，来回就这么豁了，哎，抓呀！这心在哪儿呢？我先吃心，哎，这滋味才好呢。可是划拉了半天，就是找不着这心。哎呀，把马元急得直冒白毛汗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背后有人说话：“无量天尊，马元呐，你还想走吗？看看贫道我是何人。”哎呀！马元一听这声音够洪亮的，扭向回头这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可吓坏了。闹了半天站在身背后这人他认识，正是文殊广法天尊。哎呀，这马元着急呀，那意思赶紧蹦起来，好跟文殊广法天尊好拼命。可是两只手在这女人肚子里头呢，他往外这一拽，哎呀哎呀呀呀，就好像粘到里头长到里头一样，这手怎么也拽不下来了。与此同时，感觉自己这两只脚啊也长到这女人身上了，刚才他不是踩着女人两条腿呢吗？哎，这回可倒好，自己的脚长到女人腿上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四肢攒到一块儿了，他还能好受得了吗？文殊广法天尊哈哈大笑啊，冲着昆仑山的方向拜了三拜，恩师啊，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到这儿，宝剑一摆，就想把这马元脑袋就给切下来。要切还没切呢，忽听旁边有人朗声说道：“善哉呀，善哉，道友休下毒手，贫道来也。”文殊广法天尊扭头一看，在身旁边站着一位道长，哎，长得特别的帅气，特别的干净啊。他头挽双髻，身穿道服，面黄微须，手打起手，认出来了，这谁呀？乃是准提道人。准提道人是哪一教的？是阐教啊，是截教啊，还是人道啊？嗨，都不是。这准提道人呢，特殊，他乃是西方教的。在咱们这套《封神演义》里头，有三教，就是元始天尊的阐教，通天教主的截教，还有老子的人道。这是师兄弟三个人呢，掌管着三教。另外，在这三教之外，还有西方教， 当然了，现在这西方教啊还比较年轻。他这个教派主要的人物呢，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今天来的这位就是准提道人。广法天尊对人家非常的尊重啊，赶紧以礼相还。哎呀，原来是准提道友来到此间呢、啊。久仰大法，您是行教西方莲花现象舍利圆光，真乃高明之客呀。哎，先给人家拍拍马屁，回头得问问呢。准提道友，您不在西方修炼，来到此处所谓何故啊？准提微微一笑，贫道就为这一气仙马元所来呀。据我所知，这马元在封神榜上没有名号，你看他是多么样的凶残，竟然经常的吃人，像这种家伙呀，就得好好的教化。那么我们西方教呢，最擅长的就是这一点，教导人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因此上啊，贫道想收他入西方教也好，度化于他。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士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的
13: 你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

0: 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西方教的教主准提真人真是慈悲的心肠啊，他要度化这个吃人的恶魔，也就是一气仙马元。为什么非得度化他呢？因为这小子呀过于凶恶了，生吃活人。他居住的那个地方叫做骷髅山白骨洞，那就是吃人太多了，用这个骷髅和白骨搭成了那么一座大山。 准提道人的理念呢，就是得找这硬骨头啃。如果说马元这样的都能给度化了，那么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文殊广法天尊呢，也有慈悲之心呢，对任何人都是一样，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这坏人你把他整死，那不算什么太大的能耐。如果说你把他度化了，让坏人变成好人，那可是功德无量。因此上，老天尊点头同意，就把这一气仙马元交给了准提道人了。准提带着马元就跟他说呀，你随我到在西方净土八德池边谈讲上乘大法，七宝林下任你自在逍遥啊。随我来，脚驾着祥云，带着马元呢，奔西边可就去了。那么一气仙这个事儿啊，也就告一段落了。姜子牙呢，也就收兵撤退，哎，回到西岐城里头。别看把马元给整完了，但是呢，姜子牙脑门子还是一大疙瘩呀，因为还有劲敌呢。谁呀？哎，就是那个二殿下殷红。这家伙有阴阳镜啊，连他师父赤精子都收拾不了他，这可麻烦了。大伙凑到一块开会呀，全都发傻。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丞相得知啊，门前来了一位道士，哎，我们都认识，乃是普陀山来的慈航道人，要求见他。姜子牙一听可乐坏了，正在用人之际，这慈航道人来了，那比什么都好啊，赶紧带着大伙出来迎接，众星捧月一般就把慈航引进了阴安殿。这位慈航道人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呀，到了后来他也转入世家，哎，就是老道不当了，改行当了和尚了。他这和尚当的还厉害，乃是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圣中佛。这圣中佛呀，又叫观音菩萨，也就是救苦救难的观音大士。那么现在呢，慈航道人还没跳槽呢，哎，没改行当和尚呢，仍然是阐教的门人。姜子牙、赤精子、文殊广法天尊众人呢，就问这慈航道人为什么好么样的跑到西岐城来了。慈航哈哈大笑啊，说我可是有功干，奉了玉虚宫法牒到西岐走上一遭啊，现在这一切的事情我都是了如指掌。哎呀，赤精子啊，你这个宝贝徒弟可收得不错呀。赤精子一听啊，哎呦，脸都绿了，惭愧呀惭愧，刚才还商量这事儿呢，现在是一点咒念都没有啊。哎，慈航道人摆了摆手，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这个孽障怎么收拾呢？全都包在我的身上，各位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说着话，慈航道人由的怀里头掏出来一样宝贝，大伙凑过来一看，哎呦，全都乐坏了，知道这回殷红是准死无疑。什么宝贝呀？正是大罗山八景宫的八卦太极图，那是老子震动之宝啊。一说要拿这玩意儿收拾殷红，赤精子还哭了，
15: 哎呀，我的徒弟，毕竟说跟我还有感情啊，哎，真得要他死的呀。
14: 慈航道人摆摆手，我说道兄啊，你就别难过了，我奉的乃是玉虚宫法牒，这殷红桀骜不驯，只能让他死一回呀，然后再封神不就得了吗？哎，好吧。到了这一步，当老师的这赤精子想保护徒弟那也是做不到了。咱们单说第二天，西岐城这边啊使了一个小花招， 就是拿这姜子牙当诱饵，让老头啊骑着四不像，一个人溜溜达达，假装去窥探营盘去，就勾引了殷红这帮人。那么殷红带着郑伦和吕月众人呢，就发现这事儿了。二殿下一瞧，哎呦，这姜子牙姜老头这是找死啊！我要把他给抓住，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他呀也不听大伙的劝告，飞身上马，提着画杆方天戟，由的营盘里头可就冲出来了，就追这姜老头。姜子牙发现他了，哎，不似不像，扭头就跑啊，一个前边跑，一个后边追，就跟那钓鱼执法的差不多少，就把这殷红引进了大山呢。这殷红骑着马跑得也挺快，但是绕着山这一走，他傻眼了，这地方山高林密，再找姜子牙踪迹皆无。哎呀，殷红心说这不好啊，看起来我道路不熟悉，干脆我呀早点回去，免遭暗算。他拨马往回刚要走，定睛一瞧，他老师赤精子站在了身后，把道路已经给封锁了。这老仙师站在了巨石之上，用手点指，孽障，你还想走吗？哎呀，师父，你怎么又来逼我来了？我可不愿意再次跟你翻脸呢，您赶紧把道路闪开，如若不然，你要怎么样啊？还想动武吗？殷红一瞧，那讲不了说不起了，现在不是师徒是仇敌了。他唰把这阴阳镜就掏出来了，那意思还要拿这玩意儿照着他师父。可是这回赤精子不给他留时间了，唰这一抖，把阴阳太极图就给抖开了，宽有二尺，长有七尺，上边画的乃是阴阳八卦，日月星辰呢。你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玩意儿来，可啪这一抖，上主天下主地，霞光四射，而且在土里头呢还有一座石桥，就跟真的一样啊。这石桥由的土里头就通到土外边来了。殷红他不明白呀，一看，哎呀，这石桥上头还有个人，仔细这么一看，正是姜子牙。在石桥上啊，冲他还招手呢，哎，二殿下，你不是想抓我吗？啊，来来来，到浙江来呀！哎呀，老匹夫，你拿命来！晃方天戟，催马就追呀、啊，这一追他就上了石桥。

着了。上石桥就算倒了血霉了，这就进了八卦太极图喽。到了桥上再找，姜子牙仍然是踪迹不见。吁吁，哎呀呀，莫非说我在梦中不成？怎么感觉头脑昏昏沉沉的？哎呀，这身体怎么发飘呢？

0: 吴伯应有尽有，明明落到石桥上了，那姜子牙怎么没有了呢？
1: 哎呦呦，
0: 一阵袅袅鸣鸣啊。书中代言，这就是八卦太极图的威力，哎，似有若无。这殷红正在迟愣之际，忽然呢，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唤他：“
2: 儿啊，儿哎，娘等你多时了，你怎么才来呀？”
0: 殷红赶紧抬头观看，哎呀，他是大惊失色，呼唤他的是谁呀？正是自己生身的老母亲姜皇后。再看娘亲呢，浑身是血，这眼睛也没了，变成两个大黑窟窿，咕嘟咕嘟往外流着血浆啊。再看娘亲的两只手被刨落给烙了，肉都给烫没了，就剩下骨头了。娘啊，趴在那儿正在放声痛哭啊，
2: 儿啊，我的儿啊，哎呀，娘亲呐，儿想念母亲多年了，每次想到娘亲，儿都是痛断肝肠啊，没想到在此处相会，娘啊，您受苦了。
0: 这殷红泪流滚滚呐，赶紧上前想要抱住母亲，可是刚过去，唰，耶，这母亲姜皇后怎么没了呢？娘，娘，您到哪儿去了？殷红一琢磨，哎呀，我娘怎么还能出现呢？她已经死了，被妖妃妲己给害死的。哎呀，我就恨这个狐狸精。他这一发狠的时候，哎，这妲己呀就出现在他面前了，就在一棵松树底下，打扮得十分妖艳呢，穿的那衣服也是薄透露，露着肩膀头子，露着胯骨轴子，露着肚脐眼子，冲着殷红啊还微微一笑，直冲他招手呢。
2: 哟，二殿下呀，没想到你都长这么大了，真是了不起的大帅哥啊，你爸爸长得可不如你，没毛大狗熊。我说二殿下呀，过来陪小妈我玩玩呗。
0: 可把殷红给恶心坏了，呀呀，呸，你个骚狐狸，我爹怎么就看中你这个贱货了呢？好一个千古的淫妇啊，你拿命来。这殷红往过一扑，就想把这妲己呀给掐死，可是刚扑过去，再一看，妲己也不见了
1: 啊！这怎么回事？怎么幻象还生啊？
0: 殷红有点懵登转向了，一琢磨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得赶紧逃走啊！他还骑着大马呢，提着画杆方天戟呢。一拨这坐马就想走，一看呢，坏了，现在这匹马在那石桥上头站着呢，这四个马蹄子就好像长到石桥上一样，那根本就迈不开步啊！
2: 驾！
0: 一个劲儿拍这个马屁股，可是马屁股都拍肿了，这匹马它就是不走啊。这时候忽听有人说话，孽障啊，你还想逃吗？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冤家呀，你寿终正寝之日到了。这殷红抬头往山尖上一看，站立的正是老师赤精子。到现在这二殿下也是追悔莫及，害怕了，在马上坐着也动不了啊。师父，弟子错了，我现在是幡然悔悟，还是我年轻啊，您给我留一条活路吧，我愿意投靠大周，辅佐武王，我立功赎罪呀。
2: 嘿嘿，晚了，
0: 不能再等了，这是你自己找的修怪为师一狠心毒。说完之后，这赤精子放声大哭啊，他不忍下手啊。 可是

不忍又不行啊，阴阳太极图这么一卷，就把殷红给卷到里头了。卷完了，啪，又这么一抖，殷红算是交代了，连人带马是化为灰烬。又来了一阵风啊，噗，就这么一吹，二殿下是烟消云散，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赤精子含着眼泪，拿着太极图啊，回转西岐城。等把太极图交给慈航道人，大伙对他呀又劝慰了几句。姜子牙就说了，现在殷红虽然死了，但是苏护那边还有人呢，就是妖道吕月等人，必须一鼓作气把他们拿下呀。姜子牙把大伙聚到一块儿，召开军事会议，就讨论这个事儿。那么事情也凑巧，对方苏护啊也得着报告了，说是二殿下死在了深山呢。众人一听全傻眼了，啊，死了？怎么死的呀？报告的就说了，我们也不知道啊，就听说二殿下进了深山了，一道金光可就没了。哎呀，大家是大惊失色。可苏护呢乐坏了，心说死啊，嘿嘿，早就该死，死晚了，放着大路他不走，专门钻那死胡同。哎呀，我早就想投降，可是殷红跟着一个劲儿的捣蛋，这回他死了，哎，死得干净，我可以投降了。这冀州侯苏护背着大伙不知道，把笔抄起来了，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呢，然后还用了印了，交给他儿子叫苏全忠，去派心腹人给送去。苏全忠领命，派心腹小校拿着这封信倒在了西岐城下，用一支箭呢把这信射到城头上去了。那么西岐的军兵呢捡着信了，就送给姜子牙了。子牙打开一看呢，哎呀，哈哈，水到渠成哦，几位道兄你们也过过目。旁边转过来慈航道人、文殊广法天尊还有巨流孙，大伙一看行了，这事儿啊一战成功了。几位金仙感觉呀这地方用他们不着了，这才提前告退，哎，说我们得回仙山了。姜子牙恋恋不舍呀，可是人家飞走也没法挽留了，这才把赤精子、文殊广法天尊、慈航道人都给送走了。就在当天晚上，姜子牙分兵派将，什么雷震子啊、黄天化呀、杨戬呢、哪吒呀、韩毒龙、薛恶虎啊、土行孙呢、金吒、木吒、邓婵玉呀，能打的能战的全都给派出来了，兵分五路攻打苏护的大营。等这五路大军望过一冲啊，哇，就像潮水一般呢，商朝大营可就乱套喽。本来苏护手下的军兵就不想打仗，一看这种情况，纷纷放下了刀枪，举手投降啊。妖道吕月一看大事不妙，跟几个徒弟这一商量，说咱们呢算是白来了，哎，师徒五个人赶紧逃跑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哦。他们呢抱着脑袋就往外头滚呢，想从这个后门溜出去，可哪想到刚一出门遇上一个死对头，谁呀？正是哪吒三太子。哪吒可不给留客气，把乾坤圈就记起来了，哎，打打打啊，啪啪啪啪啪，把吕月四个徒弟全给打死了。还得说这当老师的，就这吕月呀，贼鬼溜滑的，好像一条狗一样啊，滋溜一下钻墙窟窿他出去了，哎，逃之夭夭。您记住这个茬，就这老小子贼心不死，到了后文书还要出事啊，差点把姜子牙给折腾死，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那么这苏护的大营里头还有一波人呢，谁呀？就是二

二龙山黄风岭的四个寨主，也就是二殿下殷洪的四个徒弟，庞洪、刘辅、苟章、毕环。这四个小子也是树倒猢狲散的，一看保命要紧，哎，往外头溜吧，哎，也倒霉了，正碰上杨戬。杨戬也是够狠的，把哮天犬给纵出来了，上去就咬啊，气球咔嚓，哎，咬死俩，剩下两个狗张闭环扭头又跑，正碰上土行孙了。你别看个小，下手可是够狠的，抡起大棍来啊，啪嚓啪嚓，把这俩小子也给报销了，四道灵魂又赶奔封神台去了。清福神摆剑一看，呀哈，今天这买卖可真不错呀，哎，拿引魂幡往里头引吧。姜子牙这边呢，抓紧时间战斗啊，没到天亮呢就大获全胜了。这苏护投降了，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郑伦呢，啊，他不肯投降，让土行孙呢系起捆仙绳把他给拴上了。西岐人马欢天喜地，殷纣王听说这事儿了，他又要发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事？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20: 一直努力，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

0: 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0: 你先走。
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0: 嘘，小点声。
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0: 阿姨，你出去。
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3: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

0: 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指示登场，
9: 准备一分对时，
10: 准备 K 二，
8: 对 K 二，
11: 4321起爆。
12: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3: 拐两六，起飞。
14: 飞行高度海拔11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1.5秒后开伞。

0: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的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两颗小行星分别命名为郭永怀星和李佩星，这对伉俪化为星辰，在浩瀚夜空中闪闪发光。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
3: 老郭呀，我们化作了天上的两颗星，开心吗？
4: 开心，就像那年在康奈尔大学。

0: 第一次见到你，
1: 那是1947年春天，我到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在一次航空学术报告上，看见讲台上一位瘦高的男生，
2: 我们研究的
1: 在侃侃而谈。
2: 40年代，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认为声速是飞机速度不可逾越的障碍，称之为声障。我和钱学森先生合作完成了重要数论论文，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为解决飞机跨声速问题做出了探索。大家请看一下示意图，我来标注一下。
3: 请问讲台上这位男生是谁呀？男生 ？No， 他是航空之父冯卡姆的博士生，康奈尔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三个核心主持人之一，郭永怀。啊，他就是郭永怀，你认识他？
2: 今天就先到这里。
3: 认识。
2: 有问题会后，
3: 我去打个招呼。
4: 你好，学长，我叫李佩，刚来康奈尔。
2: 你好，你也是北大学生？
4: 我1936年从贝满女中毕业，考上北大经济学系。
2: 那年我刚从北大毕业。
4: 哦，我们还是西南联大的校友。
2: 你也去了西南联大？
4: 对，7.7事变后北大停课，我不想留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有天晚上，我给父母留了张字条，连夜搭煤船从天津到香港，辗转越南，再坐火车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
2: Amazing！ 我也和你一样，也是费尽周折去的联大。
4: 啊、哦，在联大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3000多人报考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你报考的力学专业只招一个人，你考了最高分。戏剧性的是，钱伟长、林家俏和你分数一模一样。三个人并列 No.1。
2: 当时我们仨也愁啊，三人同分，只招一个人，好在教授们极力争取，最后我们仨被一同录取。
4: 可你们登上了出国的轮船，还没开船就撕了护照。
2: Yes， 上船以后我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大家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就撕了护照，拎着行李下了船，耽搁了一年才来到美国。
4: 我一直想见见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
2: 啊，那我帮你拍些照片。
4: 哎呀，好呀。
2: 你初到康奈尔啊？我喜欢摄影，那、啊、随身带着相机。
4: That's wonderful， 校园太美了，我正想拍几张照片寄给父母。
2: Let's go。
4: Thank you。
2: 就在前面，你
4: 看。好的。
2: 这里景色很美。
4: So lovely。
2: 来，我们就在这里拍吧。
4: 摩登的西洋建筑，配上我们古典的中式旗袍，可以吗？
2: 没问题。1 2 3 OK。学长好。
4: 学长领我游览了校园，我该怎么感谢你？
2: 我有一个好朋友来康奈尔参加学术会议，明天我请他到家里吃饭。我买了一只鸡，能不能请你帮我把鸡汤烧好
4: ？No problem。客人是谁？
2: 他叫钱学森。来，学长，喝茶。
5: 哎呀，这天天喝咖啡，还是咱们这个茶更香。
2: 是啊。
4: 鸡汤炖好了。
5: 哟，还有鸡汤呢。
2: 快尝尝。
5: 哎。嗯，永国兄啊，这鸡汤太鲜了，简直就是家里的味道嘛。
2: 这是 Miss Lee 的手艺。
5: 哎呀 ,Thank you, Miss Lee。
4: You're welcome。听学长说您是他最好的朋友。
5: 哎呀，我和永怀都师从冯卡门教授。我最乐意干的事情啊，就是开车拉着这个书呆子兜风。他来康奈尔创立航空研究院也是我开车送的，3000公里啊，穿越了大半个美国。哎，不行不行，说这个我得再喝一碗。
4: 来来来，我来给您盛。
5: 好好
4: 好了，

0: 钱教授，您的性格真是开朗活泼呀。
1: 永怀跟我比啊，就是个害羞的大男孩。我俩能成为知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0: 什么约定？
1: 学成回国，报效国家。
2: 对，我为什么要来美国，就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而且去科学救国。
0: 科学救国？
2: 科学救国。我是在抗战初期自感救国无门，带着惭愧的心情来国外求学。1937年秋天，我亲眼看着日本人打进了北平。我从北大回到山东老家，在威海中学教书，第一天就被老校工敲得小钟敲碎了心。师父，你敲的是什么？
3: 郭先生，这是一块炮弹片，威海中学以前是北洋水师的武备学堂，这块炮弹片是甲午海战日本人攻占六宫岛时打过来的，后来被人捡来做校钟，警示当年武备学堂的学生勿忘国耻。
2: 同学们，甲午海战过去40多年了，为什么外国军队还能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清朝我们用大刀弓箭应对外国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今天我们的军队还拿着最简陋的步枪，哪能抵挡日寇的飞机坦克？
4: 郭先生，你看，少工带着高年级同学敲那块炮弹片呢，
2: 去看看。
4: 好，走，走，走，走，走。
2: 师父，这些学生怎么了？
3: 郭先生，这些学生的家在济阳，刚刚收到家里来的消息。
5: 先生，日本人的飞机扔炸弹，我爹娘都被炸死了。
6: 我们全家10几口人被日本人杀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5: 我妹妹被日本人绑到树上，让狼狗咬。我妹妹她才5岁啊。
7: 先生，听说日本人快打到威海了，我们怎么办呀？
5: 怎么办？怎么办？
7: 先生，
3: 郭先生，恁是个有学问的人，恁说说，这么大的中国，才8年的时间就被日本人占据了一半，这是为什么呀？
2: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像样的武器，我们的领空还被外国人控制着，我学的东西挡不住日本人的狂轰滥炸，
3: 那我们就要做足备备教人家欺负啊！我只能敲破这块炮弹片。

不穷，日军大舰的威悍。我跟着逃难的人群辗转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日军飞机不停轰炸，无辜百姓惨死在炮火中。我从北平被日本人赶出来，又从老家山东被赶走，那块炮弹片的钟声一直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我说被神奇，我要学习航空技术，只有科学救国，国家强盛。

0: 敢欺负我们。
1: 永海兄说的对，我们要造自己的飞机导弹，要有自己的领空权。
2: 学长，我以茶代酒，敬你们的科学救国，为
0: 科学救国感恩。
3: 老郭，共同的家国命运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后来我们结婚了，有了女儿，住在一栋漂亮的别墅里。
4: 但是我们一直关注国内形势的变化。
5: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美军上将麦克阿瑟宣称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弹，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一直在积极的考虑要使用原子弹。
0: 欺人太甚！
5: 被运到航
0: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才能打破西方国家的核讹诈。
6: 请问你找谁？
7: 您好，先生，我是移民局的移民官，我找郭永怀教授。
6: 我就是郭永怀。
7: 郭教授，这是移民局的调查表格，请您帮我填写一下。
6: 您要调查什么呀？
7: 请您回答几个问题。一，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二，您以及您夫人的未来计划。三，如果发生战争，您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
6: 您不用往下问了，我可以回答您。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们是一定要回去的。
7: 郭教授，您是研究声障理论的权威，您和钱学森都是冯卡姆的学生，关系密切，你们俩是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航空委员会的100个顶尖科学家里只有3个中国人。3年前那个钱学森要走，机票都买好了，还是被扣了下来，到现在也没让他回中国去。所以请您要想好了再填表。
6: 你说到我的师兄钱学森，他的遭遇更坚定了我回国的想法。
7: 您确定？
6: 我确定，非常确定。
7: 很抱歉，郭教授，您会为您今天的决定后悔的。 Goodbye。
2: 永怀，我刚才给蒋英打电话，他和钱学森现在的情况很糟。
6: 现在什么情况？
2: 蒋英说他们回国前突然被扣留，全部行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押，晚上睡觉每小时就被叫醒一次，到现在还软禁在家里。蒋英说话很小心，我猜电话也被监听了。
6: 美国人现在也开始防备我了，从现在起我绝不再接触美国国防部任何资料，也不参与他们的实验。
8: 我回来了。
9: 爸爸，爸爸回来了。爸爸给我买布娃娃了吗？
8: 宝贝儿，买了买了，喏，你看。
9: 娃娃，
10: 怎么了？
8: 啊，我有点累。我们到花园走走。
6: 就是到花园里说。
10: 啊，哦，晴儿，爸爸妈妈去花园走走啊。
9: 好。
2: 永怀，出什么事了？
6: 家里恐怕有监听，以后重要的事情我们出来说。
2: 好。
6: 最新消息，钱学森带着全家在洛杉矶港口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了。
2: 真的？他们不是被软禁监视几年了吗？
6: 形势发生了变化，今年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国在外交上取得胜利，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所以 钱学森一家立刻离开了美国。
2: 哎呀，太好了，这一下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6: 这禁令一取消，我也坐不住了。
2: 你是说我们也？
6: 对，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回国。
9: 爸爸，信箱里有你的信。
6: 谢谢你，宝贝儿，我来看看。
2: 谁来的信啊？
6: 是钱学森。他回国以后，这是第 N 次给我写信了。我念给你听听。永怀，接到你的信，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
11: 我们现在为力学所忙，我已经把你的大名啊向科学院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我们给你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住房，离我家也很近，我们是邻居了。你来的话可以带计算机，哦，多带书，快来，快来。
2: 这个钱学森急切之情跃然笔端啊。
6: 美国这边手续一办完，我们即刻动身。
2: 好。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我们在 Mr. 郭的花园里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举行送别烧烤晚宴。
6: 谢谢，谢谢希尔斯教授为我所做的一切。
12: 啊，非常遗憾，我本人和康奈尔大学百般挽留， Mr. 郭还是坚持离开呀。让我们举杯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祝福。 Cheers。
13: Cheers。
12: Mr. 郭，你已经是教授了，学校给出优厚条件，百般挽留你，孩子在这里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你为什么非要回到那个贫穷的国家呢？
6: 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我自认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
12: 嗯 ，OK， 我敬佩你的爱国之心，但是现在的中国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造飞机，你回去有用吗？
6: 现在的中国不能造飞机，不等于将来不能造飞机。而且我的学问也不仅仅是造飞机，我还可以回国培养一批人才，不是吗？
12: 这个不可否认，你发展了奇异射动理论，驰名世界啊。据我所知，你手里还有尚未发表的重要论文，不是吗？
6: 您提醒我了，希尔斯教授，让我夫人陪您聊天，我去去就来。李佩，过来陪陪教授。
10: 好的。
12: 好，你去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美丽的 Miss 李说。
10: 希尔斯教授，这边请。
12: 好，谢谢。
10: 尝尝我做的蒜香小面包啊。
12: 好。Miss 李，你确定要回中国吗？你在语言学系教授中文，出色的教学水平赢得一片赞誉，语言学系的主任也请我出面挽留你呢。
10: 希尔斯教授，谢谢您。自从我们打算要回中国，行动就开始受到限制和监视。永怀到英国讲学的行程，甚至我们出去度假的计划，都被移民局取消了。
12: 啊，也难怪 ，Mr. 郭是航空咨询委员会100个美国顶尖科学家中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前几年试验成功的 X1 战斗机， Mr. 郭的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我不知道你们还受到了监视。
6: 希
8: 杰尔斯教授，您说的是这部手稿吧？激波和边界层理论。
12: 哦，对，就是这个。Mr. Guo，你打算什么时候发表这篇论文呢？
8: 现在。
12: Mr. Guo， Crazy， stop， stop， 别死了，别烧了。
2: 希尔斯教授，别拦他，这些天他已经烧了很多。
12: 这是为什么呢？
8: 女士们、先生们，按照美国法律，已经出版的科学论文可以带走，但是把还没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境，就是犯法。我把这些手稿都烧了，免得麻烦。
12: Oh my God！我的心脏都在颤抖了。
2: 每张手稿上的公式都是你的心血，都烧了。
6: 别伤心，这些东西都装进我的脑袋。

0: 行，爸爸妈妈带你回中国。
1: 嗯，
0: 回我们自己的国家。
2: Wait, stop, stop it, hold on, stop them.
3: Miss Zhang，
4: 什么？
3: 请接受我们的调查。所有中国的科学家，请打开你们的行李，配合我们。
5: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冲进我的房间？
3: 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调查局的。您就是核物理学家张文玉先生？
5: 我是张文玉。
3: 很好，先生。我们要搜查你的行李，而且是所有行李。Go, search them.
6: Yes, sir.
7: Yes, sir.
8: 喂，
5: 你们干什么？
7: 别管，
5: 干什么？我抗议！
3: 哎，很抱歉，这些文字资料您不能带出美国。
5: 这是我的笔记本，我的个人物品。
3: 您要是坚持带走，我们可以立刻扣留您。
5: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
3: 您不要太天真了。您是愿意把资料交出来，还是把自己交出来 ？Search, keep searching.
8: Yes, sir.
9: Okay. 永怀，我明白了，你烧掉所有书籍手稿是动了明智。
0: 只有自己的脑子才是最安全的地方，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里。

0: 回国后，我们的家安在中关村那栋青砖小楼里，那是清贫快乐的日子。但不久，你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1: 我接受了一项绝密任务。
0: 1960年3月的一天，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突然来家里找你，你们关在书房里谈了3个多小时。你开始变得神秘。
1: 师兄钱学森向钱三强推荐了我，请我参加中国核武器的研制。那以后，我每天上午在力学所办公，下午秘密前往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进行爆轰物理实验。
0: 你经常深夜才回家，头发里总有许多灰尘，皮鞋上沾满泥巴。
1: 我们在长城脚下打响了原子弹爆轰试验的第一炮。那是3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饿着肚子搞实验，很多人患上了浮肿。但是就是这样的3年，我们进行了1000多次爆轰试验。
0: 有一天你突然失踪了，好几个月没有音讯。
1: 我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二集。
1: 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我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
0: 你经常一走几个月，我不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不说行程，你不问归期，好像我只是拎包去上班。
0: 眼见你头发白了，人也越来越瘦，我有无数种猜测。
1: 1963年初，我们集结一批科研人员和大学生，去那个遥远的地方。

0: 跟你们说啊，这疙瘩原先叫金银潭，1958年国家征用这个地方建基地，对外称国营221厂。哎，你们瞅啊，金银滩的名字都神秘的从地图上消失了。
1: 哎，中了中了，周冬梅
2: 啊，
1: 别跟他败火了，都过来，被报名收责，咱头上跟你们说了，
3: 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
4: 不该知道的机密绝对不问，
5: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0: 我也没有妻儿啊。
4: 老张
1: 啊，
4: 外面这风刮的可真吓人。
1: 哎呀，59年俺们来建基地的时候，大风把帐篷都刮跑了，俺们就住羊圈地窝子，还有这个。
0: 老张啊，俺知道您是老前辈，俺们早来4年是不？
1: 我没那么老，就比你大4岁，不是3岁半。
0: 哎，老苏
6: 啊，
0: 你吹什么苏联歌曲啊？
6: 吹苏联歌曲怎么了？
0: 怎么了？苏联人不仗义，俺们上次干的吃苦都是让他们逼的。
6: 苏联人背信弃义是不对，但不妨碍我吹口琴吧，就吹。
0: 什么王耀祖，我看你就是小苏球。
6: 你抢我口琴干什么？还我。
0: 王耀祖啊，我可听说了，北大有个男生到莫斯科大学交换学习，跟一个苏联女生谈对象，叫什么瓦格尼莎，现在没办法掰了。说的是不是你啊？
6: 你不许说瓦格尼莎。
0: 就是你，难怪你一路总吹苏联歌。
6: 把口琴还我。

0: 不还，
1: 给我！
2: 黄老，
3: 你们两个先别吵，啊，坐。我讲个故事啊。二机部九院有个苏联专家，我们私下叫他哑巴和尚，因为问他什么他都不开口。苏联撤退在华专家临走那天，这个哑巴和尚终于说话了。
4: 他说什么？
3: 他说离开了我们苏联专家，你们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你们的工厂仪器都会变成一堆废铁。
5: 混蛋，欺人太甚。
1: 就是
3: 当时我们李觉将军一听啊，拍案而起，这不是逼我们上梁山吗？叫干部集合到会议室，立刻研究研制原子弹事宜。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研究设备和专家，就连设计图纸也一并带走了。所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也叫蒸汽弹，就是为了争这口气。
4: 郭院长，我错了。
6: 郭院长，俺也错了。
3: 你们两个都没错。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帮助过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有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求人比登天难，靠人不如靠自己。我希望祖国早日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7: 手小点啊。

0: 同志们辛苦了。
1: 首长，
0: 老郭，
2: 哎，
0: 你没事吧？听说你高反严重啊，挂点滴挂了一夜。
2: 我没事，院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九月院长李觉将军，坐镇221基地建设。
3: 院长好，
4: 院长好，
5: 院长好，
0: 院长好，同志们啊，受苦了。
3: 李将军，
6: 李院长，
7: 我们不苦，你们先来建设的大军最辛苦。
6: 李院长，
0: 哎，
6: 喝水。
0: 好。哎呀，这么说吧，我们坐窝，你们下台，我们尽一切力量建设好基地，做好保障，你们努力加油，让原子弹爆炸成功，好不好？
8: 好，
7: 我们一定好好干。
0: 好，别的就不多说了，所有科研人员现在立刻搬走。
3: 啊，搬走去哪儿？
5: 去哪儿啊？
0: 老郭，我把基地仅有的三座楼房都腾出来了，给科研人员住。你们白天上山做实验，晚上回来能够休息得好一点。
2: 哎呀，那怎么行啊？院长，你住哪儿啊？
0: 我让警卫员啊把行李搬来了，我们住帐篷，所有干部都住帐篷。
7: 啊，将军住帐篷？
8: 是啊，
7: 这是山区，
8: 这怎么行？
0: 还有啊，高山缺氧，营养。

0: 给实验人员每个月补助4斤饼干票。
1: 饼干票？还有饼干吃啊？
0: 哎，这实验工号啊，在高山上，体力消耗大。我们打报告，为实验一线人员每月申请4斤饼干票，每周啊补助1斤。上工号做实验的才有啊，这坐办公室的可没有。

0: 老郭呀，咱俩住对门，方便。我得跟你说说原子弹雷管安放的结构。我呢，坚持要挂灯笼的结构。
1: 干昌兄，我还是坚持用蜂窝网络结构固定雷管。
0: 哎呀，时间简单，老弟，你那个蜂窝太复杂了。
1: 那就让事实说话。
0: 事实，那是海量的数据。美苏研制核武器，有电子计算机技术快速迭代发展来支撑。哎，我们呢，用几百把算盘，连天带夜，千人大会战。
1: 现在好了，到了221基地，广阔天地，除了算盘，我们还可以采用大量的爆轰实验来验证反推原子弹理论设计正确与否。
0: 看来，我们的蒸汽弹是要爆轰出来的。
1: 走吧，上山，做爆轰实验去。
0: 走。

0: 点命了，都点命了啊！都去了没有啊？啊！陈伦
1: 到，
0: 王省理
2: 到，
0: 李卷儿
3: 到，
0: 肖冬梅，肖冬梅，哎，肖冬梅了？
4: 报告，没见着，昨晚上一晚上都没见着。
0: 哎呀，会不会昨天晚上没有上车？
5: 兴许，昨天傍晚飞沙走石，我们在碉堡里没觉得。可是这七点下了班，一出工号，狂沙打来，眼睁不开，腿走不动，一个个弓腰驼背的，背着风挪动，好不容易才爬到车上。
4: 是啊，路上一片漆黑，五公里路硬是开了三个多小时，我们回宿舍都十一点了。
0: 哎，上车的时候有谁看见肖冬梅了？
5: 风沙太大了，大家都蒙着脸，天又黑，真没注意到她呀。
6: 哎呀，糟了，肖冬梅是不是被风沙卷走了？
5: 啊，
0: 卷走了，
7: 是不是让风沙给埋上了？
5: 哎呀，他船这么少，这夜可不得冻坏了呀。
0: 哎，是啊，老张，怎么了？报告郭院长，早上点名准备出发，肖冬梅不在，我担心啊，他昨天晚上就没有坐上车，
8: 赶紧出发去工号找找。
0: 走，
4: 快走，快走，
9: 走走走走走，
10: 走走。

0: 兵在补好前面缆车。哎，同志，你有啥事儿啊？
1: 同志，我是基地的牧民族吗？这个人你们认识的吗？
0: 哎呀，是肖冬梅。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
2: 走走走，
0: 肖冬梅。
2: 肖冬梅，你怎么样？哎，快快快，拿水壶过来。
0: 来来来，水壶。
2: 慢点慢点。
3: 王院长，老张。
4: 哎呀，卓玛同志。他是我们的技术员，怎么绑起来了？哎呦，
1: 首长啊，昨天晚上大风刮得很，几只羊跑丢了。我骑马出来找羊，发现这个人脸朝下趴在地铺旁边快冻僵了。我问他是什么人做什么的，他什么也不说，怀疑他是特务，他就让我把他绑起来，说等你们来了再说。
4: 哎呀，他确实是我们的技术员，
5: 可不是嘛？
1: 那我苏棒，哎，停！哎呀，古妈妈错，小兄弟，委屈你了，你怎么不早说啊？哎呀，
3: 都是老张

0: 叫俺们保密，不能透露自己的工作和单位。
1: 哎呀，你个沙小子，这是帮了一夜啊。
2: 来来来，我扶你起来。
0: 哎呀，老张，人家一个女人不让他绑起来，怕不害怕呀？
2: 哎呀，也是也是。
1: 我说卓玛同志啊，
3: 哎，
1: 你是极地伐木队来？
3: 对，我是本地的人，留在极地伐木队放羊。
0: 哎呀，卓玛姐姐够意思，虽然把我绑起来了，但陪着我在地堡旁边坐了一宿，她把皮大衣给我盖，还给我喝奶茶，怕我睡着了还不停地给我唱歌。要不是她呀，我估计我早就冻得杠杠硬了。
4: 谢谢你啊，卓玛同志。哎，你是本地人，家也在附近吗？
3: 首长，我家祖祖辈辈都在锦衣南方墓，前几年说国家要在这里建基地干大事情，我们这片草原一千多户牧民没有提任何条件，不到十天时间全部离开家乡，赶着牛羊迁到黄院和钢叉县，最远的去了祁连县托勒木城。
4: 哎呀，多好的牧民呐，你们是服从国家需要，谢谢你们。
0: 哎，卓玛姐姐，你咋留下来了？
3: 兄弟，我哪是刚生了娃娃，基地领导不让走，把我和丈夫留下来了。我也想跟乡亲们一起走啊，后来听我阿姐说，在路上走了两三个月，下雪了，零下20多度，冷啊，还出去啊，拾不到牛粪，大家就烧帐篷杆子和麻鞍取暖嘛。有几个姐妹在途中还生下了娃娃，她们抱着娃娃继续赶路，说要把锦衣南留给国家。
4: 同志们，你们听到了，当地牧民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呢，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付出。
5: 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不辜负人民。
3: 首长，这几年我留在极地放牧，我知道了，你们是在做什么？你们是在给国家生一个比锦妈妈还宝贵的娃娃。有了他，我们中国人的摇杆子就赢了。你们更辛苦，我去找羊了，防务队得给大伙儿多生产牛羊肉，我走了。这
6: 有喜哥嘞，
7: 再见
8: 再见
9: 哦，那什么，小东北
0: 啊，
9: 你昨晚怎么没上车呀？
0: 别提了，昨晚出工号的时候啊，狂风暴傻，根本看不见车在哪儿。我当时想叫你们，这一张口灌了一嘴沙子，呛得喊不出来。我呀，就凭着感觉一步步走。哎，不知怎么的，摸了一圈又回到了工号旁。工号的门锁着，我进不去，我就缩到地堡旁边，在地上扒了一个坑，脸朝下趴着。要不是卓玛姐姐，我还以为
10: 见不到你们了。
9: 好了，哥们儿，
10: 我们这不是又见了吗？
4: 小苏啊，
9: 哎，
4: 你送小东北回宿舍休息。
0: 喂，郭院长，我不回，我要跟你们一起上班。
4: 哎呀，你嘴唇都发紫了。
0: 不是，我和王小苏有重要的事情，对吧，小苏？
9: 对，院长，昨天我和小东北给炸药找到了合适的配比，得趁热打铁做出来，不耽误下一次爆轰试验，不辜负卓玛他们。
4: 嗯，好。爆轰试验就是为了摸清和掌握原子弹的引爆规律。有你们这样的科研队伍，我们一定能早一天放响蒸汽弹。

小孙，小孙，小孙，小孙，小孙，小孙。

0: 脸盆，王小素的遗体是用洗脸盆搬出来的，都砸碎了。请进。
1: 郭院长，俺们回来了。
0: 王小素的骨灰送到北京了。
2: 院长，我们又带回来了。
0: 怎么到北京没有找到他家人？
1: 哎呀，俺们到了他家才知道，王小素的父亲是一位副部级的领导。
2: 王小素的妈妈伤心的躺床上起不来，他父亲跟我们说，
3: 小素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请把他的骨灰埋在221基地，让他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小素，我们一定让你看到蘑菇云在基地上空升起。
4: 5 4 3 2 1起爆。

0: 三个半月没见人影，就留了个信箱，青海西宁11号，寄了两封信也没回音。这是什么丈夫？
1: 学了，妈，你病好点了吗？
0: 给妈倒点水。
1: 哦，暖壶没水了，我烧水。煤炉也灭了。妈，你吃饭了吗？
0: 没。我来生炉子。
1: 妈，这张全家福怎么少了一块啊？爸爸呢？你把爸爸撕掉了？
0: 啊？哦，我是不小心给撕破了。
1: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哎呀，在哪儿啊？赶紧粘起来呀！
2: 我回来了。
1: 嘿，爸爸回来了。

0: 哎，家里有吃的吗？我请了王干昌、彭桓武来家里聚会。
1: 爸爸，你笑眯眯的，有什么喜事啊？
0: 嗯，哪里哪里。
1: 来了。
2: 老郭，我们来了。
0: 哎，来，
3: 老郭，我带了一瓶茅台。啊，
0: 茅台？
3: 李觉将军给的。
4: 哎，你们有什么开心事啊？一个个笑眯眯的。
2: 没事啊，
5: 没事
2: 啊，
0: 没事，
2: 没事。
4: 啊，那你们聊，炉子刚生好，我去煮面条。
0: 好，你去吧。来，干昌兄，老婆，回北京的路上，我在想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0: 核爆炸只是一个开始，做好核弹武器化和系列化才是今后的重要方向。
3: 对，永怀，时间证明你坚持的蜂巢网络结构固定雷管是正确的，是最完美的结构设计。以后啊，各种型号的原子弹都可以沿用。
6: 哎，永怀啊，我可看见了啊，昨天核爆成功，大家都在欢呼，你却在旁边瘫倒了。哎呀，你可太累了，不光是原子弹，还参与导弹的技术攻关，在北京同步进行的人造地球卫星项目也离不开你啊。
0: 嘘，小声点儿。我还是那句话，我愿为祖国奉献我的一切。
3: 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0: 来，碰一杯，
2: 碰一杯，来。
4: 来，你们先喝茶。
0: 哎
4: ，哟，你们仨怎么先喝上酒了？
1: 外面敲锣打鼓的。妈妈，今天什么节日啊？
4: 今天是10月17号。不是什么节日呀，晴儿
1: 啊，
4: 打开收音机听听。
1: 好，
4: 这些天生病，我都没有听新闻。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面播送新闻公报。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 啊！
7: 我国
1: 原子弹！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妈妈，原子弹，是原子弹！
4: 哎呀，老郭、
0: 啊，
4: 原子弹，是原子弹呀！
0: 听见了。
1: 啊，爸爸，我们国家原子弹成功，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啊？
4: 对呀，
1: 你还是科学家呢。
0: 是好事啊，我们高兴啊！
2: 对呀，
0: 来。干长兄，老彭，喝酒，
2: 对，
6: 来，
2: 好事啊，
6: 喝酒，
2: 来，
4: 干！哦，老郭，这原子弹和你们？
0: 那什么，面条煮好了吧？
4: 哦，哎呀，老郭，给我也倒杯酒。
0: 哎呀，你从来不喝酒的呀。
3: 哎，弟妹要喝，给他倒上。
6: 对，倒上。哎，来，
4: 谢谢王院长、洪院长。
0: 嗯，
4: 老郭，我敬你们。
0: 哎呦，你怎么一口一杯的干了？这酒50多度呢。哎，
4: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高兴啊。你们平平安安的回来，我更高兴。那天看着你短短几年就满头花白的头发，我一下子明白了，你这个不合格的丈夫默默地付出了多少。
0: 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有多少人倾尽一切，在给中华民族打造一把大大的伞，把几代中国人都保护得好好的。我们个人受的那点苦，值。
8: 刚才您听。

0: 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二集。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国舅庞玉和太守蒋万两个人在商议着怎么对付包公，这庞玉说出了一句令这蒋万听后为之震惊的话。庞玉说，我打算派人把这包拯杀到半道上，让他到不了陈州。这蒋万一听，当时眼睛就直了，国舅，这行吗？有什么不行的？那是奉旨钦差呀，您要把这奉旨钦差给杀了，这可是弥天大罪呀。奉旨钦差，奉旨钦差就杀不得吗？他不是咱的人。当然了，要杀他，咱不能露出马脚啊，不能让皇上知道是咱们派人杀的。咱派的这个人，那必须得贴底呀，知根知底才能办大事啊。那您派谁呀？嘿，庞玉说，我手下有一个人，我就派他去。来啊，把相符给我找来。庞玉马上吩咐手下人把相符找来，一会儿的功夫，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相符，这个相符是庞玉的贴身保镖。你看庞玉在这陈州胡作非为啊，他对自己周围的保卫工作非常重视。他住的这个安乐府里边有很多的护院的保镖，家奴院工不算，光保镖就有上百人，贴身保镖有十几位，都是武艺超群者。另外这个庞玉呢，跟这个蒋万、蒋太守两人过从甚密，臭味相投，成了一丘之貉。这蒋万手下还掌握着官兵呢，原来就是三四千人，庞玉让他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蒋万说，这个违反朝廷规定，我这个地方官不应该有那么多队伍。庞玉说，你听我的，我是国舅，我这个国舅需要更多的人保护我。现在蒋万手底下有一万来人了，一万多官兵，那么他超出这个官兵的人数，钱哪开啊？这都由国舅给他开销，这就等于变相在这养兵啊。所以庞玉这个人防范意识还是很强的，今天把这相符带进来了。庞玉认为相符对他是最忠心的，同时他也认为相符这个人武艺最高强。相符由打外边走进来之后，这个相符上中等个，体态非常的魁梧健壮，一张四方脸，这个人长得这个相貌很有特色，长了两个蹲眉，两只奴眼，一个蒜鼻，一张市口。什么叫蹲眉呀？他这个眉毛长得绝，就像拿那个大抓笔呀，蘸好了墨往上面崩崩，这么两点两蹲，就那样的眉毛，短而宽，还黑还浓，就像俩大黑点一样。这眼睛呢是奴眼，是往外凸着，跟那个鱼眼差不多，特别大，眼珠子也大，叽里咕噜之转，白天让人看着都瘆得慌，要晚上碰上能吓躺下。 蒜鼻，这鼻子像这蒜一样，这蒜它不是那个分瓣的蒜，是那种独头蒜，就是一个头那大蒜头鼻子。柿嘴，柿子嘴，撇撇的，嘴唇很厚，连鬓络腮，一部短刚然，这胡子扎着扎扎，穿着一身青，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快靴，身背后背着一口刀。这相府来到这之后，抱腕拱手，
0: 给国舅爷见礼。
4: 唐玉看了看相府，相府啊，干嘛呢？我正在后院练武呢，活动活动腰身。哈哈哈，好啊，练武之人都讲究二五更的功夫啊。啊，我听说你是二五更必练。
0: 是啊，这武艺不能撂啊，一撂就生疏。
4: 相府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马上有人给搬过把椅子来，让他坐下。庞玉告诉手下伺候的差人，你们都出去都出去，我有重要的事要谈。差人们都出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下了蒋曼跟相府他们三个人了。相府，我问你，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0: 家里边父母早亡。
4: 媳妇呢？
0: 我尚未娶妻室。
4: 哦，光棍啊，嗨，真是瞧着混的，怎么不娶个媳妇啊？
0: 嗨，事业无成，哪想到娶妻生子啊。
4: 好，你这个想法倒对，先立业后成家啊。相府啊，想不想成家立业，过个安心日子，安享晚年呢？
0: 哎呦，国舅爷，您今儿把我找来怎么问这个呀？
4: 这个我怎么能不想啊？但是我眼下我是伺候国舅爷的。
0: 我知道
4: 你呀对我最忠，我呢也最喜欢你。我问你这个话呀，就是说你想不想将来得一个好结果？
0: 那小人怎么不想，国舅爷？但是这好结果不是想的，那得是有那好命啊，到时候能得来呀。
4: 你这命就不错。相府，我现在就给你算好了这个命，你将来能这样，就得看你能不能听我的话。
0: 国舅爷，当然听您的话。
4: 今天我让你去办一件事儿，你能去办吗？
0: 能去。
4: 什么事儿都能办吗？
0: 只要是国舅吩咐的，小人我就敢去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相府啊，
4: 这件事你要给我办好喽，你呢就可以回老家了，我呢给你娶个好媳妇。你要是回老家找不着漂亮的，就在我这安乐侯府里头，我这里边后边女人有的是，好几百呢，你挨个挑，你瞅哪个漂亮你就把她领走，领回你家就做你的媳妇，然后你在你老家就娶妻生子，置办田地，安度晚年，让你的子孙呢认真读书，进京赶考，得中做官。你这不是一辈儿啊，这两三辈儿的事儿我都给你解决了。
0: 哎呦，哎呦，国舅，您这今儿个这是怎么着？小人物听得有点迷迷糊糊。
4: 甭迷糊，现在啊，我把这个后果先告诉你之后，我再告诉你是去办什么事。
0: 您说。
4: 相府啊，现在朝里边来了个奉旨钦差，就包拯，这小子长得黑不溜秋的，不是个好东西。这个奉旨钦差干什么来了？到陈州来，来查办咱们爷们儿放赈钱粮的事来了。其实呢，我是奉忙命到陈州来放赈，我呢到在这之后办了很多的好事啊，我上灾难最大的那个贫困区，我给他们开过粥棚啊，给老百姓们都发放过钱粮，这有口皆碑啊，众人称颂啊。 不知是哪个小子到朝纲中说我的坏话，把我给告了。这么一来就派来这么一个包拯，包拯是带着亡命来的。这个小子他来查朕，他得查出点事儿来啊。他要不查出点事儿来，他回去怎么向皇上交差啊？就开始做手脚了，给我罗织了很多罪名。这个人很可恶，我想让你带着你的兵器，骑着你的快马，提前赶到道上，打听明白包拯住在哪儿。三更半夜，仗着你的功夫，你不是会飞檐走壁吗？我听说你人送外号叫花壁虎，就是壁虎爬墙，你有这本事吗？啊，对对对，别人都这么说，那就行啊。我就是欣赏你这身本事，你倒在包拯的住处，手起钢刀把他脑袋给我切下来，要了他的命，然后你回来，我就给你一笔钱，我再给你媳妇儿，你马上回转老家。打这儿之后，我这儿再没有你这名字了，谁问我你上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你老家在哪儿呢？你别在那儿待着，你再搬个地方，我给你足够的钱财，不但让你花一辈子，连你子孙都够花的了。这事儿你敢去办吗？国舅把这话说完了之后，这相府一听，是啊，给予他的这东西是够他享用的，这很吸引人呐。但是让他去办的这个事儿也够吓人的，手持钢刀去杀奉旨钦差呀。杀好了还行，要杀不好呢，杀不好自个儿就完了，什么媳妇儿、什么弟、什么孙子、什么儿子全没了。相福这心里边这么一琢磨，眼睛里边一转，有这么一点犹豫。这庞玉就看出来了，相福啊，怎么样？敢不敢去？胆小了，是不是不敢去了？相福心想，这个事儿我还必须得答应。他知道庞玉这个人心狠手毒，相福想，我要是说不去，好，这么重要的事跟我说了，我说不去，他派别人了，我活不了了，他怎么着得想办法把我害死。这事情逼到这儿了，那我得去。相福站起来了，抱完兵手，国舅，小人愿亡。好啊，是汉子，来啊，先给他个金元宝。他这一喊来，外边的人就进来了，一听说拿个金元宝啊，给了相福了。相福一看这金元宝啊，那可不是银的。这金宝一给他，相福把他揣到怀里，带在身上。谢国舅爷，谢安乐侯。先甭谢，这是小意思啊，再给你点散碎银两，带足了。你骑着快马，先行一步，做好准备。你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走，由你自己说了算，别的事我就不管了。最后我就宴听你一个消息，把包拯给我杀了。好了，您放心。相夫转身往外就走。慢着，相夫转身又回来了，国舅爷您还有什么吩咐？你的功夫我是信得过的，你的本领我也是知道的，我想你这回去肯定80%-90%能够把包拯给杀了。但是我有一点担心呐，万里有一，你要是杀不了这包拯呢？相夫一听这国舅爷做事想得周全，安乐侯，如果我要是杀不了这个包拯的话，您放心，我绝不给您带来麻烦，不成功则成仁。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即使你死了，我一定在这给你修一座好坟，给你立一个碑，称你为义士，甚至我再找一个女人

0: 你陪葬。
1: 这事安排的够细致的了。
0: 相府一听，谢侯爷。相府马上转身倒在自己的房间里边，就做出发前的准备。先是挑选了一口好兵器，一口尖长背厚的鬼头刀，把这口刀在磨刀石上磨了大半夜，磨的这口刀是吹毛利刃。刀磨好了，插着刀鞘带在身上，自个儿腰里边系了一个小包，装的都是银子，找来一匹快马。当夜天不亮，这相府就走了。他知道包公望着来的这个路，就是东京汴梁到陈州来这个路，他知道，骑着快马跑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来到这个地方叫安岭镇。包公由打这天昌镇往前再走，下镇就是安岭镇，也就是今天他正好要赶到安岭镇。相府呢都打听明白算计清楚了，估计包公今天到这儿，所以到达安岭镇之后，这个相府先找了个店房住下了，把马匹拴到那儿，槽头上喂好了。打听这店里的店小二说，听说奉旨钦差要从这儿经过，有这事儿没有？店小二说，早听说了，今儿个中午就到了。哎呦，这位包大人可了不得，我们大家伙都想上街上看看去的。这位包大人最大一个特点，不回避群众，人家到哪儿都立上放告牌，有冤的申冤，是有状的告状。你说大宋国朝这当官的哪有这样的，一般的当官你见都见不着啊。人家这包大人主动的要见大伙，当然了，我们家也没有冤没有屈啊。我心里想啊，就是无冤无屈，我也想法偷着看一眼，清官难得。相府说，是啊，他这么好，那可不。到了中午了，相府心想，不能在店房里边吃饭，找一个好的酒楼到上边吃去。来到这个十字街口这一看，这有一座酒楼叫太白居，两层楼。相府迈步就走进了这个酒楼，一进酒楼跑堂的过来主动打招呼，客爷您喝酒您吃饭，楼上有座吗？您楼上请。相府跟着就上了楼了。楼上很宽敞，摆着几张桌子，一看那边桌子上只有一个人在那吃饭，这个人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箭衣，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有四个菜，弄了一小坛酒在那自斟自饮。相府瞧了瞧那个人，一转身找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后边坐下了。客爷您用什么？把你们这个酒店里边最好的菜给我来四个，最好的酒给我来一坛。好您好您，我跟您说，我们那个酒店里边有一个拿手好菜，您吃吗？什么拿手好菜？黄河的金鲤子。黄河的金鲤子，黄河的金鲤子运到你们这儿来，跟您说呀，用水箱运过来的，到这儿都是活的。哈哈，这个我们这厨师专门会做这种鲤子，做出来绝对跟别地方俩味儿。那好吧，给我来一条，别的我就给您随便颠对。好了，跑堂的下去了。跑堂的刚一下去，就听楼梯响，噔噔噔噔噔。这跑堂的跟着打招呼，哎呦，五爷您来了，您在这待了好多天了。对，今儿个闲在，是啊，到你这儿看看，吃点你这金鲤子，嘿，您吃顺了口了，是吧？这个菜它就是好，我们这个厨师啊，那是祖传的厨艺，别的厨师做不出这味儿来。你还别说，真有点这意思。听着两个人说着话上了楼了，相府定睛一瞧，一看走上来这个人，头前这位穿白带素是个年轻的小伙，呵，这小伙真漂亮，长发脸，面色白细，这皮肤长得好，两道眉毛又细又长，而且浓黑，这双眼睛，大眼睛双眼皮儿，

0: 这黑眼珠比普通人那个眼珠是又黑又亮，这白眼睛比普通人那个眼睛是又白还透着那么一点浅蓝，就这样的眼睛你瞅着特精神。端正的鼻子，这嘴唇自带的红润，这小伙就长得像那庙里的韦陀神一样。这小伙太漂亮了，不但说脸长得漂亮，这个人漂亮，他不是光在脸子上，还有一个全身的协调的问题。这小伙子身体矫健，细腰炸背，双肩暴龙，用现在的话说体型好，一瞅这是练家子，肯定是练过武艺的，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后边呢跟着一个人，看来是他的仆从，跑堂的陪着上来了，五爷长五爷短的把这小伙就让到另一个窗户前面那桌子那儿的。相府瞅着，相府心想，这个穷乡僻壤的破地方，你看来的这个人还都挺不错的啊，穿蓝衣裳的那位也有一种英武精神，这个穿白衣裳的这小伙英俊漂亮，看来他在那也要了几个菜。这跑堂的就把这俩桌送，俩桌送菜呢，相府这上了两个菜之后，给那位穿白衣服的被称作五爷的也上了两个菜。这个黄河李子跑堂的端着上来了，这相府以为这个黄河金李子是给他送的，可没想到这跑堂的端这黄河金李子给那五爷那桌上送过去了，放那儿了。相府这什么人，那在国舅府下，别看他在国舅面前唯唯诺诺，除了国舅之外对别人那说话都浑横啊，狂傲以及向来都说上句的，今天到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在这么一个酒楼上吃饭，上菜先给那位上没给他上，他活了。相府一拍桌子，啪，堂来，跑堂的赶忙过来，哟爷，您什么吩咐？您说，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先来后到啊？哎，您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先来后到？刚才我坐着的时候，你跟我说，你跟我推荐的，你们这个厨师善做一桌好菜，黄河金鲤的。可是现在怎么先给他上，后给我上？我是先来的，打是后到的。
1: 这是他不是那个。那是五爷，我们的老主顾，就关照一点，您这也马上来。
0: 他是五爷，啪，他给这跑堂的一个嘴巴，我是大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

0: 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满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3: 一种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5: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伏在酒楼上，听跑堂的一说，对过那位五爷因为是他的老主顾，所以把这个黄河金鲤子先给他上了。这相夫火了，啪给这跑堂的一个嘴巴，他是五爷，我是大爷。这跑堂的挨了一个嘴巴之后，手捂着腮帮子，哎哎，我知道我知道，大爷，您是大爷，我今天我认识您是大爷了。狗眼看人低，这话刚一说完，对过那五爷一拍桌子，啪，跑堂的又下一哆嗦，哎，五爷。跑堂的跑这边来了，五爷您有什么吩咐？那个不是大爷吗？把这个鱼给他送过去，你给他。哎，五爷，这给您端过来了，他那个马上就上来，我马上就去拿，给他。哎哎哎，好好好。跑堂的马上从五爷那桌上把这鱼端着送到相府这桌上来了。嘿、哎，大爷，这鱼给您了，五爷说了把这鱼先给您吃。相府一看，心想这还差不多，这年轻的小伙算明点事儿。刚把这个鱼盘子撂在桌子上，那个桌上穿蓝的那位啪一拍桌子，跑堂都吓出病来了，一转身跑这边来，哎，您是哪位爷？穿蓝衣服这位一笑，呵呵，没别的，给我再换坛酒。哎，好，把我吓着了，我寻思您是几爷呢？这跑堂的马上往下去，一会儿酒给那边上来了，那个鱼也端上来了，放到五爷那桌上。相府自个儿在这儿自斟自饮吃着饭，那五爷站起来了，几步走到了相府的桌前。相府这桌子对过啊，他就把椅子那位自己扯过椅子来就坐那儿了，跟这相府面对面。哎，朋友，认识认识。相府一听，啊，怎么着，你认识我吗？相府说，不认识你。我可认识你啊。你认识我？对，你姓相，叫相府，对吗？哎呦，相府当时一愣，为什么？相府心想，这个地方可别有人认识我呀，我是来行刺这包拯来的，要有人认识我容易走漏风声啊。所以相府把脸一沉，你认错人了吧？没认错人，你可能不认识我了，我见你的时候岁数还小点，现在我长大了，但是我可认识你。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啊，你是哪儿的？我是浙江金华府的。你去过吗？去过。金华府我提一个人你知道吗？你提谁？有个叫白金堂的人你认识吗？啊，我认识啊。那你是？告诉你，我就是白金堂的兄弟，我叫白玉堂。相府一听，哎呦，赶忙站起身来，咕噔就跪下来，哎呦，小叔，我给您磕头。跑堂的在旁边一瞧，嘿，他还大爷呢，还是赶不上这五爷。

0: 你看他给他跪下了，这个人赶忙用手一搀他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怎么回事啊？这相福啊，当初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学过点武艺，后来闯江湖，打把式卖艺，捎带着卖膏药，那就是撂地摊的那么一个人。但是相福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狂妄，有点力气，能拉硬弓，能举石锁啊。完了，走到了浙江金花府的街上，他卖艺的时候，这个口就敞了，说我这硬弓哪边能拉开，要能拉开的话，我就拜他为师。他一说这个话，没想到人群里边真就过了一位，这位过来把他那硬弓拿过来，不但说拉开了，而且一反把往外一推，咔吧一声把这硬弓给拉断了。硬弓这一拉断，众人瞅着这相福，他就服了，心想这位可是练家子，跪在地下就叫师傅。这个人冲他一笑，既叫师傅，你就跟我回家吧，把他就领到家里去了。这个人就叫白金堂，是当地浙江金华府的大户，也是练武的名家。他把他领到家里边之后，白金堂有个弟弟叫白玉堂，当时十二三岁，也成天练武。相福呢，既然是管白金堂叫师父，那么这个白玉堂别看比他岁数小，他就得管他叫小叔。当时相福跟着白金堂学了几年的艺，艺学完了，功夫真正见长进了，相福的轻功术很有提高，十八般武艺也样样精通了，相福要自己单身闯江湖了。临走的时候，白金堂嘱咐他说，你在我这儿学了艺了，走到江湖上不要败坏了我们白家的名声。浙江金华的白家江湖上是赫赫有名的，我们一向是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说话落地有声。你作为从这个门户里边出去的，一定要做好事，要做正事，不可做那种助纣为虐的事情。相福说，我记住了，一定按您说的去办。就这么，相福离开了白家。后来呢，相福闯荡了两年，就到了陈州，给这国舅当了保镖了。他出来这么一段时间之后，闯荡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个白玉堂就长大了，今年二十来岁了，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而且现在这白玉堂是在悬空岛被称为五鼠之一，江湖上人送外号锦毛鼠。但是白玉堂没说他自个儿这个外号，他认识相福，相福在他们家里待着的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练武。所以白玉堂今天见到相福，相福刚才在那耍横，白玉堂就明白了，哦，这是那个相福，可能他不认识我了。一个人十二三岁到二十岁这个阶段变化是很大的。白玉堂这一提名字，相福马上跪地下磕头给小叔见礼，白玉堂伸手把他搀起来了，坐坐坐坐，相福啊，咱们有几年没见了。
1: 是啊，小叔，我没想到在这儿见您呐，您这是上哪儿去呀？
0: 白玉堂说，我打算上陈州啊。
1: 上陈州？您上陈州去干什么？
0: 我想去买一种药。
1: 你想买什么药啊？
0: 听说这种药只有陈州有。
1: 什么药？您告诉我，我给您买去。
0: 不行，这必须得我自个儿买。
1: 您说什么药？
0: 这种药啊，叫九转还阳亏心丸。
1: 啊？相夫一听，还有这药吗？什么叫亏心丸呢？还九转还阳？小叔，有这种药吗？
0: 有啊。
1: 你不是在陈州吗？你现在干什么了？
0: 我现在给国舅啊当保镖呢。
1: 国舅？
0: 哪个国舅？
1: 庞玉啊，
0: 当朝太师庞吉的儿子。
1: 哦，庞玉啊，我听说他在陈州是安乐侯。
0: 对，安乐侯，我就在安乐侯府里边处处觐见。
1: 啊，哎呦，相府啊，那你攀上高枝了。
0: 哎呦，小叔您怎么说这话？

0: 借着大树好乘凉吧。
1: 哦，
0: 那肯定你也吃得好穿得好，有的是钱花了，哎，那倒是难不着。小叔，你要买这个药，我给您问问有没有这亏心丸，要有的话我就给您买来送到这儿来。别，不用不用，因为这个药啊，它不是在药铺里能买着的，得上那转悠去，等着我要是转悠着呢，我就买回家去了，转悠不着呢，也就拉倒了。不过相福，我听说这个安乐侯庞玉这人不怎么样啊。
1: 哎，您那是听外人说，其实安乐侯庞玉这个人呐，还真不错，
0: 待人挺好的。您比方说吧，待我就不错。
1: 哦，
0: 我听老百姓有句这样的话，与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果你要经常接触的是坏人，那就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啊，是这个意思吗？这白玉堂说这个话，就说跟一个好人交朋友，就好像走进兰花的花房里头，你闻着喷香，但是在里边待长了，你就不觉得香了，实际那个香是存在的。说你跟坏人交朋友，就好像进了那个臭鱼市一样，进了臭鱼市一进去熏人恶臭，但是你晃荡长了呢，就不闻它臭了，随了味了。白玉堂说这个话点相符，那意思是不是你入了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而相符呢明白这大致意思，
1: 小叔，不至于不至于那样。
0: 哎，那你这回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1: 我公出
0: 为公家办事。
1: 对了，
0: 为公家办事，这我就不能随便打听了。
1: 哎，反正跟您说您也听不明白，我完了在这儿打个仗还得往前走。
0: 哦，好，咱们好几年没见了啊，在这儿一块儿喝点酒吧。
1: 那好，
0: 小叔，今天在这儿碰着您了，让您那位那是您的仆从吧，对，让他也过来，咱们一块儿在这儿吃点喝点。哎，跑堂子再给我加俩菜。跑堂子一看我这个嘴巴子挨得多冤呢，你瞧瞧，感情他们俩是一家的，我挨嘴巴子犯得上吗？本来人这五爷就比他厉害，你看他得管人叫叔，差一辈呢，我也弄不明白怎么他比他岁数大，他还管他叫叔呢。这跑堂的哪能掰扯明白这个事儿啊？又加了两个菜，摆上酒，两个人在这对饮，一边吃着一边喝着。这相福呢，那就是问白玉堂，往这儿来之后还往哪儿去？白玉堂说：“我现在呀，四海为家，闯荡江湖，没有什么正当职业。”
1: 啊，哎，小叔，您要是愿意的话，我跟国舅说说，您到国舅府里边当个差怎么样？就凭您这身功夫，那到在国舅府里边肯定是这个保镖里边的一把呀，国舅这个人肯定每月给您的饷银少不了。
0: 哎呦，千万别让我去，我跟你说相福，因为你觉得国舅挺好，我这耳朵里边听到这人很坏，你说咱俩这观点不一样，我要上他府里边给他当差，你说我万一对他有点慢待，他是不是就得治我个罪啊？我呀，嘿，闲云野鹤，到处飘荡，这个是最随便了。
1: 好，这样吧，小叔，你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就尽管去找我，到了国舅府里边就找着我了。
0: 好，到那个时候我肯定去找你。两人在这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忽然听见大街上哐哐哐，哎，旁边闪闪，旁边闪闪，包大人来了，感情包公赶到这儿了，这是道队从这个酒楼下边经过，相福坐的这个地方是平窗，探身往下就能看到相福。

0: 一听说包公来了，相府心里想，包拯在这路过，好啊，如果说我这个时候抽出身后的单刀，由打楼窗这纵身跳下去，拦住他的大轿，闯到跟前，我就给他一刀，结过了他的性命，造成一场大乱，然后我纵身上房跑了，我行刺这事就成了。可是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探身星望向一瞧，前面有那么多的盗队，有那么多的带刀护卫，相府心想，这个地方不能轻易行动，我如果愣跳下去可有点冒险，我先瞧瞧这包拯什么模样。他探身子凭窗往下看，白玉堂呢扶着窗户也往下看，哎，你见过这个包拯吗？相府说，我没见过。小叔您见过吗？我也没见过。听说这个包拯向来走到村镇有人的地方都把轿帘挑起来，不怕别人看，为的是便于百姓鸣冤，是吗？相府心想，他真如果要是挑起轿帘来，我要蹦下去刺杀他，那就太方便了。眼瞅着包拯那八抬大轿喝神喝神抬着走过来了，果然那轿帘撩着，包拯坐在这轿里头，从这楼上斜着一看，能看见包拯那张黑脸。相府瞅着包拯，这白玉堂也凭窗往下看着，哎，那轿里边坐的就是包拯吧？相府说，对，这个人就是包拯。哎呦，好威风啊，这人长得挺黑呀。相府说，可不是嘛，听说都管他叫包黑子。包黑子大概不是当面可以叫的，那当然了，他手下人谁敢叫啊，这是我敢叫。哦，眼瞅着这个大轿就在这楼下边喝身喝身喝身抬着过去了。他过去之后，这白玉堂就问相府，相府啊，你说这包拯他怎么长那么黑呀？相府说，这个我还真说不上，说不上来他为什么那么黑呀。坐到旁边那桌上穿蓝衣裳那位说了，二位不知道，我知道。相府心想，嘿，这位老半天不说话，现在他插上一嘴来。相府一回头，那位朋友，您说他为什么脸长那么黑呀？您不知道吗？铁面无私啊，脸黑他说明公正，这包拯办事公正，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就他亲爹亲妈犯了法他也敢查办。他要长白脸的话，那就白脸有情了。哦，哈哈哈，好好好好，看来您还是有高见。相府接过来跟这白玉堂还说，我说小叔，那您在这吃完了饭上哪儿啊？白玉堂说，这事你就甭管我了，咱们俩在这邂逅相遇，这也是一个缘分，见了面之后，因为你有公事，你办你的公事去，我办我的私事，咱们两个是公私不同路，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告辞了。因为相府看见包公来了，他又急于下去看看包公住在哪儿了，然后呢探看一看这路子，半夜好去行刺。相府掏出钱来付了酒饭账，白玉堂要付，那是说什么也不让白玉堂给这钱，因为相府觉得自己有的是钱，不但有这银子，而且还有金子，心想，我这个事办成了，我就发大财了。相府又打这个酒楼上下来了，下来之后先回到自己住的店房，到店房里边他就问这店小二，伙计，你说的那个包大人来了吗？
1: 嘿，来了来了来了，我跟您说，您没去看，
0: 我看着了，我正在酒楼上吃饭，我从高处往下看，看得更清楚，你看了吗？
1: 我看见了，我在人群里边挤着看着，嘿，这包大人好威风，黑脸的，脑门上还长一月牙。

0: 他住哪儿了？哎呦，住的德胜客栈了。听说咱们这个镇子也没什么像样的地方，这包大人也不太讲究，完了就住的德胜客栈，都住在那儿了。哦，德胜客栈离你们这儿远吗？德胜客栈离我们这不远，从我们这出去，您往右拐建了一个十字街，再往左转，您就看见了。怎么着？您认识他啊？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打听打听。好，相府问明白了，然后自个儿全当闲溜达，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就按着店小二所说的那个方向走过去了，来到了德胜客栈的门外。一看德胜客栈门口这儿有衙役在那站上岗了。虽说包公到哪里边都接近群众，但是那也不是说随便谁都往里闯都可以见着大人的，总得有人得看看来的是什么人呢。你是告状的，还得有状纸啊。门口立着放告牌，相府在这门口转了转，看了看这个德胜客栈，左边有一条小胡同，右边也有一条小胡同，这个客栈呢，两边跟别人的墙都不挨着。相府往这胡同里边走，往胡同里边走到里头一看，穿过去就是另一条街。相府心想，这个客栈可能是这个镇子上最大的客栈，今天晚上我就从这胡同里边翻墙而入，上到他那房上，就可以查看包拯住在哪屋，得夜静更深了再来。踩好了路了，相府回来，回到店房里边，告诉店小二上街上给他买了点吃的，晚饭没出店房。吃完了饭，自个儿倒在床上先睡了一觉，一直睡到了将近二更天，远处听桥楼上更梆响。梆梆，哐哐！相府换上了一身夜行衣，就是黑色的衣服，腰中扎好了大带，足下这靴子蹬了蹬，紧了紧，把这口刀背在了身后。由打店房里边出来，直接够奔这德胜客栈。到了德胜客栈，走的是靠右边这胡同，顺着胡同往里走。走到一定部位，一纵身，啪，胳膊肘跨墙，翻身跳过墙来，就落在了房盖上了。在房盖上往后走，走到后院，一看有一个正房三间的院子，这正房屋里边点着灯，那包拯就在正房屋里边正在办公，门口站着有两个差役。相府在这房面上一趴，心想：包拯，今夜就是你的死期。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
16: 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